0: 倡议行动创始召集人刘仲恒陈述香港的发展成就，强调各项关键指标证明香港经济充满活力，而经济活力是人权的基石。新华社报道，刘仲恒说香港经济蓬勃发展，各项关键指标表现优异。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6月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的全球竞争力升至全球第二，其中税务政策和商业法规排名全球第一位。而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日公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中，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而且连续两年蝉联榜首。刘仲恒说，当年轻人拥有工作、希望和未来的时候，人权就真正落到实处。香港正在迈向由自及兴的新阶段，香港年轻人正从单纯的参与者转变为未来的塑造者。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国和欧洲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确保利益平衡，亦都必须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各自国内法律，并充分照顾双方业界利益。中方对此的立场是一贯。有传媒就欧盟据报希望中国自愿限制混合动力汽车对欧出口，向商务部查询中方评论。发言人说，所谓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已经同丹麦和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和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表示，美国代表和丹麦及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够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他又说，今后如果没有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够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者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公布，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会在下星期签署有关协议，以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说，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和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指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 79%，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封路方面呢，提提大家，慈云山道有水管紧急维修，上山方向介乎旭华街至到啦慈云山同埋文泰楼之间一段呢，全线系封闭嘅。位置呢就系慈云山道上山方向介乎旭华街同埋慈文村文泰楼一段呢，全线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呢，包括116、A23、N23、2F、3B、3C、3D、3M、5C、11、N3D 号线都需要改道行驶，乘搭巴士的朋友请留意啦。而较早前窝打路道的修剪树木工程已经完成，去狮隧方向近住龙翔道公园的封路已经是解封。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系 Me in Hong Kong 李志刚啊，我要推介嘅一个二台节目就系、是、我哋 Me in Hong Kong 上家音乐中年周国峰啊，因为周国峰咧佢拣嘅歌咧好啱我听啦，而且资料搜集得做得非常之好，佢把声又好听、啊，最紧要就系佢同埋我嘅年纪都差唔多嘛。音乐中年周国峰，好嘢！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挤入先进领域，走进呢个世界。
3: 时间系8:07啊，继续翻翻嚟有知识会社时间。呢、這个世界咧个部分，我哋有晓文啊，早晨，
4: 早晨，晓文，
5: 早晨，早晨，各位，早晨，早晨，各位听众，
3: 好沉啊，声线，梗系好忙碌啦，系啦、
4: 啊，因为
5: 挂住 AI，
4: 你知呢啲 AI 年代啲嘢咁新，所以晓文好攰啊。不断地就要了解多啲，学多啲，跟住然后又要话翻俾我哋知咁样。
3: 系，其实都唔好净系话 human 啊，我哋啦。咁就算咧，连特首咧佢自己都讲啊，佢有近半工作咧都系用紧 AI 噶。好，我首先第一单讲下佢呢个 AI 城市大脑嘅建设啦。
5: 系啊，即系大家都睇过施政报告啦，系咪？施政报告又讲啊，即系。我哋香港咧，即系准备建一个 AI 城市大佬啦，同埋会请一个 AI 专员啦。嗱，你有冇留意一件事咧？佢话治理嘅，系、一个由应用走向治理嘅，
4: 系、
5: 即系大家开始用到啦。但系个问题咧嚟啦，如果冇一啲规管咧，其实可能会做一啲即系唔好嘅事啦，或者会用错咗方向啦。咁所以如果喺施政报告里面咧，大家都会睇到咧，会有一啲嘅位置。就講咩 AI agent 嘅一啲嘅管理啊、規管啊依啲啦，咁依個就係其實嚟緊政府嘅都見到嘅一個方向，咁、所以就放落去啦。咁第二咧就係、做一個城市大佬啦。咁城市大佬咧，我唔知即係我讀書嘅時候咧，好耐好耐以前，講緊20多年前，
3: 係、
5: 其實30年前差唔多接近，就有一個叫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是 ITS， 即是智能交通。
3: 是。
5: 那陣時都是智能交通。那是什麼呢？大家呢過隧道的時候不是見到那些綠色燈啊、指示牌啊、那些會轉的得閒是不是？那些其實就是以前當年我們講的智能交通。
3: 是。
5: 那現在不是啦，現在是講的呢怎用 AI， 即是這份施政報告就講啦，我們要做一個城市大陸，要一個中央的一個 AI 啦，跟住去管啲咩呢？就連接嘅一啲公務啦、環境啦、交通啦、保安啦，同埋呢個應急部門嘅一個數據嘅。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呢？當時呢講丁九橋嗰條嗰、條即係
3: 上下行車嗰、
5: 係啦，同埋嗰個嗰條線啊，即係有一條線係嗰啲備車嗰啲線呢，係咪？佢如果即係有任何交通意外，佢檢查到，佢就會開放嗰條線。咁可能而家呢個呢，佢哋就會做一個就係俾 AI 去監察到啦，即係例如個鏡頭監察到囉，跟住之後呢有事啦，我即刻可以做一啲嘅判斷去咁做囉。咁呢個就會係一個點講天災呀嘅時候呢都會有一啲咁樣用 AI 去嘗試解決嘅一啲問題啦。咁所以呢啲基建呢都係一個非常之緊要嘅嘢。除咗咁之外呢，仲有無人機啦同埋地圖。其實呢我唔知大家近排有冇睇一啲香港地圖嘅新聞啦、其實就好過癮嘅，有好多玩家咧攞咗即係香港嘅一啲 open data， 即係一啲開放數據，就做咗好多嗰啲嘅 3D、3D 嘅地圖。
3: 哦、有
5: 係啊，即係呢個好好玩嘅。咁其實而家就點講咧？有好多呢啲咁嘅位啦，而呢啲 3D 嘅地圖嘅更新啦，或者嘅做法咧，都係可以用 AI 去搞掂咯。嚇、咁。大家都知啦，特首都有講啊，佢有一半嘅工作其實都俾咗 AI 啦。但係特首都有講一個好緊要嘅做法喎 ，AI 都有機會錯，咁佢都會做咩咧？佢都會做 fact check 啊，會睇啊，佢用佢嘅即係我哋叫做 human in the loop 啦，即係人嘅介入去。睇翻證實嗰啲嘢係咪事實？咁其實呢個用法係非常之好
4: 嘅，同埋都需要啦。我哋都成日提住啦。
5: 係啊，冇錯。咁仲有一個咧，就係點咧？香港會發展一啲算力啦。咁其實呢件事都非常之重要嘅。其實我哋而家嘅算力咧，即係唔好話係我哋、大家有聽過，如果例如 OpenAI ChatGPT 咧，而家有啲嘅 account 咧。是申請不到的，例如我舉個例20倍的一個 credit， 即是那個的用量是申請不到的，因為為什麼 佢哋即係 OpenAI 就話啦，我哋係完全冇呢個夠足夠嘅 GPU 去應付佢嘅新嘅申請，佢情願停。
3: Okay.
5: 所以全球嘅算力其實而家都係好緊張。咁呢啲基建呢，即係政府就已經講沙嶺嗰邊喺2032年呢就會提供一個非常之大嘅一個算力啦。
4: 嗯，就係一個算力嘅數據區咁樣。
5: 冇錯，
3: 即係自己喺香港 local 用嘅一個 AI 嘅 center 啦，其實就係、
5: 是、
3: 即係我哋就唔使係去用話去唔同嘅地方用啦，跨區咁樣用啊，我哋就自己做。即係呢個呢其實就同阿 Hilman 之前講啦，就算你譬如好多學校啊機構，佢本身都應該要有一個在地 AI， 咁以防呢嗰啲資料呢會流出去出面㗎嘛。
5: 唔止呀，其實有時呢我哋用雲嘅 AI 呢，佢、突然間將個 model消失咗，
3: 或者係減慢咗，即係太多人用啦，會蠢咗㗎嘛。
5: 冇錯啦，咁哇依下唔得㗎嘛，要穩定，即係例如頭先嗰啲咩城市大佬啊，嗰啲其實要好穩定㗎嘛，咁嗰啲就一定要有算力。
3: 係，咁呢個又係大家拭目以待啦。咁另外一個呢就即係要留意啦，咁就係話呢個 WeChat 有一個叫零點擊嘅預重啊，咁呢就話就算你未接過來電，因為我以前成日講話你聽咗電話或者 click
5: 電鈴
3: 啊就出事啦，咁而家唔使啦，
4: 大
3: 家仲要小心啲呀，點樣
5: 呢？其實呢個呢係有一家安全公司呢，我成日都講嘅，即係啲安全公司呢就調返轉呢好鍾意搵漏洞，搵咗漏洞之後呢就公佈俾你聽，跟住然之後就話啊，你間公司應該要修復啦。咁其實呢近排有間即係安全研究公司呢，即係就見到一個咁嘅漏洞啦，就係頭先建威講啦。那個漏洞係咩呢？有人打電話俾你，跟住然之後你唔聽，佢都可以攞咗你嘅存取權限代你發信信息，代你去打電話俾人，代你去做其他嘅嘢。咁而呢樣嘢呢，蛔蟲即係咩意思呢？即係其實係可以感染嘅、即係我例如打咗俾健威，即係嗰個我中咗招啦，跟住我嗰個程式自動打咗俾健威，跟住健威呢就自動打咗俾阿 Lu， 咁其實我哋一
3: 串
5: 十十串八一齊中嘅，係、啦，就係咁㗎啦。咁呢個係冇你嗰、那個即係入侵者啦，其實就可以冒充你嘅身份做一啲唔同嘅事情，包括傳訊息啊、打電話啊咁樣去做。
3: 打電話啫喎。
5: 咁例如舉個例，我真係見到你打俾我，咁樣跟住又攞咗你把聲嚟扮你，咁我真係會信㗎喎，係咪先？啱唔啱？即係都會驗證咗嗰個電話係你嘅時候。咁、所以呢個最危險嘅地方係咩呢？佢真係用咗你嗰個電話，個 WeChat 嗰個電話嚟打俾你。係啦，咁呢個就一個個情況啦。但係最緊要係咩？其實呢個漏洞由 AI 揾出嚟。咁 AI 點揾出嚟呢？就係、其實佢用咗兩日嘅時間，寫咗一個好簡單嘅程式，就已經揾咗出嚟。跟住佢再用一個星期呢，再做一啲嘅我哋叫攻擊嘅一啲程式，就示範咗呢個攻擊嘅情況。咁即係點講呢？ AI 有兩面印啦，我哋成日都講。第一面印就係佢可以係防守，但亦都有一面印就係做壞事啦，即係進攻啦。咁所以大家都要即係睇住個 AI 發展，所以我哋頭先都講 AI 嘅管治都係一個非常緊要嘅。
2: 二台話你知，
6: 我已經將所有重要檔案同埋相備份曬，諗住遲啲攞呢部舊手機去回收。而家係咪可以直接撳恢復出廠設定㗎啦？
7: 喺重設之前，強烈建議你先將部裝置入面嘅資料進行加密，咁樣就算日後呢有人用特製嘅軟件嘗試還原你嘅資料，讀出嚟嘅都只會係一堆亂碼，大大降低資料外泄嘅風險。
6: 明白。咁加密完之後呢？
7: 之後呢就可以放心使用官方提供嘅恢復出廠設定功能，徹底清除裝置內嘅所有個人設定同埋儲存內容。
6: 如果我想用一啲專門幫手刪除資料嘅軟件又得唔得呢？
7: 可以用嘅，但係一定要選用官方或者係來源可靠有良好聲譽嘅應用程式，千祈唔好立亂下載來歷不明嘅軟件啊。
6: 知道，不過我手頭上呢仲有一堆舊記憶卡啊，呢啲又應該點處理好啊？
7: 好似記憶卡、光碟呢一類嘅儲存媒體，如果冇辦法以輻射或者消磁處理，最穩陣嘅方法就係直接實體銷毀，用物理毀損將佢徹底破壞， 例如直接用铰剪剪烂或者是整碎它，这样才最万无一失。
6: 收到，等我现在去准备帮布机加密和重设先。
7: 印有创科之旅网安无虑四格漫画比赛得奖作品的主题电车，由即日起去到九月尾会在电车路线和大家见面。详情请浏览网络安全资讯站www.cybersecurity.hk。
6: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8: 声音演绎超 B 黄天仪，二台话你知。
3: 好，繼續返嚟啦。
4: 嗱，咁大家好多時都會即係問一下 AI 嘢啦，跟住方便啦嘛，即係唔同平台都有用嘅。咁 ChatGPT 嘅對話呢會有人睇喎，咁係咩一回事呢？
5: 係呀，仲要人手睇。
4: 係囉、那個、即係佢哋入面有人係會睇我哋問嘅嘢喎。
5: 冇錯啦，嗰、那個叫 Project Lily。係呀，咁其實有傳媒揭露咗一啲嘅內部文件啦，就係話佢哋會有一個嘅請咗幾百萬嘅個嘅外判嘅評審員，去走去睇嗰啲 data。咁嗱，當然 OpenAI 就聲稱依啲 data 咧係經過我哋叫 data masking，即係咩意思咧？即係將你個名啊，將你嗰啲嘢啊，就會轉咗嚟 ABC 啊、DEF 啊咁樣。但係你知啦 ，AI 都有錯噶嘛，我哋啱啱講
4: 係
5: 咁啊，即係。轉漏咗啲咁樣都正常㗎喎，係咪咁即係呢個意思係咩呢？你問嘅嘢呢都有機會即係俾人知道啦，係呀，即係我哋都頭先即係點講，我未入嚟之前係同阿嘉勉講嗰兩句啦，咁佢講咗一樣嘢話咩呢，嘩係呀，即係佢話好多人用嗰啲咩呢啲新成成績呢就交友啊，或者同 AI 即係做一個男女朋友咁樣嘅做法喎。跟住我就話嘩，如果呢啲咁私隱嘅一啲嘅對話都俾咗人睇，咁就好大件事啦其實。
4: 係囉。
3: 但係又我又咁諗，佢又唔識你係邊個嘅，即係就算佢見到你我健威咁就唔知問乜嘢，佢唔知邊個健威，百幾萬個健威。
4: 不過我的擔心都不是他看了什麼，他看來做什麼先，
3: 他不是看看那個 ChatGPT 達成怎樣、啊、
5: 是其實呢他們想做一件事呢，去 AI 味、什麼叫去 AI 味呢，就是看看那個 AI 的回答
4: 答得厲不厲害，
5: 是答得好不好，
3: 像不像人，
4: 是
5: 像不像人，
4: 會不會即越來越進化到像人，這樣就fit 了有80分，睇下佢第日會唔會攞到100分呢，即係如果佢有啲太 AI 做唔到啲咩嘅時候，就而家暫時都係得50分咁樣啦。
5: 冇錯啦，就係咁啦。
4: 即係其實佢唔係話我要睇到你嘅內容，哇、呢個人寂寞的心啊，我哋可以呢就瞄住呢個呢喺呢個 account 度呃佢錢啊咁樣。
5: 但係我唔知道大家覺唔覺得係啦，即係人可能好八卦㗎嘛，係咪即係未必真係可以搜到一啲嘅秘密，嘩佢睇到可能一個某個明星或者某個名人嚇，
4: 個 account 問過呢啲嘢，然後閒餘食飯嘅時候就，喂，我嗰日做嘢啊，見到邊個邊個講呢啲啊，咁樣
5: 就係咁啦。
3: 因為電腦啲嘢咧，譬如可能我 spot 咗，可能係 human 問過呢啲嘢，咁你可能揾翻個 history 就會 check 到佢大約係做啲咩工作，同埋對佢有啲咩興趣，咁好容易即係譬如好似頭先講，真係一個名人嘅話咧，因為名人都會用呢啲 AI 工具噶嘛，係
5: 啊，真係啦。
3: 咁你好容易就會揾到，咦？可能真係佢嚟嘅喎。
5: 咁佢真係可能問一啲好敏感嘅，同埋一啲秘密嘅，即係我成日都話有一啲。即係第一個要 train 嘅呢就係嗰啲咩特務係咪嗰啲特務千祈唔好用呢啲 AI 即係喂直情有人睇話俾你聽，咁就算你開咗一個叫 temporary chat，即係一個暫存嘅一個嘅聊天啦，其實佢都會儲你30日嘅，佢話保障咗一個嘅即係點講，你有機會會繼續去傾落去呀、啊、咁樣點呀、啊、咁但係呢30日會唔會俾人哋睇到呢，其實佢就雖然話唔會，但係你好難講，即係所以我哋成日都講 AI 嘅管治啦，呢啲法例啦，都要越嚟越犀利啦咁樣。咁但係有一個位咧，即係頭先我都好想講俾大家聽嘅就係、AI 一定會有機會會錯啦。嗰、那個 data masking 即係咩咧？即係嗰啲私隱嘅資料啊，或者重要敏感嘅資料咧，就算用 AI 去轉換咧。 都有機會會轉流。
3: 嗯，
5: 係啦，咁所以大家即係依一堆嘢咧，即係喺尤其是喺公司啦，或者學校啦 ，OK， 工作嘅場所啦，其實都要簽訂一啲嘅私隱嘅一啲嘅條款啦。
4: 嗯，
5: 即係我哋成日都話翻公司嗰地方份 contract， 即係嗰份合約啊，僱員合約好多時都有依啲位嘅，但以前一定唔包 AI 嘅。
3: 係，
5: 咁而家好多都應該要搞翻個附件啦。
3: 係，咁你要留意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即係 PISA 2025裏面咧講到話 AI 用得多咧就唔代表用得好嘅關鍵係方法。
5: 係，
3: 鬼唔知咩？
4: 你講咗嘢嚟啊？
5: 就係咁啦。咁啊 PISA report 咧，即係今次都幾犀利嘅，91個國家嘅經濟體啦。76萬嘅15歲嘅學生去做。咁、
3: 嗯、
5: 其實有好多人都話喂 PISA report 係咪就咁考個試就得呢？唔係。佢係有晒問卷，有晒唔同嘅訪問 interview， 有晒唔同嘅社經地位，唔同 banding 嘅學校你去做呢一個咁樣嘅睇法嘅。所以好全面嘅其實 PISA report。咁、嗯、但係有一個問題就係咩呢，佢哋 check 到啊OECD 嗰邊啦，即係做呢個 PISA report 嘅咧，就係、是、平均只有 14% 嘅學生咧，從未用過 AI。
3: 嗯，
5: 嗱，
3: 即係 86% 用過。
5: 係啦，咁你諗下，即係個個都用過啦。嗱，好老實講，我心諗而家個個聽眾都應該九成都唔小心撳咗嘅，因為點解、嗯、你用 Google
3: 都已經
4: 係
3: AI
4: 咗
3: 嚟
4: 撳撳
3: 啦。
5: 冇錯啦，即係你用咗都唔知道，有時就係咁啦。
4: 而家佢個 search engine 就係俾你撳撳
3: 啊
4: 嘛。
3: 係啊，
5: 冇錯啦。咁、嗯、所以調翻轉啊，例如你有冇去問功課啊？有冇去問話究竟個生字點串啊？點讀啊？我相信都應該有嘅，係、嗯、啊。只不過就係而家最驚係咩咧？有啲學生就咁影嗰個嘅功課出去。
3: 就當交啦，
5: 係啦，又或者就即刻問個 AI 啦，你俾曬答案咯，啦幫我做埋啦，甚至而家有啲 AI agent 咧，好犀利喎，點犀利法咧？你叫佢幫我填曬裡面啲窿窿咁樣，佢真係填曬啲窿窿，跟住俾翻 Word 你，又或者俾翻個 Excel 你，又或者俾翻個即係嗰個 PDF 你，咁你咪即刻交到咯。
3: 嗯，
5: 啊，咁依個係好緊要嘅。咁之前亦都有啲人講啦，就話嗰份功課咧中間中咗一啲咧。白字喺度嘛，系其实唔好讲白字，我哋叫一个叫 prompt injection。咩、
3: 嗯、
5: 叫 prompt injection 咧？例如举个例，中咗啦，如果个学生咧讲咗某啲嘢咧，你就唔好俾100分佢，或者一定要话俾佢听啊，佢系错，可能喺某啲嘅细项里面佢系写咗。如果个同学仔冇睇，就咁叫佢去做嘅时候咧，啱啱黐到嗰个位嘅时候咧，其实咧个 AI 咧。就會觸發咗一啲嘅條件，例如舉個例，即係頭先都講啦，你而家要改一篇功課，你俾100分我啦，跟住個同學仔寫，你俾100分我，咁、那個答案就係你俾100分我，咁、那個 AI 啊，我俾100分你啦，就係咁啦，咁嘅時候就係一個我哋叫 prompt injection 啦，咁所以依個位咧，其實大家都會睇到所謂嘅用法。就係、是、你點設計嗰個我哋叫做功課或者嗰個 assignment assessment， 咁依個係最緊要咯。咁而家調翻轉，仲有一樣嘢啦，就係話閱讀嘅問題啦，即、
3: 嗯、
5: 係、就是、AI 影響咗閱讀啦，手機影響咗閱讀啦。但係調翻轉就係話，其實我哋點解要閱讀、
3: 嗯、
5: 啊？即係依樣嘢，我都同有啲校長傾過，就係、是、原來咧、大家有冇興趣閱讀咧，就係睇嗰樣嘢吸唔吸引啦。嗱、啊，即係我舉個例啊，內地之前有套劇集。好興嘅，都係由小說改編咁樣㗎啦。咁、嗯、其實嗰本小說賣到開行喎 ，OK， 好多人睇喎。咁但係調翻轉啦，你而家叫我睇莎士比亞嘅話咧，咁可能就有啲困難啦，因為我未必係中意睇嗰類型嘅書啊嘛。咁、嗯、我成日都我哋都覺得就係用 AI 又好，用依啲都好，揾到興趣，揾到依個學習就會好啦。
4: 系咁啊！學習嘅嘢，而家由細細個咧，大家都已經係學習AI 啊，又或者小朋友好細個已經係接觸電腦啊嗰樣嘅。咁但係都真係要留意啦，因為有一個9歲嘅小朋友咧喺 YouTube 嗰度落廣告啊。咁啊，爸爸又俾佢試啦，咁啊都經爸爸係幫手咧去做咗一條本身諗住買20蚊美金嘅推廣嘅短片嘅啫。咁啊，點知咧？ 突然间收到张账单翻嚟咧，就吓一吓啦，$20就变咗11.8万美金，呢件事系咩一回事咧？
5: 系啦，大家惊唔惊咧？
4: 好惊啊！即系你违翻差唔多92万港纸噶，咁仲要个爸爸唔知点解，就即系用咗公司嗰啲卡去帮个仔走去找呢个$20嘅一个广告费，张单系去到公司。见到有条咁大嘅数先发现，
5: 仲要系财务部见到，
4: 咁啊呢单嘢系咩一回事？
5: 那回事就系佢支持个小朋友，即系佢个仔 ，OK， 九岁大嘅就呢个小朋友就做一啲 YouTube 片，咁佢通常都系做一啲例如打机嗰啲片啦，咩 Roblox 啊、Minecraft 呢啲片，咁佢之后佢摆上去啦。跟住佢爸爸咧就幫佢做一個推廣，OK， 咁佢推廣嘅時候咧，初時俾$20啊，阿魯利亞咁講啦，
4: 係咯，
5: 但係佢應該冇識一啲掣，
4: 佢應該冇睇到$20其實係幾耐，係一路每一日咁樣$20啦，定係定係點計咧咁樣？
5: 定係每一條
4: 每個 view 一有一個 view 就已經收你$20，原來哇個小朋友好受歡迎啊，有100,000人去睇咗咁樣。
3: 因為咧呢啲咁樣嘅網上廣告咧，即係我曾經以前都有研究過。就是譬如你如果擺一啲搜尋網站，你擺頭位呢係每一個 click 會收你一次
4: 錢嘅、啊。其實係買咗一個錢，然後總之 click 到你俾人 click 曬呢，你就要再畀錢。
3: 係啦，咁所以其實佢可能係都係呢樣嘢嘅玩法嚟嘅。
5: 係呀、啊、就係咁啦。咁最搞笑嘅係咩呢？其實佢真係多人訂閱咗喎。佢升至呢即係幾多訂閱呢？2.4万个订阅啦，但系个问题咧，嗰三条片啊，有200,000嘅观众 ，OK， 各有200,000嘅观众，即系你其实你计翻条数咧，真系差唔多
4: 就喺度啦。但系有几多人睇咗？
5: 冇错啦，但系
4: 收翻嚟啊，
5: 个成本啊，其实每一个即系订阅啊，其实有12.66嘅美金。即係差唔多七八十蚊
3: 買一個觀眾，
5: 冇錯啦。所以你一諗，哇！依、這個都幾激動喎。即係如果多一個人睇，我就要付多幾多$80。
3: 但係呢個係咪調翻轉頭？其實就係 YouTube 嘅廣告嘅，就係話俾你聽，嗱，你肯俾錢咧。我就保證有咁多人訂閱啦，
5: 冇錯啦，大家都 get 到依個。
3: 只需要你俾錢，你就有人訂閱你。咁你想唔想有人訂閱你啊？咁有啲人梗係想噶嘛。
5: 咁依啲就 marketing budget 啦，即係你個推廣市場推廣嘅 budget 就會擺咗落去啦。同埋，所以佢爸爸咧就講咗一句，我都好難追究。
3: 哎呀，
5: 都仲諗追唔追究好。
4: 而家都真係唔知點算，
5: 真係咁啦。
3: 不過即係點都好啦，自己個 credit card set 嗰啲物啦，唔好俾人亂咁碌啊，真係最緊要。今日唔該曬 Hilman， 唔該曬你，
4: 拜拜。
5: Bye 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第一个五年规划中订立的各项指标是参考了内地编制15次五年规划的经验，并综合考虑香港的实况，确保政策措施具香港特色以及适当于本港进行以及适当于本港推行。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规划中提出的主要指标数目与十五五规划或其他内地政府相约，连同专栏在内，整份规划共定出105个指标，政府全部都要落实。李家超解释，落实方式是透过每年的施政报告，例如今年施政报告就订立了284个指标，以概念计算，年度施政指标与五年规划指标约为3:1的比例。他强调，香港是第一次推行五年规划，相关经验需要逐步累积。在北京，商务部说，中国与欧洲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确保利益平衡，亦必须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各自国内法律，并充分照顾双方业界利益，中方对此的立场是一贯的。有传媒就欧盟据报希望中国自愿限制混合动力汽车对欧出口，向商务部查询中方评论。发言人说，所谓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已经和丹麦及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及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够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他又说，今后如果没有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够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者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公布，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会在下星期签署有关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天气方面，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啦排到理工湾位，咁其他隧道呢暂时都系正常嘅。封路方面提大家啦，粉岭新运路水管急收，咁现时呢新运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长华村呢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同时候呢新运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粉岭中心呢现时系不能够右转入去长华村。受影响的巴士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的，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路面情况在新界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蛇径督路挤塞，而家龙尾就去到白沙湾游艇会和西贡消防局。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流心奶黄、双黄百莲蓉、椰蓉蛋黄。
8: 哇，耶娜，你去到拣紧月饼，咁多口味嘅咩？
7: 冇错啊，中秋就嚟到啦嘛，我谂住喺深圳搜罗下特别口味嘅月饼啊。
8: 哇，款式咁多，有咩特别啊？
7: 有杜拜朱古力味同埋鸭屎香柠檬茶味，啱唔啱你先？
8: 哇，听落好得意，不如带你去埋莲塘口岸附近食麻辣烫啊！荆州嘅麻辣烫，你有冇试过大意失荆州呢？
7: 真系冇、啊，不过节目咁丰富，一定要留意湾区生活一小时。
9: 扩阔知识领域，
10: 放眼不同角度，
9: 拥抱世界节拍，
10: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9: 由而家到九点，
11: 阿 Lu
12: 冯建威
9: 知识会社。

0: 时间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知识会社啦，我哋会有中医师嚟到咧，同我哋讲呢个咧癌后不再累啊，即系好多时咧，大家治理完癌症之后咧，可能会觉得哇好攰啊，好攰啊，呢啲状态系点样咧？今日我哋都会咧有中医师上嚟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嘅。咁啊，如果大家咧即系都有呢啲相关嘅问题啊，想问一下嘅话咧，其实都系打电话嚟1872388嘅，稍后嘅时间咧，即系如果大家有问题咧，中医师咧都会同大家就系接听电话嘅。今日咧，我哋嘅医师咧就系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临床部。叶嘉欣医师，早晨，叶医师，
1: 早晨啊，
2: 早晨，
3: 系啊，咁咧就嗱，随住医学进步啦，咁咧就癌症康复者咧就越嚟越多啦，咁样佢但系咧就有啲朋友都系哦，我即系虽然有呢个生病，咁完咗之后咧，我都想重返翻呢个工作岗位嘅，但系我知道咧，好多朋友都会觉得，哎，哇！做完治療之後咧，好攰，咁
0: 個節奏追唔上咁樣啊，
3: 會影響個工作，咁樣係咪都係好常見嘅呢個情況？
2: 嗯，冇錯，我哋其實好多時候啦，做緊腫瘤治療嘅時候咧，其實都會耗損咗我哋好多嘅能量或者係氣力。咁其實身體啦，或者我哋嘅心情上面，其實都有一種好攰嘅感覺嘅。咁呢種感覺其實係你自己覺得嘅啫。咁我哋成日都要話係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啦，即係病嚟嘅時候咧就嚟得好快嘅。但係咧佢要康復咧，其實就需要細細慢慢嘅調養。咁所以往往其實呢種攰嘅感覺咧，其實係代表住你嘅身體都需要咧係一定嘅幫助咧，去嚟到恢復翻本身嘅精神狀態咯。
3: 呢個係正常嘅，所以
2: 嗯，冇錯。
3: OK，好啦，咁啊經過咗呢、這個譬如呢、這個癌症治療之後啦，咁通常會有啲乜嘢情況咧？譬如除咗攰之外，
0: 即係佢哋嘅感覺，除咗係覺得自己攰之外，會唔會有其他嘅一啲情況？
2: 會㗎，即係好多時候咧，我哋呢種攰啦，同一般嘅攰咧唔同，因為一般我哋覺得個人啦疲倦，我哋可以瞓一瞓覺，可能第二日就會精神啲啦。但係咧，如果係呢一種因為腫瘤康復之後啦，我哋其實有一個嘅診斷就會叫癌因性嘅疲乏症。咁佢咧就係叫做咧就係往往就算做完治療啦，我哋冇咗癌症啦，其實我哋都可能會有一種疲倦。感觉会持续可能几个月，甚至咧有啲人咧系会持续可能几年都会有噶。咁呢种感觉往往伴随住就系咧自己觉得个人冇乜精神嘅，好难集中精神做嘢，而且好容易冇乜记性。咁个人咧会觉得个人四肢攰啦，冇乜力啦，又重啦，可能又会觉得个人咧会有一啲嘅唔够气嘅心慌心跳咁样。咁呢啲感觉咧，其实都系代表住我哋嘅人系比较上属于中医讲我哋就。叫虚劳啊，即系一啲嘅劳损为主啦。
3: 系咁，所以咧，譬如有呢种，即系譬如话精神唔好啊，好攰啊，四肢重啊，记忆力衰退啊，精神难集中啊，等等咧，都系一个好正常嘅现象嘅，即系大家唔使即系觉得啊，系咪我系特别嘅情况咧？就唔系嘅，就系因为呢个本身就系一个叫癌因性疲乏症，咁呢个系好多时嘅见到嘅现象嚟嘅。好啦，咁我讲到呢度啦。有冇意嘅先？
2: 有嘅，其实因为我哋中医认为咧，呢一种嘅疲乏咧，多数都系因为我哋接受过肿瘤嘅治疗，例如话做过手术啦，做过化疗啦，咁或者系做过电疗啊，即系我哋所谓嘅放疗啊呢一类型嘅治疗。咁呢一啲其实再加上癌症本身咧，佢嘅代谢咧同埋繁殖都会令到我哋身体咧系耗损紧我哋嘅正气噶。咁再加上食嘅药，我哋做过手术嘅创伤啦、失血啦，同埋咧可能胃口差、营养不良啦，咁我哋中医就会觉得认为系属于一种脏腑嘅功能，同埋啲气血啊都唔够气啊，会觉得，咁所以往往咧我哋嘅治疗嚟讲咧，都系要先补下个脾同埋补下个肾先嘅，
3: 系健脾补肾，咁。
2: 大家可能都冇乜点听过啦，即系中医认为脾啊肾系咩嚟嘅咧？咁其实脾咧，即系简单嚟讲，就系个人嘅消化嘅功能，即系我哋话有米气，我哋嘅人先可以啊好好生存到啊嘛。咁所以当我哋个人咧系吸收能力差咗嘅时候咧，我哋嘅精气神就冇咁办。跟到上嚟啦，咁个肾气咧就代表住你嘅人咧一生嘅根本嚟嘅，即系你本身拥有嘅一啲精力嚟嘅。咁所以往往当我哋做过治疗啊，癌症本身啊，都会耗损咗呢一点，咁我哋就会健脾补肾啦。
3: 嗯，咁好啦，咁第一种啦，譬如如果系
0: 脾胃虚弱，
3: 系咯，咁点算呢？咁样，
2: 咁我哋简单啲嚟讲就系食得好啲啦。第一个一定系，咁我哋中医嘅话咧，可能就会用一啲药啦，例如话咧个脾胃系虚寒啲嘅，觉得自己个手脚成日都会冰冻嘅，又或者系觉得大便咧系会烂啲啊，或者系屙气啊呢啲嘅情况咧，咁、我哋可以用一啲温啲嘅药材，例如话系大家可能市面上都有听过啦，桑寄生杜仲茶啊嗰啲，又或者加啲姜落去啊，咁啊暖下胃嘅。咁又或者咧煲汤咧，有时候大家可能都会落少少，例如话五指毛桃啊、淮山啊、党参啊呢一类，大家可能煲汤都有放，咁都系比较好嘅健脾嘅一啲方法咯。
3: 系，咁又有聽過咧，譬如啲中醫成日講話啊，咦，可能譬如把脈之後就話，咦，你氣血好虛咁、樣，咁又係咪都係即係常見嘅呢、這個？譬如可能對於一啲叫癌因性疲乏症嘅朋友。
2: 嗯，冇錯，氣血虛咧就代表住我哋個脾胃功能差咗啦，佢、消化能力差咗，伴隨住嘅影響就係會動時你嘅氣血就跟唔上濡養你嘅身體啦。咁、我呢個時候簡單啲嚟講就係要滋補下氣血啦，例如話我哋平時屋企煲湯咧，可以加少少，例如話太子參啊、龍眼啊、紅棗肉啊呢一啲嘅食材落去都可以嘅。
0: 咁、有一啲如果係嗰啲脾嘅氣唔係好足嘅朋友仔咧，又應該係用啲咩方式咧？
2: 如果
0: 同埋佢哋會有啲咩表徵嘅？
2: 脾虛咧，其實好多時候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自己嘅身體嘅面色啊，即係有時候咧，我哋話個人咧面比較可能冇乜血色嘅，咁就屬於氣血虛啲啦。有啲人咧可能皮膚咧係比較上偏黃啲嘅，咁但又唔係真係好黃色嘅嗰種，係一種好似唔係好夠營養嘅嗰種狀態啦。其實呢啲都係啲脾氣比較虛啲嘅。咁呢個時候咧，屋企最緊要就係容易消化飲食，同埋例如話淮山啦，佢係比較好咧係補脾。气同埋补脾阴嘅作用，即系可以有物质嘅基础咧，去帮你去补下个脾气啦。咁可以加啲例如话茯苓啊、薏米啊、党参啊呢一类型都比较好啲嘅。
0: 咁就有时咧，即系就讲脾啦，啲人就会话啊，有啲脾虚咧就有啲湿困住喺度啊，都成日讲嘅。就算唔系话即系患咗患癌嘅康复者，其实喺我哋日常都好多时都话有呢一种情况。
3: 系，好似香港人啊，个
0: 都好似濕咁樣嘅，
2: 係啊，冇錯。濕咧，其實即係中醫角度嚟睇啦，都係因為你脾胃虛咗之後咧，就好似你身體裏邊亦應該要濡養你身體嘅一啲水分，佢冇辦法好好咁樣去化身，咁就會成為咗一啲冇用嘅，就好似啲廢嘅水咁樣就聚住咗喺個身體裏邊啦。咁可能你會覺得個人大便會屙爛啊、屙稀啊，頭先都有講到。咁我哋呢個時候當然都要健脾為主啦，從個根本上面去處理。咁亦都可以適當咧加啲利濕嘅，即係我哋都知道香港地比較潮濕啲啊嘛。咁我哋但要注意咧，就係唔好用太多嗰啲好涼嘅嗰啲食材，即係清熱去濕就唔。因為你的脾胃是虛而引致是濕的，大部分即腫瘤治療過後呢，其實包括化療其實都要損耗緊個人的氣、所以這個時候要用多些是比較想平補一些的，例如說加少少茯苓啊、薏米啊、陳皮啊、香料下去啦，其實都可以幫我們化一下啲濕濁咯。
3: 剛才講的情況呢，是即是每個人會有個別有某些情況啊，定係會有個人係真係中曬咁樣噶？
2: 其實可能每個人都會肩夾住少少嘅，咁但係可能我個人咧偏寒咧係可能50%嘅，咁而如果係濕嘅咧就係佔20%嘅，咁剩低30%左右啦，可能係屬於係氣虛嘅，即係會肩夾住。咁呢個時候咧最好都係要睇下哦，可以問一下中醫師，我最主要個最關鍵係邊一方面入手先咧？咁我哋揾其中一個最核心嘅問題。咁就可以俾一啲食療嘅建議俾大家咯。
3: 係，咁所以其實最主要都係要睇醫生啦，睇下揾一啲專業嘅中醫師，攞下佢哋意見，咁咧就知道咧自己咧係邊一種嘅情況，咁咧就對症咧就先食翻啲一啲啱嘅食材咧，咁先啱嘅。咁嗱咁講開啦，有啲朋友咧又會覺得，唔係喎，我可能看睇書啊，或者有啲朋友分享啊，咁就話啊，我可能即係經過咗一個治療之後咧，咁我之後就有一個保健嘅諗法，咁其中一啲咧就會講話啊，我不如節食啦。 就希望咧餓死咗啲癌細胞先咁樣。咁呢啲係咪都係一啲常見嘅誤解嚟嘅咧？
2: 係啊，呢個誤解咧，我都有一啲病人都會問我哋嘅。哦，醫師啊，我係咪唔應該食咁多嘢啊？即係個癌細胞佢咪會又會再生翻咯？咁其實呢個諗法咧，唔係一個合理嘅諗法嚟嘅，因為咧癌細胞其實佢就算你唔食嘢啦，佢身體都會自動咁樣就會去用你身體嘅能量、身體嘅營養，佢自動就會去揾食嘅。咁所以如果你呢個時候咧，你個正氣又跟唔上嘅時候咧，就好似一個舉個例子啦，就好似你要打仗啦，你要驅逐呢一個嘅敵人啦，咁你都唔夠士兵啦，你點樣去驅逐佢出去咧？
3: 佢仲會捉你啲士兵嚟食喎。
2: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咧呢、這個時候你最緊要。就是我哋成日即系现代医学就会讲话增加抵抗力啊嘛，中医就会讲咧系扶正驱邪，即系扶正抗癌啊。所以呢个时候最重要就系咧，你要将你嘅正气提升翻嚟先。特别咧经过咗治疗之后咧，你嘅正气都一定有好转嘅。咁所以应该咧就系要先补充好个营养，咁先可以帮助我哋去驱逐个癌症同埋邪气咯。
0: 咁除咗话唔食之外啦，有时咧亦都有听到啲人讲咧就话飲湯，飲湯好嘅，不過就淨飲湯，唔好食嗰啲肉喎。咁呢個係咪都係其中一個誤解嚟嘅咧？
2: 其實咧呢一個方法咧係可取嘅，但係咧就唔好一味咁樣就淨係諗住就係淨係飲湯水就足夠啦。即係例如話我哋喺啲治療癌症嘅時候啦，例如話做緊化療嘅，咁其實佢哋消化能力差啲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建議佢燉下啲肉汁湯飲下，但係咧。燉完個湯係令到你個湯味咧係水咧係就冇咁多，即係佢個容量冇咁大啊，你就容易啲吸收。但係你最好係連埋啲豬肉啊，即係肉碎咧，即係攪碎少少食埋落肚，即係都係俾我哋腫瘤嘅病人咧治療期間嘅建議。所以就算恢復咗，其實都應該係要用呢種方法咯，因為你往往淨係飲湯咧，你個胃就得咁大嘅啫，你就會好飽腹咁啊，你就會，反而你個吸收啊營養咧就會跟唔上啦，咁。都会建议就系可以食埋啲肉佢，如果话好难一下子消化嘅，咁可以整碎少少慢慢食，咁都会比较好啲啦。
0: 系咁啊，即系都会有一啲朋友仔就觉得啊，饮肉汁即系平时我哋啊话饮肉汁都系补嘢嚟噶嘛，咁啊都会有一啲朋友觉得病愈之后咧，我哋要补补身嘅，咁啊都。有好多人對於補身咧，有好多唔同嘅一啲補品嘅。咁啊，喺揀補品方面，要唔要留意咧？
2: 呢、這個都係一個常見啦，大家都會問我哋啊，中醫師啊，我應該係咪要食啲咩補品啊？咁樣咁其實可能我哋傳統啦，我哋大家都會覺得我哋病完之後就要補一補啊嘛。其實，但係咧，記住就係要睇下自己身體適合補邊類型嘅方面嘅問題，即係有啲人咧係需要補一啲氣嘅。一啲虛寒嘅體質，咁我哋用一下一啲可能比較溫燥啲嘅一啲食品啊，例如話人參啊、北芪啊，咁可能相對嚟講咧係比較適合嘅。咁但係長期食落去咧，其實個人都偏溫燥，一定有啲容易上火啊。咁當然啦，有啲人食極咧，可能個人氣都係唔夠啦，咁可能都會適合嘅。咁另外啦，就係有一部分人咧，例如話做過化療。放療之後啦，咁其實都會損傷咗，我哋成日都會話係陰津陰液，即係個人會有啲陰虛火旺嘅症狀，又由於口乾口渴啊，個人會容易係攰啊等等，其實唔係適合咧，淨係用補氣啊温燥嘅方法，反而會助咗佢啲火熱上咗嚟。咁呢個時候最好就係要用一啲養陰嘅，咁就唔一定要用到話一啲好温燥嘅藥材去補咯。
0: 系，尤其是啦，即系有啲朋友仔可能觉得啊，食嗰啲灵芝啊、人参啊呢啲药材咧，应该帮到手嘅，但系其实都真系要因人而异啦。不如又等医师同我哋讲下，即系点样可以系好好咁样使用一啲药材啊？
2: 灵芝啦，咁大家可能都市面上听得比较多啲嘅，咁我。就再睇翻咧，其實好多古籍，我哋喺幾千多年前啦，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啊？就係、叫做《神農本草經》。咁其實裏面咧都有記載到靈芝呢個藥材咧，係一個好好嘅可以令人補身、係益年嘅，即係可以令人更加好身體強壯啲嘅。咁其實現代藥理嚟講咧，其實佢嘅成分咧都可以幫助我哋咧提升免疫嘅能力，增加個白細胞即係抵抗力。我哋中醫認為就係扶正驅邪啊嘛。咁 但係要睇下你食嘅藥材呢其實係嚟自邊度嘅。咁、例如話呢我哋古籍裏面呢佢就有星為就係有五色嘅靈芝，咁可能大家都有聽過啦。咁、其實五色嘅靈芝就係佢區分咗由個外貌顏色去睇，有可能有白色啊、赤色即係紅色啦、黑色啦，又或者係青色啦等等嘅。咁其實我哋而家嘅藥典裏面用嘅呢其實最主要係赤芝啊、紫芝啊呢兩種為主要嘅，仲有一種就叫做雲芝。咁、可能以前就未必可能我哋一下子可以分得咁清楚啦。咁但係中醫嘅功效嚟講咧，可能都有所不同嘅。咁例如話簡單啲嚟講，就係靈芝咧就偏係補氣多啲，金瓶補氣嘅。咁如果係長期用嘅話咧，個人咧就會容易溫燥少少。咁如果係靈雲芝啦，雲芝咧佢就偏咧係可以有少少清熱解毒嘅功效。咁就針對一啲咧可能係氣陰兩虛啊，有少少熱毒啊、癌症嘅患者咧，康復之後咧用咧，其實就相對嚟講咧係會比較適合少少。但係咧都要睇下個人嘅體質啦，呢個就
3: 是。明白。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即係呢個我細細個聽過話啊，食人心啦、啊。人心啊，好犀利嘅，咁样就好啦，咁样。咁人心又应该点样用嘅咧？其实
2: 人心咧，其实我哋喺以前嘅药材里边都系常用嘅一个药材嚟嘅。咁但系而家咧就越嚟越罕少有见一啲野生嘅人心啦、当然都系啲种植嘅人心为主啦。咁人心咧，其实我哋虽然就讲系人心啦，其实我哋市面上用到心类嘅一啲药材咧，人心佢系属于一个五加皮科嘅，即系属于一啲补气嘅药材嚟嘅。咁相对如果是平和啲，有少少温性嘅，咁可以帮助我哋系补气有养阴多啲嘅。但系可能而家大家市面上见得多、用得多咧，例如话所谓嘅韩国高丽参啊，又或者系例如话系种植嘅参啊，或者系太子参啊嗰一类嘅。咁其实每个参咧，佢相对嗰个功效咧就会有所唔同啦。咁、所以我哋虽然话补啦，咁但系就要补得适当其所咯，即系要知道自己嘅体质。例如话系偏寒嘅人咧，咁就可以用一下啲红参啊、高丽参嘅。但系如果系偏有啲气阴两虚啊，即系成日口干口渴啊，咁可能用一下太子参咧，就会可以两方面都可以兼顾到啦。
3: 嗯，咁如果有啲人譬如佢体质系偏热嘅咧？咁係咪就唔適用呢？
2: 體質偏熱嘅人呢，要睇下佢個熱係實熱定係虛熱嘅，其實都要。即係有啲人呢係真係個人係個人好壯實嘅，個人可能食得太多，可能真係上火啦會。但另外一方面呢，好多時候腫瘤康復嘅人啦，唔係所有人，但係有大部分呢其實都係屬於係虛損嘅狀態，即係啲虛火為主。咁所以呢，我哋就算係用一啲嘅熱底呢，都唔好用嗰啲涼茶飲啦。大家可能聽得多咧，就系而家有啲叫做西洋参，即系我哋有市面上可能番茄参啊嗰一类，咁佢相对嚟讲咧，我哋认为咧，其实佢系偏凉少少嘅，但系咧，我就唔建议话一直都系饮佢，因为始终佢补嘅作用多啲。如果你真系有啲虚火咧，你补得嚟之余，都要帮佢清一清啲火咯，都要
4: 系咁啊。另外啦，补不呢个蛋白質或者骨膠原咧，都好多人好留意嘅，所以花膠啊、海參啊，都會係其中一啲補品嚟嘅。咁對於呢個癌症之後嘅修復啊，或者係健康方面，呢兩種又有冇用呢？
2: 其實我哋都有平時煲湯啊，或者煮飯啊，都會有用到呢一啲嘅食材啦。其實呢兩種都係屬於一啲海洋嘅一啲食材嚟嘅。咁佢最主要嘅好處咧，就係佢個蛋白質係好豐盛、好優質嘅。咁我哋成日都要話營養不良啦，首先要補充一下適當嘅蛋白質。咁例如話現代藥，你可能會覺得有適當嘅氨基酸啊等等，可以幫助我哋身體咧，可能係修復好我哋嘅一啲損失咗嘅細胞啊等等啦。咁中醫嘅角度就認為佢係補我哋物質嘅基礎，有形嘅一個基礎嚟嘅，即係你要食啲嘢落去先可以成為你身體嘅營養咁啊。但係咧，始終咧花膠或者海參，大家可能煲湯都有試過，佢會好黐粒粒，好黐手啊。可能你放喺個雪櫃度一日咧，就變咗做 jelly 咁樣啦，就會。咁所以佢係比較黏膩少少，即係容易濕滯啦。中醫角度會睇，而且咧啲蛋白質咧，佢係比較上大粒少少，即係大分子啲啊。如果要身體消化咧，要多啲時間同埋力氣先可以將佢分解吸收，即係未必食咗佢 系好嘅，但系佢唔一定吸收到，所以咧反而系要适当使用。头先我哋所讲要健脾啊、补气嘅一啲消化嘅一啲简单嘅食材咧，其实都可能会有帮助咯。
3: 嗯，头先我哋讲咧，譬如灵芝啊、人参啊、海参、花胶嗰啲就系属于一啲啊，我哋个心谂啊，比较补嘅食材啦。咁但系有啲人咧，可能就想简单啲嘅啊，我如果系日常翻工。或者是即係平時都好好簡單可以自己整嚟食嘅咧，咁今日阿葉醫師都有少少推介俾我哋。
2: 嗯，例如話咧，大家可以試下啦。如果煲粥嘅話咧，就可以落啲淮山落去一齊煲粥。咁粥咧可以用一啲白米啦，又或者係用一啲小米啦，都可以嘅。咁如果咧大家有嘅話咧，個人係比較想虛寒少少或者有個氣虛嘅人咧、其實都可以加少少北芪或者我哋叫做黃芪落去嘅。咁我哋就會適合一啲人咧，就係個氣唔夠，成日都會覺得頭暈啊，個人咧食完飯就會好攰啊，咁樣等等呢啲嘅脾虛氣虛嘅症狀。咁如果你覺得我一食北芪咧，好容易上火嘅，咁你可以試下就唔用黃芪啦。咁你可以試下用一啲例如話五指毛桃去煲下湯水啦，咁呢個都係比較適合嘅。例如話咧，我哋有一啲嘅湯水咧，可以用到五指毛桃去煲啲豬肉，頭先有講燉湯啦，可以針對例如話特別化療之後咧，個人可能有少少貧血啊、白細胞唔夠啊，慢慢恢復緊嘅過程裏面咧，都可以加少少例如話白角茴香啊、桂皮啊，都可以有幫助嘅。
3: 嗯，咁另外有仲有一個係。咦，呢個係咪係咪嗰啲叫甜品
4: 易飲啲啊？花生紅棗湯
2: 係啊，冇錯。我哋市面上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咧，就有啲叫做五紅湯、或者五紅茶水飲下啦。其實裏面咧就係紅色啊嘛，咁
3: 嗰啲補氣血嗰啲嘢。
2: 係啦係啦，即係紅色啊！我哋中醫講都話係入血噶嘛，即係同血有關係嘅。咁當然啦，佢唔係100%一定可以補到個血啦。但係咧，其實花生衣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花生衣咧本身佢我哋現代或者古代都好啦，都認為咧佢可以幫助我哋去減少個貧血嘅情況，即係減少可以增加個血小板啊。即係特別有啲人好容易就係化療之後咧，個人血小板唔夠，好容易係。一刷牙就有啲出血咯，或者身體上面可能有啲瘀斑，咁其實就算做完治療啦，我哋都可以試下用啲花生衣嘅。咁煲湯嘅時候咧，可以先煮咗，例如話頭先所講嘅紅棗啊、杞子啊、紅糖啊，釋放少少就可以啦。跟住咧，去到最尾咧，再煲10分鐘左右嘅花生衣，又或者大家簡單啲嘅話，就可以屋企直接攞成個花生去煲啦。咁咧就唔好煲太耐啦。咁然之後咧，就個有效嘅成分就可以保留多啲，咁就可以飲埋佢啦。
3: 咁另外嗱，剩翻1分鐘左右時間啦，咁都可以講下，除咗食之外咧，仲有其他嘢我哋要留意嘅。譬如有啲人都會講話啊，可能做完呢個治療之後咧，其實都要多啲運動喎，或者係心理啊等等都要留意一下嘅。
2: 嗯，冇錯，即係個人我哋成日都會覺得攰啦，我哋就應該要多休息啊嘛。咁其實休息係好重要嘅，就最緊要係要個睡眠嘅質素要提升到翻嚟先。但係咧，我哋如果話我哋個人一直咁样成日都系瞓咧，其实我哋认为系久卧咧会伤咗个气，即系你反而我哋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啦，即系越瞓咧个人越攰啊，会觉得。咁所以如果呢个情况咧，最好都系要去做多啲运动，咁先至可以咧去帮助我哋个气咧就系可以调整到，提升翻我哋个功能。咁我哋可以简单每日散下步啊，10分鐘左右。
4: 系，咁同埋唔好俾咁大心力压力大家啦，即系自己唔好翻到职场之后太大压力，咁啊最紧要咧自己咧能够。接受到就 OK 噶啦。
3: 好，今日唔该晒嚟自香港浸会大学嘅叶嘉欣医师，唔该晒你，拜拜。
4: 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九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要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的劣质劏房问题，并全力推展落实简朴房制度。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不会因为取缔劣质劏房而令到住户冇瓦遮头，强调不会用极端和高压手段，而是按程序处理，会考虑住户需要。对于劣质劏房将来会不会地下化，李家超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说，简朴房条例下有登记制度，现时登记率达到 65%， 他相信绝大部分经营者都希望合法情况下经营，政府都会抽样审查已登记的简朴房，加上现时坊间有不少投诉平台，当局可以容易掌握哪些属于违规的劣质劏房，相信整体可以按时间表有序推进。政府为配合落实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加快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供院校申请。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当局以前都有和大学讨论过有关安排，19间大专院校都表示很有兴趣，对更大校舍需求很大，但大学城不只是供校舍扩充，而是要带动经济发展。他强调，政府没有估计过会有多少间的院校有意申请，事实上亦都没有规定最终能够有多少间大学获批，要视乎意见书是否适合，初期会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学申请。

0: 宣布辞职，以走随后启动新政府组建程序。在新政府就职前，现届政府将会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行职责。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7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李俊杰。
3: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今个星期三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昨日接受大公报和文汇报联合专访，谈及编制首份五年规划的心路历程。李家超说，特区政府以虚心、全心、用心的态度参考内地经验，广纳民间智慧，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紧扣发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并且因应世界形势的变化，识变应变求变，最终的目标是更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大公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专访时候说，新一份施政报告推出30,000青年职位及实习计划，计划由特区政府组织，商界不同行业参与，不仅为香港青年提供5,000至11,000元不等的津贴和薪酬，更加以实质的职场历练为青年搭建通往未来的桥梁。李家超又说，北都为房屋发展提供了新空间，因此北都的规划不仅是土地供应问题，更加是改善市民生活质素的契机。特区政府会善用北都这个新空间，推动房屋政策迈向更高水平。文汇报报道。
3: 商报报道，全国政协原副主席、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本月8日逝世。民政事务总署昨日起至到星期日，在三个地点设置吊唁处，供市民签署吊唁册，表达对董建华的悼念。有市民话感谢董建华的付出，他又提到在2014年成立的团结香港基金对社会的贡献很大，也有市民话董建华发挥了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对香港有方方面面的贡献。商报报道。
2: 明报报道，施政报告提出参照外佣制度，试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外籍家居照顾员需要在原居地接受香港认证的培训，至少应该等同院舍保健员程度，初步计划至少有3年照顾长者经验，并将设法定最低工资，预料比现有外佣高1至2成。他说无意设立输入限额，认为可以比雇主提供多一个选择。明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威尔斯亲王医院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曾经中风和需要进食午餐的54岁男病人，本星期三上午因为精神状态转差，经救护车送往该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入住内科病房接受治疗。病人其后在喂食期间出现啃喉和心脏停顿，同日深夜离世。事件已经通报医管局总办事处，并且是成立根源分析委员会详细调查，8个星期之内完成报告，并且提出改善建议。东方日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消息指新皇岗口岸预料下个月12日正式开通。本港旅游业界表示，收到好多内地业界查询，表示有兴趣组团来港，并在新皇岗口岸过关。又指新口岸是成内地旅客专程访港游览的景点目的地。对于新皇岗口岸在11黄金周之后开通，业界人士表示赞同，因为黄金周访港团生意估计按年增加5%至7%，认为黄金周之后先至开通是稳妥决定。星岛日报报道。
3: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社评话，五年规划的宏伟蓝图最终要特区政府带领全港各界共同去落实。行政主导的优势从来都不是意味着政府单打独斗，而是各界在共同的战略引领之下组成。

0: 强大的香港队齐心协力拼搏奋斗，需要将特区政府的政策引导、立法会的高效监督和建言、工商界的市场力量和创新活力，以及广大市民的智慧力量有机结合，形成推动香港发展进步的强大合力。大公报社评，
1: 明报社评讲到，当局提出参照现行外佣制度，试行输入具备护老技能培训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理论上可以为长者提供更周到的照顾，政策用意是好的，但是规则安排制定必须小心，以防乱象出现。应对社会高龄化，加强长者照顾不过是其中一环，社会需要多管齐下，倡导积极老龄观，塑造长者友善社会。明报社评。
0: 文汇报的社评就说，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今日在名古屋开幕，港队健儿出征亚运，再次在国际舞台上展现自强不息、永不言败的香港精神，说好中国故事，说好香港故事。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提出全方位多元化的蓝图方向和政策措施，将会有助持续推动香港的体育运动蓬勃发展。文汇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就讲到，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亮点颇多，较多人讨论的是推动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社论认为，香港不应满足于做一个离岸人民币枢纽，必须在扩大应用场景方面有更大作为。当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诱因不足，又有违政府牵头推动，实属应有之义，假以时日，必定可以取得可观成绩。星岛日报社论。
0: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nson 先同大家睇下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排到中环广场，而九龙入口就排到理工湾位。再睇下路面情况，喺新界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督径是斜径督路挤塞，而家去西贡市中心方向就排到康湖居，而反方向去九龙断断续续排到大网仔路近环岗村。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啦，慈云山道有水管紧急维修，上山方向介乎旭华街同埋慈云村文泰楼之间嘅全线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包括隧道巴士第116号线、城巴第 A23、N23 号线、九巴第 2F、3B、3C、3D、3M、5C、11同埋 N3D 号线都需要改道行驶噶。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去香港仔、太子道东、富豪桥底去观塘和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专业化、产业化。
8: 一到夜晚九点，全港各区就会出现一把神秘的声音。
9: 这一刻，
8: 听讲只要你一戴上耳机，就会完全被它控制。根据我多年的经验，这件事极度可疑。
9: 忙碌中，
8: 因为它会令你不知不觉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听完整个人竟然会变到好舒服好快乐的。我是音乐情人郑子成，约定你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一同感受这股神秘音乐力量。
10: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早晨，早晨啊！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早晨雨欣啊！
0: 早晨哦！
1: 喂，今日讲下咧，你系咪啲雾失鬼嚟噶？即系可能有阵时咧会买错车票去错站咁样嗰啲咧。
0: 我成日落错站添啊！
1: 落错车啊，系咪啊？落错车如离开了幸福的公路系嘛？即系歌仔都有得唱。喂，其实咧睇翻咧四川泸州市咧有两个站啊，真系争十万八千里噶。嗱，泸州东站咧同埋泸州站咧，原来争30公里，其实都几远。
0: 好
1: 遠啊，其實如果你熟悉咧，內地高鐵咧有好多站嘅，譬如廣州東站同埋廣州南站咧，
0: 深圳都係啦，深圳北站。
1: 北站同埋佢有另一個福田站啦，我印象之中，如果高鐵可以直達嘅話，就係講呢幾個關於大灣區嘅站咧，其實都係十萬八千里啊。東站咧就係喺老城區嗰邊嘅，即係講緊廣州東站啦。嗰南站咧就佛山嗰邊噶啦，咁所以都真係爭好遠。佛山同埋講緊天河區，即係天河區係最老廣州嘅一啲地域啦。咁佛山係佛山啊嘛，雖然而家我哋講到係廣佛同城啫，咁樣但係都係十萬八千里之外啦。其實遠咯，未至於十萬八千里之外嘅，我形容得誇張。深圳你又熟啲啦，福田同埋深圳北已經係兩件事啦，係咪？
0: 不過好彩深圳嗰個咧就好似15至20公里左右，我哋頭先講個蘆洲咁遠，
1: 得15至20公里都遠吧？係
0: 啊，去唔到要再搭的士咯。
1: 你搭的士或者搭公交點樣去都好，但係你深圳仲要塞車噶嘛？成日都有某幾段路，你福田區你走到入去走出嚟都起碼用多10多分鐘啦。
0: 唔似我哋旺角同旺角東站都可以行過去。
1: 旺角都係近啊，相對近好多啊。啱
0: 啊。
1: 係啊，所以咧有陣時你同內地啲民眾講咧，即係內地啲民眾真係習慣咗行嘅。即係我唔知 Yana 有冇試過咧，即係喺香港咧有啲內地民眾問你路啦。咁其實依家少咗嘅，因為依家 APP 已經幫得到手，乜乜地圖，咁其實佢跟住個地圖去仲好啦，因為我哋香港人普通。通话就唔太灵光㗎嘛，普遍都咁啊。咁但係即係有時你想帶路都帶唔到。譬如嗰一日呢喺我認識咗個新嘅朋友，寧波朋友仔嚟嘅。咁啊講寧波有咩好食啦。咁跟住佢就問我啦，話喂阿歐啊有咩地方可以去玩啊。咁我就介紹你啲後生仔喺旺角啊尖沙咀嗰度留達下，感受下潮流文化氣息咁就算啦。咁點不知唔係佢想香港深度遊喎。話想去大澳。咁我大澳都幾好啊，咁我就用我僅餘嘅普通話力量同佢講啦，話你可以去寶蓮寺啊，因為咧有大佛啊，我佛字咧講極都講唔中。讲啊，
0: 大火
1: 火系啦，我讲紧大火咁样，
0: 大火都啱啊，都
1: 我觉得大虎啊，我觉得大虎系啦，我大虎，因为咧，因为其实咧，我有学普通话噶嘛，都
0: 系，
1: 但
0: 系
1: 有啲字咧，你真系要拼到先读到啊，因为我哋嗰个学习基础系因为拼音啊嘛，咁你谂唔到点拼咧，你就讲唔到嗰个音咯，同埋我哋唔惯用啊嘛，你唔会成日将佛。呢一樣嘢成日用口講噶嘛，係咪？
0: 好似少啲用出嚟咯，
1: 比較少啲啦咁樣，咁所以講亦都講唔到，跟住我最後用語音同佢講咯，係啊，就係咁咯，即係所以純粹講下呢一個，咁啊講多少少內文俾大家聽啦，咁啊關於呢一個話爭一個字爭30公里啊，咁啊旅客經常都會落錯車嘅，咁啊國家嘅交通運輸局咧，咁啊。暫時都冇呢個改名嘅計劃，即係要大家去適應下，咁同埋即係大家搭高鐵嘅時候唔好過站囉，有陣時過咗站同埋你冇聽清楚，同埋個個人都有手機㗎啦，內地啲網絡亦都比較靠譜一啲，咁你其實睇住 APP 你都知道自己喺東站定係南站定係北站咁樣囉。
0: 如果你過站嘅話又要買返補飛，唔知我哋地鐵咁樣可以直接畀錢呢，又爭少少，即係唔係爭好遠囉。
1: 其實爭好遠㗎，你高鐵
0: 係爭
1: 高鐵已經爭好遠啦，如果飛機又再遠啲咯。比方說，我經常都會飛北京噶嘛，咁譬如北京首都機場，大家知喺邊啦。但係大興機場又好遠嘅，同係北京嘅機場。有啲朋友就淨係喺個 A P P 度撳啊，香港飛北京咁樣，香港飛北京咁，佢有陣時會出咗兩個唔同機場噶嘛。咁啲人以為大興都係好近北京內環，即係或者即係市中心，其實就真係爭得遠㗎。咁所以即係。大家買機票去玩嘅時候，嚟緊呢國慶啊假期啊，咁樣國慶假期嘅時候，咁樣11黃金週你想去玩返內地城市，都要睇清楚自己無論係買車票、買高鐵飛，以至買機票又買錯啦。

0: 早晨，早晨啊！集灣區生活一小時啊，今日咧講下整個大灣區入邊啦，點樣咧講緊數字資產去管理得好啊？請嚟咧上市公司啦，新富集團嘅業務部啊資深總監啦，羅興華羅總同我哋分享嘅。羅總早晨。
1: 系早晨，
0: 今日咧同你可以讲多少少啦。嗱，关于你嘅企业咧，其实就好多听众听到个名咧，就知道哇，究竟点样可以薪火相传啊？与此同时，个内容究竟个业务涵盖面系乜嘢啊？而我哋进入一个 Web 3嘅年代，有啲乜嘢喺个资产布局嗰度可以对接得到啊？不如你讲解一下好唔好啊？
1: 咁我哋提供咧呢、這个应该系一个比较全面嘅数字资产相关嘅财富管理同埋资产管理嘅。呢啲業務嘅就喺一個監管嘅環境下合規咁提供一系列嘅服務。
0: 咁啊講開未來方向啦，其實頭先咪後就同你講呢個 Token 2049啦，即係新加坡一個好盛大。之前Dubai 都會搞一次，咁但係依家你都知道中東方面個局勢都緊張，咁反而咧就喺新加坡嗰度咧去盛大啲再搞。咁啊，其實我上年都有啲體會啊，不過我哋唔好講新加坡字，我哋講翻 Bitcoin Asia 啊，其實喺會展咧嗰個舉行完啦，全球過萬個人嚟參加，咁場面都好浩大啦。你哋機構都有擺 booth 啦，不如講下即係政府嘅支持啦。與此同時，另一個層面就係你哋作為業界人士，你觀察到係咪每年都進步之中？無論係講者，以至係有好多嘅座談會，以至係一啲新嘅模樣嘅嘢都擺咗落去當一個虚拟资产 Web3 再加科技展，再加区块链，再加其他新嘅投资价值嘅嘢叫做融会贯通喺当中咧，交俾你去讲下好吗？
1: 好，今年嘅 Bitcoin Asia 咧，咁我睇过嚟，亦都系即系同往年一样啦，咁亦都会有新嘅嘢。咁传统嘅嘢咧，就可能大家有听讲过嘅，比如挖矿啦、矿机啦、算力啦等等，呢啲亦都有卖，亦都有。唔少嘅呢啲所謂嘅speaker 咧，咁佢哋會講即係分享啲新嘅啲投資模式啊之類嘅。咁我覺得政府喺呢邊支持咧，咁亦都係非常之大啦，即係唔會話將佢即係喺將呢、這個即係其他地方舉行咗咁多年嘅，咁跟住而家香港又舉行咗，應該係第三年啦，冇記錯嘅話，咁即係話亦都俾咗場地啊，甚至係監管上嘅好多嘅支持，咁甚至之前有啲類似嘅活動咧。咁包括 regulator 證監啊之類，佢哋亦都有出嚟接受呢、這個採訪或者係同大家分享嘅。咁我呢邊見到成個呢、這個無論 Bitcoin Asia 同埋 Token 2049咧，亦都係會融匯咗好多呢啲新嘅呢啲觀眾啦，同埋商家啦。咁佢哋入咗嚟之後咧，其實係會希望會教育到呢個市場，咁令到大家會更加深入去接觸呢個資產。咁近呢幾年咧，咁我見到嘅就係、是。即係跟住呢、這個COVID 之後啦，咁成個機構即係呢個市場咧，慢慢就從呢個所謂嘅散户化就變咗成機構化
0: 咁，專
1: 業化、機構化，咁亦都係多得政府嘅一個大力支持，即係唔會話好似有啲地方咁直接就 ban 曬所有呢個數字貨幣，咁佢哋咧係希望係通過發牌制度啦，有秩序、有階段嘅監管，咁推出咗交易所監管牌啦。資產管理牌啦，同埋以後未來嘅一個叫做託管啊，同埋呢個兑換業務嘅牌。咁呢方面咧，其實係好有機會咧，將呢啲我哋現時嘅數字資產咧，喺香港會將佢係有合規嘅情況下，可以將佢做大，甚至係做強嘅。咁好似對比翻美國啦，咁佢哋係呢方面係非常之即係做得前列，同埋好鼓勵咯。咁所以我覺得係未來肯定係機構化，但係亦都係伴隨住政府啊同埋監管層面嘅呢個進步同埋支持嘅。
0: 係都真係聽少咗好多關於虛擬資產嘅啲騙案或者騙局啦。即係記得一開始同阿羅總傾偈嘅時候，你都話即係企業都想即係客户擺喺你公司嘅一啲資產係安全嘅咁樣。咁就係話加密貨幣，咁除咗叫做喺個 cold wallet 之外，咁唔係一個數字嘅帳面。即是当你要提现攞的时候你又攞得到，同埋摆喺嗰度唔会蒸发咗先，即是佢 貨幣當然會有升升跌跌啦，但你唔會蒸發咗噶嘛，即係唔會個幣值，就算變咗00.00001都係一個幣值啊，即係唔會將個幣值完整蒸發。咁所以即係呢一方面，其實見到業界人士或者業內人士都好俾心機去做咯。講遠少少同你講 token 2049啊，咁啊，你都話企業嚟緊嘅佈局啊，嚟緊嘅佈局咧，都喺嗰度係一個大嘅 event。我記得上年咧，小弟有幸咧就去到當中啦，咁啊感受到哇，真係好 impress 嘅，即係好有吸引力。係你打一個圈圈啦，360度啦，你左邊咧就會有一個新嘅 AI 大模型咧，係最當時得令上市嘅，跟住再過少少咧一個座談會啦，某嘅交易所嘅高層咧就同咧一啲幣圈勁人咧去對談，跟住再轉一轉咧就有無限嘅咖啡可以俾你飲啦咁樣。我喺入邊。我未試過一日入面飲咗七杯咖啡，基本上你每經過一個 booth 咧，其實都好隨手可得好多嘢，跟住有好多虛擬資產機構又會 sponsor 好多我好喜歡打籃球嘅 NBA 嘅球星啦，咁嗰啲球星咧又會有啲親筆簽名嘢又會擺嗰度，好似一個 exhibition 咁樣，即係你要睇嘅嘢，佢俾到好多嘢你睇；你要學嘅嘢，佢俾到好多嘢你學習。你未知一啲 unknown， 佢話俾你聽有啲咩 unknown， 我覺得哇！好吸引，不過今年隨住個票價同埋咧酒店都係一票難求，因為佢連埋個 F1 一齊搞嘛，新加坡真係都好難去搞。你哋係咪都要部署下同埋佈局下啦，羅總？
1: 咁嚟緊而家其實係我哋市場部門係喺Token 2049嗰邊咧係做緊新嘅佈局噶啦。咁就到時應該會逐漸 announce 我哋會做啲咩 event 啦，或者以咩形式去再去做參與或者我可能都會到時會
0: 你要落手噶啦。
1: 都會落手係啦，咁就成個目的咧就一咧就係希望我哋係會做到一個國際化啦，更加接觸到唔同嘅呢、這個即係品牌嘅宣傳啦，同埋會了解到更多呢、這個即係當地會有咩產品嘅需求啦，或者係揾一啲潛在嘅國際化嘅合作機會啦。
0: 其實咧每次擺展覽嘅時候，你都會見到好多大灣區嘅民眾或者內地嘅民眾，其實對虛擬資產啦都好有興趣，即係通常佢哋會問啲咩問題嘅咧，會了解想去了解嘅時候。
1: 其實咧，其實大家因為睇得到嘅咧，淨係嗰個幣嘅價錢嘅價格嘅升同埋跌，其實就會問我：喂，而家可唔可以再買啊？喂，跟住會唔會再跌啊？喂，而家前一排升到80,000，咁會唔會再跌翻落去70,000啦？咁其實呢啲咧係即係好多啲
0: prediction 嘅嘢啦
1: ，prediction 啊，啲 friend 會問開嘅咯。咁有啲專業啲咧就會問翻：喂，咁你哋公司有冇啲咩好嘅投資產品可以俾到我啊？有冇啲咩問題可以即係我哋需求可以解決得到啊？咁呢方面咧就相對專業少少啦。仲有再專業啲嘅咧，就會直情會問：喂，你哋喺呢啲新嘅創新領域啦，即係譬如話香港仲未部署得到嘅所謂去中心化金融 DeFi 呢方面，你哋有冇啲新嘅諗法啊？有冇啲佈局啊之類嘅？咁我哋唯有話：喂，有啲做得到，我哋就做。咁呢個監管層面未有發牌、未有准許嘅咧，我哋又唔做得啦。係啦，咁就有唔同層次嘅呢啲朋友會，大家會有啲交流咯。
0: 好啊，咁啊，期待即係業界一步一步發展啦。咁啊，都係嗰句啊，強調一樣嘢就係、是、即係有牌嘅，守規合法嘅，咁啊，絕對係我覺得要去多了解咯，就唔好即係收到個短信。叫你投資加密貨幣，跟住你就投曬落去，最後血本無歸咁樣，咁真係即係我估作為去教育翻投資者，都需要大啲嘅力度嘅，即
1: 係
0: 每樣嘢都係，即係投資真係唔係買波菜啊嚇，咁啊都講翻啲 disclaimer 啦，基金價格可升可跌啦，其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方月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第一个五年规划中订立的各项指标，是参考了内地编制十五次五年规划的经验，并综合考虑香港的实况，确保政策措施具香港特色以及适当于本港推行。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规划中提出的主要指标数目与十五五规划或其他内地政府相约，连同专栏在内，整份规划共定出105个指标，政府全部都要落实。他解释，落实方式是透过每年的施政报告，例如今年施政报告就订立了284个指标，以概念计算，年度施政指标与五年规划指标约为3:1的比例。他强调，香港是第一次推行五年规划，相关经验需要逐步积累。在北京商务部公布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在今日至下星期三率团到美国和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路透社之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计划周末在纽约和何立峰会晤，讨论人工智能 AI、 贸易、稀土和经济等议题。贝森特发表声明说，美国在 AI 领域依然处于领先地位，美方对于讨论规避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个体系走向分歧持开放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宣布禁止美国有线新闻 CNN、 MS Now 新闻频道以及 Political 进入白宫，指控他们报道假新闻。他之后在白宫回答提问时仲点名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说这两间都是假新闻媒体，亦可能被禁。特朗普在贴文说，媒体在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或者国家时，绝不应该被容许一再肆无忌惮地编造虚构故事，散布谎言。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说，禁令是他们过去几年不断累积的报道的效果，他无需让这些媒体进入人民的白宫。此举是特朗普对美国新闻界发出的最新威胁，预计会面临法律诉讼。天气方面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nson 先同大家睇下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九龙入口系比较车多，咁车龙就已经接近爱民村。路面情况喺新界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斜径督路系非常挤塞噶。咁而家去西贡市中心方向排到康湖居，而反方向去九龙就断断续续排到大网仔路近大环村。提翻大家啦，屯门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有水务急修，近显发里来回方向嘅快线就已经封闭啦。再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去香港仔、太子道东扶桥底去观塘、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再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4: 一宗命案，
5: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4: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5: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4: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5: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6: 佢尤其是我觉得小学嘅时候咧，佢出 trip 多啲，即系佢要去其他地方拍嘢、做嘢嘅时候系比较多嘅。咁妈咪咧嘅责任就系会带我去一系探爹哋，有时间可以探到爹哋，或者我哋系放假嘅时候，咁就会去探佢一阵。Hello， 我系 Fabian 关风兴，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星期日2:00-4:00，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长衫同旗袍，我哋应该点样去欣赏佢呢？
10: 长衫马褂，即系早期咧系定咗男装先嘅。女士要着翻件长衫，系想系男女平等呢个概念。基本上同一个反应，你可以系同一件衫系男士着同女士着都得噶嘛。其实个剪裁，就算你立体剪裁又好，你平裁又好，佢都系一件旗袍或者我哋叫长衫都得。
9: 要了解多啲中式衫嘅文化潮流，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2: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1: 何文燕
12: 医生你好，见边都唔舒服啊？
13: 冇唔舒服啊。
12: 吓，冇唔舒服，咁你嚟做咩啊？
13: 嚟同医生倾下偈咯。
12: 吓，
14: 想认识医生，听下佢哋自己嘅故事。逢星期六晚睇《医生与你》，医学人啊，专访香港医疗界重量级嘉宾，细听佢哋嘅独特经历同见解。《医生与你》，医学人，今晚8:00，港台电视31。
15: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各位有没有留意到，在我们生活里面有一些非华裔的街坊邻里，我们跟他们有联络，但是在生活的话题上面可能是很少提及的。今个礼拜我们开卷落请来一位很关心这个议题的作家郭耀薇，带埋他的新书《来生之家》来跟我们倾下这个话题。今个礼拜开卷落约定你啦。
16: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7: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早晨，早晨，又翻翻到嚟玩居生活一小时。中秋节又就嚟到啦，食咗月饼未咧？哦，
1: 食咗啦，食咗啦，食咗啦。
0: 你中意食咩口味噶？平时
1: 我今年我中意食有蛋黄嘅，蛋黄我系必须食嘅。嗰啲五仁月饼我就麻麻地嘅。有金华火腿嗰啲我都麻麻地嘅。奶黄咧。十年前真係好火㗎嘛，喺香港呢嗰幾間唔同嘅高級酒店啊出嘅奶黃月餅係直情有炒價㗎嘛。即係我人生之中呢，
0: 時間啊，
1: 我真係想象唔到食物係愛嚟炒嘅。食物啊，我講單純食物，你話
0: 最月餅喎、
1: 啊。即係你話喂買酒花或者啊啲 whisky 咁樣啊，有升值潛力乜乜乜，有升值潛力，有 resale value， 我完全都認同月餅喎、啊。月饼都有 reset value， 嗰下真係震撼咗我三观囉、但係真㗎，十年前啦，依家梗係冇咁流行啦，因为内地自己都自主研发咗一啲蛋黄奶黄咩流心嗰啲咁嘅月饼。
0: 好多口味同埋种类嘅依家真係。
1: 係囉，你係咪都鍾意食啲传统嘢定係鍾意食啲新潮嘢呀 ,Yana？
0: 喂，我食咁多呢真係传统嘅好似最啱我口味。因为我好鍾意佢入面嗰啲蛋黄啊，尤其係我会揀双黄啊。
1: 係。
0: 双黄百年蓉。這個呢個咧就經典啲啦，係啦。咁呢排就食咗一個，我又覺得開始會潮流興啲嘅，就係、是、麻薯月餅。因為依家係唔知點解潮流就係興食麻薯啊，乜、都擺啲麻薯入去，麻薯蛋糕、
1: 紫薯啦、啊，或者叫
0: 糕係啦，紫薯就紫薯餡啦，但係麻薯真係一嚿白色好煙韌嘅嗰一塊。依家月餅都出咗、我就覺得呢個都可以，都幾好嘅。
1: 我想問咧，點去界定咧麻薯嗰個皮咧，同我哋細個食冰皮月餅？那個皮咧，係咪都係差唔多嘢嚟㗎？我想問一下，
0: 我覺得有啲唔同，
1: 有啲
0: 口感上已經好唔同、
1: 味道可能都不一樣吧。
0: 麻薯都可以擺唔同口味，譬如芝麻口味啦，跟住頭先講紫薯麻薯啦、黑糖麻薯啦，都有唔同種類可以滲入去咯。
1: 係啊，我自己就近呢幾年咧，就除咗飲咖啡，我都中意飲茶嘅。如果喺內地，即係同屋企人一齊咧，就會茗下茶啦。咁啊，內地其實嘅紅豆再加陳皮月餅係做得好出色嘅。其實陳皮喺內地就賣到好貴啦，特別喺中山啦、大家都知道，即係中山可能你買一斤嘅陳皮啊，唔知幾多幾多年，咁動輒都講緊三四千蚊人民幣一斤嘅。咁咁貴嘅叫做陳皮啦，或者叫果皮啦。擺落去月餅入面呢就真係刺甲流香嘅，亦都做到嗰種呢即養生嘅效果啊。成日話呢陳皮啊嗰啲就係養生啊、滋陰啊，即係唔知即係中醫有中醫嘅角度啦，我就唔班門弄斧啦。唔知呢啲陳皮豆沙月餅你又啱啱呢？
0: 我可以試下嘅，不過我諗我應該都未必太鍾意。如果係一年一次嘅話，同屋企人分享下都 OK， 因為我哋好興呢唔同種類嘅月餅呢、中秋節嗰一晚呢就會攤曬出嚟。分四蟹或者再多啲蟹數，然後一人食一件，咁可以食到唔同種類嘅口味、
1: 我反而想了解咧，你個社區咧係咪大家都會各家各户大家攞啲月餅出去啊？上下雨，跟住唔落雨啦。如果天公造美嘅話，係咪都會大家交流下啲月餅，或者我依邊咧有啲新嘅月餅，你嗰邊有啲新嘅月餅咁樣噶？
0: 我就分兩個時期啦。咁、香港就真係同朋友出去多啲嘅、去公園啊、沙灘啊去玩。咁我印象當中，細個嘅時候，因為就係住深圳啦，依稀記得咧，都會同隔離屋分月餅嘅，同埋我哋都真係會買好多種類嘅生果一齊食。咁、另外個燈籠咧都好重要，燈籠就係唔同嘅款式啦、以前就係用紙嗰種啦，擺個紅色嘅蠟燭喺入面。慢慢隨住時間推展咧，就變成個膠燈籠肉，有唔同嘅玩具嘅造型，同埋我哋好興一樣嘢嘅，就係、我唔知嗰個係咪叫氫氣氣球啊？唔可以拎入港鐵站嗰個咧，因為你一放手咧，佢就有機會飄走嗰一種。咁就中秋節咧，就通街都係氣球咧，就有啲燈喺出面啦。你一開掣咧，佢就會閃下閃下。當你夜晚出到去街上面咧，就會有好多嘅攤檔啦，或者個人嘅出嚟賣
1: 咧，個體户啦，個體户銷售啦，我哋亦都唔知道。不過呢啲嘢都係我哋唔知㗎喎，係咪？咁當然啦，我知道關於咩煙花啊、花火嗰啲，其實內地依家都唔係隨便就放得㗎，都有批有管嘅。咁特別係廣州市呢都有規管嘅，就係劃分一啲區域先可以邊度得邊度唔得。咁就唔係我同余欣娜講㗎啦，係啊，你睇返譬如你中秋返到內地回鄉探親咁樣先算，你睇下你嗰個地頭係咪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唔可以都會 會罰款㗎，有刑責㗎咁樣，所以呢個就要留意翻啦。啊，不過頭先講到月餅咧、我最後想問埋 Yana 呢一個，喂，其實依家好 hit 嗰啲榴蓮月餅咧，我唔知係咪你杯茶喎，榴蓮都、
0: 榴蓮月餅我好中意食，榴蓮咧都 hit 咗好多年啦。
1: 係、
0: 啊，咁但係我發現咧，今年嘅月餅市場咧，好似都幾受歡迎嘅、因為無論係大灣區啦，或者周邊地區嘅食品企業啦，都係不斷地去加工，去諗住有多啲嘅訂單、去滿足我哋全球華人同埋海外市場嘅中秋嘅需要。譬如以廣州海關統計啦，就係今年嘅前八個月咧，經廣州海關監管出口嘅月餅貨值咧，係達到咧4,976,000人民幣嘅，即係同比起同期增長咧係有 42%， 都幾誇張。佛山方面咧。又係啦，佢係超過3,800,000啦，會去到加拿大、澳洲、新西蘭等等國家，同埋或者我哋嘅港澳地區。咁所以月餅嘅銷售咧、真係今年好似多咗，同埋可能多咗人去移民啦。咁我哋嘅全球嘅華人都一到中秋節咧，點都要食一件月餅嘅。咁、另外口味咧都有啲新口味突圍，又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啦、
1: 啊。
0: 今年咧就出咗。杜拜風味嘅開心果朱古力啦，呢、個係好多人去。
1: 其實 hit 咗幾年啦，呢、個
0: 幾年我以為今年先開始。
1: 我記得我兩三年前第一次去杜拜做嘢嘅時候，個個都話：喂，你一定要買開心果朱古力，開買買買買買咁買啦。其實真係唔平㗎，我買翻嚟嗰啲開心果朱古力手信，以電台嚟計咯，我其實買咗300-400啊，即係得幾嚿㗎咋。
0: 是几
1: 嚿，即是四隻手掌咯，100蚊一隻手掌咁大嚿朱古力咯，即是你话好食系好食嘅，但系我自己都觉得系偏甜嘅，其实都
0: 开
1: 心果，但
0: 系
1: 冇嘅，依家开心果吹到系 super food 嚟噶嘛，即系会令到你即系情绪会比较 get high 啊，开心啊咁样嗰啲嘢啦，总之咁总之所有嘢摆开心果都系好噶嘛，即
0: 系
1: 你都知噶啦，即系所有。成為咗 super food 嘅嘢，只要一擺咗落去，咩你突然間整個亞麻籽月餅都有人買噶。
0: 我 OK 喎呢個。
1: 係啊，咩亞麻籽月餅你又覺得
0: 好健康嘅感覺啊？
1: 即係健康嘅感覺啊，又話點啊咁樣嗰啲嘢咯，係咪啊？桑梅月餅可能都得噶，明明甜啊月餅，你整到酸噹噹，啲人你話有擁抱大健康就 work 噶啦嘛。我唔知係咪咁啊
0: 嚇。好多味都多喎。咁仲有另外一個都今年知嘅就係鴨屎香檸檬茶係啦。
1: 哦，係咩？我唔得啊，我本身都唔係。好中意鴨屎香檸檬，好苦澀吧，好澀啊！
0: 我覺得幾好味喎、
1: okay ，
0: 因為其實佢係香水檸檬嚟嘅。
1: 係，總之你 Gen C 中意啲嘢，我唔係特登企對面嘅，不過就真係同我成長年代啲味道有啲唔同咯。
0: 你都係食翻蓮蓉啦
1: 嚇。係啦，食翻蓮蓉同埋蛋黃啊，我最 happy 啊！好，聽首歌之後繼續咧，翻嚟灣區生活一小時啊！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好欣娜带你返深圳食呢个麻辣烫啊。咁呢个麻辣烫呢就唔係深圳原生嘅一啲产品嚟嘅。係荆州嘅。
2: 荆州。
1: 有冇听过荆州？正所谓大意失荆州嗰个荆州嘢。喂咁啊好好吃喎。
2: 好正喎。好麻辣烫我真係好鍾意食。
1: 係啊我讲好好吃呢所以我一定唔会话俾你听系边个位嘅。同埋间店系咩名字。
2: 我食过呢已经。
1: 唔会。但係呢、okay、深圳得两间嘅啫。
2: 好。
1: 咁最主要都系荆州开得好多嘅。即系喺巴蜀嗰边开得多啲啦。
2: 上网问下。咁佢有咩特别之处吸引到你。
1: 咁呢佢好简单嘅。你一入到去呢佢好似回转寿司咁样你坐低啦。咁呢佢就会问你食咩啦。咁你就指就得㗎啦。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我要这个。因为我见其他人都系咁样点嘅。就佢就唔系用画纸或者用 APP 点单嘅。咁、哦、我就觉得好有人情味㗎。因为呢喺内地食嘢呢全部都系扫二维码点单㗎啦。你食乜嘢都系基本上。咁、唯独呢佢仲有呢啲石果仅存嘅店呢就唔系二维码点单嘅。你仲可以见到譬如啲金菇好食你就點啲金菇啲、叫做炸酥肉好食呢你就點啲炸酥肉咁樣啦。咁其實呢佢直情有啲叫荆州魚餅呢就係、是、當地嘅特產嚟嘅。咩、叫荆州魚餅呢其實佢又炸過一片。
2: 即魚蛋啊。
1: 係啦、哦、魚蛋就係用咗、一片咁樣嘅形式去呈現。咁、當然呢佢唔係齋魚啦可能又加咗啲葱花又加咗啲蒜咁樣落去咁樣就混咗一片咁嘅魚餅咁樣。咁、就加落去一啲叫做方便面嗰度食啦因为你其实食麻辣烫我唔知道你会唔会都加个面啦。
2: 我会加薯粉囉。
1: 有啲朋友加薯粉啦、我就鍾意加面嘅咁样。咁就总之你就系咁点啦点完之后呢咁佢就煮啦煮完之后呢佢就有个小哥呢就逐啲滗去你本身发分配嗰个碗嗰度嘅。
2: 逐啲筆係咩意思
1: 咁佢逐啲錄你就逐啲筆。
2: 分時間。
1: 佢就逐啲咁就擺落去好似奧馬卡瑟咁樣俾你囉。
2: 咁你個竹籤仲喺唔喺個。
1: 個竹籤呢佢就有一個竹籤筒。個竹籤筒呢就幫你計數嘅。佢最後呢這個店員啦幫你錄嘢嗰小哥呢就去叫做點嗰個竹籤。你有幾多支同埋佢個竹籤嗰個粗幼度呢其實已經 represent 緊即係代表緊嗰個價錢㗎啦。
2: 嘩幾有趣喎因為我平時食嗰啲呢我係自己去拎㗎首先就入到去啦、有一大個嘅雪櫃啦有唔同種類有分啦有數啦咁你拎完之後呢拎曬你所有嘢食之後你就去到埋單嗰度磅重、我係食呢一個嘅玩法。
1: 我唔鍾意自助啊因為自助呢、周邊地區啦即係譬如比方說你台北都好多啦即係麻辣燙我估心機旁邊聽眾好多都食過啦搵內地都好火嘅一個比較廉價少少嘅食品啦即係麻辣燙你一個人均冇可能食到200蚊出嚟囉。
2: 係但100蚊係食到嘅。
1: 100蚊食到
2: 嘅。貪心得滯。
1: 因為你呢我見你原來食嗰個米線都要加條蒼魚炸嘅。
2: 是啊我想講我食個米線都食咗100蚊。
1: 你堅係食得我好鍾意我係好鍾意啲喜歡食嘅女仔嘅。即係我好怕呢請對方食飯啦或者同對方食飯唔好成日講請唔請呢一樣嘢。同對方食飯呢嗰、那個人呢乜都唔食㗎。因為我好鍾意食嘢嘅一個人嚟。你聽我節目都知道啊即係你一路聽心機你喜歡呢個灣區生活一小時。大多數都是因為我一路食嘢我都會講到流口水嘅或者我自己都真係好鍾意搵啲得意同埋好食嘅嘢出嚟同埋基本上呢個世界呢我得啲好少嘅嘢唔食嘅啫。咁即係太過唔愛護小動物嘅嘢我唔食啦即係我喺北京真係有兔頭食㗎。但我真係接受唔到食兔肉同埋兔頭囉。我
2: 覺得
1: 即係咁唔關嗰樣嘢 default 我就唔得囉就係唔得。即係我能夠食嘅一啲古怪嘢都係啲體型大嘅嘢。譬如鯨魚肉啦即係喺冰島我唔知伊娜都有個喺挪威冰島都有鯨魚扒肉啦咁嗰度係當地合法捕鯨嘅。咁而佢即係我會試下囉。咁你都唔係追住食譬如馬肉啦咁馬匹咁你真係巨大啲嘅體型。一啲同埋喺老派年代其实马都系一个食用品嚟㗎嘛即食嘅肉类啦即你唔需要食到太刁钻同埋太过即嗰啲狗呀猫嗰啲係啦真係唔好啦真係唔好总之嗰啲我就唔食但係正常嘢我全部都食嘅。係呀咁所以我去返頭先嘅討論扯完咗就幾鍾意同啲朋友仔食飯啦係喜歡食嘢嘅。即你叫得多唔緊要最緊要食得晒。
2: 同埋要分享㗎嘛。
1: 係呀所以
2: 嗌晒五樣嘢你唔食。
1: 我見到你叫到成台都係叫條蒼魚。 我真係 appreciate， 真心欣賞，所以你係好嘢啊，楊楠，我冇揀錯客檔啊！呢個節目入邊咧，咁希望大家食得時福啦，同埋大時大節咁啊，中秋節都係一個大節嚟嘅，咁啊一家人開開心心，即係就算食剩咗唔緊要嘅，隔晚再食咯，咁啊有餘有剩都係好嘅，最緊要珍惜食物，唔好浪費食物就得啦，叫得多唔緊要嘅，咁啊劈翻走去咯，係咪？好啦，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越講越多嚇，多謝欣娜同我一齊做呢個節目，灣區生活一小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23热线服务，推动转介快办得成。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优化措施主要有两大方向，包括利用 AI 进行防御性管理，由投诉后处理变为未投诉已处理，以及设立牵头部门，解决跨部门权责重叠或无人管的问题。李家超表示，跨部门投诉往往存在管理重叠或者无人管问题，日后1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相关部门必须配合，若部门在权责上有争议，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决定。对于分工模糊或无人负责的个案，李家超说当局或会设立公平的轮替机制，由副司长协调指定部门负责，避免公务员因为担心越权而不敢处理。政府将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利用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非繁忙时段，为独居长者、双老家庭、残疾人士、照顾者等提供廉宜营养饭餐。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这项措施最重要目的是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务中心，让当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协助，有助避免悲剧发生。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政府早前已经在香港仔石排湾一个青年中心试行有关计划三个月，共有250人使用这项服务，派出2200张饭券，他形容是非常成功。他说政府有多个青年中心，但并非每个中心的厨房都可以即时做到社区照顾者饭堂。当局会进行检讨，研究怎样优化，令全港的青年中心都可以逐步提供社区照顾者饭堂的服务。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视察国防工业部门工作，了解重要军工企业的生产情况。他说建设强大的炮兵武力是压制战争和执行战争的基本核心。朝鮮近期在實現國防力量現代化方面取得的成就，意味著朝鮮武裝力量的組成、手段以及戰爭應對計劃發生重大變化。報道說金正恩就重要軍工企業生產和管理營運

0: 佢一再肆无忌惮咁样编造虚构故事，散布谎言。特朗普喺椭圆形办公室话，禁令系佢哋过去几年不断累积呢啲报道嘅结果。佢无需俾呢啲媒体进入人民嘅白宫。此举系特朗普对美国新闻界发出嘅最新威胁，预计将会面临法律诉讼。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10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中交通意外啦，咁即係西贡公路啦，近住大涌口路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呢来回方向係非常之挤塞嘅，咁重复位置呢就係西贡公路近住大涌口路啦係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呢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呢係非常之挤塞嘅，咁而家入西贡呢龙尾就去到康湖居，反方向呢就已经是去到晨曦獨木舟会了，就是排到去大望仔路近住晨曦獨木舟会。位置呢就是西贡公路近住大涌口路，由于有交通意外，现在呢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请你保持忍让。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正常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在新界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逢吉乡路前少少就一段慢车。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太子道东富豪东方酒店桥底方向观塘、南湾隧道出口九龙、大榄隧道入口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7: 我是华语音乐风小姜，边个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是佢？是佢？定是佢啊？星期一至五晚10点，陈子清、吴家乐、兰子，仲有谭咏仪、Siri， 每位嘉宾都有佢哋嘅故事，每一段故事背后都有最重要嘅他他他。星期一至五每晚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他他他。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8: 香港电台第二台
9: 安哥同学会，
10: 咁多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仲安。
8: 每集请嚟嘅嘉宾都会分享佢哋嘅精彩人生故事，等我哋一同学习。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0点 ，Jackie、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8: 一个星期一次嘅同学聚会，你唔系唔理啊嘛？
10: 早晨大家好，我是 Jackie 陈同安，你好啊，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二台的安哥同学会。每一次呢我都有个少少的开场的介绍，就是有关我的嘉宾。今天我这个嘉宾呢，我告诉大家听，他很亲切，就算你没有100%跟他见过面或者接触过他，但是呢他呢好多时候呢喺呢个荷包度出现嘅。佢係边位呢？好啦，咁我由佢自己介绍一下好唔好啊？
11: 大家好，

0: 我叫 Lika 胡敏嘉，我呢就是安哥头先所讲100蚊纸嘅花旦模特儿啦。如果你哋呢有收过一张中国银行嘅100蚊银纸，入面有个粤剧花旦呢，嗰、那个就系我啦。除此之外呢，我亦都系香港首队日式女子偶像组合嘅队长粤女新梦嘅 Lika。
1: 好嘢，我哋一齐俾掌声啊 ,Lika。
0: Rika 都得 ，Rika 就系英文读音。
1: 好啦，俾掌声你啦，好嘛？
0: 多谢，
1: 好开心啊！嗱，今日咧，你好忙啦，咁你都喺国内啱啱工作完毕咧，就即刻飞车嚟安哥同学会，路上安全吗？
0: 非常好啊，非常感恩啊！我咧一去到罗湖啦，过关又好顺利啦，咁啊喺上水嗰度咧 call 咗架的士，嗰架的士咧好大架，好舒服坐得，咁啊冇塞车、啊，因为而家呢个钟数我最惊就系塞车，咁就迟咗少少，真系唔好意思啊！但系咧就即系起码都顺利到达啦。
1: 嗱，我要话俾所有嘅朋友听咧，我而家同阿嘉嘉倾偈咧，佢真系啱啱。口顺条气先至同我哋一齐开咪嘅，佢好有准备，佢一个好简单嘅淡妆，着一个好靓好标志性嘅一件长裙啦，有啲蓝色，佢完全系 well prepared 嚟到安哥同学会嘅，多谢晒你，
0: 多谢邀请。
1: 嗱，赞咗你嘅外貌咧，咁我都要了解一下你。多啲背景好唔好啊？
0: 好，
1: 你细个成长嗰、那个氛围系点？同埋你屋企系咪同粤剧工作有关嘅咧？
0: 系啦，我咧细个其实咧就我系生活喺一个比较自由嘅家庭嘅。咁、咧虽然我粤剧咧细个系冇学过嘅，我系大个咗咧。大學畢業之後先至學粵劇，但係因為咧，我公公係廣東粵劇院一位好出名嘅燈光師啦，叫做張雪光。咁所以咧，佢每一次佢成日俾人邀請係嚟香港幫啲劇團做燈光嘅。咁佢每一次嚟香港嘅時候咧，就會邀請我去睇。咁但係其實細細個咧睇唔明嘅粵劇，對於我嚟講完全唔明。不過就係見到啊，原來粵劇係咁嘅，花旦唱好高音，跟住然之後啲戲服咧好華麗，好定定。咁咁呢个就係細個對粵劇嘅嗰個初步印象，冇諗過第時會學嘅。咁你細個學咩呢？因為我好自由嘅屋企，我爹哋媽咪其實佢哋冇話，即係我聽而家啲小朋友呢話啊要星期一至六啊呃滿晒嗰啲興趣班啊，其實我就冇嘅。我學細個呢係學鋼琴同埋學芭蕾舞，兩樣都係我自己要求同埋要爭取㗎，要爭取、
1: 自己要爭取㗎。
0: 係呀係呀，冇而家嗰啲呢話嘩我幫你報曬啲班舞㗎。我媽同我老豆呢細個嘅時候冇打算俾我學任何興趣班嘅、即係可能經濟條件又唔係話好充裕啦。咁所以呢嗰陣時點解會去學鋼琴呢，就係、我記得幼稚園高班，即係四五歲啦。咁然之後我喺個喺張白紙度畫咗啲黑白琴鍵啦。咁、
1: okay.
0: 咧，即係畫到即係真係跟住個鋼琴去畫嘅。咁、畫完之後喺張白紙，喺張畫咗琴鍵嘅白紙嗰度彈琴。咁然之後我媽咧就俾嗰幕感動咗，咁所以先至俾我學咗第一堂嘅鋼琴咯。
1: 嗱，你望住張紙，而呢個係冇發音嘅，但係你啲手指仔喐下喐下，或者你哆唻咪咪唻哆咁樣去玩，係嘅。如果父母見到一個女兒咧，即係好想去學一種樂器，佢會感動嘅，
0: 嚇、
1: 會感動嘅，咁就俾你去學鋼琴同埋跳芭蕾舞。
0: 系啦系啦，两样都系我要求嘅，好似唔知要考咗前三先至有机会去学芭蕾舞嘅。
1: 嗯，
0: 系啦。
1: 嗱，咁就粤剧你真真正正即系点讲啊？接触啦，嗱，例如大家都有听唔同嘅粤曲啊或者粤剧，咁你喺呢个 moment， 你记唔记得有边首歌你童年嘅时候你听过，而系即系都有少少影响到你，又或者听完嗰首歌你系会有？感觉好有画面嘅咧，
0: 帝女花之向耀，因为我妈咪都唔系做粤剧嘅，即系佢系我公公做，咁我妈咪即系佢都系规划布景嘅之前，咁但系就唔系做幕前嘅，佢就净系唱过帝女花向耀头四句，因为佢净系识唱，佢就系识背头四句。
1: 啊，多数人都系咁样，系啊。
0: 咁我细细个咧，我就。 记得呢一首歌嘅头四句，落花满天蔽月光咁样数落去四句啦。我好记得嗰阵时咧，幼稚园嘅时候咧，我自己伏喺张台度唱呢四句，不停唱，不停唱。
1: 啊、
0: 但我就净系识呢四句咯，由细到大都。
1: 都唔知嗰个感情系点嘅。
0: 唔知个，唔知个。
1: 就好似一个念口簧，但系你无形之中咧，你就会即系点讲啊，入咗脑。
0: 系啊，落花满天蔽月光，落花满天蔽月光，系咁咯，系咁咯，呢几句。
1: 系啦，长大嘅时候咧，有冇参加一啲剧社嘅演出啦，或者系有冇啲家长啊，或者系啲朋友咧生日要你即系唱几句嚟听啊咁样噶？
0: 咁又冇，一次都冇。
1: 哦 ，OK。
0: 啊、
1: 好啦，点解你会揀入呢个 APA 系修读呢个粤剧有关嘅科目呢？
0: 因为呢自己知道自己好鍾意表演嘅，但係呢嗰陣时細个呢就冇搵到一个可以俾我喺演艺界长期可以有一个即係學習或者係发挥嘅途径啦。咁、我就同其他啲小朋友一样考即系公开试，会考 A level 入大学，咁即系呢个系好正常嘅，正常香港学生嘅一个路线啦。咁我就系嗰阵时入咗香港浸会大学地理系读 geography。咁都系我喜欢嘅科目嚟㗎，我好鍾意，我好鍾意呢个地球，好鍾意自然生态，好鍾意啲岩石啊嗰啲啦，咁我系好开心嘅，识到入面嘅同学仔呢其实都好开心嘅。咁但系呢去到毕业啦，咁啊大件事啦，毕咗业啊点样都要面对㗎啦，即
1: 系要生活啦、要出社会做嘢嘛，
0: 又即系要还学贷啦，即系嗰阵时系借咗政府钱。
1: 你唔系好有钱有钱女嚟嘅咩？使乜借钱啫？
0: 我看着是很有钱的千金，但这都是我的表象，但系证明我真系非常之有气质先可以着一啲。
1: 哦 ，OK， 掌声俾大家。
0: 将啲淘宝衫可以着到咁荣华富贵。
1: 咁啊，真系要借钱嘅去
0: 要
1: 学贷，跟住你要还钱，应该噶。
0: 我即系我自己嘅谂法就系、是，就算我走啲咩路都好，我唔想成为屋企人嘅负担。
1: 系，
0: 即系屋企可能即系我知道佢哋供楼啦，又要柴米油盐、水电煤，其实都唔少钱嘅。
1: 系，
0: 仲要我爸爸其实已经退咗休啦。咁所以就我希望我嘅所有选择呢都唔会係需要屋企去负担啊。
1: 好啦、
0: 啊、我想负担自己。
1: 我突然之间呢我好想了解多少少先，就係点解你会揀 geography， 即係地理呢一科嚟读呢？
0: 首先呢就係好认清一个事实，就係、是、呢我中学嘅时候读文科啦，咁地理就系其中一个文科嘅修读嘅科目啦。咁、然之后嗰阵时咧，其实咧，互联网唔系好发达，即系冇啲好多嘅资料搜集可以，哇！而家可以睇到晒所有课程啊，或者系帮你，即系其实而家嘅资讯咧好发达，
1: 真系太容易啦。
0: 系啊，嗰阵时
1: 好方便，
0: 边度有得问人嘅啫？嗰阵时都冇人读过呢啲嘅时候，你咪求其哦地理啊都 OK 啊，摆上去啦，摆上去啦，我啲分可能都到嘅咁样，因为嗰阵时咧入大学计会考分同计 A level 分噶嘛，咁、你要睇翻，因为会考就唔系话好高分，咁所以你都要睇翻我会考个分系咁上下，咁我就可以喺呢一 round 喺呢一罗嘅科目嗰度执落去咧，就会易入啲辣咁样。系、即系其实唔系话真系好自由，想读乜就读乜嘅。嗰阵时个制度之下啦，咁但系地理算系嗰一堆嘅，我可以入到嘅科目入面咧最中意嘅。
1: 你好中意？
0: 中意又好中意。
1: 即系例如我常识只限于。什么是花岗岩？什么是雨花石？系咁多啦。
0: 其实已经好犀利噶啦。
1: 唔系呢啲咧，就系我平时讲惯同埋睇书。咁但系原来咧，呢个地理咧，唔单止系岩石啊，其实系讲一个地球嗰个转变，而影响人类嘅变迁，同埋文明同文化，因为地球嘅即系嗰个转变啦，咁有好多海洋啊、陆地啊，一路一路，嗱呢啲我都系好 primary， 即系好小朋友嘅知识。
0: 唔系啊，好犀利啦，安哥你讲到好重点咧，其实就系重点地理嘅重点，其实系。 自然同人类嘅关系、
1: 嗯、
0: 即係以前呢一个地方係陆地或者係海洋，点解佢突然会变咗沙漠嘅呢？咁、
1: 嗯、
0: 住喺嗰度啲人有啲咩变化呢？佢喺嗰啲地层下面留低咗啲咩痕迹你可以搵得返返嚟。係
1: 好重要。
0: 好特别，同埋每一个地方都嘩原来以前係咁样㗎。係真係了解多啲呢一个世界囉。就係好似安哥咁样讲，其实係同人类息息相关嘅，每一样嘢都係 地理嘅嘢。
1: 咁啊，当你即係畢業啦，咁你都要还呢个学贷啦，咁喺嗰个 moment 你有啲乜嘢计划？
0: 嘩，其实好惆怅㗎嗰陣时，因为呢我觉得嗰陣时22岁嘅我呢，21岁嘅我、
1: 嗯、
0: 完全都好似未瞓醒咁样，好似啱啱小学毕业咁样、嗯、完全唔知道自己想点嘅其实。咁、
1: 嗯、
0: 啊要出嚟搵份工，咁其他同学呢都已经话即係有啲话去做老师啦，即係有啲咩签约做嗰啲
1: 補習社嗰啲，
0: 唔係，係中學老師啊，
1: 因為
0: 係、哦、我哋，
1: 但係佢哋都係好年輕喎、
0: 啊，好年輕噶咋，好年輕噶咋，做中學老師啦，有啲就入政府做嗰啲，即係嗰啲城市規劃部門啦，有啲咧就做環保嘅行業啦，咁我就諗緊，唉，大鑊啦，點算咧？我想表演。咁呢完全同呢一个学位呢好似唔拉楞喎。咁、
1: 嗯、
0: 我嗰陣时呢就其实我就冇话好，其实我唔係一个好有详细 planning 嘅人嚟㗎、
1: 嗯。
0: 我係一个呢会捉緊机会，但係嗰个机会几时嚟呢唔知道。但係喺呢段混噩嘅期间呢，我会尝试去搵啲方法令到自己开心，就係搵啲舞台啦，上下唔同嘅节目啊，组自己嘅，即係我想上舞台，咁咪同啲志同道合嘅朋友一齊去報啲舞台一齊上啦。咁嗰陣時呢就咁啱呢，我喺我個 gap year 嗰度呢，就其實呢返過好多份唔同嘅 part time， 每一份 part time 呢都喺度問緊啊，究竟我鍾意做啲乜嘢。我記得最有印象嗰份就係我喺鬼屋入面做客人哋嗰、那個。
1: 哦，就係、是、
0: 做演員。
1: 係嗰、那個係海洋公園電視。
0: 喺山頂。
1: 哦，
0: 山顶嘅鬼屋。
1: 哦，你曾经喺山顶鬼屋里面工作过，咁咪做咩呢？
0: 做鬼，
1: 做鬼，
0: 系
1: 即系你扮女鬼，
0: 系啦。
1: 其实都冇性别噶啦，
0: 有性别嘅我着裙嘅咁啲。
1: 咁啊，扮个女鬼去吓人啊？
0: 吓人。
1: 喂，分享一下。
0: 然之后我俾人吓亲。
1: 但系有冇吓到人先？
0: 有。
1: 有啲人真系好惊噶，系嘛？
0: 系啊，有啲人咧，因为你昏暗嘅环境底下咧、嗯，其实。有啲咩聲音啦，有啲乜嘢嘢彈出嚟、嗯、總之你飛本書出嚟佢哋都會驚嘅。
1: 啊對啊，對。
0: 其實佢哋係潛意識你自己嚇咗自己先。
1: 好啦，咁你人又會嚇返你轉頭係咪呀？
0: 會呀、啊、會。唔係，我係俾啲其他同事嚇親。
1: 啊點樣呢？
0: 因為我呢就喺一間鬼屋入面呢，咁佢擺譬如擺十隻鬼啦，由入口到出口咁分佈咗十隻。咁、嗯、我啱啱喺中間第五隻。咁我出去食飯或者 take break 嘅時候呢，我就要行後面呢經過第六七八九十隻。咁然之後呢，你知㗎呢，嗰啲機關係唔理你係員工定係客呢，佢都會觸動㗎嘛。咁我每次觸動啲機關我都嚇一次啦。咁、
1: 啊、
0: 然之後呢嗰啲機關一響呢，咁、那個鬼屋入面就會有啲 signal 通知嗰啲演員啦，有客到咁樣，即係 ready 啦 ，stand by 啦。咁我就算我行過呢，嗰啲同事都會照下嘅。咁我就每一日呢都六七八九十咁樣嚇後，即係俾後面嗰啲鬼嚇親。
1: 好啦，咁樣呢就係、是、一個好大嘅樂趣啦。咁依家同阿 Jacky 哥哥傾偈嘅呢，就係、是、嘉嘉。啊，嘉嘉，我鍾意叫你呢、這個即係呢個徽號，好唔好？
0: 可以啊，冇問題啊，
1: 好唔好啊？
0: 好
1: 啊。咁嗱，咁你做鬼啦嚇，咁、啊、就嚇人或者俾人嚇啦、嗯，都唔係一個表演藝術嚟嘅，
0: 嗯，
1: 都係只不過接觸一個舞台上嘅工作，
0: 嗯，
1: 咁你裡面心裡面嗰團火係點樣咧？係咪好恨好恨？真係成為一個能夠發揮所長，站喺舞台上表演俾人睇嘅一个人或者叫一粒星。
0: 哎呀，是啊，其实好想的。点解呢？即係细个嘅时候呢冇乜自信嘅、
1: 嗯。
0: 因为我唔系由细到大都系即係靓好靓女高高瘦瘦嗰啲，我唔系嘅。我好细粒嘅。 咁然之后咧，我好易一食就肥噶啦。咁细个咧有，即系我咪话我细个学芭蕾舞嘅，咁有件事咧好深刻嘅，就系嗰阵时咧，我系成间跳舞学校入面最高 grade， 即系叫最早入学，亦都系最快考得最高 grade 嘅嗰一班。咁两即系嗰几个人入面啦，咁我就系考试咧，永远都系第一名嘅最高分，即系我芭蕾舞考试永远都系最高分。咁但系咧，当有啲年度嗰啲汇演啦，要揾个公主出嚟嘅时候咧，就次次都唔会拣到我嘅。咁即系仲有一次就系话我会即系都想争取下啦，即系旁敲侧击咁样啦。咁然之后嗰阵时嘅老师咧，跳舞老师就话：你呢个身高咧唔会做到公主噶，你俾个巫婆你做啊。咁其实好 hurt 嘅嗰一刻，好 hurt。
1: 唔系，就算系呢、这个系当系接近现实嘅说话，但系都可以婉转地。告诉你，
0: 我嗰阵时得个14岁啫嘛，咁你14岁嘅小女孩，个个都梦想成为公主，冇人想做反派噶嘛，即系我知道而家反派好好有魅力，好受欢迎，
1: 好有魅力，同埋亦都系实力嘅表现啊嘛。
0: 系啦系啦，但系嗰阵时14岁，你咁样同我讲，即系14岁嘅女孩子对一个巫婆，咪就系嗰啲即系驼晒背啊，好邪恶啊，
1: 睇个鼻黐咗好多疮嗰啲
0: 啦，系
1: 啦
0: 系啦，跟住或者做小矮人咁样啊，即系对一个学霸。芭蕾舞梦想做公主的女孩子来讲，这一句说话很残酷的。咁当然我而家唔怪呢个老师，我亦都好，其实好感谢佢，佢只系早咗同我讲呢一个世界嘅残酷啫。如果我咁样盲中中地去，喂，我要做公主，我要做公主，其实我会跌得更加痛咯，喺我嘅未来，即系现实会同我讲系真系唔得嘅，系真系有另外一啲。是真的你的条件未达到，所以那阵时很 hurt 啦，咁就都冇再学落去啦，即系都知道自己身体条件就算是专业的劇团啦，你去做群舞咧都唔会请，佢哋 at least 个高度都要160啊，即系同我讲啦，咁所以咧嗰阵时就好遗憾咁样放弃咗呢个我好中意嘅芭蕾舞，咁。然之后咧，机缘巧合之下，咁嗰阵时YouTube 啱啱兴起啦，然之后咧就好睇好多嗰啲日本嘅 idol 团，
1: 系，
0: 咁就睇到一对咧叫做 Berries Cowboy、Berries 工房同埋 Morning 娘，咁咧好中意佢哋，同埋知道佢哋同我嘅年纪差唔多啦，同埋有啲女仔咧都好细粒噶，但系佢哋咧可以喺舞蹈馆啦，可以喺一啲好大嘅舞台度做主角，可以唱歌，可以跳舞，咁呢个就系我好憧憬嘅一个位置啊！即系我估唔到啊，原来呢一个世界唔一定要168先可以企上舞台度嘅。我15几或14几我都可以企上呢个舞台度噶，咁我就好想成为佢哋。但系咧喺日本和人哋，即系呢个文化咧 hit 起咧就喺日本嘅，即系佢个兴起喺日本啦。
1: 系。
0: 咁咧香港嗰阵时咧就未有，咁我嗰阵时就同几个上网识，系咪好勇敢咧？嗰阵时上网识朋友仔咧，咁就识咗几个女仔，大家都好想。扮佢哋嘅
1: 好啦，你扮佢之余咧，我哋而家休息一阵，饮杯水。
0: 好、啊，
1: 系扮完之后，系将会有啲咩事情发生，好唔
0: 好？
1: 我哋饮杯水，翻嚟再倾，好唔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十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下一份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热线服务，推动转介快办得成。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优化措施主要有两大方向，包括利用 AI 进行防御性管理，由投诉后处理变为未投诉已处理，以及设立牵头部门解决跨部门权责重叠或者无人管的问题。李家超表示，跨部门投诉往往存在管理重叠或者无人管问题，日后18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相关部门必须配合，若果部门在权责上有争议，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决定。对于分工模糊或者无人负责的个案，李家超表示，当局或会设立公平的轮替机制，由副司长协调指定部门负责，避免公务员因为担心越权而不敢处理。在北京，商务部公布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今日至到下星期三率团到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重要引领，是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路透社之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计划周末在纽约与何立峰会晤，讨论人工智能 AI、 贸易、稀土和经济等议题。贝森特发声明表示，美国在 AI 领域依然处于领先地位，美方对于讨论规避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个体系走向分歧持开放态度。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视察国防工业部门工作，了解重要军工企业的生产情况。金正恩表示，建设强大的炮兵武力是压制战争和执行战争的基本核心。朝鲜近期在实现国防力量现代化方面取得的成就，意味着朝鲜武装力量的组成、手段和战争应该计划发生重大变化。报道说，金正恩就重要军工企业生产和管理营运提出重要政策任务，要求继续加快扩大产能和技术工序现代化，提高攻击和防御战斗武器系统的人工智能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火炮武器装甲化、自动化，改善生产条件和环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三宗嘅坏车同埋交通意外先啦。咁先讲啦，西港公路近住大涌口路嘅坏车呢係未拖走。咁现时呢来回方向仍然实施緊单线双程行车。西贡公路近住大涌口路呢，由于有坏车阻路啊，仍然实施緊单线双程行车嘅。现时入西贡呢龙尾去到康湖居，咁反方向去九龙呢龙尾已经去到大网仔路，近住柏灵顿花园啦。咁经过朋友请你保持小心啦，同埋忍让，因为呢西贡公路近住大涌口路係有坏车阻路，影响到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都係挤塞。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慢线有交通意外，而家挤塞龙尾去到海丽村。位置就是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海丽村。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逢吉乡的交通意外未清理的，现在都是一大车多。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住逢吉乡路对开是有交通意外，现在一大车多。 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通往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交通预计是会繁忙，专线小巴 9A 是会按需求加强服务应付乘客需求。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太子道东富豪桥底方向观塘，大榄隧道入口元朗，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天水围天影路方向屯门，南围落斜西贡。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3: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十点，
5: 安哥同学会，陈图案，各位同学上堂啦。
6: OK， 我哋依家又翻嚟安哥同学会啦。嗱，我系 Jackie 哥哥，坐喺我对面咧就系胡敏嘉，我好中意叫做嘉嘉，即系唔知啦，有一种亲切嘅感觉。嗱，我哋饮水之前啦，讲紧你即系哇，点样受摩令娘呢类似组合影响啦，咁你咧就壮志雄心咧，就喺网上面咧就即系识到一啲朋友仔啦，咁啊跟住就组队系咪咧？
7: 系啊系啊，
6: 再继续讲呢个故事俾我哋听。
7: 好啊好啊，咁嗰陣時呢，嘩真係好勇敢啊，三唔識七呢，約咗幾個女仔出嚟，喂不如我哋一齊跳摩靈娘啲舞啊，咁樣。咁就第一次 cosplay,cos 嘅呢就係呢啲日本嘅女子組合啦。咁就喺動漫節嗰度表演啦，喺會展嘅嗰啲台啦。咁然之後呢，各大嘅大學呢會搞一啲动漫祭啊，咁嗰度咧都会有啲公开舞台，咁我哋又喺嗰度报名啦。咁呢件事喺持续咗其实好耐噶，喺我16岁开始啦，一路都玩咗十几年啦，同一班人喎，
6: okay.
7: 同一班女仔一齐长大。咁就即系其实一开头好满足嘅，因为哇，我终于可以扮到呢个我好中意嘅日本偶像啦，可以成为佢哋啦。咁去到后面嗰几年咧，即系当我入咗大学之后咧，咁就开始咧有少少第啲谂法，系咩谂法咧？譬如我扮紧嗰个系阿 A 啦，即系阿 A 日本女仔 A， 咁然之后咧台下啲 fans 咧叫我咧都会叫嗰个日本女仔嗰个名字，即系其实唔系叫紧我嘅，咁我就谂紧，其实咧我呢过去呢十年咧都喺度扮演紧其他人，扮演紧我一个好理想嘅角色，但系我胡敏嘉唔会成为嗰个出名嗰个人啦，即系唔系话 famous 个出名啦，即系唔会成为嗰个台上面嗰个人嗰个姓名啊。
6: 哦 ，OK，
7: 即系譬如
6: 你要有翻你自己嗰个 identity， 同埋有翻你自己个称号。
7: 系啦，冇错冇错，即系我嗰阵时其实有个艺名啦，即系已经叫 Lika 叫咗好耐，但系啲 fans 譬如佢哋嗌喺台下面嗌我个名嘅时候，譬如都会嗌Miyabi， 即系日本嗰个人啦、或者系系啦，就唔嗌 Lika 嘅，因为佢哋中意嘅都系日本嗰个女仔，即系同我一样。咁我就谂，我究竟可唔可以人生有一次系成为一个 idol？而下面嘅人係會嗌我個名呢，咁我就喺大學嘅時候呢就萌生咗呢一個諗法，咁所以呢我係嗰陣時開始呢就有咗，不如我有機會我可唔可以成為代表，即係我唔需要再去 copy 其他人，唔係演繹其他人，唔係 cosplay 其他人，而係做我自己。咁呢個機會呢，嘩一諗就到啦、
6: Good.
7: 但係呢我呢大學畢咗業之后几个月，咁喺我个混乐时期啦，即系啱啱做完鬼屋之后啦，咁我就见到一个叫 audition， 即系日本咧有一间公司就嚟香港 audition，就话想成立香港第一对嘅日式女子组合。
6: 哦，你即刻真系半夜三更都即刻去啦、
7: 我冇啊，我冇谂住报名啊，一开始
6: 系啊，
7: 系啊，其实咧我嗰阵时又谂紧，即系我喺度谂紧，其实我都唔知谂咩啊！我嗰下就系好犹豫咯，我想啫，但系呢个机会嚟嘅时候好唔好咧？我冇一个动力俾自己啊，因为嗰阵时混乐期啊嘛，即系混乐期系乜嘢都混混噩噩，我都系咯系咯，好似好啲 hea 时间嘅嗰阵时嗰几个月，咁我啲一齐 跳 cosplay 长大嗰啲朋友仔咧，就同我讲话，喂，一齐报名啦！嗱，有一齐咧就唔同啦，
6: 系冇错，
7: 女孩子一班人一齐，哎，好啊，好啊，好啊，咁啊，好啦，一齐报名啦，咁我就好荣幸咧，就入选咗做呢一个女子组合嘅队长，咁系佢哋拣我出嚟嘅。
6: 嗱，我知道咧，唔单单系入选咗啦吓，咁你亦都系即系武技厉害啦，亦都有机会咧，真系飞到去东京系咪？系表演，系喺边个舞台上表演咧？
7: 嗱，一开始咧，其实个舞台咧系好细噶咋，即系我哋即系点讲好咧？日本嗰边咧，亦都嗰个年代未有其他国家嘅队伍去嗰度，其实成个环境咧就唔系好 friendly， 亦都唔系好 welcome 我哋嘅。所以我哋咧喺即系呢个女子，即系香港人嘅日式女子偶像组合，其实系沉浮浮沉沉，其实都冇浮过，其实系叫形容为挣扎咗好多年嘅。嗰个挣扎咧系你以为有舞台咩 ？Sorry， 我半年都可以冇舞台噶。即系一开始嗰个日本公司咧，都啊雄心壮志啦，咁就唔系邀请我哋去日本表演啊 training 嘅，佢系揾咗日本嘅歌唱跳舞老师嚟香港 train 我哋，然之后咧所有制作都系香港制作，制作咗两只日文歌，但系好快咧，日本公司就知道，香港佢哋放弃呢个市场啦。咁放弃咗呢个市场之后呢，我哋几个女仔呢就觉得唔忿气呀，我哋好想继续，因为咁难得叫出咗道，冇理由咁快就被抛弃，我唔制，我唔同命运低头。咁所以呢，我哋就用一个自己嘅身份啦，即係我哋諗住叫做自营业继续做。咁但係嗰陣时呢都系即係唔系话好多人鍾意聽香港女仔唱日文歌啦，咁亦都即係我哋都俾好多人键盘战士嗰陣时係比较上
6: 有啲评语，咁但你呢个一勇往直前嘅心係真係冇因为受到外界嘅打击或者係有啲负评你仍然继续喎，好难得。
7: 我唔知点解，可能真係好鍾意呢件事，所以我係好坚持嘅。但係亦都有啲队友呢，有啲前队友呢，唔同嘅原因啦，就离开嘅离开咁样嘅。咁我就由头到尾都坚持住嘅，因为我好想话俾自己知我得嘅。
6: 係。
7: 机会呢，我会觉得除非啦，我同自己讲，我由今日开始，我唔再上舞台都唔紧要嘅，我唔会后悔嘅，咁我就 OK 啦，咁我就走啦，去开第二条路啦。但系嗰刻同自己讲，我放弃咗呢个机会，我会唔会后悔呢？我可能喊一个礼拜之后，哎呀，我后悔啦，即系或者我，哎，太好啦，唔使再俾人闹啦，然之后我会后悔嘅，咁我就撑住啦。唔想后悔。
6: 有一句说话呢，好多时候大家系互相鼓励嘅，就系话呢，人生呢就即系错与对呢大家都知嘅，但係好多时候呢，你错过咗一啲嘢呢，遗憾呢，你就觉得啊，点解嗰时咁我唔去做呢？咁你喺呢个 cosplay 嘅范畴呢，你就已经即係占一席位啦，亦都有好多人因为你嘅演出而欣赏到你嘅风采啦。咁但係粤剧系点样同你沾上关系嘅呢？
7: 哦，粤剧咧，其实好多人都以为我系由细到大都有学粤剧，就唔系嘅。我其实咧系做咗 idol 之后咧，先至学粤剧。
6: 哦，
7: 系啊，估、
6: okay、
7: 唔到噶，啲人一定谂，哎，一定系细细个学戏啦。
6: 系
7: 唔系，我系做咗 idol 再去学粤剧嘅。
6: 系，
7: 咁我嗰阵时咧，gap year 啦，就咁啱，即系做咗呢个日式，香港第一对日式女子组合。咁然之后呢就经历咗舞 show 出啦，然之后就键盘战士啦，即其实唔系太受欢迎嘅。咁我就嗰刻諗我而家条路点算呢，咁呢又有一个机会出啦，即系我都好感恩呢。
6: 有好多贵人喎、
7: 啊。係呀，每一次喺我最觉得自己哎我唔得啦我唔得嘅时候， 就会有一个曙光啊，即系啲人话咧黎明之前系最黑暗嘅，咁我又系真系有感受过咯，就系、是、我点算咧？即系 idol 我又做唔起，咁然之后我读完个 geography， 我又唔想搵嗰啲工，但我要还学贷，点算咧？咁然之后咧就有一个粤剧嘅即系前辈啦，咁就话演艺学院招收戏曲嘅演员。
6: O、okay. K。
7: 嗯，咁点解我会有兴趣呢？首先就係細个有接触开，其实一啲都唔抗拒嘅。
6: 嗯。
7: 同埋嗰陣时呢，佢就话喺呢一个戏曲嘅訓練入面有唱造念打跳舞兵器。嘩，咁五花八门嘅啱我喎，咁样囉。即係我鍾意乜嘢嘅表演，其实我都想试下㗎嘛。咁佢讲到话嘩，可以学咁多嘢，唱歌啊，跳舞啊，做戏啊，乜都得。好啊好啊，同埋呢其实演艺学院呢係我一直都好憧憬去入嘅一个学校嚟嘅，因为佢叫做係全香港啦唯一一间真係 for 即係 performing arts 嘅一个学府。咁所以有机会入，好啊好啊好啊。咁同埋呢我读即係 second degree 嘅话呢，我可以delay 去还钱嘅。
6: 哦，
7: 如果我唔使还钱住，
6: 但系都点都要还嘅，
7: 要还要还。
6: 不过人哋先松动下啲学生啫。
7: 系啦系啦，
6: 系啦。
7: 咁嗰阵时，即系我又唔系叫逃避嘅，不过我会觉得，趁我未，即系如果我 touch wood 真系，譬如做咗个老师或者退咗入咗政府，我冇咁容易出翻嚟噶。
6: 可能嗰啲时间上或者人生嗰个轨迹又好唔同啦。
7: 系啊系啊。
6: 趁你依家真系即系点讲啊，喺度摸索期，不如呢个可能系啱。加上因为佢系 performing art。
7: 嗯。
6: 好啦，咁一读完之后，咁啊系咪好顺利毕业啊？
7: 系顺利毕业嘅，但系咧知道自己嘅料子系唔够嘅。其实嗰阵时读四年啦，但系其实因为我叫做半途出家，半途出家嘅意思系长大成人后先至去学戏咧，其实好难嘅，好多嘢即系你喺四年入面咧系执唔到晒戏曲嘅嘢落去。
6: 因为你已经系一个成人啦，
7: 系啊。
6: 咁其实好多时候有一种说法咧，就系学任何嘅艺术啦，系由细啦开始培养或者教育会好啲，因为你已经成年人，你有你既定嘅思想啊。咁会可能係会难咗啲嘅。
7: 难啊难啊。
6: 但係你都不到业。
7: 都不到都不到。
6: 同埋呢我睇个资料讲呢，你曾经呢喺百和嗰度做过，係咪好似 part time 定是 full time 做啲项目嘅主任呢？
7: 哦係啊，我係做咗四年嘅 full time 嘅。
6: 哦 ,full time 喺百和会馆。
7: 因为呢临毕业啦，即係演艺毕业呢，我呢就知道嗱，我而家有两个学位嘅学贷要还。
6: 係。
7: 咁所以呢我就觉得係时候要搵，即係要定落嚟，要搵一个
6: 搵一份长啲嘅工，
7: 系啦，
6: 月薪嘅。
7: At least 咧，我要追梦之余咧，我都要食到饭，养活自己，还到学贷。咁我嗰一下咧，其实我系毕业前我已经搵好咗呢份工噶啦。咁佢就系啦，一暑假就要翻，一暑假就翻工啦。咁起码系我个心即系叫做安定啲。
6: 系。
7: 咁但系亦都咧系即系误打误撞咧，就因为咧一毕业就疫情啦。
6: 哦、
7: 疫情咧就好多即系失业啦，因为我哋粤剧演员咧餐稳餐食嘅。
6: 系，因为而家疫情期间好多表演啊，都要一定要取消噶啦。
7: 系啊系啊，咁嗰阵时咧，我就好感恩咧，有一份 full time 嘅行政嘅工作咧、嗯，去维持到我每个月嘅收入啦。
6: 嗯、
7: 另外咧就系、是。我喺一份百和入面咧做嘢咧，我学到好多嘢，
6: 同埋你会接触好多前辈、先辈嗰啲历史，你要熟读前辈佢哋嘅做人处事啊，或者佢哋舞台嘅风采啊，久唔久我哋会翻嚟开会噶嘛，咁你会见到佢哋噶嘛，
7: 有啊有啊，
6: 咁啊系好开心，
7: 系啊，同埋咧我做嗰个职位咧，我系会跟佢哋排戏噶，咁、
6: 哦、
7: 我就学得更多啦，
6: 系系，
7: 即系我喺演艺入面可能即系我哋嘅制度啦，咁我哋就净系识得半年排一套戏，咁、可能个弹性咧就比较细嘅，咁即系佢排得好精致，咁但系咧一去到戏班咧就会哇呢即系未得咁、样，系好多嘢都未学到、即系未去到话真系可以好灵活运用所有戏曲嘅 知识。
6: 因为咧喺学府上面，你遭遇嘅咧都系 base on 一个学术嘅角度出发先。
7: 冇错。
6: 咁如果你系去一啲专业嘅团体咧，就睇到一啲系专业嘅人士，佢哋嘅 handling 嘅手法又好唔同啦。
7: 系啊。
6: 咁你一路工作，一路吸收。几时你先至开始有机会你自己上妆去做粤剧咧？
7: 嗱，咁咧，其实咧，我都好感恩咧，一路都有好多唔同嘅即系前辈咧，去俾机会我嘅。咁我就在学嘅时候，其实就已经人请我去咧做下啲梅香啊，做下啲小角色。咁嗰阵时咧，已经系要自己化妆，要自己整头噶啦。咁去到毕咗业啦，其实都系过埋个疫情啊，因为疫情就啲 show cut 晒。
6: 系。
7: 咁过埋个疫情之后咧，咁我就都有啲即系有啲机会咧，俾我去做下二花啊咁样样啦，即系做一啲长剧嘅二花。原来系咁多嘢要 handle 噶，你要咧。即係譬如你喺個舞台度一翻入嚟，你要即刻擦曬所有頭，吉過曬啲片子石，吉過曬啲頭飾，然之後即刻換咗套衫，又再出場呢一啲，哇！原來咧係咁即係要咁多嘢配合嘅，咁我就嗰陣時好彩啦，就有啲演藝學院嘅前輩啦，林詠詩姐姐啦，就俾咗啲機會我去做佢嘅二花嘅，係、啦，咁然之後就再開心啲咧，就係即係上年啦，識咗一個女文武生叫蕭朗啦，咁佢咧就俾咗好多機會我去做主角，包括一啲譬如新光戲院嘅結業演出咧，做咗成個禮拜嘅結業嘅。叫公众公开嘅活动啦，公开 performance 啦，又揾我去做 MC， 揾我去做主角，跟住然之后最近咧同佢做咗一套小演啦，又揾咗我做主角啦，咁即系我哋仲有啲镜头喺 IG 嗰度咧爆红咗5000个 like 啊，系非常之感恩啊！即系其实咧，我会觉得我未必系好似即系而家有好多。唔同嘅花旦，其實佢哋都有唔同嘅際遇。我未必係獲得最多機會，或者係未必最多人捧啊，最多人識嗰、那個。
6: 注目係啦，
7: 係啦。但係我亦都好感恩咧，我有好多唔同嘅少少嘅機會，俾我去進步。因為我諗自己，就算咧，即係我要。即系我系需要有唔同嘅小机会去进步嘅。如果咧唔系嘅话咧，你就算俾个主角我嗱，俾晒十场你做主角，我一定会炒噶，我唔得噶。
6: 你都 handle 唔到。
7: 系啊，
6: 系
7: 啊。
6: 其实你依家个阶段就系储经验啦。
7: 冇错冇错，学习啦，
6: 学习啦，储经验啦，珍惜机会啦。多啲结善缘啦，等多啲台前幕后嗰啲前辈或者系朋辈咧，都去俾意见你，或者系协助你啊，帮助你，
7: 系啊，
6: 都好重要。嗱，有一个缘分咧，我就好想由你讲出嚟啦、都系同粤剧花旦同你个造型啊扮相有关嘅、就系中国银行100蚊现钞，咁里面咧系有一个系古典美人啊，原来系你嚟嘅。成个成个过程系点样咧？同埋你点样被发掘咧？
7: 哦，嗰阵时咧，其实我去到呢个广告推出嘅时候咧，我都未见过张100蚊纸噶，我系完全唔知道我系拍100蚊纸广告噶。
6: O K，
7: 嗰阵时嚟即系有人揾我去邀请我去 audition 啦，咁嘅时候咧，其实只系话有一间银行想揾一个粤剧嘅。花旦是学生嚟嘅，佢强调是学生，
6: 强调
7: 即系在学中
6: 嘅。嗰、那个被邀者咧系学生，
7: 系啦。
6: 咁、okay,
7: 就想拍一个广告，咁、就叫我去 casting。casting 嘅时候咧，就做咗一堆基本功啦，其实都系时装运动服咁样去示范咗啲做手啊、踢腿啊咁样。然之后就好快嗰晚就收到电话话啊，我哋落实拣咗你，咁啊约时间去即系拍摄啦。咁、然之后咧，去到拍摄嘅时候咧，其实都系个导演讲话即系引导我。去用把扇去遮住块面，然之后转圈，佢想要咩画面，咁我就做俾佢。咁去到最后咧，我都唔知个结果系点样，同埋我都唔知系拍紧100蚊纸嘅。
6: 哦，
7: 因为佢哋咧系有一个叫做嗰啲叫做咩啊？叫做保密协议啊。我系事后先知道嘅，因为原来咧呢个设计咧系除咗导演以外嘅人系唔俾睇嘅。
6: 哦，
7: 即系嗰个银行佢设计佢我唔知道，其实佢连系用咗我边一辑相或者系用咗边一个镜头去设计咧，都唔知嘅。
6: 到你被挑选完毕，就去示范动作完毕，跟住就系摄录咗你啲动作完毕，确定啦，你做咗呢份工，你都唔知道人。落$100啦，定是任何嘢嘅？
7: 唔知啊，真系完全冇谂过噶。
6: 当你$100放喺你面前嗰时候啊，咁你点啊？
7: 哦，我第一次见到咧，就系、是、有个记者发布会，就系、是、发布咧，佢除咗$100之外，佢有3家银行同时发行$20、$100、$50、$1000咁样$500。
6: 三间唔同嘅
7: 银行系啦系啦，发行咗嘅。咁佢嗰阵时咧就搞咗个记者招待会嘅。咁然之后有人打俾我，喂，电视见到你啊！啊咩电视见到我啊咁样，哇一睇原来咁大件事噶，
6: 啊好开心。
7: 原来系银纸嘅广告咁样咯，
6: 银纸广告同埋系 last forever 噶。嗱咁就同胡敏嘉倾偈咧，成日觉得好快。我一路听紧佢同我哋嘅分享嘅时候，就系安哥同学会嘅精神啦。每个人咧都要争取佢自己一个好嘅成绩。其实我哋每一个人都系经营紧你个人嘅事业。
7: 嗯，
6: 我哋只要努力，只要有理想，如果受到打击，都唔紧要，一阵间就过。
7: 嗯，
6: 跟住向前行嗰条路先最重要嘛。
7: 冇错。
6: 今日咧唔舍得你走啊，时间过得好快，剩翻少少时间，你有啲咩说话想讲俾你啲 fans 听，你啲朋友听 ？Your show time， 胡敏嘉。
7: 哇，我有几耐噶？好啦，我想同大家讲嘅就系、是、咧，其实。我有一句金句系成日都讲嘅，就系、是、今日咧系你人生中最后生嘅一日，因为有好多人同我讲话，哎呀呢啲日我唔学啦，我老啦，或者呢啲我做唔到啦，我老啦，咁要同自己讲，今日系最后生嘅，你今日做啦，因为听日更加老，如果你今日开始做嘅话咧，你就系可以把握到最后生嘅嗰一日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方润南报道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要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入面的劣质劏房，并全力推展落实简朴房制度。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不会因取缔劣质劏房而令到住户冇瓦遮头，强调不会用极端和高压手段，而是按程序处理，会考虑住户需要。对于劣质劏房将来会否地下化，李家超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说，简朴房而家登记率达到 65%， 相信绝大部分经营者都希望合法的情况之下经营，政府亦会抽查已经登记的简朴房，加上而家坊间有不少投诉平台，当局可以掌握哪些属于违规的劣质劏房，相信整体可以按时间表有序推进。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是有关香港未来五年发展的方向性文件，对于投资者而言是很重要，无需再估，而是清楚掌握未来香港的商机，更加有信心。特别是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国家未来发展有利，香港同样得益。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又说，北都大学城可以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他说香港的大学教育很强，大学城可以吸引更多海外学生来港，丰富本港的人才库。如果将来大学和海外大企业合作研发，企业将科研工作甚至总部搬到香港，香港的工作机会增加，对经济自然有好处。在北京，商务部公布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在今日到下星期三率团到美国，同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路透社之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计划周末在纽约和何立峰会晤，讨论人工智能、贸易、稀土和经济等议题。贝森特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在 AI 领域依然处于领先地位，美方对于讨论规避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个体系走向分歧持开放态度。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视察国防工业部门工作，了解重要军工企业的生产情况。他说，建设强大的炮兵武力是压制战争和执行战争的基本核心。朝鲜近期在实现国防力量现代化方面取得的成就，意味着朝鲜武装力量的组成、手段以及战争应对计划发生重大变化。报道说，金正恩就重要军工企业生产和管理营运提出重要政策任务，要求继续加快扩大产能和技术工序现代化，提高攻击及防御战斗武器系统的人工智能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火炮武器装甲化、自动化，改善生产条件和环境。

0: 就是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大涌口路是有坏车阻路的，现时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去市中心方向的龙尾排到康湖居，而反方向去九龙就排到西贡消防局。重复多次，是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大涌口路是有坏车阻路的，现时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去西贡市中心就排到康湖居，而反方向去九龙就排到西贡消防局。而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门近逢吉乡路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交通回复正常。就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西隧近奥运港铁站的交通意外都清理好了，交通都是回复正常。全体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而九龙入口是车多的，龙尾就排到爱民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加园。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咁提翻大家啦，运输署表示，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交通预计一般比较繁忙。专线小巴第九 A 号线嘅营办商系会按需求加强服务，应付乘客需求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太子道东、富豪东方酒店桥底去观塘、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仲有南围落斜去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道路工程嘅指示牌就应该减速同埋提高警觉，留意四周路面情况，顾己及人啦。可能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年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忙碌咗成日，呢个世界系咪有啲太嘈杂呢？
7: 是谁在敲打我窗？
6: 静落嚟，由一首歌开始，将心事放低，同自己嘅回忆对话。
8: 夜到难何再意？
6: 只要有音乐，快乐其实好简单嘅啫。每首经典都是最明媚的阳光，照亮你的心。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有我郑子成陪你有音乐有快乐。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又嚟到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嘅生活进行式，我系 Hi 你好。正所谓生活当中或多或少都会遇到一啲唔如意嘅事，咁但系真正决定我哋嘅日子会过成点，就视乎我哋嘅选择同埋态度。悲伤即成长，那些打不倒你的，只会让你更强大嘅作者辛迪芬奇就话：我会允许一切自然发生，并将之视为生命中的风景。

面对无法改变的事实，若果持续抗拒，可能就会令到自己越来越沮丧。内心强大的人通常都会拥有的特质就是面对困难活得坚强，面对挫折绝不气馁，面对失败亦不放弃。想成为一个内心强大的人，不妨留意以下这几点。第一，不要忽视独自一个人的重要性。很多人都会很怕孤单，不敢自己一个人去餐厅吃饭，不敢自己去看戏，不敢自己一个人周围去。但其实人都必须要学会跟自己相处，学会享受自己一个人的独处的时刻。不应该因为自己要一个人就觉得没面，怕被人觉得自己是一个孤独症。其实无论是几熟的朋友，几亲的家人，都没可能每日24小时陪着你，所以都需要学会享受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心强大的人呢，通常会拥有的第二个特征呢，就是他们会保持积极。积极思考的力量呢，可以很大，因为积极呢，先可以为自己带来行动力。咁而当你愿意行动呢，先至会有机会成功。积极呢，同时都可以帮你喺面对困难嘅时候减少你嘅压力，因为佢会令你相信自己係有能力去解决问题嘅。一次唔得，试多几次，总会成功。

第三个咧，内心强大嘅人会拥有嘅习惯就系佢哋唔怕讲出真心说话。咁正所谓，当你勇于表达自我，会有好多人拒绝你、反驳你或者忽视你。咁但系始终会有一啲人接受你、拥护你、相信你。好多人咧唔敢表达自己内心嘅睇法，佢哋咧会隐藏自己嘅情绪同埋情感。咁样做咧，会有机会令到自己逐渐变得懦弱，因为适度嘅表达唔系逞强，而系一种有自信心嘅表现。

想成为一个内心强大的人，就要学习如何说不。学习不需要对所有人都有求必应，对别人无理的要求要 say no， 还要学习怎样适当地拒绝别人无谓的邀约。如果经常要自己做一些不想做的事，不会令你变得快乐，反而是浪费你的时间，消耗你的能量。其实就算你是一个有能力的人都好，都不代表你要答应所有别人对你的要求，因为你是有权利 say

最后一个想同你分享内心强大的人会有的习惯呢，就是他们会设定可以实现的目标。有目标呢才会有努力的方向，继而呢就会有机会成功。如果不是呢，就会经常都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会觉得迷茫。咁当你呢为自己设定一啲需要你付出努力而又可以实现嘅目标，然后不断去督促自己，咁喺你达成目标嗰一刻呢，你就会变得更有自信，久而久之你嘅内心亦都会变得更加强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东涌有公屋项目的混凝土强度怀疑未达标，房委会需要进一步审视和测试部分混凝土的质量。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记者会上被问到，当局有没有针对公屋质素作内部改革。他说建屋一定要进行全套监督，房委会已经有完整的制度。今次事件反映房委会的监管制度发挥作用，包括留起混凝土及测试，发现问题之后再跟进。承建商亦都已经更换供应商。何永贤强调，政府有制度监管工程和处理相关责任。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记者会透露，特区政府和广东当局会因应粤车南下和港艇北上签署两份相关工作安排，预计最快会在十月实施粤艇南下，带动跨境休闲消费和香港的游艇经济发展，稍后适时公布详情和实际安排。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要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的劣质劏房问题，并全力推展落实简朴房制度。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不会因取缔劣质劏房而令到住户冇瓦遮头，强调不会用极端和高压的手段，而是按程序处理，会考虑住户的需要。对于劣质劏房将来会不会地下化，李家超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说，简朴房现时登记率达到60%。他相信住大部分经营者都希望合法情况之下经营，政府亦都会抽样审查已登记的简朴房，加上现时坊间有不少的投诉平台，当局可以容易掌握哪些属于违规的劣质劏房，相信整体可以按时间表有序推进。政府为配合落实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加快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给院校申请。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当局以前都有同大学讨论过有关安排，19间大专院校都说很有兴趣，对更大校舍需求很大。但大学城不只是供校舍扩充，而是要带动科技发展。他强调政府没有估计过有多少间院校有意申请，事实上亦都没有规定最终能够有多少间大学获批，要视乎意见书是否适合，初期会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学申请。天气方面，预测是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天的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nsen 先提翻你啦，咁就係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大涌口路係有坏车阻路㗎，咁现时係实施緊单线双程行车措施。而家去西贡市中心龙尾排到康湖居，反方向去九龙排到西贡消防局。重複多次啦，咁就係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大涌口路係有坏车阻路㗎，现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去西贡市中心排到康湖居，反方向去九龙就排到西贡消防局。而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近红梅谷路快线是有交通意外的，龙尾是排到隔田村。咁就係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近红梅谷路快线系交通意外，现时龙尾排到隔田村。咁啱啱收到一单最新消息，咁就係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大涌口路嘅坏车呢就已经清理好㗎啦，不过车龙仍然有待消散，去西贡市中心方向仍然排到康湖居，而反方向去九龙就排到西贡消防局。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排到电信大厦。 九龙入口就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落山方向排到加园，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车龙就排到嘉宁街。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咁提返大家啦，运输署表示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交通预计一般比较繁忙，专线小巴第 9A 号线嘅营办商会按需求加强服务应付乘客嘅需求。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同埋南围落斜去西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有音乐，有快乐。
8: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9: 一宗命案，
10: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9: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10: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9: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10: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嚟继续下半部分嘅生活进行式。人总会有情绪低落嘅时候，有人肯听你呻下，俾你诉下苦，当然系一件好事。而且咧，好多时当你讲完出嚟之后咧，成个人都会觉得轻松咗。咁但系，如果你唔开心嘅时候，见人就诉苦，仲要系对同一个人唔止呻一次，咁样永无止境嘅抱怨，又有乜嘢问题呢？又或者，如果揾错倾诉对象，又会有啲乜嘢后果呢？发展心理学月刊咧就刊登过一个研究实验结果，就话经常同朋友抱怨咧，反而会令到一个人更加沮丧。这个发现咧就好似同我哋嘅认知咧有啲唔同，我哋会认为乜朋友嘅其中一个重要功能，唔系当我哋心情唔好嘅时候可以听我哋诉苦咩？负责呢项研究嘅心理学专家咧就发现，无论男女，咁当遇到问题嘅时候，譬如系工作上唔开心啦，被公司同事孤立，又或者系觉得升职加人工呢啲机会咧，总系唔轮到自己嘅，通常咧都会中意揾朋友去呻几句。咁但系，如果吐苦水的内容是不断重复的话，那不单止不会对你越好，还可能会令到你更加沮丧。即是找到合适人选呻下抱怨几句可以令到自己重新振作，但是若果讲来讲去都是那些内容，对你和要听你诉苦的那个人呢，都不会是好事。再简单啲，咁即系就算俾你吐苦水，俾你抱怨，俾你去呻都好，都要记得四个字：适可而止。原来咧，从心理学嘅角度去睇咧，抱怨可以分成两种噶，分别咧就系工具型同埋表达型。工具型抱怨咧系有明确目的嘅。是想借着讲出问题进而解决问题，例如妈妈会抱怨小朋友间房太乱了，其实是希望小朋友可以执下间房。至于表达型抱怨就是属于不吐不快，不过未必对解决问题有帮助。例如有人就会抱怨揸车的时候有人无端端爬他头，或者是有人抱怨排队的时间太长等等。听落就好似工具型抱怨比表达型抱怨好一啲，咁起码咧佢都系想解决问题。另一方面，表达型抱怨咧就可能会更加容易令到身边嘅人反感，从而会想同佢保持距离。

心理学家安杰路博士说，如果你看不惯某些东西，那就去改变它。如果你没办法改变它，那就唯有改变自己的态度。对于很多不如意的事，与其抱怨，不如行动。如果你都想自己变得可以少一些抱怨，可以试下以下几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先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看问题，不妨先假设对方是没有恶意的。例如做文职的 Macy 就会抱怨了，他说，我都懂写 proposal 的，但老板总是不给机会我，成日只是给我些无关痛痒的事我去做，那我哪有机会去表现自己呢？既然老板都不懂珍惜我，那我不如走人咯。当我们只是懂从自己的角度去看事情，觉得别人对我们不利，就一定是对方不对。而如果这样想的话，你的抱怨就会永无休止。相反，如果 Macy 愿意从老板角度去看，他可能就会看到老板面对一个未有足够专业技能的员工，肯定会先给些基本常规工作去负责，等他好好熟悉公司的程序，再按部就班给不同的工作去尝试。如果肯这样想的话，老板的做法都是人之常情，合情合理，这样就没什么值得 Macy 去抱怨。想减少抱怨，第二个方法就是不要随意为别人贴上标签。你会不会都有讲过以下类似的说话呢？他份人好扮嘢的，特别讨厌，我真的不会想跟他一起做事咯。那个人很固执的，其他人的意见一点都不会肯听，所以我是不会跟他讲任何事的。那个客很挑剔的，我会避开他的，留给其他人去负责。我们很喜欢在别人身上贴上标签，但是这个标签的标准可能只是因为一次的单一事件而造成的误会，因为一次的交流就直接将对方分类。而有了这个标签，当我们提起对方的时候，心里面就会立刻浮现一些不好的暗示。当我们戴着有色眼镜去跟对方相处，自然他的一举一动都会特别容易令到我们觉得不顺眼，而我们的抱怨就会不断增加。如果你没有立乱为别人贴上负面标签，当你有需要找人帮手的时候，而对方这么啱帮不到你，你的即时反应不会认为对方是一个衰人，而你是会想他一定有他的难处，所以才帮不到自己。这个就是不要立乱为别人贴上标签的好处，少些无谓的标签，我们对别人的恶意都会少一些，埋怨自然都会减少。

远离抱怨，可以试下几个方法。第一，先企喺对方嘅角度去睇事情，要假设对方系冇恶意嘅。第二个方法就系唔好立乱为别人贴上标签。咁而第三个方法咧，就系先收起你嘅情绪，清晰表达你嘅意愿。如果你觉得对方做事令你不满意，要对事不对人，清晰表明你的要求，这样对方才会容易接受。相反，如果你一直埋怨指责对方，就会引起对方的反感，达不到目的不得止，你越埋怨对方就越不高兴，又会越想反驳你，这就会令到你有更多东西想去埋怨对方，继而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永无休止的互相伤害。作者威尔鲍温在《不抱怨的世界》里面就说，人之所以会抱怨，原因很简单，就跟小朋友为什么会哭一样，都是因为对某些事情不满，但是缺乏语言技巧，无法让别人满足自己的需求，逼不得已只好用一种消极的方式去传递信息。遇到问题不是抱怨为什么会这样，而是积极地去问自己怎样做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当个人静下来，你就会真的发现办法总比困难多，既然可以解决的，那就没什么值得抱怨。下次遇到一些不似预期的事，要自己将抱怨转变成行动，心情会变得不一样，怨气自然就会少很多。好快就会到中午的12点，我们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生活进行式和你再见。

0: 中午十二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不会采用极端或者是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会按程序有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不希望让他们冇瓦遮头。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热线服务。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跨部门投诉个案往往存在管理重叠或者是冇人管的问题。日后18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的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必须配合，如果权责上有争议，就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决定。照顾者津贴加至每个月3300元，但外界关注仍设有经济审查等限制。李家超强调，公帑资源有限，要精准投放在最需要帮助的人身上。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到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务中心，让当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协助，有助避免悲剧发生。当局早前在香港仔石排湾一个青年中心试行计划3个月，一共有250人使用服务，派出2200张饭券。陈国基出席电台节目时候形容计划相当成功。他又说，早前有同大学讨论过政府推出3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的安排。他说19间大专院校都说很有兴趣，强调没有规定最终获批的大学数目，但会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学申请。他又强调，香港首个5年规划主要关于香港未来5年发展的方向，对于投资者而言是很重要的信息，更能清楚掌握未来香港的商机，对在香港投资更加有信心。东涌有公屋项目的混凝土强度怀疑未达标，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发现问题就是房委会本身的监管制度发挥作用。他强调，政府有制度监管工程，对如何处理相关责任有清晰制度，又强调政府对如何处理相关责任有清晰制度。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月艇南下最快会在10月实施，适时公布详情，有助带动跨境休闲消费和香港游艇经济发展。四川攀枝花市延边县凌晨发生泥石流，造成5人失踪。灾害发生之后，四川省当局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调动无人机到现场展开通讯恢复和空中侦察，当地正是组织力量展开长线救灾。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9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較早前獅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紅梅谷路快線嘅交通意外就已經清咗場㗎啦，咁而家呢交通已經係好返好多。另外長青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青衣西路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部分行車線封閉啦，經過朋友請你小心。位置呢就係長青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青衣西路係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部分

0: 公斤的包装垃圾，最多可以减约1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3: 我是有音乐有快乐的张家乐 Matthew，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而我的关键字是好听的电台节目。提到好听的电台节目，除了要听我的节目之外，亦都要听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到五点由天儿子浩阿摄主持的三五成群。
4: 香港电台第二 台
5: 有音乐有音乐
4: 有快乐
5: 有快乐。
6: RDHK Chart
7: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8: 我黄天怡。

0: 12:07。星期六嘅中午啊，又系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时间。我系天儿，你好。天文台现时录得气温31度嘅，相对湿度64%，紫外线指数系9，强度属于甚高啊。另外，黄色火灾危险警告正在生效。今朝早收到电视部同事嘅一个 message， 佢就话金曲过大海啊。咩意思呢？就是第47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啦，会在澳门的地区嗰度播放嘅。分别咧就是今日嘅下午2点啦，会喺呢一个澳视澳门91台，同埋下星期二下午3点半喺澳门综艺95台嗰度都会播放嘅。如果咁啱你系嚟自澳门嘅朋友，或者你有朋友喺澳门想睇嘅话，咁我提佢哋记低呢个时间啦。其实金曲过咗一段日子噶啦，除咗回顾之外，最紧要系向前睇下有咩新歌，因为每个星期都真系有好多新歌。今个星期在榜上面，我们20个位置，1/4，即是其中5首都是全新登场新入榜的作品来的。包括这一首原本说不派台的。
1: 第20位。
0: 派了派了派了派了你们了。在他的 Unplug 演唱会上面，很多人都说听了这首歌之后觉得要派台啊。张敬轩《放弃的界限》，新上榜第20位。

0: 早邓伯亨填词 Oscar， 今集张敬轩 Isaac Chen， 全新上榜第二十位，张敬轩放弃的界限，
1: 第十九位。
0: 不是只是提醒自己的，也提醒我们每一位对待你最亲的人，请送上最多的爱。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全新上榜第十九位。

早前在他的演唱会上面也首唱了这一首歌的。他说有一场他妈咪在这里，他不够胆望着他唱啊。

0: 作曲監製徐浩，填詞阿木，編曲 Justin Young。為佢媽媽而寫嘅一首作品。MC 張天賦知晓相擁沒錯，新上榜第十九位。
1: 第十八位。
0: 早在亞洲超星團的時候呢，他們已經認識的了，包括講的是冼成峰、余宗堯、王奕斌、黃星卓和文佐康的。他們今年呢組成了這一對男團 Survive， 團名有 Surfing 中衝浪冒險的精神，代表他們在音樂上面都會好像這首歌一樣，想成為 Pop Star 自創一派。今個星期新上榜第十七位 Pop Star Survive。

0: 祝个 JNYBS Thomas Tang Queen Quok 天赐邓巧，而 JNYBS Thomas Tang Queen Quok 编曲监制 JNYBS。呢首歌咧系全新上榜第17位嘅 Pop Star Survive， 但我哋头先争啲 skip 咗呢一首新上榜噃。
1: 第十八位
0: 呢首歌咧，先系占据新上榜第18位嘅，系拉丁风情，讲嘅系热 ，Overheat， Jenny， 全新上榜第18位。

0: 有冇唱出你呢个夏天嘅心声呢？作曲有 Alex Fong 作，填词林若玲，编曲监制 Alex Fong。 你系 Jimmy Overheat， 今个星期全新上榜第18位，头先听过第17位新上榜就有 Survive 嘅 Pop Star。 至于今个礼拜啊，仲有一首新上榜嘅歌呢，系占据呢个位置，
1: 第16位。
0: 话俾你知，佢需要嘅只系你。林宣如 All I Need Is You， 一个新的名字出现在我们龙虎榜上面，全新上榜第16位。

然呢首歌是关于他失恋的，但他最想讲的是爱自己才是最重要。所以歌名 All I Need Is You 的 You 是自己。Yumiko 今年的新人之一，也是他第一首自己的派台作品。作曲 Max L， 填词 CY U， Natalie So， Hey Yo， 监制 Chris Fu， 伍乐成 Slide Chang。 Yumiko All I Need Is You 今个星期全新上榜第十六位。想起十年前的自己，或者幻想十年后的自己，你会觉得是怎样的呢？会有些什么说话想跟自己说呢？相距十年，究竟你是变得更加成熟，定还是你是怀念从前那个的自己的呢？将十八岁和二十八岁放在他这一首歌里面做一个对比。今个星期上榜第二个礼拜，上升两级，第十五位。Jamie 张天颖，28比18。

0: 中午十二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处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亦都同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大旺当区经济。他又话，维园网球场重建后亦都可以作为表演场地，当局初步计划重建后座位至少增至7000个，如果资源许可，会考虑增至10000个。东竹有公屋项目的运营土强度怀疑未达标，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发现问题就是房委会本身的监管制度发挥作用。他强调政府有制度监管工程，对如何处理相关责任亦都有清晰的制度。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月艇南下最快会在10月实施，适时公布详情，有助带动跨境休闲消费和香港游艇经济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已经与丹麦以及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达成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安全和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方代表与丹麦及格陵兰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够在格陵兰采取必要行动，保障格陵兰和美国的安全。他又说，今后如果没有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够在格陵兰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会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合适的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公布，格陵兰、丹麦和美国预计下星期签署有关协议，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说，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冬至东北风。展望明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咧系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挤塞咧，龙尾去到博康村，位置咧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咧快线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咧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狮子山隧道公路九龙方向红梅谷路咧对开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龙尾去到博康村。而较早前长青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西路的意外呢就已经清场了，而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呢就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车龙长啲，去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呢礼顿道一段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方向是挤塞的，现在告示打道排到去告示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挤塞，龙尾就去到告示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另外在九龙方面，龙翔道荃湾方向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法国医院这一段都是慢车，而家龙尾就去到九龙城回旋处，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和弥敦道交界位都是交通繁忙。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方向九龙，天水围天影路方向屯门，南围落斜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4: 一本唔使用手揭而系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嘅实用手册
5: 《建造文英安全手册》。
6: 而家嗰个平安卡，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卡嗰度嘅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
4: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RTHK Chart
7: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8: 我黄天怡。

0: 12:37，继续有中文歌曲龙虎榜嘅。今个星期五首新歌进场，头半小时已经全部揭晓晒新入榜嘅歌曲，再加多一首添嘅。总共六个位置倒数咗，包括第20位新上榜张敬轩《放弃的界限》，第19位新上榜至少相拥没错 MC 张天赋，第18位新上榜 Jin Lee Overheat， 第17位都是新上榜 Survive， 亦都是一对新的组合，第一次打上我们龙虎榜的作品，有他们第一首的拍台歌 Pop Star。第16位都是新上榜，都是新名字，女新人 Yumiko All I Need Is You。 還有第15位上升兩級的 Jamie 張天榮，28:18。
1: 第14位，
0: 你會怎樣形容一個跟你分了手的情人，或者一段結束了的感情呢？你怎樣形容，你選什麼形容詞，就是代表著你對這個人還有沒有留戀的。那如果形容前度是一首洗腦歌的話，似乎应该还未忘记到，是不是？上榜两个星期，上升四级，第14位 Elka 郑紫棋，洗脑歌。

0: 甜了你梦。
1: 作曲监制舒文，填词黄伟文，编曲波多野预计 ，Elka 郑紫棋嘅洗脑歌，今日星期上升四级，第十四位。
2: 第十三位。
1: 呢位新人佢话佢由细到大咧，屋企都俾好多爱佢嘅，而且呢啲爱咧会全部表现晒出嚟嘅，会成日讲 I love you 啦，会揽揽锡锡啦咁啊。佢话但系反而大过咗咧，好似大家都变得内敛。不过佢仍然好怀念细个嘅时候，无论系屋企人或者身边嘅人，可能系长辈啊，或者同年纪嘅朋友啊，嗰种好纯真嘅爱。将呢种爱记得喺歌曲当中。蓝奕慈《纯》上升三级，第十三位。

0: 内心嗰位小孩。
1: 抱抱。
0: 作曲 Brian Chiu， 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哲。什么三星期第十三位，蓝奕慈的《唇》。
2: 第十二位，
0: 这首歌跟上星期一样保持在我们的第十二位。他喜欢这首歌的节奏，亦都觉得自己歌库里面未有这种节奏的歌曲。上午五星期继续停留第十二位，叶明熙，拜拜拜。

0: Gigi 话录音嘅时候有俾呢首歌考起嘅。喺个节奏上啦，同埋拍子上咧，佢都有啲一开始未系好习惯、捉唔住嘅感觉，甚至乎录录下咧，佢有同作曲同埋监制嘅 Edwin Chow 问佢：，咦，你首歌系咪教快咗啊？咁对方唔系啊，咁样，咁佢就发现，哦，原来自己系唱到有啲催版啊，已经咁样，一首对佢有新鲜感，亦都有难度嘅作品，作曲 Edwin Chow， 填词小黑，编曲 Edwin Chow， 监制 Edwin Chow， Edwin Chow 啊。Gigi 严明熙 ，bye bye bye， 今个星期保持喺第十二位，
1: 第十一位
0: 向捆绑自己嘅枷锁 say 声 bye， 然后。

放低负累之后，就可以向住自己嘅目标向前冲。拜拜拜之后有冲冲冲。上星期冠军歌，今个星期回落10级第10。

0: the virus.
1: 但是大部每信每秒也大激动，正在风中一刻仿佛改写了时空。踏着大步就是壮阔了影踪，不断的冲刺，每次快上一秒钟。
2: 作曲编曲间就系谭国盛，填词小美。什么五星期上星期冠军歌啊？今个礼拜回落十级第十一位，郭富城《冲冲冲》。
3: 第十位。
2: 今次呢 MV 的女主角就是 Nancy 葵啦，而且呢不只是做她 MV 女主角，调返转她们一起拍对方的 MV， 成为对方 MV 的主角，为她这个 MV 带来美丽的画面。Jeffrey 魏俊生，以出之物，回落八级第十位。
4: 路过的街都有故事，同时听的歌都有意义，大概所有相爱的都有专用文字，在这冷酷世

0: 画面靓。
1: Jeffrey 都有赞，导演拍得靓，拍到两个主角之间嘅关系。导演系边个？胡连咯。

0: 制阿生，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志。今个星期回落八级第十位，已出之物 Jeffrey。
1: 第九位，
0: 中意嘅大声讲出嚟，用成首歌讲，好中意康提第九位。作曲伊森 H 张 Constant Chan 填词梁嘉欣。

How'd you feel?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星期访问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同习近平相处融洽，双方将会举行一次非常好的会晤。白宫高层官员向记者透露，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乘坐的飞机将于下星期三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特朗普会亲自迎接。特朗普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翌日在白宫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将于玫瑰园检阅部队之后闭门会谈。白宫当晚亦都会举行国宴，宴请习近平伉俪和中方代表团。计划出席的美国企业高层包括亚马逊的贝索斯、OpenAI 的奥特曼、Tesla 和 SpaceX 的马斯克、Nvidia 的黄仁勋等。到下星期五，习近平伉俪将于白宫同特朗普夫妇茶叙，并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之后，习近平同彭丽媛就会结束访问行程，前往安德鲁斯基地。白宫官员透露，贸易、稀土和人工智能等议题，预计是习近平此行的讨论重点。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2030年内基本解决劣质劏房问题，全力推展落实简朴房制度。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记者会说，五年规划的目标显示当局非常有决心解决劣质劏房。目前至2030年一共有四年，认为业主有足够时间处理问题。他说简朴房制度登记期过了一半，至今收到超过72000个登记，反应理想。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记者会说，五年规划公布的六大范畴都与局方的政策高度相关，当局会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地位，在深化大湾区融合方面会持续优化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以及推行粤艇南下和港艇北上措施，并建设跨境铁路项目，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处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亦都同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大旺当区经济。罗淑佩又说，维园网球场重建之后亦都可以作为表演场地，当局初步计划重建后座位至少增至7000个，如果资源许可会考虑增至10000个。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到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务中心，让当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协助，有助避免悲剧发生。当局早前在香港仔石排湾一个青年中心施行计划3个月，一共有250人使用服务，派出2200张饭券。陈国基出席电台节目时候形容计划相当成功。他又说，早前有同大学讨论过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的安排。他说19间大专院校都说很有兴趣，强调并没有规定最终获批的大学数目，但会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学申请。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降至60%左右。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9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同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部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动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

0: 意外，龙尾排到红天路。而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窝打路道的意外是未清理的，咁现时龙尾排到法国医院。咁就係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窝打路道係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法国医院。而龙翔道去葵涌近黄大仙港铁站都有交通意外㗎，龙尾就排到蒲岗村道桥底。重复多次，係龙翔道去葵涌近黄大仙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蒲岗村道桥底。像獅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跟红梅谷路快线的交通意外都未清理好的，不过驾驶人士经过就请你小心了。转看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车龙排到演艺学院。而九龙入口就排到爱民村，另外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都是比较车多少少的。转看路面情况，在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排到嘉宁街。而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可能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4: 一到夜晚九点，全港各区就会出现一把神秘的声音。
5: 这是爱，
4: 听讲只要你一戴上耳机，就会完全被它控制。根据我多年的经验，这件事极度可疑，因为它会令你不知不觉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听完整个人竟然会变到好舒服、好快乐嘅。我系音乐情人郑子诚，约定你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一同感受呢股神秘音乐力量。
6: RDHK Chart。
7: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嘅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嘅系
8: 我黄天怡。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已经倒数了一半的位置啦。继续倒数之前先告诉你知呢，就是现时有这个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继续生效的。紫外线指数去到9的强度属于

0: 甚高，而家录得气温32度，相对湿度60%。至于头先我哋倒数咗嘅位置，包括有第14位 Elka 郑紫棋嘅洗脑歌，第13位蓝奕慈嘅唇，第12位同上星期一样都系 Gigi 叶明熙嘅拜拜拜。然后第11位就有冲冲冲 Aaron 郭富城呢首歌咧，同时都系上星期我哋 Number One 嘅歌曲嚟嘅。至于第10位都系一首回落嘅歌曲，上星期去到亚军位置嘅 Jeffrey 魏俊生嘅《已出之物》。至于第9位继续上升嘅作品，有 Constance 康提自己有份作曲嘅《好中意》。
1: 第8位，
0: 如果你有踩空气嘅能力嘅话，你会想一路踏住空气，一路踩到去边啊？佢梗系想越踩越高，向住天空进发啦。佢相信每个人都有呢一种踏空气嘅能力，希望带到力量俾大家嘅一首作品《踏空气的人》，苏永顺。
2: 在耳边呼呼。

0: 作曲苏永纯、Johnny， 填词雷伟乐，编曲监制 Perry 啦。今年嘅新人之一 Vince So， 上翻两星期上升七级第八位，有佢第一首嘅拍台作品《踏空气的人》。
1: 第七位，
0: 空气之后我哋有风。呢一首歌咧系一封情书，亦都系记录佢自己一路以嚟唔放弃啦，要燃烧自己追梦嘅心路历程。至于点解话系情书呢？因为系答谢乐迷嘅，答谢大家一直喺佢逆风之中对佢嘅温暖支持。上榜三星期，回落两级第七位，欣听逆。

作曲周恩庭、潘伟光，填词周恩庭、林宝，编曲 Jackie Choi、周恩庭、潘伟光，监制周恩庭、徐浩。今个星期第七位 ，YT 周恩庭《逆风之翼》。今次呢一首歌咧系关于夜晚嘅氛围，而且好直接嘅歌入边有一个对象，而佢就系要唱呢一首歌，同呢个对象直接去讲佢心入面嘅说话。入边有少少 sexy 啦，有少少幻想嘅空间啦。而点解会有呢个主题呢 ？Aska 就话就系因为公司话佢唔够曳啊，咁佢就谂点样可以曳啲咧？就是一个这样的心态之下，他创作了这一首歌 Aska 张慈豪《落活道》。

作曲 Oscar、 天马 Jono 填词 T-Rex 张志豪，天哥 Jono 监制 T 吗？首播三星期上升两级第六位 ，Oscar 张志豪落活道。雖然 Mark 就話佢同其他音樂人 collab 嘅時候呢，佢只係貢獻咗一句 Siki Siki Sasa 啦，之前有提過嘅，但係其實都唔應該睇小自己啦，都幾符合 Collab 呢首歌嘅概念啦，就係話唔好睇少一啲微小嘅嘢，因為你唔知道佢會將來變得幾咁偉大。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Yeah, Siki Siki Sasa.

0: Emma、Jonal、Music by AP、Marie、天使王乐儿、天福 Jonal、监制 Tima。咁我三星期上升五级第五位，有 Cola 嘅 Siki Siki 沙沙。
1: 第四位，
0: 一餐雞煲令呢一首歌橫空出世，就是因為監製舒文咧成日讚 Pandora 嘅，令到 Joey 都想認識一下佢哋。就喺一次雞煲聚上面傾到咁投契，咁就話不如合作啦。仲同佢哋講做你哋最拿手嘅就得啦。結果有呢一首歌出現，容祖兒等等等等，今個星期第四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月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当局不会采取极端或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会按程序有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不希望让他们冇瓦遮头。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23热线服务。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跨部门投诉个案往往存在管理重叠或冇人管的问题，日后1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必须配合，若果权责上有争议，就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决定。照顾者津贴加到每月3300元，但外界关注仍设有经济审查等限制。李家超强调，公帑资源有限，要精准投放在最需要帮助的人身上。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2030年内基本解决劣质劏房问题，全力推展落实简朴房制度。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记者会说，五年规划的目标显示当局非常有决心解决劣质劏房。目前到2030年共有四年，认为业主有足够时间处理。他表示简朴房制度登记期已经过了一半，至今收到超过72000个登记，反应理想。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记者会表示，五年规划公布的六大范畴都同局方的政策高度相关，当局会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地位。在深化大湾区融合方面，会持续优化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以及推行粤艇南下和港艇北上措施，并建设跨境铁路项目，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上一份施政报告提到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务中心，让当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协助，有助避免悲剧发生。当局早前在香港仔石排湾一个青年中心试行有关计划3个月，共有250人使用服务，派出2200张饭券。陈国基出席电台节目时形容计划相当成功。他又说，早前有和大学讨论过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的安排。他表示19间大专院校都说很有兴趣，强调并没有规定最终获批大学数目，但会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学申请。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和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除有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Jenson 先同大家跟进翻交通意外啦，咁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近唐人新村路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龙尾排到洪天路，重复多次啦，系元朗公路去上水近唐人新村路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洪天路。另外，龙翔道去葵涌近黄大仙港铁站嘅意外都系未清理好噶，咁而家龙尾系排到蒲岗村道桥底。重复多次，系龙翔道去葵涌近黄大仙港铁站系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蒲岗村道桥底。而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近红梅谷道快线嘅交通意外都仲未清理好，咁驾驶人士经过就请你小心啦。而较早前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窝打路道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龙尾是排到喇沙尼道。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而九龙入口就排到爱民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车龙排到嘉宁街。另外，司徒拔道落山方向就排到兆辉台。而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坐柯士甸道去红磡近弥敦道是车多，咁龙尾就排到连翔道近高铁站。 提翻大家一啲嘅水管急收啦，咁就喺大埔新民路系因为水管急收啦，近长华街嘅部分行车线而家系封闭咗。咁同时，新民路去上水方向近粉岭中心嘅车辆系不能够右转入长华村。受影响，九巴第261、261X、T270 同埋276C 号线需要改道行驶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FM 89.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一宗命案，
6: 一段充满矛盾的政工，
5: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6: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5: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6: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7: 长衫同旗袍，我哋应该点样去欣赏佢呢？
8: 长衫马褂，即系早期咧系定咗男装先嘅。女士要着翻件长衫，系想系男女平等呢个概念。基本上同一个版型，你可以系同一件衫系男士着同女士着都得噶嘛。其实个剪裁，就算你立体剪裁又好，你平裁又好，佢都系一件旗袍或者我哋叫长衫都得。
7: 要了解多啲中式衫嘅文化潮流，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GB 同。一齐终身美丽
9: RDHK Chart，
10: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1: 我黄天怡。

0: 1:38。最后一节嘅中文歌曲龙虎榜，一阵间咧我哋会出现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三甲成绩，以及系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十个位置嘅。咁就先讲俾你知天气先啦。今日天晴，下午乾燥同埋酷热嘅，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啦。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嘅，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啊，随后一两日亦都有几阵骤雨嘅。现时天文台录得气温33度，相对湿度60%，紫外线指数去到8，强度属于甚高嘅。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系生效紧。而剛才我們倒數了五個位置，分別是第八位有新人 Vin Siso 蘇詠純的搭空氣的人，第七位欣婷周欣婷在她的紅館歌唱裡面都有唱這首歌送給樂迷逆風之翼，第六位上升兩級，她應公司的要求或者對她的 comment想曳啲啊，所以佢创作咗呢首作品《落活道》张慈浩。第五位上升五级嘅有 Collar， 推出专辑嘅佢哋派台上榜嘅有呢一首歌《Siki Siki Sa Sa》。第四位就同上星期一样啦，都系 Joey 容祖儿嘅《等等等等》。
1: 第三位，
0: 暗恋的压抑仿佛没有随着时间没有随着成长而消灭的，反而很多年之后回望某一次的暗恋，仍然充满着这一份专属暗恋的内敛，这个是我对这首歌的感觉。上榜四个星期上升六级，去到季军位置有 Gordon Flanders 17奏鸣曲。
2: 年少的声

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oung， 监制 Gordon Flanders， Justin Young。上升六级第三位十七奏鸣曲 Gordon Flanders。有好多嘅，有好多嘅，生活入面一定有好多小确幸争在。你有冇认真睇？有冇好好感受？希望呢首歌可以唤醒你好多日常嘅 sparkling moments。Pandora 灵光一千闪。作曲 Pandora， 填词 Jim Yan， 编曲 Pandora， 孔奕佳，监制 Pandora， 孙文。

一道灵光，有一种好 warm 嘅感觉，带有温度嘅一道光。

十蚊三星期啊，上升十一级亚军位置。乐队 Pandora， 灵光一千闪。今个星期呢一首冠军歌同样温暖嘅，温暖在系其实好多嘢冇完美嘅，我哋都明白，但系好多时可能情绪上未必能够去迎合到事情嘅发生。但系呢首歌最想话俾你知嘅就系、有情绪唔好，有唔好嘅事发生唔紧要嘅，我哋接受佢，好同唔好都应该为我哋嘅人生带嚟难忘嘅片段。J 风冯允谦《人间缺陷美》上升十级，成为我哋今个礼拜嘅冠军作品。

0: 将佢嘅想法摆落歌曲当中，亦都希望陪你走过开心同唔开心嘅时刻。作曲冯允谦、陈夏威、黄兆铭，填词梁嘉欣，编曲黄兆铭，监制陈夏威。冯允谦《人间缺陷美》用咗七个星期时间，成为我哋嘅冠军歌。
1: 华夏原创金曲榜。
0: 星期龙虎榜二十个位置已经全部揭晓啦。至于三甲歌曲，分别第三位有 Gordon Flanders 嘅十七奏名曲，第二位有 Pandora 嘅灵光一千闪。冠军歌啱啱听过啦，冯允谦《人间缺陷美》。嚟到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十个位置，第十位开始先咧，新上榜嘅有一个我哋香港新人嘅名字啊，叫做 Kalen。佢嘅 Up and Down 咧，首次打入呢一个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占咗第十位。第九位都系新上榜，呢首歌系重新去认识自己、自我和解嘅一个主题而展开嘅。张真源《无名氏》。第八位郑顺熙，一首佢治愈系嘅单曲啊。入面寫到守护可以是温柔而不打扰的，清风微微郑顺熙。第七位相隔廿年啦，再同呢一位监制黄允宁合作， Gigi 话对方希望佢去保留自己声音嗰一份嘅自然，用一把好 clean 嘅声音去录呢一首《远距离》，梁咏琪。第六位有黄克己加上黄龄的过海啊，呢首歌咧同时亦都系八仙的插曲。第五位加入了古筝啦、笛啦、箫啦呢啲嘅元素。国风的编曲啊，有呢一首《烟雨平生》，周全红。第四位有黄俊海的 Baddy Baddy。这首的 Dance Music。 第三位都是动漫电影《八仙》，不过这首是主题曲，由 Ella 陈嘉华加上周深主唱《全世界的雨》。第二位有叶童收录在他个人 EP《童》当中的《等一个傍晚》。至于今个礼拜的冠军歌，他们无论是初级定是高级的大人，只是想告诉你，他们不想单单成为一个标准大人。可以做一个开心的小孩，录音的时候不用很完美的，用他们自己最自然的感觉去唱这首歌。我只用我开心，时代笑。

多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今日星期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冠军歌，亦都结束今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下星期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2030年内基本解决劣质劏房问题，全力推展落实简朴房制度。火局局长何永贤在记者会表示，五年规划的目标显示当局非常有信心解决劣质劏房，目前至2030年有四年，认为业主有足够时间处理问题。他表示简朴房制度登记期已经过了一半，至今收到超过72000个登记，反映理想。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记者会表示，五年规划公布的六大范畴都和局方的政策高度相关，当局会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地位，在深化大湾区融合方面会持续优化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以及推行粤艇南下和港艇北上措施，并建设跨境铁路项目，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上份施政报告提到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务中心，等当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协助，有助避免悲剧发生。当局早前在香港仔石排湾一个青年中心试行有关计划三个月，共有250人使用服务，派出2200张饭券。陈国基出席电台节目时形容计划相当成功，他又说早前有跟大学讨论过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的安排，他表示19间大专院校都说很有兴趣，强调并没有规定最终获批的大学数目，但会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学申请。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处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亦和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带旺当区经济。他表示维园网球场重建后亦可作为表演场地，当局初步计划重建后座位最少增至7000个，如果资源许可会考虑增至10000个。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星期访问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和习近平相处融洽，双方将会举行一次非常好的会晤。白宫高层官员向记者透露，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坐的飞机将在下星期三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特朗普会亲自迎接。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翌日在白宫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亦会在玫瑰园检阅部队之后闭门会谈。白宫当晚会举行晚宴，宴请习近平伉俪和中方代表团，计划出席的美国企业高层包括亚马逊的贝索斯、 OpenAI 的奥特曼、 Tesla 和 SpaceX 的马斯克，以及 Nvidia 的黄仁勋等。到下星期五，习近平伉俪会在白宫和特朗普夫妇茶聚，并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会结束访问行程。白宫官员透露，贸易、稀土和人工智能等议题预计是习近平此行的讨论重点。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相对湿度下降到 60% 左右。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约9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和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進咧四單事故啦。咁先講咧，獅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紅梅谷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經清理咗。咁而家咧交通已經係好翻好多。獅子山隧道公路九龍方向紅梅谷路對開嘅交通意外咧，已經清理咗噶啦。咁而家咧獅子山隧道公路啦，去九龍方向交通係正常。另外喺港島告士打道去中環方向近住波斯富街嘅交通意外咧，同樣都係清場啦，一大車多。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黄大仙港铁站的交通意外同样清场，现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交通亦都是回复正常。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路的交通意外同样清场，现在都是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交通是正常的，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去到华润大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慢流。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洛启福道支路亦都车多，现在龙尾

0: 對自己好啲，愛惜自己多一啲。星期六下晝2點至3點，有我 TV 洪其俊用1小時同你傳授扮靚絕技，幫你幫佢幫埋我自己，同大家一齊終身美麗。
1: 大家好，我是超 B 洪其俊，欢迎你收听星期六下午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近年大家越来越喜欢讲新中式，其实它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将传统的中式美学用一个更加轻松日常和时尚的方式去重新演绎。以前一讲到长衫旗袍，很多人都会联想到是饮宴、婚礼、去影楼影相，甚至觉得是要身材很标准才可以驾驭到。但是现在的新中式就未必一定是贴身开高叉，亦都唔一定係要由头到脚都係咁隆重，可以一件企靓盘扣借金细节嘅上身，再配返条牛仔裤，又或者呢係一条带有水墨印花刺绣或者係改良式剪裁嘅半截裙，都可以话有中式嘅神韵啊。以前睇中式衫，唔少人第一个反应都会系庄重、拘谨，甚至系觉得咧好似系拍古装片噶嘛。但系嚟到今日嘅新中式，我哋要欣赏嘅系一种松弛感，或者系当代嘅剪裁啊。去繁从简，新中式咧保留咗东方标志性嘅元素，譬如有温润嘅盘扣、简洁嘅立领、含蓄嘅斜襟，但系剪裁上边咧，佢就大胆咁样吸收咗现代西装嘅阔身轮廓，甚至系工装裤同埋牛仔布嘅随性啦。而设计师亦都将传统嘅香云纱、真丝、松感同埋现代嘅羊毛、棉麻，甚至系环保物料交织而成，既有东方色彩，又符合到现代人追求舒适内穿嘅生活节奏。讲到中式衫，我哋离不开嘅一定系长衫。喺香港，长衫同埋旗袍嘅裁缝工艺咧，已经被列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老一辈嘅师傅一针一线咧都好讲究噶，尤其是系要修身，象征嘅就系老香港嘅嗰份绅士味道同埋名门嘅优雅。而年轻一代咧，对于长衫旗袍嘅睇法咧，就好似进化咗。我哋依然都系敬畏嗰份咧千锤百炼嘅匠人精神同埋度身订造嘅仪式感，但系我哋就唔再受限于极度紧身，行步路咧都要就住嘅束缚。新中式可以话系长衫旗袍当代嘅灵魂延伸，佢抽取咗长衫嘅流畅线条同埋留白嘅意境，可能演化成为开叉嘅长衫裙，再配波鞋或者系冇袖嘅短旗袍衬皮褛，传统成为咗我哋嘅底蕴，而个性咧先就是我們的主角啊。而近年去到大時大節的中式節日，都有很多朋友呢熱衷去穿新中式。第一當然是有獨一無二的儀式感啦，節日不單單是放假，更加是文化的歸屬，穿一件帶中式感覺的衣服，自然都會有一份東方浪漫。而全套漢服或者是傳統旗袍搭地鐵，抱小朋友或者是行街，難免都會有不便的。而新中式就恰到好處，它又有節日的莊重得體，又可以兼備我們日常的活動靈活自如。而年轻一代欣赏新中式，开始是发自内心，觉得东方美学呢本身都可以是成为了我们的世界级潮流，不再需要借用外国的元素来定义品味，穿回自己文化的衣服，既时尚又自豪添啊。

0: 今日嘅终身魅力咧，请嚟咗一位嘉宾朋友，佢系嚟自咧 Hong Kong DI 嘅创意进修中心嘅蔡博士啊。阿 Fina，Hello， 你好。
1: 你好啊，多谢你邀请啊。
0: 阿 Fina， 你可唔可以叫做旗袍嘅爱好者啊？定系净系呢个长衫嘅导师啊？定系点样形容你好咧？你今日着咗一件咧，叫长衫定旗袍啊？究竟叫做？
1: 其实两样都啱嘅，长衫同旗袍其实系通用嘅。咁先讲讲我身份先。咁我系传统旗袍制作班嘅导师，咁亦都当然就系自己系一个即系旗袍嘅爱好者啦，所以我自己都有做长衫嘅。
0: 咁啊，认识一下，头先你就讲你都今日着几件旗袍又得，长衫又得，但系对于好多普罗大众咧，即系仲系好似有啲挣扎嘅。咁呢件长衫定叫旗袍咧？譬如好简单，翻学咧咪有几间学校咧，嗰啲女校系着嗰条裙咧，我哋大家以前细个就诶嗰件旗袍嚟嘅，唔系佢哋系长衫嚟嘅。
1: 我即系咁讲嘅。
0: 诶有噶，即系佢哋话我哋呢啲系长衫嚟噶，唔系旗袍嚟噶。跟住或者嗰啲老师以前嗰个年代咧，即系真系旧史年代嗰阵时咧，啲老师翻学咧都系着长衫嘅，佢哋唔系叫旗袍嘅。咁我就成日咧，我嘅心态就觉得，哦，旗袍就可能系夜晚去 dinner 嗰啲先至叫做旗袍嘅，日头着嗰啲比较咧平实啲、朴素啲嗰啲咧，冇剪裁嘅就叫长衫嘅，又系唔系咧？阿 Fina，
1: 啊，呢条问题都几好，所以点解我第一堂我都系先同同学定义啊，咁可能因为我哋有学术界少少啦，咁我都同意嘅，因为我自己都好似你咁，有最初咧有少少呢个感觉嘅，觉得长衫会日常着。旗袍咧就係一件
0: 晚件先著嘅，
1: 係啊！旗袍嗰陣時咧要成個禮服，好似有個感覺，呢個唔知點解有呢個印象。
0: 喺呢度同埋長衫一個係邊啲著咧
1: ？casual 啲，
0: 就係咧以前咧酒樓外邊嘅知客姐姐。嗰件
1: 都明，
0: 嗰個叉開到好高嘅，嗰件就係長衫啦，唔會叫旗袍嘅。
1: 但我覺得嗰件係旗袍多，因為唔知好 fit， 係咩 ？well fitted 就係一個。
0: 你譬如見到邊啲著旗袍咧？舊年代嗰啲電視 show 上面咧，
1: 係
0: 嗰啲朋友著嗰啲就叫旗袍啦，旗領嗰啲嘅，好玲瓏浮凸嘅。
1: 正裝場合
0: 係啦，即係感覺係咁啦，又係唔係呢？究竟
1: 其實咧呢、這個 terms 咧，咁可能今日我哋啲時間唔係好夠，因為其實喺我好學術性咧係可以講幾個鐘嘅，因為真係有學術研究係啦。當然即係旗袍呢個字喺一啲學術文獻裏面係好早期已經出現咗呢個字嘅提過，係講一個刺繡嘅一個文獻裏面提過。咁係同旗人，即係滿清時代，我哋大家都知啦，仲有一個朝代滿洲人，咁都叫。旗人，咁所以咧系有关联，我哋先至即系有呢个字啦。咁好啦，下山一万字历史啦。咁所以旗袍呢个字系代表紧我而家着紧，即系我哋讲紧话长衫旗袍呢个版型呢个服装。咁但系咧，其实长衫咧亦都系通用嘅，可以话同旗袍呢个 terms。咁我又今日唔系好够时间讲咁多，因为长衫唔系净系话啊，因为有啲人会觉得系好似因为广东话，因为个三字啊，咁即系以为系广东话先学，所以。香港才叫長衫咁，咁亦都唔係㗎。其實長衫呢個字唔係源於即係香港嘅，咁但係呢個亦都我刪除咗啲歷史嗰啲啦。好早期亦都有提過嘅，即係世紀初嗰陣時，其實我哋有講過啦，即係由滿清之後嘅民初民國年代，其實嗰個衣著都係叫長衫馬褂嘅。咁、
0: 哦、
1: 所以呢啲 terms 都係通用嘅。咁啊，講翻啦，你頭先嗰個疑問啦，幾時叫長衫，幾時叫旗袍咧？撇開一啲我哋叫學術性一啲好即係。仔細嘅 definition 啊嘅定義咧，簡單啲我會同學員去解釋咧，就係我會用約定俗成嘅一個方法去講啦、因為我哋唔會話有個官方話呢件嘢一定要叫長衫叫旗袍就唔啱咁樣，即係唔會咁樣樣嘅。咁我自己係即係好簡單，自己個個人去睇個 observation 啦，去一個觀察就係、是，其實喺香港我哋叫長衫多嘅，但係講緊呢件衫咧，應該話係一樣噶，其實係旗領有好似條裙咁，有個襟有個叉嘅咁樣樣。其實你叫長衫又得，叫旗袍都得。咁但係咧，我自己會睇咧，就係容易啲去了解咧，就係因為香港有幾個啲機構都係叫用長衫嚟去起名嘅叫嘅。咁亦都入咗呢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呢個項目咧，其實都係叫長衫嘅。咁所以香港咧個認受性可能會覺得叫長衫多啲。
0: 同埋有一樣嘢咧，我頭先咧喺咪後咧，阿 Fina 都講咗個幾好嘅，就話長衫。是男仔同女仔都著得嘅樣嘢嚟嘅，
1: 冇錯。
0: 但係旗袍你唔會有個男士話：我今日著件旗袍先，唔會啊嘛。
1: 係係，呢個源於就係因為好早期長衫馬褂 是即係早期咧定咗南莊先嘅。
0: 哦，
1: 係啦，多少少歷史淵源，因為傳統係以即係男士為主先，所以先定咗先。咁就多少少 spin off 少少古仔咧，就係其實女士會著翻件長衫係想係男女平等呢個概念。
0: 嗯，
1: 咁所以最早期你可以咁講嘅都係話叫即係長衫嘅。咁所以頭先解釋翻就係我哋都咪後我先講咗少少嘅 background 就係、是、基本上同一個版型，你可以係同一件衫係男士著同女士著都得噶嘛。我哋講緊就最傳統，我哋叫古法平裁啦，平裁即係冇落嗰啲胸襟啊腰襟，因為咧去到香港其實即係後期少少啦，即係戰後啊啲。上海嘅師傅嚟咗香港，咁就即係特別係60年代啊，發揚光大啦。咁係因為受西方嘅文化影響，香港落胸襟啊、腰襟，令到嗰件衫非常之有 shape 啊。我哋有個概念就係要身材好好先著到長衫旗袍，所以先至會有呢一個嘅概念，就係話啊，你個身形個版型會唔同咗。咁所以呢個係個立體剪裁。咁所以咧。其實個剪裁係，就算你立體剪裁又好，你平裁又好，佢都係一件旗袍，或者我哋叫長衫都得。咁但係咧，就你唔會話一個男士著嗰件衫係旗袍咯。即係我諗有呢個概念就分，即係可能 spin off 咗出嚟。
0: 係，我諗可能就係因為大家都會感覺上，即係旗袍點解會？成日都講話旗袍旗袍啦，因為可能女士們著旗袍嘅機率係大啲啊嘛，即係男士著長衫咧，你都其實都唔係話經常，近年係多咗嘅，但係你話對比翻咧，女士著旗袍嘅機率咧係大好多，同埋好多大家咧都會覺得旗袍係需要有頭先講嘅，有修身啦，有剪裁啦，有需要突出翻佢嘅身形比例嘅，但係長衫係唔會噶嘛。長衫就是全件一件頭是不會有很多那些修飾位的，可不可以這樣形容呢？又
1: 可以的，不過我自己都覺得盡量近年我就不會說將它分這樣叫是長衫還是旗袍，總之我都覺得是一個同樣的一樣東西都可以這樣叫，國內就會叫旗袍多一點的。當然就是剛才再說了，就是長衫係你多咗一樣嘢，就係男裝都係會叫長衫啦。係啦，基本上佢嘅剪裁都可以做立體剪裁嘅。即簡單嚟講，即係同一個 item 係睇嗰個人嗰、那個即係著衫嗰個人個需要啦。佢想做一個立體剪裁比較修身 well fitted 嘅，咁你咪做一個即加咗呢個胸襟啊、腰襟啊，再按住你嗰個女士嘅
0: 身形比例。
1: 係啦，所以點解呢一個嘅製作工藝要咁頂尖咧？就係話因為其實你而家香港或者我諗全球都係啦，你全部都係 mass production。你話要去 well fitted 去 tailor make 一件嘅衫，其實就係我哋講緊呢個高級定制時裝啦。係
0: 啊，
1: 係啊，所以係一個係好非常之珍貴嘅一個。即係一個 item 咁樣講，
0: 係，我覺得旗袍啊或者長衫咧，近年咧流行咗啦，或者近年咧點解會融入咗呢一個大眾 market 咧？個最大嘅原因咧，就係頭先阿 Fina 講嗰樣嘢咧，就係、是。因為而家嘅衫咧係 mass production 咗，以前大家你要著一件旗袍著長衫咧，你真係要揾個師傅啊，我想著啊，咁 tailor made 一件啦、啊，咁、嗰件咧就真係你呢一刻嘅身形你著到咯喎，唔好意思啊，你過咗兩年之後咧，你身形咧即係有少少肥咗，你話咧，哎呀著唔翻啊，再做個件咧要，
1: 我而家就發生緊啦，
0: 係咪
1: 你調節個集？
0: 即係你就會你就會好難搞呢個死路，我咁貴做件衫，我原來淨係出一次活動，或者我淨係著過一次。或者一年之後你就冇得再著，咁你覺得好似有啲浪費。但係而家就真係多咗好多嘅鋪頭啦、designer 啦，會出咗一啲咧就係、是、大中細碼嘅，係
1: 容易
0: 任何人都著到嘅。仲要同你講樣嘢啦，唔使再講以前嗰啲咩咧，咁講身形啊，咁講要一定要咧玲瓏浮凸。我哋而家咧係好 freestyle 嘅嗰件衫咧，係好 carefree 嘅，即係著落去之後咧。你點樣身形都著到㗎啦，咁又改變咗咯，開始大家咧就叫做呢啲叫做新中式啊， okay, 即係就會心態上面覺得，冇剪裁嘅，或者係唔再咁將佢玲瓏浮凸之後咧，嗰啲就叫新中式啦，即係任何人都著到嘅。但係原來頭先我聽咧喺咪後咧，阿 Fina 同我講話，唔係喎，其實原來根據一個咧真係最傳統嘅中式衫，或者我哋咁傳統嘅長衫，反而以前咧係更加之冇講比例。更加之係唔需要有呢樣嘢，我哋冇講過要有比例呢一樣嘢添，係咪咁啊？
1: 是啊，其实我哋其实历史一个循环嚟嘅，即係由以前以往其实反为冇话要一个好立体嘅 shape， 跟住去到香港可能呢几十年我哋有个概念话要个好立玲珑浮凸先至係一件旗袍啦 ,well fitted 嘅长衫，去到你而家讲啦新中式容易，即係其实嗰个而家呢就係 for market， 即係你容易唔同类型嘅人可以着翻一個大啲嘅或者一個容易啲 carry 嘅 size。咁我講翻歷史少少啦，又咁所以我哋成日有個 term 叫古法平裁，或者咁叫平裁旗袍或者長衫嘅，因為最早期嘅長衫係冇落襟嘅，咁好簡單嘅，其實你攤開塊布咧就係平咯，係啦，完全係平嘅，或者係一個你可以想象一個布。一長條嘅布，你係好似剪一個十字形咁，兩隻袖咁件衫，咁中喺個頸位嗰度開個窿咁樣樣。
0: 咁就係件衫嚟㗎啦。
1: 咁當然有技巧啦，咁我哋叫偷襟嘅，我哋要做少少嘢，因為要薄花咁樣樣。咁所以係件衫其實一掛起就係個 T 字形咁樣樣嘅。
0: 哦，呢、這個就最傳統
1: 嘅。你喺博物館見嗰啲全部都係呢啲樣。
0: 哦。
1: 咁係呢個係最早期，所以男士女士都著得嘅。咁同埋另一樣嘅講法咧，就係我哋嘅傳統嘅中國人嘅審美啊。咁咧最早期其實我唔係話要身材玲瓏浮凸咁樣 show off 出嚟嘅，因為呢個係比較一個西方嘅一個概念啦，
0: 係
1: 啦，一個美學嘅思維嚟嘅，即係好唔同嘅中西嘅美學。咁如果以長衫為旗袍咧，早期其實係以平為美嘅，
0: 嗯，
1: 即係端莊大氣嘅感覺，而唔係覺得要好立體啦，坦白咁講。咁所以你見到嗰啲衫全部都係平面多嘅，而喺上邊去做一啲刺绣啊，加菌条啊，喺上面做块布里面做一个华丽嘅感觉。
0: 系，即系其实以前嘅衫咧，应该咁讲就系好似一幅画布嘅啫。
1: 嗯，
0: 吉嘅，你有钱啲，咪加多啲刺绣落去咯。你冇钱啲，咪一块布咯，系咪先？即系冇乜所谓嘅色随转变嘅。咁但系头先讲嘅平裁啊，或者讲嗰件衫咧，点样去个剪裁方法，点样可能演变去到而家大家所谓嘅玲珑浮凸，定系而家又翻翻转？咁佢新中式其实系咪即系翻翻以前嗰只旧中式咧？是什麼呢？轉個頭回來呢，阿 Fina 同我們逐一解構一下好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当局不会采用极端或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会按程序有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不希望让他们无瓦遮头。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热线服务。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跨部门投诉个案往往存在管理重叠或者是没有人管的问题，日后18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必须配合，如果权责上有争议，就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的决定。照顾者津贴加至每个月3300元，但外界关注仍设有经济审查等限制。李家超强调，公帑资源有限，要精准摆在最需要帮助的人身上。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处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亦都同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带旺当区经济。维园网球场重建之后，亦都可以作为表演场地。罗淑佩又说，当局初步计划重建后座位至少增至7000个，可以举办 ATP 500，即是500分计分赛。如果资源同场地许可，期望可以扩建10000个座位，进行 ATP 1000比赛。罗淑佩又说，现时启德体育园非本地演出占大约40%至50%，5年规划将目标定在60%。因为场地适合进行好似世界巡回演出这一类规模的演出，而本港依然有很多场地，例如红馆，可以满足本地演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2030年之内基本解决劣质劏房问题，全力推展落实简朴房制度。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记者会上说，5年规划的目标显示当局非常有决心解决劣质劏房，目前至2030年共有4年，认为业主有足够时间处理问题。他说简朴房制度登记期过半，至今收到72000个登记，反应理想。四川攀枝花市延边县凌晨发生泥石流，造成5人失踪。灾害发生之后，四川省启动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调动主管部门指导应急处置，并派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当局已展开应急调查、监测预警和隐患排查工作，并且划定危险区域，协助做好现场人员管控，为抢险救灾提供技术支援。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和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4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ndy 先提提大家啦，柯士甸道西啦，去弥敦道方向，近住柯士甸港铁站对开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一带车多，经过朋友请你留意。柯士甸道西去弥敦道方向，近住柯士甸港铁站咧对开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一带车多。另外啦，慈云山道咧有水管紧急维修，上山方向介乎旭华街同慈文村文泰楼一段啦，全线需要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位置咧就系慈云山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上山方向啦介乎旭华街同埋慈文村文泰楼一段咧全线需要封闭，而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亦都需要改道行驶嘅。在新界上水马会道有水管急收，现时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就是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就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现在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启福道之路一段是繁忙的。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风骚发户人的李丽蕊啊，年纪小的时候夜晚是属于自己的时间，我喜欢听轻弹浅唱不夜天，有很多靓哥陪住我。年纪大了不睡得太多，有时半夜醒了我都会听轻弹浅唱不夜天陪住我。刘龙、张家乐、姜文杰、岑亮、头仔，轻弹浅唱不夜天，凌晨两点用靓声同大家 say good night， 四个小时的音乐陪大家讲早晨。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你覺得終身美麗是怎樣的？
5: 我覺得終身美麗是一份自信。
6: 我覺得終身美麗是人被認同你。
7: 我覺得終身美麗就是有愛心，還有那個人是很善良。
8: 什麼是終身美麗？女明星就是終身美麗咯，因為靚足一世。
4: 我的終身美麗是什麼？當然是跟你分享多些扮靚貼紙啦。記住留意逢星期六下午兩點到三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 TV 洪其俊和你一起終身美麗。

听完两点半新闻同埋交通，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终身美丽。嗱，新中式时装咧已经唔再单单系长辈嘅专利，又或者系博物馆里边嘅陈列品，佢可以话系一种咧无比自信、自由兼且系时尚嘅姿态，行到入嚟我哋现代人嘅衣柜里面。

0: 日嘅中心咧，请嚟咗一位嘅专家，就有 Athena 啦，就讲咗好多咧关于旗袍嘅知识俾我哋认识啦，系嘛 ？Athena 你好，
1: 你好啊。
0: 嗱，头先喺咪后啦，同埋喺我哋头先上半个钟嘅时候咧，听咗你讲咗好多关于一啲历史古仔啦，真系原来咧，而家先知道咧，旗袍原来有咁多嘅典故啦，或者长衫啦，或者点样去叫呢件衫啦，即系譬如就算而家。大家都成日講話，誒、哎、咩新中式啊，呢樣嗰樣啊，兼且我發覺咧，近年咧多咗好多朋友咧去參與咗去製作旗袍，因為你而家就教緊大家點樣去做衫啊嘛，係嘛？除咗你之外，仲有位好勁嘅師傅一齊教嘅喎、
1: 哦，係直頭係要一定要講係呢一位好勁嘅師傅，我都係掹斜邊嘅啫，我係佢徒弟嚟嘅。咁咧就我哋呢個課程其實我覺得最難得就係邀請到風有才師傅，咁、啊。風師傅都好出名㗎啦，已經有好多佢嘅資料㗎啦。因為佢係真係戰打仗嗰時50年代嚟香港嘅嗰一批嘅即係旗袍嘅手藝人啊，嗰批師傅。咁當年佢嚟嘅時候咧，好細個啦。而家啊，師傅今年都80歲啦。
0: 哇！
1: 咁佢係真係極少數係嗰個年代。咁當然佢由學師做起咧，10多歲，去到而家佢都係即係做緊。我哋講緊係起碼50年嘅資歷。咁所以一句嘢，我喺職場50年，其實任何人我哋而家做嘢都未必做到50年喺即是一位这样的大师级的导师去用他最传统的手艺的方法去教我们。
0: 咦 ,Athena, 我想了解即是譬如最传统的即是譬如当风有才师傅去做的衣服同而家即係譬如可能你應該都好熟悉，即係好多唔同嘅朋友做旗袍嘅時候，有啲咩分別咧？佢有啲咩唔同嘅啲技藝，或者啲咩叫做真係傳統嘅技藝咧？
1: 好、哦、因為其實我自己都係跟過唔同嘅老師，我有個概念咧，以前覺得啊，上海梗係最勁啦咁樣，我就先去咗上海學旗袍嘅。咁但係其實上海嘅師傅，其實佢哋起家嘅時候都係已經係80年代啦。我嘅導師佢都嚟到，佢哋好 humble， 佢哋都話其實最叻嘅師傅喺香港啊。咁先講。如果我哋而家認知㗎啦，其實旗袍我成日都同啲學生講，其實識做一條裙基本上都做到㗎啦，因為你識做條裙加個領咋嘛。咁所以我哋其實我哋嗰啲班裏面有啲專業嘅時裝設計師啊，有專業嘅 tailor 㗎，佢哋其實佢哋都完全做到一件好靚嘅旗袍嘅，好坦白講。咁只不過當然傳統嘅手藝呢係有啲叫失傳技藝係唔會用機器去代替到嘅，例如一個叫用粉線袋彈線啦。咁你用過你先知嘅，因為如果現代可能就用一個
0: 滑粉
1: 啦，咁彈線係一條線一彈一下直嘅。咁有個好處其實做得多你就翻唔到轉頭，因為你隻手幾長你就可以彈到幾闊。咁同你唔使用間尺，你同埋你嗰條線嘅粗幼係可以好 even 嘅。咁呢個其中一個技藝啦，阿師傅已經去到係我哋畫畫都得㗎啦，用條線畫彎度啊，全部啊已經得㗎啦。咁另一個技藝就係、是、譬如會落漿啦咁。咁落漿呢個係可能慢慢係現代就會 replace 咗嘅，即係我哋叫刮漿，用啲漿糊去定位啲布。咁特別係啲難處理嘅布會線嚟線去嗰啲咧，咁、可能你定咗位咧。再去縫製去車咧，係好唔同嘅。另外上領係一個工藝，呢、這個企領企唔企到咧啊，好難喺呢個咪或者有時用幾分鐘 visual 都幾難去講呢啲咧。你就算睇片都好難學噶。譬如喺上我上一學過香港另一啲師傅亦都有學過。有啲人用車個方法，用車工車條領上去，咁你又要好考你車個。技巧啦，或者系究竟嗰个领系会包住条颈而得嚟，你又着得舒服，而嗰个角度啊呢样嘢咧，你点解你其实要自己做过，你先至可以将个领咧咁完完整整咁 well fitted 咁样企喺度嘅。
0: 我点样为之靓咧？即系譬如企靓，我嘅心态就谂住好似等于我哋着恤衫，恤衫个领咁样噶嘛。但
1: 系
0: 佢点样佢上到个领系要企同埋靓定唔靓？系真系佢直觉啊，定系点样啊？
1: 我都有教啲学员点样去睇一件靓唔靓嘅旗袍嘅。
0: 系咯。
1: 表面其实你会觉得唔系好觉噶，其实。咁真係嗰啲叫咩啊？靚喺個細節裏面。
0: 係係係。
1: 首先個領先啦，如果你見 mass production 呢，你 common sense 都諗呢，如果你要用你好多人去著到件衫呢，你個領要闊少少，舒服少少。
0: 即係唔係圍住條頸嘅。係
1: 啦。
0: 唔係你嘅頸圍。
1: 係啦，你個領會開大少少。
0: 係啊。
1: 咁呢就會斜少少嘅。咁呢就容易啲俾得多啲人著啦。咁所以有時我去自己揀旗袍嗰時候，我都會睇到呢啲嘢邊一啲位嘅。咁如 果你好 tailor 嘅，你真係淨係你自己嗰個尺寸嚟㗎嘛，咁所以你係會好會貼到嗰、那個嗰、那個領嗰、那個 measurement， 但係而又要舒服喎、哦，咁所以呢其實就算我哋教究竟個領嗰、那個領圈度幾高呢、這個都係重點，呢、這個其一。咁、哦、但係所以你要係企得嚟呢，你而係嗰個人而要著得舒服，因為有啲人誤解以為你度條頸啊。但是那個領的圈你不是一條，因為你那度條頸你就會太緊的，因為它是太開鎖骨的位置。所以這個其中一個我們會看那個領靚不靚那個做工問題，有少少角度的你見。不過這個都是跟那個人本身的膊頭的角度有關。如果那個人的膊很平，那你看上去的直角是很靚的，其實很靚的。其實個膊穿旗袍膊環啊或者直是很重要的。
0: 靚啲嘅。
1: 跟住好靚。
0: 咩衫、都係啦，穿 T 恤都係嘅。穿 T 恤如果你個膊靚啲嘅時候呢穿得好睇好多嘅。
1: 即係如果 A 字膊呢係會。
0: 我知我。
1: 係 ,OK 嘅 ,OK 嘅。咁所以呢個係其中一個我哋會睇啦。啊講多少少花樣年華套戲啊張曼玉嗰啲呢，你咪有留意佢嗰個領係特別特別高嘅。
0: 係。
1: 好高嘅。咁佢其實個領如果細心睇呢，所以佢係有啲闊嘅。因為你好自然嘅，你越個領越高，你就會頂住條頸啦。咁所以咧，你如果研究你睇佢啲戲服啊，佢後邊咧係高過前邊多啲嘅。咁所以有啲虛位㗎，其實見到㗎，因為比較，因為佢要做即係呢套戲裏邊嘅個旗袍嘅特色係嗰個領係非常之
0: 高啲同埋低啲，又咪有唔同年代之分啦，定係有唔同嘅乜嘢嘅分，所以就有高同低啦。
1: 嗱，花樣年華就係真係嗰個美學，我覺得係佢將個旗袍係帶出呢個國際視野，真係好靚。咁當然都係因為張曼玉啦，著得好好啦。咁我諗佢自己本身條頸都有翻咁上下，即係個比例都幾長，都幾靚嘅。至於你頭先講啦，唔同年代係咪即係個領有分咧？冇特定分，但係喺呢個我哋叫歷史長河裏面啦，即係由世紀初咧，呢個領嘅高度的確係高高低低不停咁變嘅。
0: 係咯，因為我記得有啲時間係即係個領好似係即係得好少少噶嘛，
1: 係係
0: 嗲嗲咁樣嘅啫，淨係得有啲情況，譬如好似今日即係阿 Fina 你嗰就算高噶啦嘛，
1: 係啦係啦，
0: 係咯。
1: 嗱低咧其實係一個 practical 嘅一個考量嚟嘅，即係我心目中我諗起我自己啲婆婆啊、嫲嫲佢哋嗰啲咧。好越矮你越著得舒服㗎嘛。
0: 係因為你未必個個都有條頸㗎嘛。
1: 係啦。咁所以佢冇特定嘅，不過呢個又講返，即係真係有文獻去研究咁多年代唔同嘅即係旗袍嗰個高高低低嘅。咁因為都會隨住嗰個潮流啊一路會轉變，咁但都離唔開呢，其實如果你見到我而家呢個係大概5.5cm 起嘅，或者我去都算係可以都著到比較高身少少，
0: 高身啊！而家呢個就包曬成條頸咯，直情係。
1: 係啦，咁你我諗大概女士5.5或者5cm 就會比較舒服少少。
0: 有冇話特別高啲嘅領係靚啲啊？定係低啲嘅領靚啲咧？有冇分㗎？
1: 我自己個人咧就覺得高領係靚嘅，咁但係都要睇下你條頸嘅。咁如果有即係如果條頸好粗啊，即係要睇比例，我都會咁講嘅。咁所以旗袍最大嘅特色係個領
0: 咯，係啊，因為你好似講
1: 高，你俾人睇到咪覺得靚咯。
0: 旗袍啊嘛，旗袍就係個旗就係嗰個旗領嗰個位啊嘛，
1: 冇錯。
0: 即係呢個就係最重點，所以我覺得領係好
1: 重要，
0: 好經常要望下佢㗎。
1: 我想介紹一個領，另一種叫元寶領。唔知有冇聽過？係再高咧，高到上個腮骨，直頭高到遮住腮骨。
0: 跟然之後係咪咁樣好似反少少落嚟咁樣㗎？
1: 嗰個就反落嚟已經叫好似叫小鳳仙啦，我覺得。
0: 哦，都已經小鳳仙啦，哦。
1: 直㗎，有如果你睇一啲國內嗰啲周迅嗰度大魔術師。
0: 哦。
1: 嗰、那個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睇一睇，我其實冇睇過，但係嗰件衫佢嘅戲服真係好靚。點解呢個係好優雅嘅，同埋呢有啲人講呢種領呢叫獸面神器呀，你可以想像個領高度呢冚住嚟
0: 個遮住成個 V 面
1: 啊，頸有個 V 字喎，咁呢你成件事呢就好靚啦。點解叫元寶呢？就係、是、因為你將個領攤開嚟呢，因為你後面頸你又冇咁高㗎嘛，咁又低咗，咁嗰個你畫個紙呀就正正好似个元宝咁嘅形状啦，咁所以呢个咧就系、
0: 是、
1: 都系其中30年代都兴过下嘅、
0: 哦，
1: 有嘅，所以有好多文献或者一啲相啦，历史嗰啲相啦，
0: 我即刻望到啦，但我试过张相，
1: 我即刻 search 到啊，嗬，
0: 系啊系啊，哦，佢嗰个好似我嗰阵时最开头以为睇嘅时候咧，我嘅角度系就系、是，咦，特登反个领向上啫。 原來唔係嘅，呢個係個名嘅。
1: 元寶嶺，因為真係高度去腮骨高少少。
0: 係喎，係啊，幾件衫都係咁樣嘅領嚟嘅喎。
1: 佢呢件呢一套戲裏邊多嘅，咁而家我坊間又真係見，真係少見人咁樣做，唔知可能比較係咪難 carry 啊？我
0: 咪係驚嗰啲裝甩落去啫，之後難洗。
1: 呢個都係一個 practical 嘅，
0: 難洗嘅件衫。
1: 係啦，呢個一個 practical 係啦。
0: 係 OK， 咁嗱，我哋講咗個領啦。咁另外咧，頭先我哋講緊究竟旗袍我有啲咩點樣去睇啊？點樣睇佢靚唔靚？不如嗱，手袖呢啲位咧，件件都冇一個定案嘅喎。嗱，有啲譬如好似今日咁嘅，你成件好似係連住咗嘅，有啲咧就可能係分開咗嘅。但係頭先你講咧平剪嗰啲咧，即係平裁嗰啲咧，成塊就一塊布一幅過過啊嘛，係咪先？咁咁點樣去睇咧？呢啲
1: 再睇佢嗰個精細度啦。咁當然就以你係跟你個身形去剪裁嗰個就最優秀啦。嗰、那個就直頭睇得味啦。咁但係如果我就算去買一件旗袍咧，你都見坊間咧就好多就我哋叫係咪叫雞翼袖或者即帽袖最簡單，因為其實嗰、那個。夾圈即個袖圈啊，佢都可能跟碼數啦，大中細碼一般人嘅，咁所以就比較容易啲去著到。
0: 其實係咪傳統嘅旗袍可能係真係全部都係雞翼袖咧？又
1: 應該唔係嘅。因為如果最傳統嗰啲係有袖嘅，可以想像比較保守啲噶嘛，好少可以露個鼻噶嘛。咁都曾經簡單少少講，都出現過一隻叫馬甲旗袍嘅，但佢裏邊仲有一件衫，即係有件喇叭袖嘅衫咁樣樣，即係你好似見一件背心著喺出邊咁樣樣。咁但係咧如果以而家你話揀或者睇嗰件衫靚唔靚咧，譬如你我而家身著呢個啦，形容少少啦，我哋叫阿師傅咧，阿風師傅就會叫得。袖，
0: 呢個袖，
1: 佢嘅叫法叫得袖。
0: 呢一個袖咧，好多女人中意嘅，
1: 係咪啊？梗
0: 係
1: 啦，
0: 遮手臂啊嘛，
1: 冇錯。
0: 啱啱就係個啱啱就係個角度位咧，遮嗰個位嘅時候咧，就令到啲女士嗰啲手臂咧，即刻就會瘦好多㗎。尤其是嗰啲人咧擺酒啊，做嗰啲新奶奶咧，我要呢個袖，
1: 冇錯，
0: 瘦好多㗎。
1: 嗱，但係你應該好比較少喺市面見到，因為呢件我自己做㗎嘛。點解咧？因為你都要根據嗰個人嘅薄去 tailor make 嘅，我咧研究咗啱我嘅呢個袖嘅圈，而啱啱個弧度彎落嚟咧，都要 fit 咗幾次啊！因為咧個圈又唔想太低啦，太低就走光啦，太緊又即太細又緊，咁你要畫到個弧度啱啱好，咁所以坊間少啲咯，因為要好啱你嗰個薄型。咁就頭先你咁講啦，就係、是、其實就係我就係想遮少少手臂，
0: 就係嗰啲啲
1: 嘅
0: 啫，
1: 唔想著一隻袖。同埋咧，系会有收腰嘅效果嘅。你可以想象啦，个膊呢度阔啲，咁你觉得条腰就会有少少。咁所以有少少呢啲咁嘅技巧。
0: 呢个衫咧，而家呢个跌呢个袖位，头先你话嗰啲叫咩薄啊？风师傅讲。
1: 风师傅叫耷袖，耷袖英文叫 cap sleeve。
0: 呢个似咩咧？我就可以叫做嗰啲牛角袖，少少牛角袖。
1: 冇错啊，
0: 即系大概系咁样咯。
1: 系啦，国内有啲咧叫小盖袖啦，
0: 小盖袖。
1: 件本來是一件雞翼袖的，就是帽袖的，加塊布仔冚一冚這裡小個，
0: 但是不漂亮
1: 的。是我知道
0: 不漂亮的。你加那塊小小布布的時候你不要看的，因為你那個位置是要有小拱，你要有那個
1: 弧度，可以做到拱拱地的。
0: 但如果你沒有那個弧度，即是你不同布料的時候，你即刻兩回事來的。
1: 所以就是看這些咯，就是看這些。
0: 其實看旗袍我們是不是或者看長衫，是不是就是看這些小細節而去定義佢究竟呢件衫值唔值嗰個嘅金錢啊，或者值唔值嗰個嘅收藏啊咁樣咧？
1: 你講得好好，係睇細節，但係唔係叫就係睇細節，我哋真係睇細節。就是看細節啦，這個工藝在個細節裏面。我都有時講實在地，你想好平平地幾百蚊有，你即係 online 買一定有㗎。你反開嚟就知個價錢啦。因為另一個工藝就係我哋其實要無縫啊，裏面其實嗰個夾裏呢，你哋係睇唔到嗰啲線布㗎，全部收起曬。
0: 咁有個工藝係
1: 兩塊咁樣去即夾埋嘅工藝，咁盡量唔會叫見到啲線布啦。因為如果你坊間咧，你可能見一個我哋叫單裏，即冇裏嗰啲旗袍，咁可能平平地買一件咧，咁其實就係打雜啦、雜骨啊咁樣。
0: 即係同我哋而家普通衫一樣，
1: 睇到曬成個結構嘅。但係咧，如果我哋咁樣做有個夾裏咧，其實你裏邊其實係令身好。亦著落亦都舒服， 唔會有任何線報見到，係好 key。你好似睇唔到個艇，咦？點解件衫兩邊夾埋你完全睇唔到咧？咁又另一個工藝啦。跟住另外好重要啦，就睇細節咧，就係嗰啲花柳啊外加嘅嘢啦，捆條啦，所以你越捆得多，咪越貴咯。有啲人捆一條，即係有啲旗袍啦，捆一條、捆兩條、捆三條。咁當然你機做都做到嘅，咁但其實就算個機你越做都要花功夫啦。咁所以你諗下，如果我今日呢件咧就一個 trim 啦，即係多一條夾邊，這個比較新。
0: 你呢一個新嘅，因為你個小圓，你因為咧平時我哋大家見開嘅長衫嘅旗袍咧，佢多數好多粒紐喺度啦，要有嗰啲叫做咩紐啊，嗰啲盤紐、花紐。
1: 呢個又係另一個工藝。
0: 係啦，個紐喺度整住咁，但你今日呢個係冇紐嘅。你全部是因為裡面一些扣來的，
1: 八樓的，
0: 八樓來的啦。但是你這個位置的弧度又是很高身的，是你這個剛剛好就好像胸口位慢慢
1: 喉嚨
0: 喉嚨弧下去旮旯底位啦，
1: 系啦系啦，
0: 就咁嘅啫，高身少少嘅全部都系。
1: 系，其實呢個襟，呢個叫襟啦，
0: 呢個叫襟。
1: 呢個襟嘅形狀咧，就個人喜好，其實好多唔同嘅 shape 嘅。呢個就叫最簡單嘅大圓襟啊，一個。
0: 哦，大圓襟。
1: 系啦，咁你一個順住一個人體嗰個shape 咁樣落，咁啊容易啲去，都容易著嘅。我自己就中意做一個叫直斜襟，一條線，
0: 系系系，
1: 啲。咁啊有啲好得意嘅，開曬 shape。嗰啲波浪紋又有，咁呢個後期少少啦，或者琵琶襟啦，其實越複雜啦，越多仔細嘅位咧，咁所以件旗袍就會越矜貴嘅，好簡單講。咁所以睇呢啲嘅細節。
0: 啱啱過去，即係譬如好似九月頭啦，即係香港時裝周嘅時候咧，都見到有好多唔同嘅朋友咧，都推出佢哋自己嘅新中式嘅衫啊，即係有好多朋友兼且當中有好多唔同嘅比賽添啦。其實而家市面上面咧，即係譬如阿 Fina， 你去教書嘅時候，係咪好多都係讀緊書，定係好多都係一啲做緊嘢時裝設計師，都係嚟去學緊做旗袍啊？
1: 我哋班我哋嘅學院校都吸引到幾多係專業人士。我有晚禮服嘅設計師嚟學啦，佢係法國人嚟嘅。
0: 哦，
1: 係啊，所以嗰個要幫佢翻譯嘅，所以每一堂都係一個 challenge， 將啲好傳統嘅香照翻譯俾佢聽啦。咁啊，有啲得意古仔，有男士嚟學做一件嚟求婚。
0: 哦，我聽過呢啲嘅好多
1: 啊，所以我哋咧其他同學都眾志成城咧咁
0: 幫佢，
1: 希望佢
0: 自己做唔到都唔緊要，我幫你先。
1: 佢真係連揸針都未識嘅，我哋連揸針都講究嘅。咁總之佢連揸針嘅技巧都冇，咁但係佢就要做一件長衫去求婚，又有呢啲故仔。
0: 發覺而家即係大家都鍾意咗愛上咗長衫喎，即
1: 係
0: 對比起前幾年，大家可能係一窩蜂以為係即係一個潮流。齋講，咁但係而家已經唔係淨係講潮流啦，大家都開始係將呢一樣嘢成為咗一個新嘅文化添。
1: 冇錯啊，其實有佢哋可能係各樣啦，想做俾自己，想去體驗一下係一件咩回事咁樣樣。直接嘅原因咧，其實真係譬如我自己都係，因為坊間買唔到我自己想要旗袍長衫，咁所以點解會想自己做咯？
0: 同埋原來真係我哋譬如講嘅長衫啊呢樣嘢，原來就係一個講緊。最重要的就是一個可能當年是一個男女平等的元素。
1: 我們咪有講過，就話最早期有一段很混亂的時間，啲人唔知著乜。咁其實有啲公開的場合或者啲公務員啊，當時嘅正裝唔知著乜啊，咁所以或者有時有件滿清之後的一件長衫馬褂，有加頂西方帽咁樣樣。咁所以其實當時係頒布咗一個叫服制條例，俾啲國民去點樣去著衫。咁所以係開頭係以男士做主導，咁當然都有講女士去跟隨啦。咁所以後期咧，空用叫著長衫咧，其實係男女平等嘅概念咧，就係女士覺得點解一定要好似以前咁要即係上衣下裙。即係頭先咪後你都有講啊，你個概念，乜唔係著上衣下裙咁樣分開嘅咩？咁當時因為女士都冇乜咁大嘅規範啊，可以著唔同類型嘅嘢。咁但係其實後期開始嗰個思想比較
0: 開放啲啊，
1: 係啦，開明咗。咁男士咁著，點解我唔可以咁樣著啊？咁所以咧係一個男女平等嘅一個概念嚟嘅。
0: 我覺得今日好似上一堂歷史課之餘，仲上一堂係時裝嘅歷史添啊，就係中式嘅時裝歷史。多謝阿 Fina 咧同我哋分享。我都開始要慢慢去欣賞究竟怎樣看一件靚的長衫，怎樣看一件靚的旗袍。 Thank you， 多謝你，
1: 多謝，
0: 拜拜。 Bye bye。
2: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3: Yeah.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星期访问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双方将会举行一次非常好的会晤。白宫官员透露，贸易、稀土和人工智能等议题预计是讨论重点。官员透露，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的飞机将于下星期三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特朗普会亲自迎接。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翌日在白宫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将于玫瑰园检阅部队，之后闭门会谈。白宫当晚亦会举行国宴，宴请习近平抗例。计划出席的美国企业高层包括亚马逊的贝索斯、OpenAI 的奥特曼、Tesla 和 SpaceX 的马斯克，还有 Nvidia 的黄仁勋等。去到下星期五，习近平抗例将于白宫和特朗普夫妇查罪，并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之后结束访问行程。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是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只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是收效甚微，毫无帮助。普京昨日主持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又说，欧洲民众已经明确表示不希望与俄罗斯开战，但一些欧洲领导人反而继续加剧紧张局势，将乌克兰人当是炮灰。普京强调，俄罗斯没有任何侵略欧洲国家的企图，愿意与欧洲邻国合作恢复关系。法国总统马克龙较早时警告，俄罗斯针对法国以至整个欧洲的混合攻击威胁加剧，目的是破坏支持乌克兰的努力，但结果将会适得其反。在本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处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亦都同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带旺当区经济。维园网球场重建之后，亦都可以作为表演场地。罗淑佩又表示，当局初步计划重建后座位至少增加至7000个，可以举办 ATP 500，即是500分计分赛。如果资源和场地许可，期望可以扩建10000个座位，进行 ATP 1000比赛。罗淑佩又说，现时启德体育园非本地演出占大约4-5成，五年规划将目标定在60%，因为场地适合进行好似世界巡回演出这种规模的演出，而本港仍然有很多场地例如红馆可以满足本地演出。名古屋亚运今晚开幕，正是当地的港协暨奥委会会长霍振廷和副会长霍启刚今朝早与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瑞短暂交流。港协暨奥委会表示，考文瑞在会面中分享他对香港以及港协暨奥委会在体育运动发展的看法，并表示对年底在香港举行的国家及地区奥林匹克委员会协会全体代表大会充满期待。霍振廷表示，已经准备好以东道主身份在香港接待奥林匹克大家庭成员，并同考文瑞再次见面。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9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同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4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擊報導。
1: Sammy 先同大家跟進啊，較早前柯士甸道西去彌敦道方向近住柯士甸港鐵站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經清理咗。咁而家咧一大車多。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的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是正常的，去北角跑馬地方向車多，龍尾去到華潤大廈。堅拿道天橋過海禮頓道車多，紅隧的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路面情況在新界青沙公路去荃灣方向近住成全路這一段是慢流的。另外啦，青山公路啦，青山湾段吉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咁而家咧来回方向近显发里快线封闭，位置咧就系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来回方向近显发里咧快线封闭。最后，法律援助署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系意外要索偿啦，无需中介帮你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网嘅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我阿薛做完三五成分之后咧，一定会留喺公司留到七点钟先走。

0: 精明选购家电。
1: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2: 准备好未？嚟料噶啦！
3: 喂，

0: 如风细风。
1: 有阿慧，
2: 阿慧，
1: 系
2: 做咩事？
1: 冇见，
2: 点解咁做？
1: 点解咁做？点咩啊？
2: 即係我最近
1: 唔係你講緊我好耐冇見點解咁做啊？
2: 即係聽眾唔知咩事，我而家就話俾聽眾聽。即係話說咧，小弟前嗰排咧就搞咗個配音 workshop，
0: 係啊，
2: 係啦，咁就教一啲對配音有興趣啊，或者想去接觸下、了解下嘅朋友仔咧，嚟感受一下究竟成個配音嘅過程係點樣啊？即係由你去發聲啊，去點樣去分析一下個角色係咩聲啊，寫稿啊，到埋咪咧，呢啲都會體驗一下嘅。我想問嘅就係、是、阿維，點解你報咗名你又唔講咧？
3: 講咗有著數嘅咩？
2: 咁唔講又有咩著數咧？
3: 唔講啊？有驚喜囉，純
2: 粹係想俾個驚喜我啫。
3: 梗係唔係啦，咁其實呢我本身都有諗過，即係我就點講呢，由開始做 DJ 開始啊，對聲音呢個媒介呢開始感興趣，更加想深入去研究一下，了解一下咁樣啦。咁正正就有一個機會囉，喺我最近嘅同事啦，
2: 要聽呢啲咁嘅正面嘢啊，
3: 可以跟他學習喎、
2: 啊。講啊，個重點係點解你唔玩
3: 我聽、啊？唔講啊，其實我都有諗過好多個層面嘅，但係咧同你講啊，我覺得冇咩數，
2: 即係著數，即係點啊？我會唔俾你上嘅嘛？
3: 啊，咁啊唔係，但係我覺得唔講就留翻個懸念同驚喜俾人，我自己就會開心啲。同埋啦，即係我咁，
0: 你係負責教嘢，
3: 係啦，你負責教嘢咁啊，我又唔會話上嚟好亂秩序，話特登過嚟見你噶嘛，咁我係真係上嚟學嘢嘅。
2: 明嘅，明嘅，即係我哋一開始我雖然就用咗呢個語
3: 言，同一個咧。我係都真係有一個原因嘅，
2: 係係，
3: 因為咧我自己諗過啦，即係阿鬆老師咧，平時都會咪後咧同我哋去講下唔同嘅知識啊，分享一下唔同嘅東西嘅。
0: 係，
3: 我有陣時咧，我會基於即係自己嘅良心咧，我都覺得好似唔好問佢太多嘢，始終佢都係一個專業人士，但我冇俾過錢佢學嘢喎，係咪先？咁我就覺得，既然我身邊有一個咁厲害嘅學習對象啦，咁我梗係跟佢學嘢，但係同一時。
0: 真係俾返個正價
3: 錢。係啦，你有冇試過身邊有啲人，即係如風你身邊有啲人好勁嘅，你覺得真係要跟佢學嘢，但係你都會唔好意思，然後要覺得俾返少少嘅回報人，咁樣先係一個正常嘅
2: 好嘅。
0: 我都係
2: 有啲諗法嘅。
0: 唔係，我都係如果報名嘅話，都係匿名咁樣，唔同嗰個人講，跟住直接去上堂。
2: 係好想嗱，即係其實呢，我就雖然個語氣就好似即係問責緊點解唔講啦，但係其實呢我哋譬如就算即使我又好啦，跟住阿偉我 partner 都好啦，或者幫我哋錄音嘅 Terry 都咧，其實係欣賞嘅，即係話自己默默咁樣去報咗名又唔講，其實呢啲嘅嘢咧係要讚嘅。不過我就係想問清楚就係、是、點解會唔出聲？我想知道你本人嗰個心路歷程係點啫？
3: 我嘅心路歷程就係好似頭先咁講，但係咧我入到門口嗰一刻嘅心路歷程咧，同你對望到嗰一刻咧，
0: 佢係咩反應㗎？
3: 佢勁淡定喎、哦。我嗰下心，
2: 佢唔開心啦，肯定
3: 嚇佢唔到添，仲要下一秒話，到啦，可以過嚟坐、哦。哇，佢淡定到咧，扮唔識咁樣，我就大概知道呢位對手要同我演咩戲啦。
2: 係因為我唔想喺一個學習嘅空間底下有一個同
0: 扮
2: 特別會同個
0: 照顧。
2: 係同個導師熟啲啦，又或者俾人個感覺佢係已經係識咗一啲嘢㗎啦。我想全部大家嗰個起步點一樣，咁成個體驗先會好玩啲㗎嘛。
3: 都冇錯，所以我同一時間呢我都係本身我都有思考過，究竟係一個
0: 用一個咩嘅
2: 身份
3: 去
2: 玩
3: 角色啦。同埋呢有陣時學嘢呢我都覺得有少少驚尷尬，即係前嗰排啦我都會去上一啲嘅 contemporary dance 嘅堂啦。咁上現代舞堂呢其實其中一個老師呢係我之前翻工認識嘅一位同

0: 然後到朋友咁樣啦，咁但係我就去私底下又係報佢嘅堂嚟上，咁我都係會有少少嘅尷尬。
1: 啊，你有鋪人嘅喎，睇嚟
0: 有鋪人啊，
2: 有鋪熟人人，
1: 有鋪就係唔話你知道，特登去報你同我睇你咩反應先。
0: 喂，
1: 咁樣冇反應，冇反應好爽嘅咩？
0: 喂，咁其實都有個幾有趣啊！嗱，你唔會 expect 見到我，你唔會遇到啊，跟住突然間我哋好似緣分來了，突然間撞到，喂！好耐冇见喎、
1: 啊！但场戏真系做到最后一刻，我先至即系完晒成个 virtual， 我先至相应翻。
0: 系，
1: 因为我哋嘅同学仔又系有啲 Gen C 得嚟，又系非常之高强嘅人，我哋打算请佢上嚟做嘉宾咁样嘅。
0: 唔知道未来有冇机会？
1: 系啦，咁有一个就系、是翻译噶啦，
0: 系啊，
1: 有个系做小丑噶啦，有个系做道具噶啦，有个系舞台剧噶啦，即系唔同林林种种嘅人都有喺度，
2: 唔同行业嘅
1: 系啦。喂，咁啊问翻先啊，维你成个课程入边，咁你有冇攞到嘢走咧？你成即系我都冇同你倾过，讲真嗰日，
0: 系啊，
1: 但之后就拜拜就走咗啦，都忙啦。成个体验如何啊？你
0: 成个体验如何？我自己觉得系一件几有趣，同埋我亲身地感觉到同埋感受紧你哋工作嘅嗰、那个。步骤是怎样的，
1: 是
0: 即是由、你怎样去最主要的深刻印象应该是你怎样去应付一个动画画面，然后将角色赋予生命力，这件事我觉得是最神奇的。因为呢还有多一个我想报名的原因的，我真的很好奇怎样令到一件平平无奇的画面令到入面嘅人，你会着紧佢，你会觉得感同身受，你会觉得佢真系好似其中一个真实嘅人物，有角色，有血有肉嘅。
1: 哇，咁大啊！
0: 唔系收花细咯，
1: 嗱讲到咁大嘅就啫。咁你攞唔攞到你
2: 有血有肉嘅
1: 答案走先？
0: 其实喺我简单嘅 workshop 系攞唔到嘅，因为真系好花功夫，同埋咧你要点样去揣摩一个角色已经好难啦。
2: 我觉得净系度桥嗰下应该都已经，
0: 度桥嗰下我觉得已经都系已经一个技巧嚟噶啦。
1: 玩得开心啊！你度桥？
0: 唔系嘅，
1: 都要飞晒啲乱嚟啲对白飞晒出去啦，已经
0: 都系要我身边嘅队友刺激到我，我先会大胆创作嘅啫。
1: 系。
0: 咁其次都系，我觉得另一个啦有趣嘅位就系本身佢哋就都系角色同动画配音啊嘛，咁佢仲有一个叫 Foley 嘅嘢啦
1: ，Foley 啊，
0: 咁最重要嘅就系你
1: 知唔知系咩？余峰
0: Foley， F O I L E Y，
1: 我哋都解释埋俾啲听众听嘅，请，
0: 我解释，
1: 你学
2: 完啊嘛
0: ，Foley 咧就系你当一啲嘅物件跌落地下，其实你喺画面上面系冇声音噶嘛，
2: 哦，即系咪咚咚叮？
0: 系啦，假设我而家抌我个咪落去个地下度，佢都要有啲咚噜噜噜噜噜咁样嘅声音噶嘛？
1: 声啊，
0: 系啦，
1: 一啲仪声嘅我哋会譬如话由以前嘅电影开始啦，咁我哋系冇办法喺现场收音噶嘛。
0: 系
1: 有好多时咧，我哋都系拍晒翻去之后咧，咁我哋除咗配对白，咁好静咁系冇意思噶嘛。仲有配乐啦，或者但系譬如有啲衫嗰啲咧，时时术术啊，或者啲功夫片嗰啲清清清清嗰啲剑嘅声，或者系嗰啲神掌嗰啲呼嗰啲声咧，其实系要后期再配落去嘅。咁而佢哋嘅諗法唔會係，譬如我要扮火嘅聲，我就唔會攞懟支咪落去個火嗰度燒去攞個聲㗎嘛。我哋會聯想有啲咩聲
0: 似
1: 似。系啦，呢、這个就系仪声最好玩嘅地方。
0: 咁嗰日就系要配两段啊，
2: 系，
0: 而且张明伟好似话我哋系状态同埋嗰个进度最好嘅嗰班嚟嘅，咁就咁啱配到两段啦。咁有一段系动画嘅，即系一关于机械人嘅动画，
1: 然后
0: 咧就咁啱你要配啲机械人组装紧嘅时候嘅声音，
1: 系。
0: 咁你谂下机械人组装时候嘅声音又可以点样去联想，然后？你因為你身點講咧？你現實世界冇一個機械人喺隔離，你冇得即刻砌嘅，你冇得用現實嘅物品去幫助你表達嗰個音效。咁你用啲乜嘢方式？咁就好考你創意。
2: 其實我第一時間會諗起嗰啲冷氣機嘅聲啊，跟住一啲摩擦用銀包嗰啲摩擦嘅聲啊，跟住再加埋自己去扮啲。呢啲聲音咯，
1: 通常機械人就唔建議揾口扮嘅啦。
0: 但我想講頭先如風啦，就咁呢個咁樣吹個嘴啊，彈緊舌咁樣嘅聲音咧，其實佢同 機械人一個部件，我哋之後發現幾次嘅喎。係就係咧，當你譬如話你任何有 CPU 啊、電腦轉動嘅嘢，你都有風扇有線葉。
2: 摩打
0: 佢啱啱嗰個幾次風扇嘅線葉喎，幾次一個物件啦、啊，你真係尤其係電㗎啦，有機械啊、有電腦嘅嘢咧，一 operate 嘅時候就有嘅嗰個風扇線葉聲咯。嗰、那個樣嘢又係我哋到時嗰一刻先發現到、嗯，原來都可以擺埋個創意落去嘅。
1: 係
0: 啦。就是那個聯想的空間突然間比我更加比刺激得到啊！原來聲音的那個想像可以比我想像中再放大很多。
1: 同埋你試下，譬如你而家學識咗即係稍為有 Foley 嘅知識啦，咁我就會話其實去睇唔同嘅作品咧，都係睇你嘅知識嘅門檻。你嘅知識門檻高咗咧、啊，你去欣賞嘅嘢咧，其實你欣賞嘅 angle 又會多咗、嗯。舉個例，你可以去睇翻以前嘅動畫啦，嗯、再睇翻以前嘅戲啦，其實你係拆到啲聲音出嚟噶啦，即係你應該係畫面就還畫面，
2: 聲音
1: 即係對白就還對白，佢、後邊嘅 effect 聲就 effect 聲，跟住之後配樂就配樂、你應該係可以拆散到咁樣去睇一套電影噶啦。
0: 前嗰排咧，我喺社交媒體度咧睇到啲人咧開始講，即係講翻舊時嘅卡通動畫啊嗰啲啦，覺得哇嗰度啲聲效好好笑啊！就係、是、阿傻瓜青蛙，即係嗰個動畫軍曹啦。佢、行路嘅時候會接接接招招招咁樣行嘅，跟住佢個鞋係點樣配翻嚟，佢哋都會好奇嘅。跟住我都會特登去睇下，究竟佢嗰下招招招會點樣揾翻嚟啊？喺我生活之中啦，哇！
1: 你揾到啊？有答案啊？
0: 係。似但係好難囉，但係佢都係介乎於你當係樂器咁樣啦，
1: 因
0: 為佢其實嗱，據我所知呀，如果你口可以咁樣啦、但係佢未去到佢嗰個呢係再似令佢卡通啲有少少弧度嘅感覺嘅，係啦，咁變相你真係可能要有啲少少嘅吹笛嘅方式，然後你再先可以用佢係手㗎喇，其實佢都係手啦，但我手整唔到啦，但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啦，手係可以整到嗰隻接接接咁樣招招招。
1: 哦，我知手可以做放屁聲囉。
0: 啊，嗯，聽眾聽唔聽到㗎？
1: 應該聽到。
0: 你放個真嘅聽下係咪真嘅？
1: 遲下先啦。咁呢個就係 Foley 其中一 part 啦。咁但係成件事咁啊，你又過咗嚟報啦。咁我覺得你都係我啲人啦。
0: 咩
2: 你啲
1: 人啊？即係我唔會認識到其他同學仔咁 deep 噶嘛。喂，你有冇聽到啲咩？即係其實
2: 評價
1: 係
0: 有趣哦。你講評價
1: 或者有趣啦。
0: 有趣嘅係大家對於可以入去錄音室。到配音呢件事咧係好難得嘅機會啊，係啊，大家好難咧會有一個電視真係望住一套動畫，
2: 即時
0: 然後即時配音，有個創作嘅空間，而且又有得望住一套動畫嚟配。你要知道其實係咪真係坊間咁多動畫可以揀到出嚟配咧？唔係噶嘛，咁其實即係佢哋精挑細選過嘅橋段啦，係真係可以俾佢哋去創作、去嘗試啦。咁其次嘅就係有啲人呢已經玩過一輪啦，可以喺呢度
1: 有舊同學
0: 有舊同學啦，或者出面啦嘗試過，或者上過半年定唔知一年堂㗎啦，咁可以喺呢度當做實戰同埋做一培訓嘅經驗啊。佢哋唔係話好多實戰嘅機會，或者可以不斷地練、不斷地練嘅咋。但係今次度咧，佢哋就可以真實地試下。啊，我同我個組嗰位女同學咧，就係話啊，我
1: 好開心佢，
0: 係啊，佢好開心，佢有啲嘢達成咗啦。透過呢個訓練，佢話咧，佢本身咧嘅嗰位老師咧，經常性即係覺得佢聲音嘅質地啦，可能比較 man 啲，沉厚啲。可能女仔嘅角色咧，就可能冇咩發揮空間，而且可能嗰、女仔嘅角色你要配合翻嘅話，可能佢要比較多係中性啲啊、man 啲啊咁樣嘅女仔啦。咁佢嗰次就要配一個 baby girls， 一個女仔啲嘅角色喎，真係小女孩、小朋友嘅啫。佢可以去嘗試玩佢嘅聲音喺個短短兩個鐘入面，咁佢覺得係嗰個收穫係獲益良多嘅，對佢嚟講係佢起碼知道自己聲音入面有多一把乜嘢嘅武器囉。我覺得係啦、我覺得呢個係好神奇，係好難得㗎，冇乜實戰機會呢樣嘢呢解決唔到，係
1: 的而且確粵語配音就越嚟越式微啦，
0: 係
1: 咁，所以我先至會同我嘅 partner 可能會繼續做一啲嘅粵配嘅創作啦，
0: 係
1: 但係對於你哋嘅童年嚟講，你哋去睇動畫啦，你哋睇電影啦，其實粵語配音 好似应该唔系咁充斥住你哋嘅世界嘅啫。
0: 充斥住我，反而我哋以为系习以为常啊。
2: 唔系正常都系。
0: 我细个
2: 香港电影都系配音大。
0: 我细个以为
1: 电筒
0: 呢个咪正常，
2: 即系周星
0: 咯。
2: 周星驰嘅戏基本上全部都系配音，好多九十年代嘅戏都系配音。
1: 系，冇错，呢个系真嘅。
2: 因为佢哋，因为个原因就系佢哋嗰阵时想快啲，所以就冇收音，系嘛？
1: 其中一个原因，
2: 同埋比较嘈，嗰阵时音响设备冇咁好。
1: 冇错，冇错，冇错，精准精准啊！果然有听书啊！电
0: 影系真系啱啊！余峰关于电影嘅嘢咧，系真系好准。
1: 佢最 firm 系讲呢啲啊，佢其他嘢冇咁 firm， 睇而家笑添啊！你
2: 多谢大
0: 家。我哋同样啦，我哋细个睇嘅电视啊，无论系外地买翻嚟嘅。
2: 外購劇啦，都是配音咯。
0: 其實我哋本身都有一定嘅班底，有粵語配音，我哋可以聽咗先。
1: 係係係，
0: 都可以睇到哦，原來配翻廣東話，再配合埋呢個畫面係咁樣嘅感覺，有少少陌生，但係同樣地聽翻嚟，你會覺得熟悉嘅。但原來睇動畫嘅時候，同樣地，哇，原來咁正喎，咁熟悉喎，佢哋
1: 有冇啲深刻嘅配音角色啊？或者配音嘅作品有冇？
2: 我覺得林保全先生配嘅角色都係
1: 哦，哇！你一嚟就講咗個
2: 電
1: 筒級啊，
2: 係啊，
1: 我 vision 啊，
0: 我必須要講嘅係馬神蛋，知唔知馬神蛋係咩角色？
1: 喂，即係有聽過，有聽過，有聽過，
0: 一張卡嚟，
2: 一張卡
1: 係之後咧，
2: 卡遊戲嘅男主角
1: 咩誒咩咩 BQ 定 QBS
2: 卡
1: 哦 BS 哦哇
0: 係啦
1: 哇唔係我
0: 我事後先知道原來馬神蛋呢個角色
2: 女仔
0: 配音員係女仔嚟噶，
1: 係係係
0: 係啊，但係嗰陣時候我睇咧，即係呢套動呢套卡通動畫啦、嗯，我係好鍾意，而且我覺得呢個主角真係好型好正啊！
1: 嗯、
0: 然後咧，而家啲人再揾翻啦，即係千禧年代嘅瑰寶咁樣啊嘛，揾翻呢啲嘅動畫出嚟，然後先再揾翻即係佢哋相應嘅配音員，原來嗰陣時候有啲咁好睇嘅嘢喎，
1: 係啊，
0: 係咯，咁我就會覺得啊，原來細個覺得。理所當然嘅文化啦，或者語言啦，原來依家都會漸漸地冇咁多啦，冇咁充斥住周圍啦，冇咁理所當然啊，原來要係啊，咁我都會諗嘅，究竟如果啦，我哋啲咁後生嘅一屆啊，又可以點樣去做呢？
1: 點樣去做咩意思啊？
0: 點樣去從係、
2: 啊、你話
0: 從業就可以話係一方面啊，興趣啦，因為我
2: 而家。
0: 我都未去到咁有能力啦，
2: 同埋而家充斥住呢個 AI 嘅配音，你自己有點睇咧？
1: 系、
2: oh yeah. ，
1: 哦、oh, ，我會覺得AI 就其實拒絕唔到啦，亦都抗拒唔到啦，佢嘅發展我哋都冇辦法撳落去啦。即係我哋唯獨是可以做嘢就係、是，咁我哋人類去做配音嘅呢個過程，我哋個過程係好開心噶嘛。
0: 係，
1: 我哋去個聯想，我哋係會進入咗自己嘅世界啦，我哋係會。想讲我哋嘅语言啦，我哋表达嘅诠释学出嚟啦，呢啲系 AI 暂时满足唔到嘅。就算有嗰边嘅稿出咗嚟都好咧，都系冇咁开心嘅。人类始终都我会形容即系复古啲咯，自己写下稿，自己背下咯，系啊。
0: 始终自己人啦、啊，真实嘅连结啦、啊，一手一脚去砌出嚟嘅嘢，我觉得个满足感先喺度啊，同埋用埋自己嘅语言、自己文化，嗰、那个先系精髓啊嘛。
1: 取替唔到嘅，取替唔到嘅。咁我哋有好多老话，其实都系透过一啲配音嘅以前嘅作品，我哋先可以流传到落去噶嘛。
0: 冇错。
1: 你话你哋而家可以做啲咩嘅话，我觉得可以第一步。
2: 波水。
1: 又冇卖广告嘅，我觉得大家咪
2: 即配
0: 咩波水俾你咩？
1: 我
0: 几时有攞波水俾你啊？
1: 即管我话试
2: 下
1: 攞翻旧嘅，譬如配音片、旧嘅电影睇下，了解下当时系乜嘢嘅文化令到佢哋有呢一啲嘅对白，呢啲都系学习嚟噶嘛。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八号离世，享年89岁。今日在香港殡仪馆设灵，听朝早举行公祭。灵堂中央放置了董建华的遗照，被白色鲜花包围，前方就有董建华遗孀董兆雄拼、子女和女婿的花圈。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三点几到场致意，各界花圈放满殡仪馆内外以及对开的球场，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和何厚华、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现届政府司局长，多名政商界人士陆续抵达殡仪馆。治丧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出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就有四名，包括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以及李家超。海关破获历来最大宗经海路贩运怀疑大麻花的案件，检获大约535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大约1亿2500万，拘捕三名男子。海关早前扣查一个由泰国抵港、报称载有保温箱的货柜，官员利用 X 光扫描发现364个保温箱的密度有可疑，打开之后搜出一批经真空包装的怀疑大麻花。海关随后监控送递，发现贩毒集团委托本地货运代理公司保关，意图掩饰收件人和寄件人身份，并在货物抵港之后暂存新界偏远物流仓库16日，试图过冷河。去到今个月17号，两名男子到货仓提取其中54箱货物，运到旺角卸货，并由另一名男子搬入一个唐楼单位，怀疑是毒品临时储存和转运地点。名古屋亚运今日揭幕，今届亚运设有43个大项，多过巴黎奥运的32个。去到当地出席开幕式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话，洲际运动会应该自行决定项目设置，但未来方向应该是强化与奥运会的衔接。他又提到，亚奥理事会正推动并主张将亚运会安排在奥运会前一年举行，以便亚运会成为奥运会资格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已经连续11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考文垂认为成绩不言自明，形容中国做得极其出色，而且持续有出色的表现，期待并祝愿他们好运。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同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4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中交通意外啦，咁就係青沙公路啦，去九龍方向近住銅鑼灣村對開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都有啲車龍噶，都有少少擠塞，龍尾就排到沙田廣場。重複一次位置咧，就係青沙公路去九龍方向近銅鑼灣村對開咧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車線封閉，而家去九龍方向啦，龍尾去到沙田廣場，經過朋友請你小心。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礼顿道一段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都是车多繁忙的，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现在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长沙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白洋街一段稍微挤塞，龙尾就排到去深水埗港铁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一宗命案，
3: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2: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3: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2: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3: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4: 杜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5: 唔好睇少一句都可以好有用㗎。

0: 同其他音乐人 Correct 成员 Mark 话，其实佢只系贡献咗《Siki Siki 沙沙》嗰一句俾大家接龙嘅啫。咁唔系正正符合 Collar 呢首歌嘅概念咩？唔好忽略所有微小嘅嘢，因为佢哋都可以变得强大。Joko Wilma、Jono、Music by AP、Marie、填词王乐儿、编曲 Jono、监制 Tima， 十蚊三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 ，Cola Siki Siki 沙沙。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准备好未？
3: 你料噶啦嘛？喂。

0: like, share. Comment, like, share. Comment, like, share. Comment, like, share. 你今日 CLS 咗未 ？CLS 三宝高。好，翻到嚟我哋第二节嘅 CLS 三宝高。
1: 我嚟网络观察下啦，我今个礼拜要同边个斗啊？
0: 今日观察员有我阿维喺度啦，
1: 斗啦，
0: 冇错啊。
1: 轻松，
0: 如风讲下佢最近咩情况先？
1: 咩情况？咩情况啊？
2: 我咩情况？
0: 唔系啊，即系讲下大风究竟咧，佢而家对于网络熟悉程度啊？
3: 我觉得佢系有熟悉咗嘅，
0: 但系你要知道我有一段时间都冇翻嚟啦。
3: 但系佢对于一啲出其不意嘅題目嘅時候，譬如一啲食字 get 或者搞笑嗰啲 get 咧，
0: 佢都捉摸唔到啦，
3: 係就捉摸唔到噶。
0: OK，
2: 我覺得以後可以俾個 item 啊，如風去評價我，評價我。佢頭先咧仲要翹手啊，喺度講嘅時候咧，仲要係以高望低位咁喺度講。
3: 唔係，同埋佢對於精神健康範疇係比較上低啲咯。
0: OK， 係
3: 啊，
0: 唔
3: 係冇咁熟悉，
0: 冇咁熟悉，低啲呢個乜嘢低啲咧？冇咁熟悉啫。OK， 好，我哋嚟讲第一个铺先啦。
2: 金铺赢你。
0: OK， 第一个铺啊，太轻浮呢句说话，
2: 玩你啊，如风。
0: 太沉重啦，
3: 系
0: 呢句说话太
3: 咁熟悉嘅呢个。
2: 太轻浮呢句说话太轻浮，太沉重呢句说话太沉重。
0: 啱啱好呢句说话啱啱好，
2: 系
0: 个铺就系咁样啦，
2: 即系废话铺。
3: 唔系，呢个系 IDG Sunday 嘅歌词嚟噶。
2: Oh my god！喂，咁係勁喎，如風咧 ，OK，
3: 太輕浮，
2: 係太輕浮。
0: 第一個引子已經俾如風發現到啊，嚇，
2: 勁喎。
0: OK， 呢個鋪就係咁樣啦。我哋嚟概括一下，就係 IDG Sunday 嘅三句話，
2: 三句話定歌詞？
0: 歌詞嘅，係啦。咁呢個咧，
3: 一首歌嘅，
0: 但係同樣
2: 第三句係咩話？沉重後面嗰句咩？
0: 啱啱好，
3: 啱啱好。
0: 呢句説話啱啱好。
2: OK。
0: 但是同樣地呢一個鋪啦，好有趣地呢，其實係送到去
3: 佢哋本人身上，
0: 唔係係去到香港以外㗎，係啦，即係唔係淨係得香港人有留言，而係呢其他國家啊，就係華人地區呢，都會對於呢三句說話覺得呢三句說話都真係好啱啊，啱啱好啊，真係啱啱好，沉重又真係好沉重，而輕浮又真係好輕浮，真係個感覺就好似你講嗰啲英文字啊，你講啊咩啊 blue 真係好藍啊，係啦，你講 red 覺得真係好紅啊，咁樣嗰啲嘅意思啊，好似我哋曾經都有講過，係啊，咁你覺得啦，呢一個咁樣嘅鋪大概佢個流量會係點樣呢？会唔会分析得到呢？嗱，我唔知道。
2: 如果我乜都唔知头唔知路，咁我睇完之后我会当系废铺咯。
0: 哦，
2: 咁
0: 碌过就算啦。
2: 即系好似我头先嗰个反应咁样咯。但系如果好似如风头先所讲，我唔系嘅，佢有个前设嘅。
3: 前设。
2: 佢直接系分咗两派人的话咧，咁其实可能佢，
3: 我觉得佢系痛杀 type 咯，即系佢一边系有讲呢个食字嘅 feel 啦，另外一批就系触及到佢本身嘅 fans 群咯。
2: 留言系 fans 定系
0: fans 唔多
2: ，fans
3: 唔多，
0: 反而系即系你真系讲广东话、讲中文嘅咧，都会对于呢三句话你都会觉得喂。是真係啱 feel 喎，係真係呢兩個詞語就係表達緊嗰種感覺囉，係啦，而當中嘅留言都會有一啲出名嘅人士嚟留啊，即係會講話鍾意你呢句說話太輕浮，跟住又會話即係好似反串咁樣呢去話返呢句話太輕浮，呢句話太沉重，呢句話啱啱好，
2: 咁樣有一個 meme 嘅格式，
0: 係啦，所以佢下面延伸咗好多嘅留言同埋討論，係包羅萬有。
3: 咁得啦，我有結果啦。
0: 啊，有結果，我哋講咗一個 post 咯。
3: 係，我決定，唔係你可以繼續啦。係，我都係臨時轉
0: 頭。唔係啊，你講到咁 firm， 我就唔講第二個。
3: 唔好啊，sorry， 我語氣重咗。
0: OK， 我哋嚟講第二個啦。OK。嗱，假裝呢一度係青春期男生嘅搜尋記錄，毛毫
2: 係
0: 完就係咁啫。
2: 哦，喂，咁呢个劲好多，喂，呢个留言劲啲、，like 数都劲啲啦、我觉得。你睇呢两个麻甩仔，
0: 你系咪预计或者估紧究竟一点开呢个铺下面会有啲乜嘢嘅留言，有啲乜嘢嘅文字出咗嚟呢？
2: 有 query 先咯，
0: 有 query 先咯，点样入屯门？
2: 搭咩车入屯门最快嘅？
3: 有个女字先啦，
2: 都系啲衰嘢啦，简单啲。
0: 系咯，帮唔到你兜啊，如空。
2: 其实唔使兜，因为佢正中呢个流量密码嘅原因就系因为佢衰衰地。
0: 系，
2: 但系你知道你打出嚟唔可以系衰嘢。
0: 但系我会话俾你听，你哋头先谂嘅所有都唔系第一个弹出嚟嘅留言。
3: 第一个弹出嚟嘅留言系咩？
2: 会唔会喺度唔讲得？
0: 唔会。
3: OK，
0: 翻译
2: 咩啊？
0: 系翻译。
2: 哦。
0: 因为你多数一打开个 browser， 你都会想找的是翻译。
2: 哦。
0: 即是你英文译中文这样咯。
2: 是
0: 啦。可能。
2: 做咩啫，而家人哋一諗就会諗緊咩青春期嗰啲，你讲咩翻译啫而家。
3: Make sense 喎。
0: 但唔係喎，大家都同意㗎喎。大家同意㗎嘛。
2: 好啦，同意就由佢啦。
0: 好啦，我哋暂暂去埋第三个铺啊。
3: 好。
0: 之后先再，如果你好奇，我话俾你听下面有啲咩留言。第三个铺呢就是不是有少少风就觉得这个是秋意，是不是觉得有少少回应这个就觉得是中意，
2: 哇，这句话很抽象
0: 是有少少抽象，但是同样地又有些秋意，
3: 有些诗意添，
2: 秋意和什么话
3: 中意，
0: 中意，
2: 咁都系啲食字嘢啦，
0: 呢个叫鸭丸。
2: 喂，大家都系读个意字，咁点会系即系佢系
0: 啱？你自己反驳咗自己一次啊，好明显鸭丸嚟噶，你冇得反驳啊！
2: 就算鸭丸，你都唔会用同一个字噶嘛？你写 rap 好少，即系乜乜乜中意，乜乜中意，乜乜乜意，咁系唔会噶嘛？
0: 我上一位老师，农夫老师教我写 rap 都系用同一只字鸭丸啫嘛，
2: 错界咯！
3: 喂，我唔知啊，
0: 我听开佢啲歌大噶，
2: 佢哋。你又揾翻佢哋啲歌，佢唔會有一隻字係咁樣，我肯定，我聽佢啲歌。
0: 好，快啲
2: 聽咗下先嚟。
0: OK，
2: 秋意，跟住然之後中意，
3: 中意
0: 係啦，
2: 咁都係一啲食字啦。跟住就係講啲人諗太多啦，少少風你係當秋意啦，應你少少又當人哋中意你啦，行開啦。我諗係咩意思？
0: 但係同樣地咧，呢一個鋪咧，其實有少少叫諷刺意味啦，去講下你，你唔好以為。有人鍾意你先得㗎，咁下面會有咩人留言啦、
3: 啊、冇乜人留言囉、
0: 啊。冇呀冇講呀，我再講嘅話我個心真係碎㗎啦。
2: 我諗唔會喎，呢啲反擊型留言少啲喎。
0: 唔
2: 係 ,share 會多啲囉。
0: share 會多啲。
2: 即係 send 俾余峰睇囉。喂余峰。即系唔好将啲嘢放咁上心啦，你估少少回应系中意你咩？咁即系会有呢啲，
3: 我都觉得系
2: 佢会多啲。
0: 或者想象下，如果系你嘅朋友、你嘅兄弟突然间咁样搭住膊头同你讲，咪以为有少少风就秋意，少少回应你就觉得系中意，
3: 我会即刻行开先咯。
2: 咩啫？你做咩？你咪讲咯。
0: 诶，都可以咁样回应噶。即系楼下咧就会有啲 post 就系当好似朋友之间嘅对话，我就咁样回应你，你唔好觉得你讲啲嘢大道理先得噶咁样。
2: 嗱、或者咁，系咪对白咁样去讲啊？
0: 可以嘅，
2: 兄弟
0: 都有啲咁、
2: 有风
3: 拍电影嘅时候讲，
2: 人哋应你少少。点解以为系中意咯？即系，
0: 哎，我真系好中意佢啊！
3: 我谂起就系阿刘德华先生去讲咧，就最有 feel
0: 咯。啊，诶，翻嚟我哋再揭晓啊，睇下究竟边个啦？俾啲少少时间你自己再分析一下。

0: 好，听首歌翻到嚟啦，系时候讨论下同埋要估下嗰个答案啦。
1: Okay, 回顾翻话俾你哋听先啊，第一个 po 就系 IDG Sunday 嘅嗰三句话啦。
0: 青发油太沉重，啱啱好。
1: 好，系啦，跟住第二个 po 咧就系
0: 青春期，
1: 冇错，男生嘅搜寻记录。喂，第三个就系、是。有少少风就觉得是秋意，唔好觉得有少少回应就是中意嘅一句说话咁样啦。OK， 呢三个啊，一二三名啊，你会觉得边一个系最多 like 嘅？
2: 多谢阿余峰，你头先好劲噶，你听第一条，
3: 你话单
4: 唔系我去到我都觉得系第一个嘅，因为我。即系 IDG Sunday 最多 like 数，
2: 会系因为你中意 IDG Sunday？
4: 唔系，因为我觉得第二个其实净系 focus 喺男性啊，即系女性嚟讲，佢哋会唔一定会 like。
1: 宇峰，我讲个秘密俾你听啦，
4: 系啊，
1: 我揭晓一样嘢啊，
4: 你揭晓啊！
1: 其实你唔同我讲嘅时候，我冇谂过原来咧关 IDG Sunday 事噶。吓吓，系啊，
0: 系啊，喂，可唔可以剪翻阿维头先？扮知咩隐言嗰啲，可唔可以剪翻？
1: 我都系透过佢突然间发现，我先发现系、啊，但系
0: IDG Sunday 睇你，
1: 喂，系
4: 系啊，
0: 再请一次，再请，应承你应承。
1: 但系咧，其实下面嘅留言咧，都系得一两个突然间发现到嘅咋，所以咧。最多留言啊，都系关于对于呢句说话系啊嘅感受度，
0: 即系嗰种废话嘅排列啦，
1: 嗯哼，
0: 即系看似废话嘅排列啦，
1: 嗯
0: 哼，我会觉得 like 数青春期啊，青春期二比落去
1: ，OK，、嗯、
0: 即系都系嗰句，睇完嗰几隻字。容易有一个
1: 联想，
0: 同埋自己个脑有答案，呢啲就容易啲揿落去 like 嘅。
1: 系，
0: 如果碌完咧，要思考一阵嗰啲咧，就我觉得冇咁容易被 like。所以我 like 数嗰边嘅答案，我会估系青春期。
1: OK， 我哋嚟开股咯。
0: 余峰，你系咩嘛？你
4: 第一个，
0: 第一个沉重啊嘛。
4: 沉重系。
1: OK， 三二一，余峰获得一票。
4: Oh、yes，
1: 大轻浮，大沉重，啱啱好呢、這个 po 系有 3.4 万嘅，
4: 因为呢个决定啱啱好，
1: 系啦，呢一句呢三句说话其实都真系太多人有共鸣啦，文字嘅威力太强啦，
0: 你唔好以为我答错就系大意先得嘅，
1: 你呢句话真系好大意哦、
4: 啊，你失意咋而家，
0: 系啊，好啊
1: ，OK， 我嚟讲下个 comment 数啦
0: ，comment 数啊。
4: 我觉得 comment 数最多是第二
0: 青春期，
4: 青春期，
0: 青春期。
1: 你大家都认为啦，因为始终会引起好多共鸣，即刻会提议。
4: 始终男仔第一眼可能就会谂到啲衰嘢，
0: 其实女仔都谂到嘅，即系女仔唔系唔知噶嘛。
1: 我觉得最神奇嘅应该系啲人谂到一啲人哋谂唔到嘅，即系好似翻译嗰个。
0: 系啦，同埋佢最开，即系我会认为
4: 开放式题目最容易俾人留言啦，系嘛？
0: 我觉得佢最精准一个位系，其实佢条题目看似系想你哋留言留衰嘢，
1: 系，
0: 但系佢呢一个格式咧，系会令到人哋，留衰嘢就渣啦，等我留啲唔系衰嘢，但系你哋会觉得系啱同精准嘅嘢，呢、這个先会令到人哋有挑战嘅感觉。
1: 咁我开估啦，你哋两位都有一分嘅。都的確是就是青春期男生的搜尋記錄啦，佢下面咧係的而且確有五花八門嘅，即係包括啦，究竟跑車嘅款式啦、引擎啦，跟住有電腦點樣砌啦，一啲電腦嘅 model 或者入面嘅 CPU 啊之類嗰啲嘢啦，包羅萬有，真係乜都有嘅、都係我哋講到最尾轉發嘅數量啦 ，share 數，
4: 都係第一個，
1: 都係第一個，
0: 點解啊？
4: 因为我觉得是几呢三句说话是够精警去分享俾人听嘅，系，
1: 所以你就觉得太沉重、太轻浮，啱啱好呢样嘢系可以够好笑、够有趣 share 俾对方。
4: 因为第三个唔系一啲好笑嘅 post， 咁、
1: okay?
4: 所以就比较难啲去 share 嘅。系
1: 大风咧，大风你而家沉思紧、啊。
0: 嗯，
1: 系咪三个铺呢？三个都好难去捉摸佢嘅流量啊！
0: 我觉得都系青春期，
1: 你都系觉得男性青春期
0: 因为
1: 记录，
0: 因为男仔见到呢啲会忍唔住 send 俾啲兄弟
1: ，OK，
0: 嗰啲女仔会忍唔住 send 俾自己男朋友
1: ，OK，、好啊，咁我哋揭晓个 share 数系。 唔係有少少風就覺得秋意，少少回應就覺得鍾意，唔好覺得上個 post 攞咗第一個分數就以為一定有先得㗎。答案係錯啊，你兩位都錯曬啦。係啊，其實呢佢個 share 數有8702嘅，其實嗰兩個呢都係100啦，然後第一個鋪就是太輕浮太沉，同啱啱好呢就有6823。
0: 哇，
1: 係啦，所以呢一
0: 青春期是最渣喎。
1: 係啊，相對地啦，喺呢個 share 數入面大家比較多共鳴，但係想分享自己嘅諗法同小點子多啊。如風，你今次
4: 又係大贏家啦，
1: 恭喜你啊，
4: 又贏咗阿風啦，yes！
0: 點解贏嘅佢？年少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八号离世，享年89岁。今日在香港殡仪馆设灵，听朝早举行公祭。灵堂中央放置了董建华的遗照，被白色鲜花包围，前方就有董建华遗孀董兆雄拼、子女和女婿的花圈。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三点几到场致意，各界花圈放满殡仪馆内外以及对开的球场，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和何厚华、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现届政府司局长，多名政商界人士陆续抵达殡仪馆。治丧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出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就有四名，包括林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以及李家超。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2030年内基本解决劣质劏房问题，全力推展落实简朴房制度。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记者会说，五年规划的目标显示当局非常有决心解决劣质劏房。目前去到2030年一共有四年，认为业主有足够时间处理问题。他說簡朴房制度登記期已經過一半，至今收到超過72000個登記，反應理想。另外，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在記者會表示，五年規劃公布的六大範疇都與局方的政策高度相關，當局會鞏固提升香港的國際航運中心和航空樞紐地位。在深化大湾区融合方面，会持续优化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以及推行粤艇南下和港艇北上措施，并建设跨境铁路项目。

0: 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在北京，商务部公布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今日至下星期三率团到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路透社之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计划周末在纽约与何立峰会晤，讨论人工智能 AI、 贸易、稀土和经济等议题。贝森特发声明表示，美国在 AI 领域仍然处于领先地位，美方对于讨论规避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个体系走向分歧持开放态度。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表示，总统特朗普将于下星期一至星期二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预计星期二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谈。有华府高层表示，今次会谈安排在预定举行的美中元首会谈之前，因此具有重要意义。又说日本是极为重要的盟友和区域伙伴，双方领袖预计将会举行一场内容相当充实的会谈。日本共同社报道，外界认为特朗普政府希望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三访美之前，展现美国在安保领域与日本的合作关系。在经济方面，作为11月中期选举前的重要政绩，美方亦都可能要求日方进一步扩大对美投资。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左右。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9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和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4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铜锣湾村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了，现在一带都还是车多，位置就是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铜锣湾村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了，但是一带车龙都是有待消散的。另外，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井栏村有交通意外，现在车龙很长，排到去彩云村。重复一次位置，就是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井栏村是有交通意外，现在清水湾道入西贡方向是挤塞，龙尾就去到彩云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另外，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屯门市广场。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云好小白，十点做完晨光就梗系有风骚发布人啦。我知道有听众咁样形容佢哋，包括风骚黑白双杀 ，Alice 加爆谷，跟住老时常出现神龙见首不见尾小羊羊，然后有情人眼里出西施马小强，唔少得打遍天下无敌手，素食武者敖嘉莲，最后当然吐字成刀，风骚追王李丽睿。传说当你每日听实风骚发布人，唔使练功都会练得一身好武功。

0: 两位神嘅嘛，
1: 斗乜嘢？
0: 我体验啊，对你哋嚟讲，
1: 都唔惊你嘅大风。
2: 你有冇听翻我哋嘅新 game 系点玩先？
3: 冇，冇啊，
2: 即系你完全系唔知嘅。
3: 我而家听咯。
2: 好啊，听下游戏规则。欢迎嚟到纸仔编故仔，每集三位主持，每人抽出四张故事卡，
4: 分别有人物、地点、物件同埋形容词。
2: 喺每集嘅主题之下，将四个故事卡变成一个有逻辑嘅故事。不过唔准照字面读，唔准 air， 更加唔准 dear。
4: 讲完之后，就由另外两位主持估翻佢手上嘅故事牌，估中有分，估错冇分。
2: 纸仔到手，古仔开口。清晰啦嘛，
0: 清晰
2: 系难嘅，
0: 有啲难度啊！听完之后
3: 我都冇乜信心添，
2: 系要试下嘅。
0: 但我比你更加冇信心，
3: 我仲谂住话我今日要过嚟
0: 屠杀我哋，
3: 赢大风啊！
2: 难啲嘅，唔系呢个 game 我本身自己谂完之后我都觉得难玩。
0: 唔系啊，你知唔知点解会有呢个 game 嘅出现先？
3: 点解啊？
0: 就专门为如风而设噶，系嘛？
2: 唔系，你谂多咗咯。
3: 咁伟大嘅咩？我本身谂
2: 住为咗大家成为一个更好嘅 DJ 而设嘅，但系呢个过程系非常痛苦嘅，
3: 冇错。
2: 咁所以就嚟了啦。我哋今集嘅主题系咩咧？我哋就要围绕住呢个主题去讲故事。我哋今集嘅主题就系停电嘅一天啊，系啦。咁所以咧就要 base on 呢个故事咧去创作啦。如风
0: 好
2: ，ready 好未
0: ？ready 好啦，
2: 我体验啊，
3: 三
0: 二
3: 一。
0: 好耐好耐之前嗰一日呢就停电喎，哎呀咁停电呢个 moment 呢我就觉得我好烦啦，好烦扰啦，点算好啊？但係呢佢停电呢，因为呢嗰陣时我咁啱返緊工，咁返工嘅 moment 呢大家都知道我係读咩呀，读电影电视㗎嘛。
2: 係啊，
0: 咁我间学校，咁既然呢嗰个地方就係、是、有一个地方呢，除咗係拍嘢之外呢，我都会专登呢去做下啲 panel 嘢嘅。
2: 嗯哼，
0: 咁咁啱呢嗰一日呢，我嘅屋企人啊，係啊，就带咗一个爱心嘅饭盒。
2: 饭盒啊，
0: 係啊、
2: okay.
0: 就俾我啦。咁但係呢除咗只系学院嗰个地方冇电之外，原来啊，我屋企啊都冇电喎、
3: 啊。哇，咁大低啊！屋企都停电啊！
0: 我妈咪就俾咗就去带个饭俾我食啦。
2: 系，
0: 但系嗰啲饭咧，原来系未熟噶。
3: 吓？
0: 点解咧？就系因为嗰嚿嘢佢冇电啊，阴公
3: 乜嘢咧？
0: 咁究竟系乜嘢咧？咁呢个故事咧就教训我哋煮嘢食咧就记得要有电啦。
2: 哦，俾啲掌声如风，
4: 厉害
0: 啊！好难啊，
2: 系难嘅，唔系，但我觉得即系鼓励分都要俾佢啦。
3: 系啊。
2: 系，即系
0: 有冇
3: 都系冇叮过、
0: 啊？
2: 我松手啫，
3: 其实
2: 老
3: 听到
2: 老早我已经叮咗佢五六分噶啦。不过即系第一次玩呢个 game 啊，松手啲啦。咁啊，你系咪用晒四张卡噶？
0: 我用咗三张嘅，我觉得有啲难。
2: 好嘅，恭喜你，你攞咗三分先。
3: 系，
2: 系，恭喜晒，恭喜晒。咁啊，嚟到即系竞猜嘅环节啦，
3: 俾我哋估咯，
2: 冇错。
3: Okay.
2: 估咗地方先，我对地点嗰度有啲谂法。
3: 系乜嘢咧？会有啲咩特征啊？可能
2: 嗱，佢话除咗拍嘢之外，平时就会去搞啲 panel 嘛。
3: 系啊，
2: 咁厂啦，
3: 系啊，
2: 即系电视电影系学生，咁你有个厂都系好合理、好正常啫。咁、我估系厂。
3: 仲有啲咩地方有 panel 先？
2: 冇啦，冇 panel 啦。
3: 都系啊，我都谂嘅系多数都系拍电视嘅嗰啲 control panel 多。可能我都会谂系嗰个叫乜嘢咧？Control panel 嗰间房叫乜？
2: 咪 panel 咯
3: ，panel 房咁样
2: ，panel 房咁样咯。
3: O K， 我觉得 panel 房啦，
0: 我觉得两个都啱嘅，即系我个答案地点系后台啊，系。
2: 哦，好啦，既然你俾我哋两个，
0: 咁我
2: 攞咗一份先啦。
0: 系，
2: 好，之后就到呢、這、一个，啊，你会估咩先啊？
3: 人物
2: 先系嘛？
3: 先咯，
2: 人物先啊。我就系听到阿妈，
3: 有阿妈，有
2: 你有冇讲到个字出嚟噶？
0: 冇，
2: 佢冇讲到个字出嚟噶。
0: 冇讲到个字，
3: 有冇嫲嫲咁样咧？嫲嫲或者校工咁样？
2: 同学，因为佢话学校
3: 系
2: 唔知啲咩，所以我觉得系同学。
3: 令佢联想到嘅都真系，但系我觉得系亲戚。
2: 你就咁估亲戚啦，笨
3: 亲戚。
0: 等阵先，我头先有冇讲阿妈出嚟噶？
3: 有啊。

0: 你阿媽，
1: 我阿媽，
2: 厲害，
0: 呢一分都係我哋嘅，喂，
2: 耶，如風扣一分，
0: 即係而家得兩分啫，
1: 我呃咗自己啊 ，sorry。
0: 好，物件上啦，喂，咁我哋勢如破竹嘅話，咁
2: 我哋三二一啦，我哋嚟，
0: 哦，三
2: 二一，
1: 微波爐、電飯煲。
0: 哎呀，佢都唔啱喎。好啦，跟住去到形容詞啦，
1: 我冇用到，
0: 佢冇用到，
1: 我啊，係啊，
0: 喂，有冇話唔得嘅？

0: 計分啊。OK， 余峰啱啱第一 round 余峰咧有2分，
1: 係
0: 估中嘅我哋兩個啦，就係、是、我阿維同阿大峰咧，
1: 兩分，
0: 各有2分嘅。
2: 喂，我哋打喎、
1: 啊。OK， 咁即係不變，
0: 繼續，我接受挑戰啦，
2: 嚟啦！
0: 喺好耐好耐之前，是一个停电的晚上，我就咁啱经过西贡那边嘅。嗰一日咧，我记得咧，我系同我啲 friend 啊去两日一夜露营嘅。咁你要知道咧，其实西贡有咩好做，就一定系阳光与海滩，仲有一啲虾酱啊。咁嗰个地方咧，好好行，即系你湿货干货都有，仲要咧。你可以有餐好嘅嘢食，咁大家都知道其实
3: 唔係
0: 西贡同埋呢个佢有啲西贡特别之处就係佢风和日丽啦，近海啦，咁其实嗰度都有啲特别嘅设计嘅，咁嗰陣时候一啲
1: 不过呢个唔由佢，
0: 我本身谂住同你倾偈啦，跟住搞到咧，本身想同你倾偈之余，
2: 你讲
0: 几都有少少断断地添。因为咧，我嗰一日咧系佢停电啦，佢净系咧得翻一啲本地居民啊可以吸收电力嘅装置啦，例如自己可以发电嘅东西咁样嘅。咁咧，咁我就同一班 friend 啦，就露营嘅啫，但系同样地，咁变相我哋唔可以行喺个市区嗰度啦，西贡市入面啦，因为。变相哇，真系你黑麻麻咧，你唔知点算好噶。咁加上我哋净系得啲露营，我哋本身冇 book 咩酒店啊，或者咩宿

0: 型啊，人哋屋企瞓啊，都冇噶。咁、我哋就喺自己揾搭好嘅地方就露营啦。咁就喺呢个嘅晚上，停电嘅晚上，都几做都几开心嘅。大家都有讲有笑啦，可以自己起个少少嘅萤火仔啊，去露个面啊，打下边炉咁样啦。但系最出奇嘅嘢嚟啦。突然之间有阵怪风吹过，吹到我哋个营地咧系成个营都冧埋啊！然后咧我哋即刻要熄炉啦，然后我哋即刻去赶去第二个地方，而因为正正就系另一场雨洗过啊！咁我就觉得哇，点算好啊？我个人湿晒，我哋仲要成班都系背囊客啦，我哋系扎紧营噶嘛，咁我哋冇理由揾过第二个地方啦，仲要咁大风，点不知行到冇耐咧，我哋见到有座庙啊！我庙入面咧有
1: 个和尚，
0: 佢收留咗我哋，去俾我哋去暂住一日啦。但系有一个前提，有一个 cost 嘅，我哋要帮个庙做一样嘢。
2: 系，
0: 咁呢一样嘢咧，系我觉得不新难忘嘅。而同样地咧，喺呢个座庙啦，佢哋咧都好好啦，俾我哋好食好住噶。即系我哋先唔使帮佢哋扫地、吸尘、抹地咁样啦。但系咧，我哋要做一样嘢。就是要帮西贡市的居民去祈福，那我觉得这一样东西很伟大，真的不单止帮到人，还有呢我感受到那个施比受更有福的道理。
1: OK，
0: 完
1: 好，俾掌声先。即系我觉得初体验啊，
0: 系
1: 啊，即系中间断咗三次，佢都有继续努力地完成埋佢啊，
0: 系
1: 值得鼓励。掌声，
3: 好，
1: 好，阿伟唔错。
0: 然后我同你讲，我啱啱先发现咗，我仲有一张未用。
1: 哦，即系你用咗三张啫，
0: 喊出嚟啊！
1: 之后嗰啲咩二月有三分，即系佢今次系冇分嘅，
0: 打和啦，零分啦，
1: 啊、oh, yes. 你系冇得分，
0: 我都系两分啊！
1: 你系你讲故事咁冇得分，
0: 好咯，
1: 嗱估啦。嗱你係冇
3: 我估
1: 我講到一張卡
0: 係
1: 冇講到
0: 要唔要話俾你聽嗰張係咩卡
1: 要嘅要嘅
0: 講要形容詞嚟嘅
1: OK 形容詞我哋暫時唔使估住阿如風
3: 係
1: 好啦我哋估咗
3: 人物
0: 啊人物先啦
3: 係
2: 我冇乜諗法喎你有信心
1: 喂你有信心
3: 係啊
2: 喂咁啊咁我講先啦你有信心我費事跟你答案啦都係啲露營客
0: 唔係
3: 我估係和尚因為佢專登無啦啦去講廟啊
2: 咁後先去翻人物嗰度啊咁幾高招喎如果係嘅話
0: 答案係如風一分
1: 哇。
0: 啊、和尚
1: 劲喎、啊，余峰你，
0: 余峰中一个啊 ，OK， 第二个地点啊，俾你
3: 难、
0: 啊、
2: 地点，我头先本身讲庙嘅，但我估庙去，
3: 佢讲咗，
0: 其实我，
1: 但我 OK， 我有谂法嘅。郊野公園
0: ，OK，
1: 因為佢係西貢嗰邊啊嘛，咁然之後佢又咩扎營啊，又剩啊嘛，咁我覺得沙灘又唔似，我覺得就郊野公園。
3: 我估海鮮街，因為西貢，
2: 西貢海鮮街，
3: 係啊，係、
2: 哦、
0: ，OK，
2: 咁精準。
0: 我有一個提示就係乾濕貨，所以個答案係街市啊。
2: 哦，
0: 冇錯，
1: 難啦難啦難，
0: 呢、這個大家都估唔到啊。然後最後一個、
1: 這個、
0: 物件啊，我喺唔同嘅。范畴上都 Q 过佢嘅，即系莫讲话系形容紧我望到嘅嘢啦，亦都佢有功用嘅。
2: 咁我谂系尿袋啲 friend 啊嘛，唔系发电嘢佢话。
3: 我估系太阳。
2: 太阳
3: 系啊，风和日丽、啊。
2: 如果你咁都啱，我拜你为师噶。
0: 嗯，
3: 发电嘢啊，
2: 发电嘢、啊。
0: 三二一，系咪发电嘅嘢？系咪尿袋？系咪
2: 尿袋啊？
0: 是余峰
3: 太阳能发电板
0: 喂、啊 okay, 两位都是错的答案是风车。
2: 风车、嗯、
0: 啊嗱我都叫做完成任务啊都有个人是答中到的我是最尾大风攞个叮叮过来啦。
2: 而且咩虽然你冇用到。
0: 迷你的啊我冇睇到啊我漏咗啊但我相信我都可以加埋落去啊如果讲迷你的。
1: 好
0: 嚟你啊。
1: 在好耐好耐之前
0: 是
1: 大家有没有见过一个即是有没有印象香港突然间有一日是一个大停电
0: 记得
1: 的嘛。那时候呢我就跟我的先生在一起即是翻緊學的时候就跟我的先生在一起
0: 嗯
1: 其实都害怕的。那时候就突然间就发生一个停电啦然后就冇水啦明明是播緊教育电视呢个电视机都会熄咗嘅。咁呢个时候呢其实本身大家呢都带住个耳筒啦大家都有听緊讲嘢嘅。咁然后但因为停电嘅关系呢大家都已经拎走晒出嚟啦仲会有一个好紧急嘅疏散啊好紧急嘅疏散。
0: 紧急制啊
1: 唔係紧急嘅疏散就係因为停电大家唔可以留喺学校里面因为呢就要尽量都要联络返 翻自己嘅家長門啊，又剩啊，就俾啲小朋友咧就翻去屋企噶啦嘛。
0: 哎，邊個湊你翻去啊？咁會
1: 冇啊，都係聯絡家長。咁我嗰次咧就係我媽咪嚟湊我嘅，係啦。咁我哋咧就哎好可惜就我媽咪咧其實都係有工作在身嘅。我爹哋媽咪其實喺我小學啊、中學嘅時間咧，其實都係工作緊啦。咁所以咧就冇人帶我翻去，咁所以我就係有一班學生咧就冇屋企人接咧，就要 stay 喺學校嗰度。咁、
0: 哦、
1: 就會感覺到就係、是、哇好慘啊，好寂寞咁樣噶嘛，想有人陪下噶嘛，咁所以就安撫我哋嘅心情咧，就 OK group 埋曬啲同學仔，咁我哋一齊咧就去到就買啲嘢，就買啲嘢食咧，咁就翻去班房嗰度等等屋企人咧就過嚟接我哋。咁呢個故事咧就教訓我哋，即使咧遇到一啲突發嘅事情啊、意外啊、有乜嘢都好咧，即係唔好慌張，即係跟住先生喺度咧，咁就會度過噶啦。
0: 哇，咁難啊！今次你要確保一下，你有冇一啲真係冇？
3: 你係咪四個都用曬？
0: 嗱，你四個都用曬噶嘛？
1: 用曬。
0: 但係你入面啲字冇講到入去個故事度嘅？
1: 誒，冇嘅。
0: 冇嘅，哇，咁難啊！仲要我揾唔到位釘佢添。
3: 我估咗人物先。
0: 好，人物係
3: 老師。
1: 你咧？
0: 但系佢有讲到老师呢个字
1: 冇讲嘅，
0: 究竟系唔系咧？
3: 高招
0: 系咪家长？
1: 三
0: 分之
3: 一，
0: 爸爸，
1: 答案系老师。
3: Yes. 啊，
1: 即系我一齐讲先生。
0: 哎呀，OK， 第二个地方我估学校啦。你本身都刻意唔讲呢个地方喺边度，我个招讲学校。
3: 学校啊。
1: 你都是學校
3: 快便利店便利店
0: 好勁喎、啊、我想說余峰真係勁到爆，佢完全 accept wording 個便利店喎、啊、OK 可惡啊，
3: 喂
0: 余峰，喂我哋找到余峰嘅
3: 強項，
0: 強項喺邊？好勁喎你 OK 物品，物品物品可以係乜嘢呢？停電啫，佢可以有啲乜嘢情況下突然間講到會有物品出現呢？
3: 我覺得係主食，因為買啲嘢食嗰個位
0: 我反而係諗緊會唔會關個重視緊急嘅東西事。
3: 嗯，
0: 我講覺得係嗰個廣播，廣播
3: 係
1: 最後答案，
0: 廣播
3: 主食
1: 係耳機啊。
0: 耳機
1: 戴住個耳筒啊，
0: 系啦，冇錯冇錯。呢種 blend in 嘅方法，我覺得真係好難估啊。
1: 嗰時應用詞，
0: 應用詞啊，佢有提過慌張啦，有提過大家
3: 懂啊，
1: 系啦，冇錯冇錯。
0: 呢種 blend in 嘅方法，我覺得真係好難估啊。
1: 嗰時應用詞，
0: 應用詞啊，佢有提過慌張啦，有提過大家自己一個啦，會唔係孤獨呢？
3: 擔心
0: 孤獨。
1: 好啦，阿維攞返份係孤單
0: 啊、yes。
1: 我頭先用寂寞去形容嘅。
0: 係啊，因為佢話有身邊嘅同學仔陪佢，我就諗啦，咁有啲乜嘢情況可以形容得到，我就諗到呢個字啦。我又嚟報一報分先啦。我哋啱啱嘅大方係用咗四張卡㗎。
1: 冇錯啊。
0: 咁然後所以佢攞到四分先啦。咁我哋自己估中啦。我估中一分，余峰估中
3: 兩分。
0: 咁呢我自己嘅分數就係有三分。
1: 三分。
3: 我嘅成績係五分。
1: 我嘅成績。
0: 哇。
1: 六分
0: 哦，
1: 因為我一開始即係預封嘅時候，我估啱咗兩題，跟住然之後我用曬啲卡，你哋又講唔熟，哎 ，OK， 哇、
0: yeah！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马鞍山早上有私家车撞向警署外的栏杆，一名33岁男司机涉嫌酒后驾驶被捕。事发在早上八点几，涉事私家车沿马鞍山路右转入锦英路期间，怀疑失控撞向路边大约 1.5 米长的铁栏，意外中没有人受伤。警员接报到场，发现男司机身上有酒气，他未能通过酒精呼气测试，正被扣留调查。海关破获历来最大宗经海路贩运怀疑大麻花的案件，检获大约535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大约1亿2500万，拘捕三名男子。海关早前扣查一个由泰国抵港、报称载有保温箱的货柜，官员利用 X 光扫描发现364个保温箱的密度有可疑，打开之后搜出一批经真空包装的怀疑大麻花。海关随后监控递送，发现贩毒集团委托本地货运代理公司报关，意图掩饰收件人和寄件人身份，并在货物抵港之后暂存新界偏远物流仓库16日，试图过冷河。去到今个月17号，两名男子到货仓提取其中54箱货物，运到旺角卸货，并由另一名男子搬入一个唐楼单位，怀疑是毒品临时储存和转运地点。今届名古屋亚运大会未有兴建选手村，超过17000名参赛者获安排住在酒店、邮轮和木制货柜屋。虽然部分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有所抱怨，但是亚奥理事会总干事穆萨拉姆认为，做法为其他国家举办大型赛事并控制成本树立榜样。穆萨拉姆表示，所有人都在谈论奥运会的成本以及怎样管理开支。日本提出创新想法取消选手村，亚奥理事会亦都不希望日本损失金钱。他认为有意举办大型国际赛事的国家应该借镜日方的做法，而日本外资院名古屋市以及亚奥理事会的做法可以成为未来降低亚运会等综合性运动会成本的例子。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听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咧，近住井栏船慢线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噶，咁而家咧都系挤塞啦，主要影响到旧清水湾道入西贡啦，龙尾已经去到彩云村位置咧。重复多次啊，就系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井栏船咧慢线有交通意外，而家咧主要影响到旧清水湾道入西贡方向系挤塞，龙尾就去到彩云村，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另外啦，观塘绕道啦，去旺角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处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咧少少挤塞噶啦，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重复位置，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处咧有交通意外。咁咧而家有车龙嘅，排到去欣怡花园。其他隧道方面的情况，蒙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就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就排到理工湾位。 路面情况喺新界屯門公路屯元朗方向咧，近住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就屯門市广场。而家咧，黄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亦都系慢车。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4: 爵士跟风，
5: 一生。

0: 嘅 Two Man Jens 继续有我阮正峰，
1: 有我余峰，
2: 同埋有我陶佬嘅。
0: 我唔知道你哋记唔记得，我系有带过我其中一位以前嘅学生上嚟。
2: 系，
0: 咁我就话佢系 Meme 图嘅始祖。
2: 冇错 ，No No 赞。
0: 系啦系啦，咁我觉得咧，佢都即系有啲不务正业啊。我覺得唔係好勁，都仲係 meme 圖啫。但我今次帶上嚟嘅呢個真係犀利，
2: 係
0: 即係我都估唔到我可以能夠栽培到佢。
2: 係，
0: 首先佢係香港武術代表隊嘅成員啦，
2: 係
0: 仲勝出咗呢一個嘅世界大學生武術錦標賽啦，
2: 係。
0: 然之後佢嚟緊仲會代表我哋香港出戰亞運嘅，
2: 哇！哇
0: 首先我哋今日嘅嘉宾何燕正，
2: 你好啊正，
3: 大家好，大家好。
2: 我想澄清一下，你真系有跟过阿大风学嘢嘅？
3: 有嘅，呢样嘢系
2: 坚嘅。
1: 我想澄清第二样嘢系你学咗几耐咧？
3: 我学咗差唔多18年啦。
1: 咁你跟咗大风学咗几耐咧？
2: 两个月，试用即系试完堂又唔掂，我哋弹钟咁样就下
1: 一日，
3: 一两年。一兩年好似
0: 係應該
3: 一兩年，
0: 嗰一兩年我哋都經歷咗好多，即係由佢嗰陣時細細粒，跟住然之後啲屋企人好著重，譬如啲基本功啊、啲體能啊、啲柔韌性啊嘅時候，我就開始接手去訓練佢，
3: 差唔多開始話發育起嚟啦，喺武術。慢慢發育就開始啊，風師兄又大喎。
0: 係啊係啊係，因為嗰陣時咧，
3: 好多都
0: 我哋香港如果要入香港代表隊，其實有唔同嘅途徑啦。咁而其中一個途徑咧，就係參加一啲計劃，而其中一個計劃就叫做明日之星計劃。咁當時阿靜咧就去參加呢個計劃，就要去選拔啦。咁所以前面就要加粗啦。如果我冇記錯，嗰陣時佢每堂好似踢300几、400，
3: 三百幾係重複一個腿法，
0: 係係誇張㗎。
2: 即係簡單啲嚟講，就係你係要去參加嘅明日之星，咁參加呢個選拔啊或者呢個計劃嘅時候咧，需要係多啲嘅加粗，
1: 就揾咗風師兄
2: 啦，佢就
1: 一齊加粗，
3: 都唔係，都係大班咯，都係大班，但係我可能俾佢特別照顧咁樣咯。
1: 點樣特別照顧你啊？我想知，即係佢係會特別惡咁樣去對你嘅。
3: 我覺得真係有係啊，即係對我特別惡咯。
2: 因為你特別白嚴嗰陣時，
0: 唔係啊，
1: 佢特別乖，所以就對佢要求高咁樣。
0: 佢好刻苦啊，
3: 好聽話嘅細個。
0: 係啊，佢成隻牛咁嘅。好多小朋友，譬如去到某個位壓腿嗰啲頂唔順，就會爆喊，跟住就會
3: 反抗，
0: 就會走啊。咁佢係唯獨是會咬緊牙關捱過去咁樣嘅。咁當然啦，去到一堂嘅尾段，我都會俾翻班小朋友組織翻我嚟釋放翻佢哋嘅心理不平衡咁樣啦。
2: 即係佢，你係俾佢執嘅。
0: 係啊，喂，其實一開始做咩啫？你哋問咩？佢咩有冇教？做咩咁唔信任啫？你哋兩個？
2: 唔係啊，我哋好奇啫，我哋 fact check 啫，我哋即係實事求是認證下啫。
0: 做咩先唔俾人認？
2: 唔係即係
0: 我都唔信自己教咗個亞運選手出嚟。
2: 你又拍戲，又做主持，又玩魔術，你同我講話你教咗個攞咩又攞獎標準啊？即係有咩要代表香港參加亞運咁樣？即係太神奇啦！成件事太神奇啦！
0: 你問我，其實我自己都唔相信，我亦都唔會想笠呢個名喺自己身上，因為我覺得咧，我前面就係陪住阿正去
1: 成長，
0: 去成長啦。即係我覺得令到佢覺得武術有趣啊，或者帶佢表演嘅時候，俾佢試好多唔同嘅嘢啊，那個階段係幾開心嘅。咁入到去體院或者有其他唔同嘅老師，令到佢喺比賽上面有好嘅成績咧，我覺得啲功勞係落翻喺佢哋嗰邊，同埋佢自己身上。我相信呢一個先係最緊要。
2: 係，我都覺得，因為聽你咁講啦，即係如果你叫佢哋啲小朋友要壓腿嘅話咧，你話壓正係比較一隻牛咁樣，就唔會話喊啊，唔會退縮啊，唔會話攣住話媽咪要翻屋企咁樣嘅。我想問一問壓正當時係即係好細個嘅時候，你點解會咁肯去堅持，或者唔寧願翻去屋企打機啊，翻去玩其他嘢，一定要去練武術咁樣咧？
3: 因為嗰陣時其實冇乜嘢做。即係冇乜嘢做，咁我讀書又唔係特別叻啦，咁運動方面我就係有武術呢個。
1: 你本身有冇去學過其他嘅運動，即係踢波啊、打籃球？
3: 本身都有嘅，有接觸過嘅，但係我細個
1: 係武術最適合你。
3: 我覺得好中意武術嘅細個。
2: 嗰陣時嘅細個講緊幾多歲？
3: 七八歲，七八歲已經開始 都幾鍾意呢個運動。
2: 係，咁真係叫從小就好喜歡㗎，因為其實七八歲大家都係參加啲興趣班，又可能畫下畫、寫書法，其實唔會覺得未來會想去到十八歲咧，即係都會想
1: 做運動員
2: 啊。係咯，做運動員或者想繼續去學呢樣嘢㗎嘛。即係七八歲已經有呢個覺悟，就係、是、覺得、啊、自己未來可能十年後都想繼續玩嘅已經係。
3: 啊，咁嗰陣時未
0: 應該未有咁。
2: 咁樣冇咁樣，吹大咗吹大咗。
0: 頭先你話七八歲，你話自己鍾意武術啊嘛？你問我而家啊，我係咪鍾意武術？其實我唔係好確定咁答出嚟，我鍾意武術啲乜嘢？你答唔答到嘅？
3: 都未確定到，有時候好多
0: 你嘗試如果答下
3: 嘅呢個心情
0: 啊。
1: 咁但係我好想知嗰個位置就係、是，即、就、係、是、你要介紹我話俾我聽，武術係一件好好玩嘅嘢，你會點樣去介紹俾我聽？
0: 一啲都唔好玩，
3: 好好玩，
1: 唔好玩嘅。
3: 點都好咧，你要當武術一個藝術，因為你要喺個藝術品咁樣去講，你先會覺得好玩。嗯、即係如果你可能話每日好似翻工咁，就一定冇樂趣。你要喺其中入邊揾到樂趣，就係你要當佢好似用藝術品咁樣點樣去表現出嚟。
2: 嗯，我想借住呢個機會咧問多少少，即係其實武術應該據我所知就唔係兩個去所謂打交噶嘛，其實你哋係表演一套拳、嗯、
0: 都有嘅，
2: 都有打交嘅
3: 對練嘅有對
2: 練、嗯、哦對練。但如果真係去到比賽話要斷定輸贏嘅話，其實有啲咩嘅元素去睇下你邊個勁啲咁樣解嘅咧？
1: 即係譬如喺亞運嗰度應該係
2: 啦
1: 去判斷嗰個人係冠軍、亞軍定
0: 嗱。我諗首先就係有唔同嘅運動項目，咁武術係一個大嘅項目先啦。咁入邊咧有分一啲細項目嘅，咁而阿正你今次出賽嘅係長拳，跟住兵器有冇？
3: 冇一項長
0: 一項長拳。OK， 咁仲會譬如有其他兵器類啦，又甚至乎我哋頭先所講嘅對練啦，有啲可能係兩個嘅對打，有啲係三個嘅對打。咁但係當中咧都會有一個嘅共通性嘅，就係、是、其實佢哋會編排好咗嘅。
2: 嗯，
0: 系啦，即系譬如一啲嘅难度动作啦，譬如一啲你自己个人 signature 嘅动作都会编排喺入边。咁阿正就系一个好强劲 signature 嘅人，因为佢我谂大概早三个月都好，
3: 三个月
0: 全香港最高难度嗰个动作，佢做到。
2: 哦，可唔可以介绍下呢招
1: 嗰个动作？
2: 系个绝招，即系系咯，我哋识咩降龙十八掌啊，倚天屠龙剑咁样嘅啫嘛。
3: 系
1: 有冇自己有冇嗰个招式名噶？我
2: 系你有冇讲？
0: 有
2: 阿正心法、阿正心法咁样，阿正拳法咁样。
0: 又唔系呢啲招式名，不过
3: 即系两步七八二咯，我哋
1: 两
2: 步七八二
3: 系啊。
1: 劲似嗰啲号码电话号码打去，就会即刻
0: 唔系
1: 位啦。
0: 一听到名，两步七拍二，以为好流系咪？
1: 系
0: 系，佢系两步跳起空中转体七拍二。
3: 系，跟住
2: 啊，八二十度打圈，
3: 系即系
1: 夸张喎，
3: 两圈啦，
2: 圈
0: 转落地一字马，
3: 系
2: 哦，唔系普通落地嘅，
0: 唔系，
2: 仲要落用系一字马地落地嘅，
3: 一字马落地，
0: 佢唔系企好咗先落一字马，佢系一字马
2: 咁样
0: 踢落嚟吓，
3: 系，仲要唔可以喐，一喐就咩人
0: 就扣分啦，
1: 即系如果我喺亚运嗰度睇直播，系见到你用呢招嘅，
0: 但基本上个运动员都系咁上下
2: 嘅，我以为嗰啲招式系唔可以透露住添，争啲俾啲对手听到，偷听到佢嘅套拳，
0: 听到都冇用啊，
1: 练唔到啊，就系咁啊，
0: 练到就唔系叫绝招啦，
2: 同埋咩七八二啊 ，sorry， 两步七八二，
0: 两步七八二，
2: 犀利，
0: 系啦。咁你就话而家都有越嚟越多香港嘅队友
1: 都识两步七八二，
3: 都打到。
0: OK， 咁你嚟紧头先我哋都有分享就系你会去亚运出赛啦。咁、你喺亚运之前其实你系有参加另一个国际赛事噶嘛？
3: 嗯，就系、是、巴西六月十几号打嘅。世界大學生錦標賽
0: 係成績，
3: 咁就一個刀術金牌
0: 係。
2: 嗰度就唔係玩長拳啦，嗰度就玩劍、玩刀。
3: 玩刀
0: 係啦，咁因為運動員我哋會有唔同嘅主項啦，而阿正咧就係長拳、刀同埋棍為主嘅、好啦，咁喺亞運即係你之前就籌備咗呢一個刀術嘅比賽啦，咁嚟緊亞運就係專心喺拳術
3: 長拳。
0: 咁我想問一下你而家喺呢個籌備嘅期間，即係翻去啲專業啲嘅話題先。
1: 係
0: 作為一個專業嘅運動員啦，職業運動員啦，籌備亞運，你而家係點樣個 routine 係點樣噶？
3: 嗯。基本上都是每日第一个 session， 我哋每日有两个 session 训练嘅。咁第一个时段就是九点半到十二点钟，咁就是叫第一个 session 啦。咁第二个 session 就是三点到六点。咁一般朝早嘅 session 咧就活动量或者训练量冇咁大。 咁咧，我哋下昼三至六嗰个时段咧，就会打叫整套咯，即系直情 prep 晒去比赛嘅一套套路。
2: 咁
3: 咧，
2: 即系 mock 咁样嘅，
3: 系系，
1: 但系就日日都系重复打你嗰个 mock 嘅
3: 拳。系啊系啊，冇错冇错，
0: 系。咁基本上系着晒表演服。
3: 一般我哋备战期间最尾嗰两三个礼拜先会着。即系依家时段就唔着啦，
0: 系系，因为系我记得都系好贵噶嘛，好冇？而家
3: 都贵嘅，都贵。有啲真丝咧就
2: 明白，
3: 真系丝。
1: 我好好奇咧，咁你喺训练嘅时候系咪都会有个教练去陪同定系点噶？
3: 有。
0: 你觉得我哋香港代表队系发生乜嘢？
1: 唔系我真系好想知系即系一对几啊？即系平时嗰个环境，我哋系唔会接触到。
0: 咁呢个又有啲深度嘅。
3: 一般我哋每个组别啦，可以话，咁我哋武术队有分三个组别，太极啦、南拳、长拳里边三大类别，
2: 系，
3: 咁我就喺长拳里边，
2: 嗯，
3: 一般教练系一对五至六人，五至六人，
2: 明白明白，
3: 但系有啲真系冇教练，
2: 冇教练，
3: 真系冇教练，即系其他欧洲国家咧，可能冇咁重视武术咧，就会系
1: 自我训练，
3: 系自我训练同埋自费咯。佢哋好多比賽都自費。
2: 咁可能香港都係有好多 support 俾大家嘅 feel 到係。同埋我另一個問題就係想問咧，即係我見你哋都練得好密嘅，咁會唔會有啲咩嘅措施啊，或者會用啲咩方法去避免可能喺訓練期間整親咧？即係冇理由你喺備戰期間，因為可能
1: 或者係訓練之後會唔會有物理治療？
0: 因為而家運動科學又勁咗好多噶啦。
2: 係咯係咯。
3: 一般我哋有治療師嘅喺我哋叫
0: 有型
3: 係啊，我哋有治療師啊，但係唔係專屬係。课体院嘅，咁体院有个 area 俾我哋去按摩嘅，
1: 系一完咗嗰个练习就可以，
3: 要自己 book 嘅，
0: 系
3: 要自己 book， 跟住睇下你拣咩 session， 跟住可能我一般咧自己十二点练完咧，咁我就会去，我 book 十二点，咁就会去按半个钟头，咁有时候我哋有嗰啲叫扎库池添嘅，即系浸池，
0: 咁好嘅咩？
2: 好似桑拿咁样，我听落系。
3: 有桑拿房博住扎古池，咁我哋一般六点练完咧就会去浸下浸，
1: 几舒服啊！谂起嗰个环境，
0: 唔系你净系谂享受嗰 part 系唔得噶，你知唔知人哋前边嗰啲训练两步七百二
2: 系咯？对唔住，我冇同感，我哋识焗桑拿同埋浸扎古池，我唔识打武术，对唔住，
1: 可以带我去参观下体院啊！我都想去睇下嗰个扎古池，好
0: 系
2: 理解理解，
0: 我哋继续讲。
2: 咁心态上，即系例如话我自己好奇。有外行人啦，咁你话喺世界大学生嘅锦标赛，你玩刀去赢一个只奖项翻嚟，咁点解亚运唔继续乘胜追击，系继续玩刀去比赛，要变咗玩翻你嘅另一项嘅长拳咁样嘅，
1: 或者三项都报晒？
3: 因为
0: 呢个要选拔嘅，
3: 因为要选拔
0: 系啦，因为
3: 系睇教练安排
0: 系啦，因为譬如系一个决策嚟噶嘛，即系譬如我哋今次香港队派边啲嘅队员出赛，我哋希望边啲嘅队员喺边一个嘅项目上边可以针对地攞某一啲嘅奖牌翻嚟，其实呢一啲都系唔同嘅部署嚟。譬如我哋今次香港队派边啲嘅队员出赛，我哋希望边啲嘅队员喺边一个嘅项目上边可以针对地攞某一啲嘅奖牌翻嚟。其实呢一啲都系唔同嘅部署嚟嘅，
2: 理解理解。
0: 系啦，咁所以运动员其实我谂最主要嘅话系而家要 keep 好自己嘅状态啊，身体
3: 同埋心态方面都要。
0: 嗯，
1: 系咪心态永远都一个要觉得自己系世界上最劲嗰、那个、最强嗰、那个咁样？即系我睇嗰啲动漫嗰啲咧，因为我个人比较中意啦，我就。如果是参加比赛的话，我一定是就算跑溜尾都觉得自己是最劲的人，你是不是都是这样的心态？
3: 这个是。
1: 是一定要有的。
3: 有时有时没有。
1: 是。
3: 是。
0: 即是运动员的傲气。
3: 我觉得一定要有的。
0: 是。
1: 但是为什么会有阵时没有呢？
3: 即是你要知道即是自己不是最劲的。你要知道有时候你一定要去谦虚地学习。即是我不是讲门面说话。
1: 我知道但你去到比赛的时候就要觉得自己是最劲的、那个。
3: 是啦，所以我就说有时候为什么觉得有时候觉得我是最劲，有时候又觉得自己是仲有很多不足这样。
0: 这个就是怎样 click 出来的。我不知道你会岔开一点话说那时候阿正入去港队啦，准备入去训练啦，跟住我就喺度喊，因为佢入去训练嘅话，咁我就唔会再教佢噶啦嘛，我就冇得再
3: 控室外，
1: 唔可以噶，唔可以再教噶。
0: 佢大部分嘅时间
1: 都会喺
0: 体院入边 接受緊未來港隊一套嘅練習咁樣啦。咁話說我以前都打比賽嘅時候，我都身邊有其他唔同嘅類似同一個年齡層嘅對手，咁有啲都會入咗香港隊㗎嘛。跟住我就會覺得佢哋比賽嘅時候，嘩怎麼佢哋個傲氣咁勁嘅，咁目中無人嘅，咁我就好怕正
1: 變咗咁樣。
0: 變咗咁樣。咁所以我嗰陣時亦都好擔心佢喺入面會變成咩。喂，我想講話唔係喎，運動員係要必定要有嗰個
2: 鬥心。
0: 鬥心同傲氣喎，你幾時去開到呢一個竅。
3: 我覺得隨住年紀長大，咁我係細個又覺得阿爸媽都同我講話，運動場上面唔好當
1: 全部都係你嘅敵人咁樣。
3: 但係其實某係有段時間，即係你比賽嘅時候係真係必要咯。你係呢個係你係一個運動員，你要提醒自己，你好似你踢足球咁，你唔會當對面是你鄰居咁對待。
2: 我都聽過一個說話，即係你對待你嘅敵人仁慈，其實係對自己嘅殘忍咁樣咯，即係話
0: 尊重咯，或者係咪？係
3: 都係，
2: 即係冇嚟放水噶嘛，加全力以赴啦，同埋我練咗咁耐咁樣係嘛？係叫做咁，會唔會點樣平衡一下？即係除咗係你係一個專業嘅運動員，
1: 你都係一個學生，係
2: 咯，
1: 即係
2: 又要
1: 點樣平衡大學嘅時間咁？
3: 係過咗亞運之後就應該會翻 intern， 因為我而家讀緊嗰個係教育文憑。體育同教育啊，咁就會，如果冇意外嘅話，將來會做體育老師啦。咁就係完成呢 intern。咁一般如果冇話大賽，冇話亞運會咁樣咧，喺學校就會翻大概5到6個小時到。
2: 即一邊就係、是為了準備比賽，你就會打你道拳啦，同埋繼續練基本功啦 ，keep 住。咁如果你可能唔係準備大賽，就要去學翻去點樣教另一個學生咁樣。
0: 我想問一下，即係由以前小朋友開始練習，去到中間喺入邊要去爭奪出賽嘅機會啊，或者一啲嘅名銜嘅時候，又話甚至係你由幾時開始覺得啊，我係一個全職運動員呢、這個心態幾時？因為應該要有一個好大嘅心態轉變先得嘅。
3: 其實呢個係，我覺得係要反翻轉過嚟。係啦，因為嗱，即係反翻轉過嚟係我細個係大概小五小六，就有呢個心態就係同人搶啦。係咁一定會呢、這個環境係
0: 已經係入咗去入邊啦。

0: 系系系系啊
1: ，OK OK，
0: 一入去就其实个环境迫使你一定要进步，同埋一定要同人
1: 竞 爭。
0: 但系去到长大，可能去到中五、中六啦，十六、十七岁咁就其实我认为已经系唔系话冇竞争，但系已经冇睇得咁重要，同埋睇淡咗，因为我觉得要放长双眼去睇嘢。
1: OK， OK， OK。
2: 我想問多啲，即係反而係人生規劃上面咧，即係我見你話可能睇遠啲啊嘛。你睇遠啲嘅意思即係可能真係我發現呢個武術呢個運動係我鍾意，但你都知道可能運動員嘅壽命唔會去到80歲啦。咁所以就想可能係我後面都係圍繞武術或者圍繞運動去
3: 教育方面，
2: 就變咗轉翻做教練咁樣係嘛？即係你個長遠嘅諗法嘅意思係咁。
0: 嗯，教練都我除呢、這個，盡量都會去做翻，有機會都做翻教育。
1: 我覺得因為我太多嘢想問啦，但係時間唔夠啦，但係最後我都想問埋就係、是，我想知道你去參加亞運，你第一次去，係
0: 啊係第一次。
1: 你由前面嘅唔同嘅大賽嘅經驗，你而家點樣對待你嗰一日啊？即係你嗰日比賽。
0: 哇！你咁樣問我有啲緊張。
2: 快咗要。而家緊張咗先，到前唔緊張。
1: 我覺得你由之前你應該會有一啲嘅儀式，我唔知道有冇儀式啦。譬如前一晚幾點瞓，或者前一晚要做啲乜嘢。跟住第二朝幾點起身。
3: 或者你啲 friend 啊，或者你啲屋企人會唔會
1: 或者教練有冇
3: 準備啲嘢咁樣？
0: 已經出咗 schedule 第一日朝早打。
1: 係
0: 咁通常呢我。前一晚咧係唔會 plan 嘅，因為一定瞓唔著。
2: 即參加咗咁多個比賽，都係會臨場緊張嘅，
0: 係
2: 起碼都緊張。
0: 瞓唔著咁，其實你都唔使 plan， 你 plan 十點瞓覺，但係一兩點瞓覺咁。
3: 都喺個枕頭嗰度磨嚟磨去咁樣。
0: 諗緊，
2: 即合埋眼都係諗緊聽日要點樣做咧。係唔好諗啦。
0: 當日咁就可以照計劃嘅。
2: 係。
0: 都係幾點食早餐啊？跟住幾點比賽咁都有曬計劃。咁可能比賽前一兩個鐘頭都係熱身時間啦，咁就再上去比賽，咁一定要做啲放鬆心情嘅嘢啦，都係聽下歌，
1: 即係對你嚟講聽歌就係好緊要，
0: 要用係啊係，一定要。
1: 有冇喺個腦入面不停幻想喺個牆上面？
0: 有嘅呢、這個有，通常係前一晚到。前一晚就係瞓唔著，
2: 就瞓唔著要。
1: 但當晚你就喂，當日就真係聽歌放鬆。
0: 係啊，因為你冇得諗咁多，你一定要完成你熱身。如果唔係你熱緊身嘅時候，你仲諗動作，其實已經係
3: 輸咗，
1: 太遲啦。
0: 係啊，係太唔係太遲，太係撈唔到啦。
1: 係，
0: 所以就放鬆啲去打就 OK 咯。
1: 有冇睇其他對手？比賽前睇其他對手
3: 預測環境？
0: 有嘅有嘅。
1: 有睇㗎？係
0: 你一定睇到嘅，因為
2: 有冇眼神攻擊佢啊？遮住佢咁樣。
0: 你兩張地氈一定睇到嘅，咁要同自己講 true 咯。咁冇辦法。咁係啦。冇辦法
1: ，OK， 明白明白。好，咁我哋今日真係時間唔夠多啦。
2: 好，
1: 咁啊，預祝你嚟緊嘅亞運
2: 成功、
1: 啊。無論成績與否，我覺得對你嚟講，其實你嘅成就係更大。我覺得你可以享。哎呀，我唔應該咁樣教你。你
2: 我咁開心 moment，
1: 你要傲氣啊！你要加油啊！你要贏冠軍啊！你要幫我哋香港啊！
2: 加油啊！
3: 加油啊！
2: 凱旋回歸啊！
0: 多謝。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8号离世，享年89岁。今日在香港殡仪馆设灵，听朝早举行公祭。灵堂中央放置了董建华的遗照，有白色鲜花包围，前方有董建华遗孀董兆雄卿、子女和女婿的花圈。各界花圈放满殡仪馆内外以及对开的球场，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和何厚华、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现届政府司局长。李家超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下午分别到场致意。历入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和林郑月娥下午同时间离开殡仪馆，多名政商界人士亦都先后到殡仪馆。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将维护金融安全、严控风险纳入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工作之中。当局正研究优化法律框架，推动科技与电信等行业，加强侦测和删除涉及诈骗，包括滥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目标年底就建议的法律框架进行公众咨询。许正宇出席活动时表示，政府正联同金管局、警方和银行业界，从四个层面构建完善的防骗生态圈，包括加强银行侦测可疑交易的能力，促进警方与银行以及银行之间的信息交换，加强银行对客户的风险提示，以及持续提升公众的防骗意识。本港未来十年的公屋资助出售房屋和私楼供应比例是4:33。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有关房屋比例已经由7:3逐步调整至4:33。如果社会支持加大资助房屋的比例，当局会再调节。对于东涌第42区公屋发展项目其中三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有问题，何永贤认为房委会的监管制度正是发挥了作用。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粤艇南下最快10月实施，相信有助带动跨境休闲消费和香港游艇经济发展。他又说，当局会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地位，亦会争取加快多个铁路项目进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已经同丹麦和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方面进行磋商，确保美国能够在格陵兰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和美国的安全。他又说，今后如果没有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够在格陵兰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公布，格陵兰、丹麦和美国预计下星期签署有关协议，以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9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听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 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干諾道中天橋去西隧方向近住順德中心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就去到海港政府大樓。位置就是干諾道中天橋去西隧方向近住順德中心是有交通意外的，現在擠塞，龍尾就去到海港政府大樓。另外在九龍較早前觀塘繞道旺角方向近住東九龍政府合署的意外就清場了，但車龍有待消散，現在龍尾就去到欣怡花園。觀塘繞道旺角方向東九龍政府合署的意外清了場了，現在車龍有待消散，排到欣怡花園。另外清水灣道去西貢方向井蘭樹萬線的意外雖然清了場，而在最主要影響到清水灣道去西貢方向近住雅翠花園這一段的車龍都是有待消散，龍尾去到彩雲村。清水灣道西貢方向井蘭樹萬線意外雖然清場，但是後少少近住雅翠花園翠雅花園這一段的車龍都是有待消散，龍尾彩雲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管道口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天马公园一段慢流，龙尾去到华润大厦。在九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在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都是繁忙，龙尾去到黄珠路，而家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都是慢车，龙尾龙日村。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元朗公路、洪水桥、简平、元朗。揸车朋友请留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6:23，听朝日出时间是朝早6:11。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选用一级能源标签的家电，一个月最多可减约3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由耳熟能详的古典乐章，最简单的自弹自唱
8: ，Today is gonna be the day that they're gonna throw it back to
7: you，Finger Style 的 One Man Band。令人血脉沸腾的前奏。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八号离世，享年89岁。今日喺香港殡仪馆设灵，听朝早举行公祭。灵堂中央放置董建华嘅遗照，有白色鲜花包围，前方有董建华遗孀董兆雄拼、子女同女婿嘅花圈。各界花圈放满殡仪馆内外以及对开的球场，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和何厚华、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现届政府司局长。李家超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下午分别到场致意。历任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和林郑月娥下午同时间离开殡仪馆，多名政商界人士亦都先后到场致意。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不会采用极端或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会按程序有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不希望令到他们无瓦遮头。另外，施政報告提出優化1823熱線服務。李家超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表示，跨部門投訴個案往往存在管理重疊或者沒有人管的問題，日後1823會透過分析，將個案交由指定部門牽頭，其他部門必須配合。如果權責上有爭議，就會交由政務司副司長作最終決定。照顾者津贴加至每月3300元，但外界关注仍然设有经济审查等限制。李家超强调，公帑资源有限，要精准投放在最需要帮助的人身上。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星期访问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双方将会举行一次非常好的会晤。白宫官员透露，贸易、稀土和人工智能等议题预计是讨论重点。官员透露，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飞机将于下星期三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特朗普会亲自迎接。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翌日在白宫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将于玫瑰园检阅部队之后闭门会谈。白宫当晚亦会举行国宴，宴请习近平抗例。计划出席的美国企业高层包括亚马逊的贝索斯、OpenAI 的奥特曼、Tesla 和 SpaceX 的马斯克，还有 Nvidia 的黄仁勋等。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典礼本港时间下午五点在瑞穗体育场举行，日王德仁、皇后雅子以及亚奥理事会代表等出席。开幕式以和谐心跳为主题，由日本小提琴家叶家赖太郎演奏揭开序幕，加上舞蹈员伴舞之下排出 Welcome 的英文字样，欢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现场播放短片介绍本届赛事项目之后，运动员陆续进场。中国体育代表团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以及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持旗。至于中国香港代表团持旗手分别是男子三人篮球运动员杨博文以及女子武术运动员沈晓瑜。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9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听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 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喺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挤塞，龙尾就去到铜锣湾花园，位置咧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城市花园对开咧有交通意外，龙尾咧就去到铜锣湾花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多，而家咧龙尾就去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啦，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排到近学园街，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青沙公路去三号干线，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这一段是慢车，现在龙尾就去到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另外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观塘到油塘方向裕民坊一段都是繁忙的，观塘绕道现在来回方向由启福道支路和观塘码头来回方向都是车多。在新界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都是繁忙，龍尾就去到黃珠路，而在黃珠路去屯門公路龍尾去到龍日村。最後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將南隧道出口方向調景嶺、青馬大橋吸水門機場、三號幹線海麗村去尖沙咀。好了，我們聽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Hello， 我是 Me in Hong Kong 李志刚啊，我要推介的一个二台节目就是我们 Me in Hong Kong 上家音乐中年周国峰啊，因为周国峰呢他揀的歌呢好啱我听啦，而且资料搜集得做得非常之好，他把声又好听，最重要就是他同埋我的年纪都差不多嘛。音乐中年周国峰，好嘢！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各位有没有留意到在我们生活里面有一些非华裔的街坊邻里，我们跟他们有联络，但是在生活的话题上面可能是很少提及的。今个礼拜我们开卷乐请来一位很关心这个议题的作家郭耀薇，带埋他的新书《来新之家》来跟我们谈下这个话题。今个礼拜开卷乐约定你了。
10: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Hi, this is Sam Smith.
12: Hi, it's David Guetta.
13: Hey, this is Dua Lipa.
14: Hi, this is Chris from the band Coldplay.
15: This is Justin Bieber.
16: Hey, it's Billie Eilish.
17: Hey guys, this is Dan from the Imagine Dragons.
18: Hi, this is Tone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Teacock.
4: Yeah, 星期六黄昏6点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開始今日兩小時嘅環球榜，嚟自呢一張咧，即係 Reload 嘅唱片咧，亦都可以話咧係佢出版咗咧20周年嘅紀念版啊！有 Beyonce 再加埋 Pharrell Williams 嘅 Can I Watch You？

大家都記得咧，就係 K-pop Demon Hunter 啦，咁裏面嘅聲音咧就係而家咧就係走紅曬，亦都有咧即係第二集嘅 K-pop Demon Hunter。

原来今次呢一张唱片咧，就系佢哋入行以嚟第二张嘅乐队唱片啊，录音室嘅专辑啊，嚟自美国 San Diego， 佢嘅名叫做 Almost Monday。

0: 新嘅大碟叫做 Thank God It's Almost Monday。佢哋同第一張嘅唱片 debut album 嘅風格咧，即係延續之餘咧，更加 party 氣氛咧濃厚啊嚇！有呢一首嘅新歌啊 ，Almost Monday 嘅 French Kids。
1: 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0: 主日本周香港电台中文台 Hong Kong Top 10的倒数，这个礼拜真的劲啊！一共有四首作品就是新打上榜，非常之热闹，差不多有一半啊。咁即有四首咧榜内嘅歌咧就是跌出十大以外啊，包括有咧就是嚟自呢一个澳洲啊 Oliver Crolan 嘅 I Feel You， 仲有咧就是 Steve Lacy 嘅作品加埋 Zsa Is It Cool 啊，仲有咧就是跌出榜外嘅歌咧就是包括有 Beyonce 嘅 Morning Duke Dunk， 同埋咧就是有 Green Day 嘅 I'm Never。RIP 換來四首全新的作品，分別佔第十至第七位。他是碧咸的小仔，也有些 Britwalk 的一個感覺。 Wannabe

似乎佢唱歌都有啲驚喜啊！我自己認為咧，就可以話係碧咸家族當中咧，即係第二代咧最靚仔嗰一位啊！先係榜佔第十位碧咸嘅細仔啊 ，Cruz Beckham 啊，有呢一首新歌《Wanna Be》啊！

中意呢隻歌嘅歌詞內容啊，係現今咧即係年輕人新一代戀愛嘅一個好典型嘅例子。唔需要用大話去敷衍自己，既然起埋一齊嘅話咧，就盡力起埋一齊啦，冇需要咧，即係有一種咧敷衍嘅感覺。如果人哋係你夢寐以求嘅男人咧，咁不如咧就唔好同我嘥曬啲時間嚇。先系榜占第九位 ，The Kid Laroi 呢一首嘅新歌啊 ，Sleep。

一路都覺得呢一位嚟自英倫嘅女歌手把聲係好容易認啦，但今次呢一張嘅唱片佢嘅新歌咧，明顯咧佢嘅聲 tune 到咧有少少新意啊！呢一隻歌更加唔係一路玩開嘅 EDM 風格啦，又比較搖滾少少啊！

当年咧就系凭住 Love Me Like You Do 咧而走红全世界嘅 Ellie Goulding 啊。今次呢一首新歌咧一上榜就系占第八位啊，同埋个音乐风格咧我都有少少惊喜，有啲 surprise 啊。Ellie Goulding 嘅新作 For Your Entertainment。

曾经讲过咧，话呢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成四首作品真打上榜啊 ，Jackie 跳咗三首啫，仲有一首咧喺更高嘅位置啊。啱啱听过呢一只就第三首星期榜嘅作品，占第八位 ，Ellie Goulding 啊 ，For Your Entertainment 啊，六点半新闻之后继续数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一名36岁男子在慈云山一架私家车内被发现藏有怀疑含有伊托米子的烟弹，涉嫌管有危险药物被捕。警方早上九点几接获市民报案，怀疑被捕男子在慈云山道八号一架停泊在路边的私家车内晕倒。警员到场后，在私家车内检获四粒怀疑含有伊托米子的烟弹，市值大约1200元。被捕男子亦都涉嫌没有展示有效的车辆牌照，以及没有展示配予该车辆的登记号码而被票红。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处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亦都同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带旺当区经济，维园网球场重建之后亦都可以作为表演场地。罗淑佩又表示，当局初步计划重建后座位至少增加至7000个，可以举办 ATP 500，即是500分计分赛。如果资源同场地许可，期望可以扩建10000个座位，进行 ATP 1000比赛。罗淑佩又说，现时启德体育园非本地演出占大约4-5成，五年规划将目标定在60%，因为场地适合进行好似世界巡回演出这类规模的演出，而本港仍然有很多场地例如红馆可以满足本地演出。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康文署在18区指定体育馆设置活力亚运观赏站，并为全民动起来运动日揭开序幕。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震在启动礼致辞时，邀请市民到观赏站为运动员打气，更要亲身参与运动日，体现全民动起来的精神，同时投入亚运热潮。今届亚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一共派出大约580名运动员，出战38个体育项目。活力亚运观赏站今日由下午5点至晚上8点开放，其后去到下个月4号期间，每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开放，俾市民一同观赏亚运赛事。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听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

0: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1: 黃昏時間6:07，剛才呢即係新聞之前呢倒數到三個 Hong Kong Top 10嘅位置都係全部新上榜嘅。佔地十位有 Cruz Beckham， 有呢一個呢即係碧咸個細仔呀 Wanna Be。 佔地九位新上榜就 Kid Laroi Sleep。 佔地八位 Ellie Goulding 嘅 For Your Entertainment。 嚟到呢一個禮拜第七位都係新打上榜㗎，佢係特別啲，佢係嚟自亞洲，嚟自韓國 Blackpink 嘅 Jisoo。

明顯咧，佢嘅英語能力咧真係高咗好多啊！犀利啊！其實佢2011年咧已經同咧即係個 YG Entertainment 咧就係簽約咧，就係成為呢一個練習生噶啦。喺 Blackpink 當中咧，佢都比較主力咧，就係喺呢一個演出咧韓劇嘅路線方面啊。喺韓劇個中文譯名叫金智秀，即係我哋非常之熟悉嘅 Jisoo 啊，有呢一首新歌 Click。唔知 click 唔 click 到你啦吓，呢个礼拜先有榜占第七位啊！无巧不成话，佢哋成班咧都系嚟自一个真人 show 噶噃，佢哋系 December 10啊。

當年呢就係、是、由呢、這、一個呢就係、是、Simon Cowell 啦，就係喺呢一個即係真人 show 當中挑選咗呢一班嘅男仔出嚟啦，咁組成呢一個 December 10， 今次呢一首新歌我覺得好有呢一個流行潛質，就更加將一隻經典嘅舊歌嘅一段音樂呢 sampling 咗喺自己嘅歌當中啦。上星期三榜至咪十位，呢個禮拜跳升四級去到第六啊， December 10 Us Against the World。另外一位 Blackpink 的成员，他的名字叫做 Jennie。

我成日覺得咧，就係 Blackpink 嘅四位成員啦，好似咧佢哋個人發展有少少咧，即係跑馬仔 feel 啊！有陣時佢勁啲，有陣時又可能係 Rosé， 有陣時係輪到呢個 Lisa 咁等等啊！近排我覺得佢嘅氣勢幾好啊！

其实上次出版完咧《Something Beautiful》呢一张专辑之后咧，其实 Miley Cyrus 已经揾齐晒歌咧，就系出呢一张唱片噶啦。第10张嘅个人专辑《Miley Cyrus》。

雖然歌已經揀好啦，但係隔咗一段時間咧，咁佢同佢嘅未婚夫咧 Max Brando 啦，即係感情好好啦，於是佢就覺得咧，應該要將一啲咧佢嘅一啲 romantic 嘅浪漫嘅一面咧，擺喺呢一張唱片當中。咁希望俾大家聽咧，冇拖拍唔緊要，最緊要有自愛嘅能力啊嚇，即係自己都可以同自己戀愛噶嘛，係咪？呢個禮拜上升到 Hong Kong Top 10嘅第四位，見到呢個 music video 啦，發覺 Miley Cyrus 咧好犀利，即係咧佢跳舞嘅能力係好強啊！Base Persuade 呢個禮拜咧就係打上去 Hong Kong Top 10殿軍寶座，恭喜曬！嚟到本週頭三甲位置，佔第三位全女班 Kazai。

0: 其实正睇呢一张嘅唱片嘅封套咧，其实已经系非常之吸引啦吓。几位成员全部咧，即系摊晒喺个地下度咧，就系整成一个好得意嘅人形图案啊吓。呢个礼拜上升到 Hong Kong Top Ten 嘅季军宝座，上个榜四个礼拜。Cat Size 全女班有呢一首新歌 Animal。
1: What's up, Hong Kong? This is Missy Elliott,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2 with the funkiest DJ, Alex Lee.
2: Hi, this is Craig David.
3: Hello, Hong Kong. This is Jamiroquai. You're listening to Wang Kaobong.
4: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0: 上个礼拜冠军，这个礼拜下降到亚军宝座，来自英伦的这位创作女歌手，一位新人 Sienna Spiral 有这首 Great Expectation。

超高質素的一首作品，上榜六個禮拜，上星期的冠軍。Sienna Spiral, Great Expectation.

0: G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1: 这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之为10位有 Cruz Beckham 的 Wannabe， 第9位先入榜的 Kid Leroy Sleep， 前面8位都是先入榜 Ellie Goulding For Your Entertainment， 第7位 Jisoo Click， 前第6位 December 10的 Us Against the World， 前第5位有 Jenny Falling Angel， 第4位 Miley Cyrus 的 Bass Persuade， 而头三甲第3位全女班 Cat's Eye 的 Animal， 第2位啱啱听咗啦 Sienna Sparrow 的 Great Expectation。冠军系边个咧？都呼之欲出噶啦！佢就系大大只只咧，但系唱歌估唔到咧，好真挚同埋好温柔啊吓！佢系 The Rock 啊！嚟自呢一套嘅电影嘅真人版 Moana。上星對這個禮拜冠軍寶座，他自己都和他的 brother 一起撰寫這一首歌， Dwayne Johnson You're Dead。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八号离世，享年89岁。今日在香港殡仪馆设灵，听朝举行公祭。灵堂中央摆设了董建华的遗照，被白色鲜花包围。前面有董建华遗孀董兆雄卿、子女和女婿的花圈。各界花圈放满殡仪馆内外和对开的球场，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及何厚华、行政长官李家超及现届政府的司局长。李家超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下午分别到场致意。历任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以及林郑月娥下午同时间离开殡仪馆，多个政商界人士亦都先后到殡仪馆。本港未来十年的公屋资助出售房屋以及私楼供应比例为4:33。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有关房屋比例已经由7:3逐步调整至4:33。如果社会支持加大资助房屋的比例，当局会再调节。对于东涌第42区公屋发展项目其中3座部分结构构件的运营土质量有问题，何永贤认为房委会的监管制度正正发挥了作用。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粤艇南下最快在10月实施，相信有助带动跨境休闲消费和香港游艇经济发展。他又说，当局会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地位，亦都会争取加快多个铁路项目进度。本港新增一宗喉痘确诊个案，涉及一个25岁男人，目前情况稳定，是八月以来第17宗个案。病人今个月2号开始间歇性发烧，之后出现淋巴结肿大，同在生殖器官、腹股沟、面部和眼脸位置出现皮疹。他在今个月中分别到东区医院以及伊利沙伯医院求医，并且在17号入院隔离治疗。临床样本证实对喉痘病毒呈阳性。病人的潜伏期内曾经在本港有多次高风险接触，暂时没有资料显示同本港早前其他喉痘确诊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卫生服务中心正继续调查，会联络曾经同佢有高风险接触的人。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典礼本港时间下午5点在瑞穗体育场举行，一王德仁、皇后雅子以及亚奥理事会代表等出席。开幕式以和谐心跳为主题，由日本小提琴家叶家赖太郎演奏揭开序幕，加上舞蹈员伴舞之下排出 Welcome 的英文字样，欢迎各个地区和国家的代表团。现场播放短片介绍今届赛事的项目之后，运动员陆续进场。中国体育代表团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玉设旗。至于中国香港代表团的设旗手，分别就是男子三人篮球运动员杨博文和女子武术代表沈晓瑜。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或以上。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是9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明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5: 一到夜晚九点，全港各区就会出现一把神秘的声音。
6: 这一刻，
5: 听说只要你一戴上耳机，就会完全被他控制。根据我多年的经验，这件事极度可疑，因为它会令你不知不觉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听完整个人竟然会变到好舒服好快乐的。我是音乐情人郑子成，约定你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一同感受这股神秘音乐力量。

被誉为系咧即系 rap 得最好嘅 rapper Kendrick Lamar。再加埋咧，唱歌唱到咧，真系升晒仙啊！唱到引到人哋神魂颠倒啊 ！Jenny Igo， 我觉得呢一只歌咧，近排我觉得几正嘅一个合唱嘅R&B 啊，歌名叫做 So Good 啊。

0: General 嘅最新公布。
1: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2: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ve just been working on.
3: UK Top 10 Albums Chart。
4: 睇睇呢个礼拜英国大碟榜头十张最受欢迎嘅唱片 UK Top 10 Albums Chart。占第十位之中嚟香港开 show 嘅 Weekend Highlights， 占第九位 Full Mac 嘅 50 Years Don't Stop 精选，第八位啊吓有 Rory 嘅 Bloodletting， 占第七位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占第六位 Bob Parry 啊 Anatomy of Brief Romance， 占第五位 Oasis Time Flies 1994 to 2009， 占第四位 Ziana Sparrow 嘅 Visitor， 头三甲嘅唱片第三位 Olivia Rodrigo You Seem Pretty Set for a Girl So in Love， 第二位 Michael Jackson 嘅精选 The Essential， 冠军啊新入榜啊 Ezra Collective 啊 Here Because of Hope 一上榜就系占冠军宝座，恭喜晒！拣嚟一首新歌，好中意佢呢一张新唱片，因为回归佢咧最首度拿来嘅一啲抒情作品啊 ，Sam Smith。

我覺得呢一隻歌咧，嗰、那個編排好精彩啊！同埋今時今日咧，已經好多人咧選擇唔結婚，永遠一世咁拍拖落去，陪伴咗又唔需要一紙嘅婚書去束綁啊！嚇 ，Sam Smith，Constant Companion。

0: UK Top 10 Singles Chart.
1: 轮到呢一个礼拜英国实力榜嘅走势啦 ，UK Top 10 Singles Chart， 本周占第十位吓 ，Zianna Sparrow 嘅 Died on This Hill 啊，占第九位 ，Ash Stop the Wedding 啊，第八位 Olivia Dean Man I Need， 第七位 Sam Fender and Olivia Dean Bring Me In， 占第六位 Olivia Rodrigo The Cure， 占第五位重新入榜啊 ，Dua Lipa Training Season， 第四位啊 ，Stella Lefty 嘅 Boston。头三甲占第三位啊，有呢一首 Moving to the Sun。第二位 Ella Lingi Choosing Texas， 而本周冠军回归冠军嘅怀佩都系咧冧装冠军啊阵嘅 Sienna Sparrow 嘅 Great Expectations 成为呢一个礼拜英国榜嘅冠军作品，恭喜晒！拣嚟呢一位咧都系嚟自咧英国嘅一个女星，亦都系咧系一个选秀 show 咧而出现嘅，佢嘅名叫做 Becky Hill 啊。

0: 你咁鍾意呢一位女歌手 Becky Hill 呢，除了因為有實力啦，就是在一些歌唱 show 而跑出來之外呢，他經常幫一些我很喜歡的音樂人或者 DJ 就是唱他們的歌，是一個很正的勁歌的 vocalist。 今年有他自己個人的唱片，所以有很多他自己的獨立歌曲就是出版。 Becky Hill 的新作叫做 Changes。
1: Billboard 200 Album Charts。
0: 鏡頭一轉嚟到呢個禮拜 Billboard 嘅走勢，先睇呢個禮拜 Billboard 嘅大碟榜啊。先位十位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第九位嚟自加拿大嘅 Drake Iceman， 第八位 Beyonce 嘅 B Day Reentry 啊，佔第七位 Rod Wave Don't Look Down， 佔第六位 Ariana Grande Paddle， 佔第五位啊嚟自美國嘅創作男歌手 Noah Kahan The Greek Divine， 佔第四位 Adele 嘅 Prima， 佔第三位 Morgan Wallen I'm the Problem， 第二位 Olivia Rodrigo You Simply Set for a Girl So in Love。冠軍 Adelinki 的 Dandelion 成為這個禮拜就是美國 Billboard 的冠軍，恭喜曬。簡直另外一首新歌，它是傳奇人物，因為它的聲音是很傳奇的。John Legend

John Legend 曾经讲过咧，话当你嘅姓氏咧系姓呢个 Legend 嘅话咧，你真系要当心啊，要更加努力啊，因为大家对你嘅期望咧系超高啊。John Legend 嘅呢一首新歌 Daylight。

0: Billboard Hot 100 Singles Chart。
1: 咁啊，呢一个礼拜 Billboard 实力榜嘅走势啊，本周占第十位啊 ，Carol G 嘅 Bow Wow 啊，占第九位香港女歌手 Adelinki Be Her， 第八位 Olivia Dean Man I Need， 第七位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第六位 Jamie Bella 加埋 Jenny 嘅 Dracula， 占第五位 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占第四位 Morgan Wallen Been By Now， 头三甲第三位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啊，第二位 Stella Lefty 的 Boston， 冠军又是林庄上一榜47个礼拜 Adelinki Choosing Texas， 林庄成为美国 Billboard 的冠军 single。

啱咧九月份生日。生埋日咧，佢就系26岁啊！佢名叫做 Alex Warren 啊。虽然咁后生啦，但系已经结咗婚2年噶啦噃。因为佢好渴望有一个完整嘅家庭。以前细个咧就曾经咧颠沛流离咧喺唔同嘅地方嗰度借宿一宵啊，甚至系要瞓街噶。You know that?小班佢好細個呢，爹哋就過咗身啦，媽媽就成為一個酒鬼啦，好多時飲醉酒啦，趕佢出街，所以18歲呢佢就係顛沛流離呢，不斷喺唔同嘅地方嗰度遊走啊。幸可以都有啲朋友呢肯收留啦，同埋呢遇到佢嘅太太拯救咗佢嘅人生啊。呢啲佢嘅新唱片 Wild Child 有呢一首點題之作 Alex Warren 啊。

0: 跟住我哋倒数咧，即系英美榜啦，影倒数完啦，轮到欧洲榜啦噃。
1: Euro Top Ten
0: 呢个礼拜欧洲十大啊，占第十位 Michael Jackson 嘅 Billie Jean， 第九位 Chamber City 嘅 Self Aware， 第八位 Alex Warren 嘅 Viva Dream， 而占第七位啊，有呢一首 Talk to You， 第六位 Oasis 嘅 Wonderwall， 本周占第五位 Justin Bieber featuring Nicki Minaj 嘅 Beauty and the Beast， 占第四位 Tame Impala 嘅 Dracula， 占第三位啊，有呢一首 Moving to the Sun， 第二位 Jamaican Bam Bam 冠军。啊，咁耐都仲係呢一首世界杯嘅歌啦， Shakira Burna Boy Die Die 再一次臨裝成為 Number One。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处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亦都同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大旺当区经济。维园网球场重建之后，亦都可以作为表演场地。罗淑佩又话，当局初步计划重建后座位至少增至7000个，可以举办 ATP 500，即系500分计分赛。如果资源同场地许可，期望可以扩建10000个座位，进行 ATP 1000比赛。罗淑佩又话，现时启德体育园非本地演出占大约40%到50%，5年规划将目标定喺60%。因为场地适合进行好似世界巡回演出这种规模的演出，而本港仍然有很多场地，例如红馆，可以满足本地演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说，香港首个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将维护金融安全、严控风险纳入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工作之中。当局正是研究优化法律框架，推动科技与电讯等行业，加强侦测和删除涉及诈骗，包括滥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目标年底就建议的法律框架进行公众咨询。许正宇出席活动时说，政府正是联同金管局、警方以及银行业界，从4个层面构建完善的防骗生态圈，包括加强银行侦测可疑交易的能力，促进警方与银行以及银行之间的信息交换，加强银行对客户的风险提示，和持续提升公众的防骗意识。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就地区最新局势交换意见。巴基斯坦外交部引述达尔强调，确保能源供应不间断以及船只安全与快速通行至关重要，特别是考虑到对发展中国家和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他指出，对话和外交仍然是确保地区和平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合作，并且会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在纽约会面。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听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5: 一宗命案，
6: 一段充满矛盾的政工，
5: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6: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5: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6: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7: 好喜欢听英文歌，
8: 但又不知道哪只歌。
9: 一个礼拜有咁多新歌怎么听啊？
10: 有人说帮我听哪只歌最好的。
11: 星期六晚上没家去，
12: 星期六晚上没家去。
13: 留你屋企听三遍啦。
14: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8点。
15: 留你屋企听三遍啦。
16: 香港电台第二台。
17: 但又不知道哪只歌。
18: 李志刚环球网。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

超喜歡這種離經半道的編曲方法。他歌詞呢唱到怎樣的時候，他音樂就跟著轉了。所以這一對都挺怪雞的搖擺組合 Supertram。雖然歌名叫做 The Logical Song 啊，但似乎呢一個編曲呢就冇乜上下邏輯嘅估計啊，全部都係好奔放嗰一隻嚟嘅。繼續今日李志剛嘅環球榜有經典重現，今日帶嚟70年代嘅經典。我哋成日都會講呢，即係80年代有好多破格嘅聲音，因為加入咗好多 synthesizer 啦。咁但係70年代嘅音樂嘅創意呢其實都好強橫嘅。雖然未話有咁多 synthesizer 嘅編曲在內啦，但係全憑吉他、keyboard 又或者當年擁有嘅樂器呢，已經可以話呢係好多好破格嘅演出啦，都可以睇到。當年 Supertramp 嘅一個精彩作品 The Logical Song， 以下呢一對人馬都係超經典嘅。

激嘅一个和唱，以一个民歌嘅包装啦，讲述一个咧惊奇古怪嘅故事啊。America 嘅呢一首经典《A Horse with No Name》。70年代呢就唔係我呢即係聽歌嘅年代，因為我呢真係有性嘅時候呢即係明白呢個世界點樣轉動啊，聽下歌啊，有自己嘅選擇呢，真係要數到呢即係80年代先慢慢成長。我真正成長嘅時間呢就係80年代，所以有好多呢70年代嘅一啲經典作品呢其實我係追返聽㗎。咁但係呢喺70年代呢有一個嘅電視節目呢我就近排都追返睇㗎，因為呢主持人呢就係一位女歌手，佢就係 Share。每一次咧喺呢一个电视节目开场嘅时候咧，佢都会唱一首歌，而每一次佢嘅衫咧都系非常之精彩，同埋好划时代嘅。70年代都系佢好红嘅年代。Share 嘅另外一首经典啦。

呢幾組嘅朋友絕對唔係咧，即係呢一個社會上面咧最高層次啦，但亦都可以話咧，係三組好特別嘅人馬嚇。吉卜賽人啦 ，Gypsies 即係啲遊牧民族，周圍四海為家噶啦 ，Tramps 即係比較一啲開放啲嘅朋友啦，又或者 Thieves 呢個盜賊啦嚇 ，Share 嘅呢一首咧就係 Gypsies。Tramps and Thieves， 而當年在 Share 的自己的一個個人的電視節目當中，每次他都會唱唱一段慢的慢然後變快的歌，很多時一開始唱的時候就會將衣服冚到自己很實的，跟住一唱完第一段之後就會夾多啲$30,000然後衝落嚟咁樣。不過可惜近排咧喺艾美獎都見到咧，就係 Share 嘅造型師就係離開咗咁樣啦。大家都向佢咧，即係所有嘅一啲 Greek work 一啲好劃時代嘅設計咧，就係致敬啊！70年代除咗係 Share 嘅一個電視節目好爆紅嘅日子之外咧，1978年對呢一位女歌手嚟講都係好重要，因為佢出版第一張個人唱片。雖然唔係有好多人支持，即係唔係好多行內嘅朋友話係掂硬啦，亦都有多人叫佢講話喂放棄呢一種風格啦 ，pop 啲好唔好？但係佢堅持己見，甚至成為第一個嘅女歌手咧，將所有自己嘅音樂版權咧歸納翻俾自己所擁有。1978年呢一張精彩唱片《The Kick Inside》，K. Bush。

当年咧，任何一啲泼冷水嘅评语啊，泼冷水嘅一啲意见咧，佢都听过晒，但系佢全部都唔理啊。实啲有人叫佢降 key 啦，又或者系转第二把声去唱歌，佢都一概不理。忠于自己嘅谂法啊。除了做自己喜歡的事、開心的事，也可以說是尊重自己的選擇。今時今日看回已經成為經典了。Kate Bush 1978年的唱片，也是他首張唱片 The Kick Inside。掹住喺一張即係大型嘅紙鷺上面咧，做呢一個唱片封套啊，係都將咧即係當年呢一個經典文學啊，《咆哮山莊》咧就係擺上喺呢一個流行音樂上面，以呢一個裏面故事當中嘅呢一個女鬼嘅形式咧，去講述呢一個故事啊嚇。K. Bush 嘅經典叫做《Wuthering Heights》，其實好多時咧，即係七八十年代嘅女性啊，喺流行樂壇做音樂咧，都會俾好多人指指點點嘅。咁啊 ，K. Bush 就是來自英國，很多時他的音樂就是被當年 Pink Floyd 的 David Gilmore 幫手，他也 排除了很多艱難，也都 David Gilmore 幫了他很多。但你心想，如果你是一個黑人，是一個女歌手，在美國樂壇其實受到的阻力也是非常之大的。有很多人曾經叫過他放棄，但是他一於小利，因為他知道自己是擁有一把天賦的歌喉。已故的黑人女歌手 Aretha Franklin

一定要對自己嘅音樂嗰個 touch 啦，或者對自己嘅歌聲咧係好有信心咧，先可以玩到呢一個版本嘅。你聽唔聽得出呢隻係咩歌啦？呢一隻歌咧就係當年咧嚟自 Liverpool 利物浦嘅四人勁女啊 ，The Beatles 嘅 Eleanor Rigby。不過咧擺喺呢個 Aretha Franklin 嘅身上咧，係直情係有另外一個 feel， 成隻歌唔同曬。同埋我覺得咧，估唔到呢隻歌咧係可以咁樣唱同埋咁樣聽法啊！屬於 Aretha Franklin 呢一位經典嘅 Queen of Soul， 有呢一首 Eleanor Rigby。70年代仲有另外一首經典噃。

咧以为呢只歌原唱咧就系 Celine Dion 啦，咁但系就唔系嘅。当年咧就系 DJ 单车日记啦，咁啊 Celine Dion 就将呢只歌咧重新演绎，但系原装正版咧就系70年代呢一位咧创作男歌手，我都中意佢把声咧好 subtle 嘅，原来睇呢歌就好孤独、好惨嘅感觉。Eric Carmen 嘅 All by Myself 结束今日两小时嘅环球榜，希望你有个快乐嘅周末，Have a nice weekend。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不会采用极端或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会按程序有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不希望令到他们无瓦遮头。另外，施政報告提出優化1823熱線服務。李家超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表示，跨部門投訴個案往往存在管理重疊或者沒有人理的問題，日後1823會透過分析，將個案交由指定部門牽頭，其他部門必須配合。如果權責上有爭議，就會交由政務司副司長作最終決定。另外，照顧者津貼加至每月3300元，但外界關注仍然設有經濟審查等限制。李家超強調，公帑資源有限，要精準投放在最需要幫助的人身上。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到會推出社區照顧者飯堂，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表示，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務中心，俾當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協助，有助避免悲劇發生。當局早前在香港仔石排灣一個青年中心試行有關計劃3個月，一共有250人使用服務，派出2200張飯券。陳國基出席電台節目時形容計劃相當成功。陳國基又說，早前有和大學討論過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橋校園用地的安排。他表示19間大專院校都說很有興趣，強調並沒有規定最終獲批的大學數目，但會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學申請。美國大型科技公司 Google 承認旗下人工智能模型 Gemini 今年5月在網絡安全能力測試中入侵了3間真實公司的系統。Google 表示，在一次常規評估當中， Gemini 利用網上公開信息取得登錄憑證，獲得3個認為屬於測試範圍網站的訪問權限。《華爾街日報》報導，在其中一項測試當中， Gemini 經反覆嘗試估中密碼，最終進入一個受保護的真實系統。在另外兩項測試當中， Gemini 從公開儲存庫找到登錄憑證，並且利用憑證進入其他公司的受保護系統。報導說， Google 在7月底知道事件，但是一直沒有主動披露。Google 表示， Gemini 在發現進入真實公司系統之後已經停止行動，無傷害涉事公司，無需主動公開相關情況。名古屋亞運會開幕典禮本港時間下午5點在瑞穗體育場舉行，日王德仁、皇后雅子以及亞奧理事會代表等出席。開幕式以和諧心跳為主題，由日本小提琴家葉家賴太郎演奏揭開序幕，加上舞蹈員伴舞下排出 Welcome 的英文字樣，歡迎各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團。現場播放短片介紹本屆賽事項目之後，運動員陸續進場。中国体育代表团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以及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持旗。至于中国香港代表团持旗手，分别是男子三人篮球运动员杨博文以及女子武术运动员沈晓瑜。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晚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8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听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 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9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 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4: Everything is wrong。
5: 对和错你怎定义先？
6: 那个叫做正义，那个节目不正，对错正邪各难者。
7: 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
5: 非常道，我有睇、啊。
7: 喂，讲紧哲学啊，唔系倾电影啊。
8: Why not both？
9: 当影迷遇上哲学家，会擦出点样嘅火花？
10: 哲学上映中
11: ，Philosophy in Reels。
12: 主持黄淑仪、
13: 黄木欣。
5: 好啦，又嚟到哲学上映中。Hello， 木欣。
13: Hello，Jacko。
5: 時間過得好快啦，哲學上映中咧就上映咗超過四個月時間啦。我知道咧，你其實除咗係呢一個香港恒生大學哲學政治與經濟學士課程嘅總監之外咧，其實喺大學時期咧，你都係一位辯論隊嘅成員。所以咧，我想了解一下你認唔認同，即係話真理係越辯越明嘅呢個說法嘅咧？
13: 作為一個哲學家，我哋就梗係冇咁容易認同人哋㗎啦。你要話真理越辯越明，咁你有真理先得㗎，係咪真有真理先？咁冇真理點越辯越明呢？
5: 咁你作為一個哲學家，相唔相信呢個世界係有真理嘅呢？
13: 咁真理都有好多種嘅，有啲人物理真理啊，咁都係真理；道德真理又有真理，藝術真理又有真理。即係你同我講水係 H2O。是一個事實，你跟我說哦，達爾文的進化論是一個事實，但是咦，某幅畫很漂亮，這個是不是事實呢？這樣就開始複雜了。
5: 咁啊，咁複雜嘅問題咧，我相信就算你未必係完全認同真理係越辯越明咧，我相信你都會覺得請多啲朋友仔咧去分享唔同嘅觀點咧，都係好事嚟嘅。
13: 當然啦，越多人越好啦。
5: 啊，咁我哋今晚就玩玩新意思咧，我就帶咗一位朋友咧，同我哋一齊咧去傾下哲學偈嘅。咁其實咧，佢唔止係我嘅朋友，亦都係大家嘅朋友，因為佢嘅聲音咧，其實都陪伴住大家喺呢個節目入面嘅。我哋先聽聽一分鐘嘅朋友，聽聽由佢嘅聲音演繹嘅對白，同埋今晚會講嘅電影。
14: 由現在開始，我們將會是一分鐘的朋友。
15: 要針艾針，一齊針針，跳入光影世界，有一句台詞說起。
16: 做人如果沒有夢想，跟條鹹魚有什麼分別？
9: 呢句经典对白出自2001年上映嘅电影《少林足球》。剧情讲述由吴万达饰演嘅前足球员明峰，因为射失十二码，被球迷打断右脚，从此落魄。20年之后，佢偶遇少林弟子由周星驰饰演嘅阿星，被对方嘅大力金刚腿深深吸引，于是游说佢组队参加全国超级杯。阿星继而游说当年嘅师兄弟，结果个个都以生活逼人为由拒绝。于是阿星就用呢句对白反驳。呢句对白不时被引用，但究竟梦想系咩？对人生又有咩意义？
5: 好啦，听过1分钟嘅朋友啦，咁我哋今日咧。

0: 者細嘅，咁但係你都有一個係對於自己嘅一團火喺個心入面啊。咁、
1: 嗯、
0: 另一點就係我記得我同阿 Jacko 咧，即係之前討論都有傾過下嘅，就係話人不可以貌相，即係譬如佢戲裏面咧好多都係啊，你睇落譬如阿趙薇嗰個角色咁啦，佢好似又唔靚，又對自己冇自信，咁啊又成日俾個老闆娘又蝦佢咁啊，好似係嘛？咁但係其實佢係一個太極高手喎。咁、
1: 嗯、
0: 啊，即係其實好多時喺周星馳啲戲咧，好多時都會有呢一樣嘅，即係我哋唔可以睇表面嗰陣咧，就即係判斷佢一個實際一個點嘅人咁咯。
1: 即係你都感受好深嘅、
0: 嗯。
1: 我聽到嘅就係夢想咧，即係我相信都係好多聽眾朋友咧。一講起少林足球就會諗起頭先我哋喺一分鐘朋友聽到嘅嗰句金句咧，咁我想問下木欣，即係作為一個哲學家啦，即係你又覺得點樣呢？即係如果我係一個冇夢想嘅凡人，但我過得好快樂啦，咁唔得咩？得㗎嘛？
2: 咁我哋首先要問一問咩叫夢想啦？夢想其實未必好難啫，即係譬如話我個夢想就係發達咁樣，咁我都有夢想啦。咁我係咪而家就同條鹹魚好有分別呢？咁我都想睇下我哋嘉賓普斯，佢覺得，咦呢句說話之所以咁觸動你，哦人冇夢想就同鹹魚冇分別，咁而家有咗就即係有分別。咁其實嗰個夢想對你嚟講，其實係啲咩嚟嘅呢？
0: 嗰、那個我覺得咧係正如頭先有提過少少啦，我覺得嗰個其實所謂夢想咧係一個自信嘅一個點，我內裏有一樣嘢我想達成嘅，我好想做嘅，因為日常我哋有好多唔同嘅身份啦、
1: 嗯、
0: 我哋今日坐喺度啊，我好榮幸係做到今集嘅嘉賓，咁我平時咧可能係同阿 Jacko 平時可能吹水啊傾偈嘅咧，咁啊係一個朋友嘅角色啦，咁我可能我係某某人嘅兒子係嘛，即係大家有唔同嘅身份，咁可能會有好多唔同呢啲外在嘅一啲嘅身份，但係嗰個未必咧係可以完全界定到嗰個就係為之你嘅。咁我覺得如果有一點嘅自信啊，或者一點夢想啊，我想完成某一件事，或者啊我嚟緊又有一樣嘢想做啦，咁嗰個咧就好似係反映翻有一個自己嘅實質喺度咁咯。
2: 似乎最基礎嘅諗法就係佢係一個目標，咁我哋會想去達成啦。咁、
0: 嗯、
2: 但係似乎夢想同其他諗法應該有啲唔同喎。我哋好容易有目標咋嘛，譬如我嘅目標呢就係一陣去食飯，咁、
0: 嗯、
2: 我要去達成佢就係去個餐廳俾錢買囉。咁我哋會唔會話喔咁我達成咗嘅夢想，似乎好少咁講夢想，似乎係一啲目標佢要遠啲嘅。某程度上佢幾難達到，要花費一番努力先至做得到嘅。咁要有呢啲嘢先至算做夢想，似乎呢樣嘢係咪就係我哋同鹹魚唔同嘅地方呢？
1: 咁係咪愛嚟即係界定所謂嘅人生的意義？即係好容易就會諗起細個讀書嗰陣時殷海光嗰篇人生的意義，我相信我哋都係同年代有讀過嗰一篇嘅中化嘅范文嘅，係啦。咁係咪呢木欣？
2: 人生嘅意義其實係一個好大嘅主題嚟嘅，咁我好多人都會認為，以人生嘅意義其中一個重要嘅來源就係你有一啲好重要嘅目標，而嗰啲目標係界定你之為你嘅，好少人界定你今晚食唔食到飯就係你嘅，即係如果我今晚食唔到飯，我就唔再係我啦咁樣。咁但可能你話，哦，我要做一個好嘅詩兒，我要做一個好嘅藝術家，咁呢個可能就界定我之為我。喺呢個電影入面，似乎佢想講嘅夢想唔係一般嘅嘢喎。是他自己对自己很有信心的一件事，然后他达到这个才算是他的梦想的一部分。我们又可以再追问，好了，既然周星驰说、哎、没有梦想那就跟咸鱼没有分别，那在电影里面你又觉得他达不达到他的梦想呢？嗱，波佢就贏咗啦，係咪就等於佢已經達到佢嘅夢想呢？你覺得？
0: 我啊覺得佢達成咗中途嘅某一個中途站都未定，我覺得。
1: 嗯、
0: 因為其實咧，我早排有翻睇翻套戲嘅，佢臨尾咧仲有少少咧係再交代翻咧，原來佢同阿趙薇咧就仲贏埋呢個保齡球嘅冠軍咁樣嘅，有張類似 poster 咁樣嘅嘢嘅。咁所以我就話佢好似某程度咧喺呢個少林足球隊裏邊咧攞到呢個冠軍啦，佢好似。達到咗某一個階段咁樣咯，我覺得
2: 係，但係呢個就恰恰帶出咗夢想一個好吊軌嘅地方。我哋話，誒、哎、冇夢想同鹹魚冇分別，咁你係努力去實踐你嘅夢想啦。咁、
0: 嗯、
2: 你實踐咗個夢想嗰刻，係咪就係你變翻做鹹魚嘅一刻呢？因為你冇夢想咯，已經，因為你做咗咯。
0: 係，咁定係還是又要諗下一個夢想呢？係咪咁咧？
2: 係咪咧？咁即係話夢想就要一個接一個咁樣落去啊？
1: 咁即係話夢想同人生的意義嘅分別係人生的意義係固定嘅。

0: 夢想是完成了又可以有下一個，是不是這樣理解？
1: 但是是不是一件好事呢？感覺好像很累咁。剛才講以前讀那些書，有一個莊子的書講這個有涯除無涯妥矣，即如果夢想是一樣你一實踐了你就變回鹹魚，於是乎你要嗱嗱聲去找下一個夢想的時候，那你的人生就似乎是不斷地去追逐一啲嘢，然後每一次你一追逐到，你又陷入一個無意義嘅狀態當中。如果我哋咁去睇，咁夢想其實係咪真係對我哋係一件好事呢？
0: 所以我係好喜歡頭先木欣你講嘅嗰個莊子嗰篇梵文《庖丁解牛》嘅，因為我讀完嗰篇梵文之後咧，我覺得其實都唔需要俾太大壓力自己啊，反正即係學海無涯啊嘛，即係夢想都一樣啦，無邊無際噶嘛。你完成了一個又可能緊接有第二個，但是會不會其實是可以方向性一點的呢？
2: 我想回你呢，周星馳在這部戲裡面其實他還有一個可能你再遠大一點的，即其實他除了說贏冠軍之外，其實他還有一個可能比較可不可以叫做終極一點的目標呢？其實他是想推廣這個少林功夫嘛，譬如他 說啊，如果這個人懂得怎樣拍車呢，他一掌就可以拍到架車啦。又或者那個人說一開場呢被人說他的嘛，啊你剪棵樹剪成年即係喺度收你嗰啲葉嗰個員工咁樣。咁其實佢到個結局嗰度尾呢有少少呼應嘅。咦，那個人就真係識得用啲劍法喺度提升咗自己，大家即係推廣咗個功夫呢，令到全人類呢都好似係開始理解或者去開始學功夫啦咁樣。咁呢個會唔會係一個佢一個比較遠大啲嘅夢想呢？
1: 我同意啊，其實呢套電影有趣嘅地方就係、其實係咪足球呢可能冇乜所謂。對佢嚟講個關鍵係發揚少林功夫醒㗎嘛。咁所以佢最初係去唱歌㗎嘛。咁跟住就去踢波，之後去打保齡球。咁之後會再做咩呢？其實都冇人知道。但對於佢嚟講個關鍵係在於去弘揚少林精神。而你又想像一下弘揚少林精神呢啲嘢係冇做完嘅一日㗎嘛。咁有時候夢想最美麗嘅地方就係在於其實佢係冇做完嘅一日嘅。人生好多嘢之所以困難就係在於佢好好但佢會完。所有嘅慾望嘅滿足嘅特性就係在於當佢被滿足嘅一刻呢佢就會消失。你口渴飲啖水你就唔再渴。如果你嘅人生意義係嚟自食好食嘅嘢，咁你一食完咁你嘅人生意義就喪失喇喎。咁但係如果好似佢咁，我哋揀一樣嘢係好長遠嘅目標嘅，唔知做到幾時嘅，可能到你唔喺度嘅一刻呢依然有好多人係努力朝住呢個方向去做。咁於是乎呢我哋嘅人生意義就得以一直延續落去。
3: 我从来没有放弃成为一位伟大作曲家的理想。刚才听到这位先生唱的歌，热情奔放，创意无限，燃点起我胀爆心入面那团火。我胀爆感觉到在这个 moment 要爆了。
4: 哲學上映中
5: Philosophy in Reels
6: 主持黃淑儀、
4: 黃木欣。
0: 好啦，少林足球呢一套电影呢作为一套咁经典嘅电影呢，金句就当然唔止一句咁少啦。咁刚才就听咗呢另外一句，我相信即係有睇过少林足球嘅观众呢都会好深刻印象嘅呢句嚟自象爆呢个角色讲嘅说话啦。我諗都几呼应到呢头先普斯分享你嘅观后感，觉得咦好似周星驰嘅电影或者好多嘅电影呢都会有一啲人不可以貌相嘅呢一回事嘅存在。因为好像很多小人物咦原来他是身怀绝技这样。
2: 是没错，就是譬如象爆这个角色，他突然间出场的嘛，其实他在街边那里就听到即是赵薇和周星驰的对话，他就突然间搭嘴这样，就在开始在唱歌，多士多士嗦啦咪咪嗦啦喂，那就开始在唱，然后唱唱下呢就即係越唱越投入啦，然後側邊又有一個賣豬肉嘅，咁啊豬肉佬又自白喎，即係話我又何嘗唔係想成為一個偉大舞蹈家呢咁樣。咁啊感染曬周圍嘅人呢就一齊即係喺度跳舞。咁我就覺得哇嗰一刻呢就即係其實呢個除咗係好喜劇嘅做法之外呢，就係頭先講嗰樣嘢啦，雖然佢嘅職業可能係賣豬肉嘅，但係佢唔一定話佢嘅做嘅嘢完全同賣豬肉有關，佢心裏面可能都有一個佢嘅夢想㗎喎。 咁我哋係唔能夠就話，譬如阿張爆咁又係話，你喺佢呢個喂喺街邊隨便一個人咁樣，其實佢係想成為一個嘅作曲家咁樣。咁我哋係唔能夠憑一個表面咧就去判斷一個人係究竟佢係咪一定有個好遠大嘅夢想咧？係咪佢做低下階層嘅，我哋就一定啊喂睇佢唔係咧？就當然唔係啦，就係呢樣嘢啦。我覺得
1: 我都好同意嘅。周星馳嘅電影好多時候都透過反映小人物嘅一種內心世界，從而去體會佢哋對於人性啊、對於社會嘅睇法，唔單純係描繪英雄咁簡單。周星馳喺戲入面固然係小人物啦，其實佢嗰啲師兄師弟其實全部都係小人物嚟嘅，你可以睇到佢哋都生活相當之老倒下。咁但係唔等於佢哋冇夢想。當然啦，我好記得有一幕呢，佢哋去搵佢啲師弟呀去幫手踢波嘛。咁佢哋大部分呢就叫佢即係唔好搞咁多嘢啦，又話佢同佢講話你心中冇團火點得呀，咁樣佢哋吹咗佢咪識囉咁樣。但係最後結果每一個人都嚟俾佢嘅召集。好似 superhero 咁真係召集咗返嚟啦咁樣。我諗佢想帶出嚟嘅一點就係、是、我哋生活上的確好多磨練嘅，令到我哋只係一個好平凡嘅人。其實每個人喺職業上都係好平凡，但呢樣嘢唔會妨礙我哋有我哋想追隨嘅嘢。而呢個就正正係人之所以我覺得係偉大嘅地方啦。我哋可以面對住好多挑戰，但唔等於我哋要放棄一啲我哋喜愛嘅事情。
0: 嗯，咁呢個人不可以貌相嘅呢一回事，除咗話即係喺啲小人物佢哋有啲身懷絕技之外呢，其實會唔會普斯你都係覺得咦呢一、這個觀點係同即係哲學嘅思考都好相似嘅，就係唔好淨係睇表面，要深入啲咁樣去了解咁樣呢？
2: 是啊，譬如所謂人不可以貌相，其實調返轉睇又另一個角度又係喎、哦。我哋頭先就提及咗一啲嘅小人物啦，即係佢哋可能啊你就咁睇爛身爛世嘅。譬如阿趙薇都係㗎啦，頭先又提及過啦。啊佢就自己好即係自慚形秽，又覺得自己唔靚啊，好冇信心。但係我哋反過嚟調返轉睇喎，有一啲身光頸靚嘅人呢，佢又未必話真係完全咧就係、是、哇佢係一個好高尚嘅人物啦，又或者佢表面斯斯文文嘅，大家記得咧有個士巴拿嗰個角色啦嚇，咁啊哇佢又攝曬衫啊，唔知點樣即係好整齊噶嘛，好斯文噶嘛行出嚟啊，戴曬眼鏡咁樣，咁原來佢係咁鬼矛嘅嚇，打波仲打人添嘅，咁所以就話呢樣嘢反過嚟睇咧，除咗話小人物嗰方面咧，我哋即係另外一方面睇就話、是、啊表面上咧好似外表好光鮮啊，或者啊你睇落佢好斯文嘅人啊，佢亦都未必話咧一定。就是说他就有很高尚的情操，这样就不能够反映到，我觉得。
0: 嗯，即是可能延伸到可能很多事情都是，即是不止人，因为都令到我想起最近看过的一套剧集，即是早前看过的一套剧集 Court、嗯、他最后的总结是引述了沉思录的一句说话，就说我们听到的一切都只是观点不是事实，我们看到的一切都只是视觉而不是真相呢。咁某程度上都可能回应返最开头我哋今集问啊木恩你，咦你相唔相信真理系越变越明呢？你就话嗯咁首先要定义咗有冇真理先，你自己点样睇呢个观点呢？
1: 的而且确好多时候表象都未必代表真实系点样嘅。头先普斯都有提出咗唔同嘅人物睇落去好似好光鲜咁。咁其实喺少林足球呢套电影最光鲜嗰个就梗系谢贤先生啦，咁佢嘅对白都好出名啦，即系求证啊、旁证啊，全部都系我嘅人，你点教我斗啊？咁样好嚣张啦，系嘛？咁佢球队又好劲啦，咁我哋一般都会觉得呢啲咁嘅人，咁佢梗系不可一世，佢梗系咧就系一个好有权力嘅人啦，佢梗系可以控制一切。但系你谂下，电影有趣嘅地方就系、是。当佢见到呢个少林队咁犀利嘅时候，佢唔系觉得即系惊咩啫，我哋赢紧你啦咁样。佢系尝试去收买呢个少林队，佢系尝试去俾钱呢个吴孟达，同佢讲话：，诶、哎，你啦，你而家帮我打工啦，你唔好斗啦。其实某程度上就表现咗佢一种怯懦出嚟。如果佢系赢紧，如果佢真系相信求证旁证，我都已经控制晒，佢做乜嘢要去收买佢呢？好多時候周星馳嘅電影反映出嚟嘅就係呢一種高高在上嘅人，其實佢可能比一啲小人物更加怯懦、更加膽小、更加會做一啲懦夫嘅行為。
0: 嗯，咁其實係咪都即係佢嘅結局係即係少林隊係贏咗呢一個魔鬼隊㗎嘛？係咪某程度上呢都想反映就係、是、呢、啊這個世界都仲有公道嘅呢一回事呢？
1: 我谂呢个少林足球嘅电影，佢未必系咁简单嘅，即系邪不能胜正嘅一套电影啦。反而我哋头先之前讲嗰一点，我觉得几好嘅就系、是、对于周星驰嚟讲，或者对于少林足球队嚟讲，赢波固然系开心啦，但系呢个唔系佢哋唯一嘅目标，佢哋依然有更加远嘅目标。当有啲人嘅目光只系在于啊，我要使好多钱去贿赂球证，去贿赂边个边个赢呢场波嘅时候，其实对于佢哋嚟讲，呢个只不过系一场波。佢系重要嘅，但系佢唔系人生唯一重要嘅嘢。而一个拥有咁阔嘅眼光嘅人，佢哋就会同其他啲人处于一个唔同嘅层次。
0: 相信咧，即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咧，如果有睇过《少林足球》嘅呢一套电影咧，可能你哋睇到嘅嘢又未必同我哋今日嘅嘉宾林普斯啦，又或者系我同埋阿木欣睇到嘅嘢一样啦。因为我相信一百万人睇同一套电影咧，系可以有一百万种唔同嘅诠释嘅。经过普斯分享咗呢一个观后感啦，亦都经过木欣咧分享咗嘅一啲哲学观点咧，希望都可以俾到另外一个角度。你哋去回味少林足球嘅呢一套电影咧，咁啊今晚多谢晒普斯，咁啊我哋下一集咧会邀请另外一位一分钟嘅朋友咧，同大家分享佢嘅观后感嘅，我哋下个星期继续哲学上映中，拜拜，
2: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八号离世，享年89岁。今日在香港殡仪馆设灵，听朝早举行公祭。灵堂中央放置了董建华的遗照，有白色鲜花包围，前方有董建华遗孀董兆雄卿、子女和女婿的花圈。各界花圈放满殡仪馆内外以及对开的球场，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和何厚华、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现届政府司局长。李家超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下午分别到场致意。历任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和林郑月娥下午同时间离开殡仪馆，多名政商界人士亦都先后到场致意。海关破获历来最大宗经海路贩运怀疑大麻花的案件，检获大约535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大约1亿2500万元，拘捕三名男子。海关早前扣查一个由泰国抵港、报称载有保温箱的货柜，官员利用 X 光扫描发现364个保温箱的密度有可疑，打开之后搜出一批经真空包装的怀疑大麻花。海关随后监控送递，发现贩毒集团委托本地货运代理公司报关，意图掩饰收件人和寄件人身份，并在货物抵港后暂存新界偏远物流仓库16日，试图过冷河。去到今个月17号，两名男子到货仓提取其中54箱货物，运到旺角卸货，并由另一名男子搬入一个唐楼单位，怀疑是毒品临时储存和转运地点。韩国传媒报道，名古屋亚运组委会已经就错误播放朝鲜国歌一事，向韩国体育代表团正式致歉。播错国歌事件发生在昨日的男子曲棍球 A 组韩国队对孟加拉队的赛前，韩国运动员面向国旗等待国歌奏起时，现场播放了朝鲜国歌。韩联社报道，大韩体育会事后以韩国体育代表团团长名义向亚组委发出正式抗议函，要求说明事件经过，正式道歉，并采取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发生。韩国传媒引述大韩体育会消息说，亚组委两名负责人事发当晚前往韩国代表团办公室，就国歌播放失误表达歉意。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听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4: 我是华语音乐风小姜，边个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是佢？是佢？定是佢啊？ 星期一至五晚10点，陈志清、吴家乐、兰子，仲有彭婉仪、Siri， 每位嘉宾都有佢哋嘅故事，每一段故事背后都有最重要嘅他。星期一至五，每晚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他。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全港超过50%碳排放嚟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嘅环境，工程师、节能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日，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7: Yo, yo,

0: 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开开学文字新国度，带来阅读新感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开卷乐，开卷乐，主持周子。

0: 家好，欢迎收听星期六晚的开卷乐，我是周子欣。我们呢香港其实是一个以华裔人口为主的社会，但是呢各位朋友，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日常生活里面呢其实都有很多非华裔的朋友呢跟我们在社区里面一起生活的。我们通常呢会称呼这些朋友做少数族裔。咁今日咧好开心，我哋可以邀请到好关心呢个话题嘅一位小说家郭艳薇小姐，带同佢嘅新书一部长篇小说《来生之家》，同我哋咧倾下呢一个有关香港少数族裔嘅话题嘅。郭小姐你好，
1: 你好，
0: 你想我哋点样称呼你呢？
1: 叫我咪咪得噶啦。
0: 哦，多谢咪咪。咁咧就我哋今日咧好开心可以一齐倾下一个我哋平时唔系成日去讨论嘅话题，但系其实生活里面咧，我哋成日都要去关心或者系咧去思考呢啲议题嘅，就系、是、一啲唔同种族嘅人一齐生活或者唔同文化一齐生活嘅时候咧，我哋嘅相处模式啦，又或者系预计到有啲咁嘅困难啦，我哋自己嘅角色啦，或者系点样解决呢啲困难啦。其实每日嘅生活里面，其实我哋都有遇过，不过我哋可能唔系好察觉吓。香港人生活都系比较繁忙一啲。咁咧，我知道咪咪对于呢个话题啦，呢个课题系非常之有热情嘅。佢系搜集咗好多嘅资料啦，去写成呢一本嘅有关少数族裔嘅一个长篇嘅小说啦。咪咪咧亦都系一位香港作家啦，佢系得过好多文学嘅奖项，而且咧系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嘅硕士嗰度毕业嘅，而家咧佢系一位新闻工作者嚟嘅。之前咪咪咧亦都出版过一本短篇小说集，叫做《菩萨低眉》，都上嚟同我哋听众朋友倾个偈嘅。咁咧今日我哋好开心，又可以同咪咪倾下佢最新嘅作品《来生之家》。呢本书咧系分成七个部分，就系以第三人称嘅角度去讲述一位外佣阿新嚟到香港，书里面写住香城嘅工作同埋生活嘅故事嘅。嗱，呢啲故事咧系包括阿新嘅恋爱嘅故事啦，佢嘅恋人叫做阿布，另外咧就系佢嘅后代嘅故事啦，佢嘅后代咧就系叫做阿希。好啦，呢个故事咧对于我哋嚟讲咧取材咧都系好特别，但系最特别咧可能系个书名，呢个书名咧叫做《来生之家》，可唔可以先请咪咪咧帮我哋解释一下乜嘢叫做来生呢，或者来生系边一个嘅来生呢？
1: 我都回应一下你啱啱嘅问题先啦。其实啱啱讲到即系香港嘅少数族裔啦，咁其实香港有大概七百几万人口啦，咁其实咧大概即系九成以上都系华人啦。咁当中少数族裔可能只系即系占当中嘅六十几万咁样。咁而我书写来生之家里面嘅，譬如印尼嘅佣工啦、孟加拉嘅男主人公啦，咁其实佢哋喺香港里面系真係屬於少數中嘅少數。譬如孟加拉其實喺香港而家即係大概有2000多人啦，咁大概500多个家庭嘅組合咁樣啦。咁講到啦，即係少數族裔呢方面，睇到佢哋嘅人口佔比喺香港嚟講，雖然只有60多万，咁但其實佢喺香港，我哋每一日其實亦都接觸咗好多啦。即係譬如有一啲香港嘅家庭啦、佣工咁樣啦，咁當佢哋好似屋企人咁樣啦。咁其實我哋每一日即係呢個現象在香港来讲是非常之耐的，但只不过是我们即是有少少视而不见这样。那来生之家即是为什么即是叫来生之家呢？那一方面呢其实是跟宗教有关系，那因为来生之家即是在古兰经里面的意思呢其实是天堂的意思。古兰经里面呢对于天堂其实有不同的别称啦，譬如永恒之源啦，或者和平之家啦，所以他们呢即是打招呼的时候他一开头都会说阿萨拉乌马里公马里公阿萨啦，咁就是即是祝你和平咁的意思。咁所以来生之家都是其中一个即是关于天堂咁样的意思咁样啦。另一方面啦，为什么叫来生之家啦，就是其实因为书写的是少数族裔，而伊斯兰教是他们的一个 宗教信仰的一个底色啦。咁佢哋相信今生只是一个为后世进入天堂的一个阶段咁样啦。咁所以就算佢哋喺香港嚟讲，佢哋漂泊异乡啦，甚至喺生活上，甚至衣食住行，甚至啱啱你讲到佢哋嘅难民二代面临住身份啊、医疗啊、教育啊各方面嘅生存困境嘅时候，虽然佢哋喺今世系点咁困苦，但系佢哋因为有住呢一个信仰而令到即系佢精神嘅一个寄托咁样。咁所以咧就系书写就系即系喺香港啦，佢哋喺今世面临住种种嘅困境咧，但系相爱嘅人令到佢哋就系彼此嘅一个唯一嘅爱嘅故土咁样啦。咁而因为有信仰，令到佢哋嘅心唔至于漂泊无依咁样。咁所以我喺来生之家嘅第一章里边就系写到清真言啦。咁清真言就系拉尔拉哈尔亚拉穆罕默登纳苏努纳。咁其实佢嘅意思咧就系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系真主嘅使者咁样。咁其实呢句点解讲呢句第一章就写到呢个清真言，就系因为男女主人公佢哋认为呢一句系即系佢哋进入后世天堂来生乐园嘅一个锁匙啊。咁所以亦都会有呢一个咁样嘅一个设定叫来生之家啦。咁最后就系自己对于作品嘅一个希望嘅寄托啦，因为即系来生之家，我自己觉得文学系好有使命感嘅，对于我嚟讲亦都系好严肃嘅一件事嚟嘅，特别系小说。我希望为呢啲卑微嘅声音啦，呢啲即系无名者啦，去为佢哋发声，为佢哋喺字里行间，为佢哋建构一个重生嘅共生嘅一个空间。咁所以就叫做来生之家。

0: 剛才我們聽到有兩個很重要的概念，來生其實是來自一些宗教的意念，跟我們現在簡單理解的可能天堂啊，或者一些泛指一些永生啊相關啊。但是你的小說就不是寫他們真的在天堂的，就是寫他在天堂之前，剛才你提到另一個概念今世啊、今生啊，他們經歷了些什麼呢？我覺得這個小說的結構非常之好，就是這個結構讓我們看到他們可能是有一些盼望在自己那裡，但是在今生呢，他嘗試達到這些盼望的時候呢，有些實現到有些實現不到，但是無論如何呢，剛才咪咪跟我們提到都是會有一些人呢可以跟你彼此去支持一起去生活的。那這個呢我相信就是咪咪去寫這一本來生之家講香港少數族裔的題材的小說裡面呢一個很重要的支撐點。那接著下去呢，聽完咪咪初步的解釋呢，我都繼續很有興趣對於這個故事的題材。剛才聽咪咪這樣說，其實你真的要收集很多資料，例如你要收集一些的外語啦，收集一些文化啦，同埋少數族裔好像你剛才所說六十幾萬裡面其實他們都有不同的組合啦，我們叫做他有不同的個性啦，不同的文化的底韻啦，那你又可能不只要去做一種的資料收集的，你那個研究範圍呢都要很廣泛，你又要看到他們當中的共同點啦，同埋差異，我相信都是一個很艱苦的工作。可不可以這裡呢請教一下咪咪，你是怎樣去收集這些非華裔的文化的材料的呢？這些材料這麼豐富，你是會用什麼方法去處理的呢？
1: 在書寫《菩薩低微》的時候，當時都來香港電台做了一個採訪，做這個採訪其實當時的時候已經是接觸了來生之家的一些原型人物，因為自己本身畢業之後一直是做記者，從來都沒有間斷過的，當時要寫一個關於難民議題的一個主題採訪，咁自己就接觸咗唔同嘅少數族裔嘅人士啦，作為一個採訪者嘅一個角色，咁同佢哋做關於議題，咁希望喺唔同嘅人嘅口中去試圖還原呢一個主題咁樣啦。後嚟就因為採訪原因識咗佢哋之後咧，開始識到佢哋身邊嘅一啲朋友啦，即係開始參與佢哋嘅生活啦，即係譬如同佢哋一齊過開齋節啦，一齊食嘢啦，知道佢哋哦飲食上有啲乜嘢嘅禁忌咁樣啦，咁同埋甚至同佢哋一齊去禮拜啦，一齊睇古蘭經啦，咁所以係同佢哋後嚟係慢慢建立咗一種互相信任，即係當係大家係一個朋友咁嘅形式去分享佢哋嘅生命故事。咁可能佢哋都會講到，即係譬如佢哋自己喺佢哋嘅僱主家庭又有啲咩經歷啊，佢哋自己嘅家鄉有啲咩風土人情啊，佢哋自己喺香港其實都幾孤獨嘅，即係佢會分享比較多佢哋自己嘅一啲故事俾我聽啦，咁我亦都作為一個即係朋友嘅形式去同佢哋一齊即係傾偈啊咁樣。咁但係當我同佢哋真正傾偈之後呢，我發現其實關於少數族裔嘅新聞報道，我相信大家睇過係唔少嘅。咁但係呢，我發覺如果你真正要了解佢哋，我覺得係要從佢哋即係佢哋信啲乜嘢去出發。咁後嚟我就發覺原來佢哋族裔嘅思維同我哋係唔同㗎喎，佢哋嘅信仰會影響住佢哋整個生活的狀態、生活方式，甚至他們的心境。所以我就即開始就真的拎著古蘭經去看，關於古蘭經裡面譬如生而無罪的概念、生死、當中的一些不同的知識去看。因為當時寫的時候寫去中文大學圖書館，就會找很多關於他們家鄉的一些神話故事、詩歌、各種的知識去看。另一方面就自己在香港裏面都即係去下清真寺啦，去試下清真的飲食啦，咁去即係嘗試喺佢哋企喺佢哋嘅角度去深入咁樣去了解佢哋咯。其實呢本書因為八年前嘅時候純粹係想寫呢班少數族裔喺香港嘅一個生存嘅困境啊，衣食住行嘅困境，即係八年時間啦，其實大家都經歷了很多，因為甚至疫情的時候看到他們的生活更加困難。我發現原來自己跟他們是站在一起的那種感覺，後來所以我就將整個少數族裔的歷史 放入咗香港歷史去審視咁樣。咁所以唔單止採訪一個真實嘅故事啦，咁另外就係對於古蘭經啲知識嘅研讀啊，甚至最後就係自己真係去睇一個香港嘅法律制度啊，關於難民嘅免遣返申請啊、統一審核機制啊，各方面令到佢哋嘅命運走向。咁所以咧都會對於一啲法律嘅知識啊、歷史嘅知識啊，都會有涉獵咁樣，先真正去做到來生之家呢個故事嘅一個搜集。所以其實成個過程都真係用咗好多年嘅時間。
2: 每個人都有很多盒子，大的、小的、綠色的、黑色的、長方形的、圓形的、開放的、私密的，有些是你擁有的，更多是你未知的或不自知的，裡面放著一個或多個秘密。你曾拼了命去找藥匙，迫不及待地打開，卻發現裡面藏著另一個盒子或更多的盒子，於是你坦然接受開每一個盲盒的過程。你仍然相信，即使是潘朵拉的盒子，除了罪惡、痛苦、希望和救赎，也还是会有的。如果阿拉也有盒子，除了火浴和黑暗，里面也有天堂。新月终究会在天堂出现。

今年的新月姗姗来迟，斋戒月的时间仿佛变得无限漫长。阿新为完刚满一岁的 BB， 不知道是还没有吃饱，是被蚊子大军骚扰，还是受到什么无形的惊吓， BB 一直哭不停。尽管阿新不断温柔抚摸他的头，轻拍他的小胸部，他还是哭得撕心裂肺。本来半掩半开的门突然稍微动了一下，又似乎没动。阿新以为有人来了，但门缝外没有任何动静。阿新无法按耐内心的欲望，他追了出去。原来外面下雨了，雨滴落入小溪，小溪流向小河，小河汇入大海。只见桥底躺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衣衫褴褛，大概是一个刚渡过沙漠的流浪汉吧。阿新不知道他是新搬来的邻居，还是他其实是一直隐藏在纸皮之下的旧朋友，但阿新一眼就认出他旁边那一个红白蓝尼龙袋是孩子爸爸的。想起那玫瑰红、牛奶白、波斯蓝相间的日子，阿新的内心又仿佛被重复剪碎了一次。

0: 剛才你俾咗個數字我哋嘅，你用咗八年時間，裏面唔單止係身體力行咁簡單，你將自己同埋對方嘅眼光嘅目光嗰個嘅立場，可能咧都要係經過好多嘅調節。剛才你用到嗰個詞語啦，就係嘗試站喺佢哋立場，同佢哋一齊生活，你先可以咧感受到你自己真正想表達嘅係乜嘢。所以你唔單止係從佢哋嘅信仰出發，你亦都從你自己嘅信念出發。我哋如何喺新聞同埋文學之間，以文字藝術嚟呈現你所想為佢哋講嘅嘢咧？我覺得呢個都係非常之唔容易。不過咧，你今日咧用咗八年嘅時間，終於做到啦。咁好多謝你帶嚟來生之家，咁啊為聽眾朋友咧可以呈現到呢一種嘅聲音啦。咁喺呢個小説嘅內容裏面咧，我睇完呢本書咧有一個好強烈嘅印象，你係會唔避開寫呢一啲少數族裔啦，或者係一啲基層弱勢嘅群眾啦，佢哋被欺負啊，或者係甚至身體受傷害嘅一啲皮肉之苦嘅一啲負面印象，你都冇避開寫出嚟嘅。喺寫呢啲內容嘅過程裏面咧，其實你自己心裏面有咩期待？你期待你嘅讀者讀完之後係點樣理解呢啲負面嘅印象或者係一啲負面嘅情緒咧？
1: 我相信即係其實我哋即係生活當中啊，常常都會出現一種微歧視嘅一個情況。其實唔係真正去即係歧視他者，而係當中你自己可能係無意識嘅、微不足道嘅，甚至係好似一個開玩笑咁嘅形式嘅一個咁樣嘅情況存在。譬如話當時疫情嘅時候啦，話我食多啲咖喱嘅時候，係咪就唔會染上呢一個病毒咧？咁樣咁其實聽者就會覺得你好似係一個即係無意間嘅一個説話。咁但係對於佢哋嚟講，其實係一個心裏邊唔係好舒服嘅，即係甚至係當接觸難民二代嘅一啲小朋友嘅時候啦。咁譬如佢哋會話：，原來你粵語咁好㗎，原來你粵語咁流利㗎。咁有啲學校即係可能一開頭嘅時候，即係未必想收一啲咁嘅學生，就覺得話：，我哋係需要好流利嘅粵語溝通先得㗎喎。咁其實對於佢嚟講，其實佢可能粵語係非常之好，甚至可能佢係識得唔同嘅語言咁樣啦。因為佢爸爸媽媽嘅緣故啦，佢都會識得一啲印尼話啊、粵語啊咁等等，英文亦都好好咁樣啦。咁所以對於佢哋嚟講，其實呢一啲都係存在一啲生活上嘅一個少少嘅微歧視咁嘅存在啦。但係有時我哋係無意識嘅寫呢啲對佢哋即係負面嘅印象嘅時候，其實我係希望書寫出嚟嘅時候，希望大家發現，大家覺得他者嘅命運、他者嘅不幸，其實係我哋自己共同都要面對嘅一個不幸咯，即係我哋係要共同面對嘅一個命運咯。我哋成日講一句話：他朝困體也相同。其實當別人去面臨咩困境嘅時候，我哋自己其實都係處於相同命運嘅時候。咁所以將呢啲寫出嚟，其實只不過係呈現一個真實啦。希望大家知道自己曾經唔覺意、無心之失參與咗呢一場嘅審判，或者呢一個好无心嘅小歧视嘅时候，希望大家阅读呢个作品嘅时候，我哋可以共同咁样参与一场忏悔。所以我喺来生之家后记都会即系有写到啦。咁其实系有时写出嚟系不得不写，但系亦都写出嚟俾大家看见嘅时候，希望我哋即系共同去反思自己，共同参与呢一场忏悔嘅过程。
0: 所以咧，别人嘅命运或者别人遭遇，其实我哋都可以共同参与到，或者我哋迫不得已都会参与嘅。俾咩？你觉得咁样讲系咪合乎你嘅谂法咧？
1: 冇错。
0: 哦，原来系咁嘅。好多谢咪咪咧，佢为我哋解释咗来生之家里面讲到一啲嘅问题，可能讲到一啲命运、一啲痛苦，其实我哋都应该擘大双眼，应该慢落嚟，静心谂一谂呢啲痛苦，可能我哋一齐经历紧，又或者我哋唔觉意咧，亦都造成别人嘅一啲不愉快。我哋可唔可以喺社区里面或者喺日常生活里面咧，同人哋无论系华裔嘅或者非华裔嘅，都可以共同喺一个彼此支持嘅日常嘅空间里面咧，我谂呢一个就系来生之家最原先咪咪要带俾我哋嘅嘢。咁当然里面仲有好多嘅话题，我谂都好值得我哋去探讨同埋分享。所以各位听众朋友，郭艳薇嘅《来生之家》呢一部香港嘅长篇小说，咁咧希望你有时间都系同我哋一齐再睇下呢本小说，里面会发掘到更多嘅话题。今日好多谢晒郭艳薇咪咪上嚟同我哋倾偈，
1: 好多谢。
2: 关于阅读，关于文学， 开卷后记。
0: 首先呢，我哋同郭艳薇咪咪去傾佢嘅新书《来生之家》嘅时候呢，可能有一啲听众朋友都已经探讨过呢个话题。我哋所讲嘅少数族裔其实呢即係非华语嘅一啲嘅居民啦。佢哋呢头先我哋都有提到係大概有60万嘅人口，其中30万呢其实係同外佣係有关系嘅。咁呢一啲嘅居民呢，佢哋可能喺教育啦、语言啦、居所啦、医疗啦，甚至系文化差异咧，种种嘅需求啦，种种嘅生活嘅情况咧，其实都好需要社区同埋政府嘅资源去配合嘅。希望对呢个议题关心嘅朋友咧，可以多啲留意社会上发生嘅一啲非华语嘅议题嘅事情，可以彼此支援啦。
2: 开卷乐，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八号离世，享年89岁。今日在香港殡仪馆设灵，听朝早举行公祭。灵堂中央放置了董建华的遗照，有白色鲜花包围，前方有董建华遗孀董兆雄卿、子女和女婿的花圈。各界花圈放满殡仪馆内外以及对开的球场，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和何厚华、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现届政府的司局长。李家超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下午分别到场致意。历任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和林郑月娥下午同时间离开殡仪馆，多名政商界人士亦都先后到场致意。网上流传歌连神阁火葬场听朝早将有封路措施，禁止所有灵车和旅游巴士进入。政府发言人澄清，听朝早在歌连神阁火葬场附近一带并没有特别交通管制措施，而预约火化服务的车辆可以按现场警方及食环署职员的安排和指示，有序进出火葬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升级之际，外国通讯社报道，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附近星期六升起黑烟和火焰。航班追踪网站报告，机场出现重大问题，航班取消和延误。法新社报道，机场附近一个印有沙特阿美标志的油罐起火，消防员到场灌救。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多次对支持政府军的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民防总局星期六凌晨曾经表示，国家预警平台已经向利雅德市发出警报，提醒有危险，是利雅德首次发布防空警报。丹麦同自治领地格陵兰表示，与美国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不会损害格陵兰的主权。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表示，与丹麦同格陵兰达成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丹麦首相府公布，格陵兰、丹麦同美国预计下星期签署协议。丹麦外相拉斯穆森星期六发声明，话协议将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进而巩固在北约和欧洲的共同安全，同时尊重丹麦王国的红线。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说，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北约发言人欢迎协议，认为有助促进地区的安全、稳定与合作。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8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听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6: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秘书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7: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喺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系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8: 忙碌咗成日，呢、这个世界系咪有啲太嘈杂呢？
9: 是谁在敲打我窗？
8: 静落嚟，由一首歌开始，将心事放低，同自己嘅回忆对话。
10: 夜到难何再遇，
8: 只要有音乐，快乐其实好简单嘅啫。每首经典都系最明媚嘅阳光，照亮你嘅心。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1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有我郑子成陪你有音乐有快乐。
11: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2: 佢尤其是我觉得小学嘅时候咧，佢出 trip 多啲，即系佢要去其他地方拍嘢做嘢嘅时候系比较多嘅。咁妈咪咧嘅责任就系会带我去一系探爹哋，有时间可以探到爹哋，或者我哋系放假嘅时候，咁就会去探佢一阵。Hello， 我系 Fabian 关风兴，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3: 星期日2-4，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5: 艺术文化杂志《艺文谷》
16: 逢星期六晚9:00出版，
15: 以不同角度听见不同国度的艺坛发展。《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7: 欢迎收听《艺文谷》这本听得的艺术文化杂志。百老汇歌舞劇《朱古力掌门人》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 将会在11月首次来到香港演出了。这个音乐劇改编自英国儿童文学作家罗尔德·达尔1964年创作风靡全球的同名小说，累计这部小说全球销量超过2000万本。朱古力掌门人曾经多次搬上大银幕，而今次以音乐劇的形式登上香港文化中心的舞台，透过现场表演、舞台机关和耳熟能详的音乐，将这个充满想象力的朱古力工厂带到观众面前。接触过朱古力掌门人小说又或者电影版的你，可以考虑以另一种形式踏上这段奇幻旅程。演出将会由11月4日开始的。今晚艺文天地，我会同大家踏上另一段旅程，走入呢一座超过100年嘅三级历史建筑。
18: 艺文天地，
17: 今晚艺文天地咧好开心啊，因为咧想同大家介绍一个我认为好有趣嘅活化历史建筑嘅计划。
18: 欢迎一口社群的项目总监张宇思 Stephanie。Hello!
19: Hello, 你好。
18: Stephanie, 咁啊今次呢要介绍的这个项目呢叫做社区共享空间一档。那个原身呢其实是一间档铺来的，咁啊叫做镇安大压，坐落在这个湾仔道91号。咁啊这一栋镇安大压呢，其实如果不是因为你们这个计划呢 ,sorry, 我真的不会走过去那边，同埋不会留意得到。好嘅，咁啊呢个计划我觉得好有趣啊，因为我有一个星期六去揾啊 Stephanie 嘅时候咧，啊入去闯下啦，认识下呢个地方，咦好多人喎、哦，一个小小嘅地方，咁啊简单咁讲下呢一栋建筑物先啦，其实系1924年落成一栋4层楼高嘅战前嘅唐楼，系属于3级历史建筑，而家咧就有一个为期4个月嘅一个叫一档嘅社區共享空間的計劃，咁我眼前的 Stephanie 咧就係個轉腦，裏邊咧發生嗰啲嘢咧，佢有份同佢嘅團隊一齊去諗嘅，咁所以咧請佢上嚟咧分享一下當中嘅想法，講下先。最初點解會啟動呢一個合作嘅計劃咧？因為按照資料顯示咧，其實呢個鎮安大壓咧呢棟大廈咧其實係私人擁有嘅。
20: 其实呢镇安大压2年前就正式结业咗啦，咁我哋好好彩呢就係由一个基金会，咁佢呢就专系做唐楼保育嘅，咁佢哋就见到呢栋楼结业咗喎，咁就喺辗转之下呢搵得返呢栋楼嘅业主，咁就同佢哋去傾会唔会有一个活化嘅可能性啦，同埋将佢打返开俾社区见到嘅可能啦，业主就话啊咁我不如俾半年嘅时间你去试下啦，咁因为佢哋都唔系好知即系点啊咁样，咁呢佢哋即係俾咗半年出嚟嘅时候呢，这个活在山下基金会呢就揾咗我。

0: 佢係對於即係當時嘅市民嚟講咧，係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嚟嘅。因為其實周轉不靈嘅時候，佢就好快有啲現錢，所以佢係等大家可以唞一唞氣、鬆一鬆。咁我哋希望呢個唞一唞氣、鬆一鬆呢樣嘢咧，其實去翻今日嘅當鋪，我哋重新打開佢嘅時候咧，佢一檔咧就會成為灣仔一個咁樣嘅地方咯，可以喘息嘅一個空間咁。
1: 嗯，啊頭先咧，阿 Stephanie 都有分享話，你哋咧都喺上環有一個類近嘅一個活化呢啲歷史建築嘅計劃啦。咁其實放翻喺灣仔，可唔可以用同一條formula？即係我上環好成功啊，咁樣做，咁可唔可以等翻喺灣仔又咁做咧？
0: 我覺得應該唔得，我諗個理念係大概係一致嘅，都係我哋希望善用一個歷史嘅建築，因為歷史建築同周邊嘅街坊其實嗰個情感嘅連結啊、回憶係好強烈嘅，咁所以佢好能夠幫我哋去凝聚到一啲街坊啦咁樣。咁但係入邊個餡咧，其實係會唔同，因為上環嗰棟係賣燒豬嘅，咁呢一度咧就係做當鋪嘅，同埋兩邊嘅街坊都會唔同啦。咁所以當我哋去諗嗰個內容嘅時候咧，其實我哋係今次呢四個月咧，好多嘢都係同當鋪有關，係啦，或者同附近嘅佢個娛樂產業啊，或者附近嘅街市啊，我哋會用翻呢一啲作為嗰個出發點去構思我哋嘅活動咯。
1: 嗯，在地化真係好緊要，所以真係叫做度身訂造睇下尾嘅。咁啊，喺你哋理解當鋪呢樣嘢嘅時候，你覺得佢有咩特點，以使到你哋而家變成呢個一檔咧？
0: 我哋覺得其實頭先有講過喘息，即係一個唞一唞氣呢、這個，就算只係得幾個月嘅時間咧，係非常之重要啦。另外咧，其實我哋覺得當鋪係一樣嘢交換人嗰樣嘢，即係當時你俾咗個貴重嘅嘢嗰個義叔公，然後你得到一筆錢咁樣作為一個交換。咁所以今次我哋有好多活動咧，其實都用交換做主題嘅，即係譬如我哋係用一個食譜，你俾低你個屋企嗰個食譜，我哋就俾份醬料你啦，或者你交低一個心事義叔公樹洞，佢就俾一幅畫你啦咁樣。其實都是一種交換的一個，即是一個處理咁樣咯。
1: 另一個我覺得很聰明的位置就是你哋諗到即係用咖啡店作為一個招來，
0: 是啊，因為我哋覺得咧，其實即喺我哋去營運一啲短期嘅空間嘅經驗入邊咧，有一啲大家可以互動嘅東西係非常之重要，同埋亦都係一個原因等大家行入嚟啦。咁所以我哋覺得望住嗰個好高嘅而曾經二叔公坐嗰個位置咧，係好適合好似有啲嘢喺嗰度遞落嚟，遞上去嘅。咁所以我哋就諗啊，會唔會即係喺今日嘅呢個灣仔呢個咁嘅位置，就係、是、一杯咖啡咧咁樣？同埋因為我哋樓上嘅空間係一個共享空間嚟噶嘛，咁可以坐喺度休息下、歇下。咁有杯嘢飲下，咁其實都係一個好理所當然嘅一個事情咁樣。
1: 當初會唔會有一啲掙扎，就係、是、咖啡店啊，定係茶飲店啊嗰啲噶？
0: 我哋當時係因為有認識到一啲我哋覺得好有趣嘅即係機構同團隊咁樣，咁所以我哋每一個項目啊、活動啊，我哋都係夾緊一啲我哋好欣賞嘅機構。咁所以當見到啲吧台咁樣嘅一個 setting 嘅時候，就覺得啊，諗起呢個團隊啦，不如就叫佢哋過嚟啦咁樣咯。係啊，
1: 其實我覺得咖啡係幾好嘅，因為可能個感覺會年輕啲啦，同埋佢會大眾化啲，不同年齡甚至國籍嘅人都會有興趣。咁啊，咁聽阿 Stephanie 講，好似我成件事好輕鬆好容易，我唔信嘅。我哋轉頭翻嚟再講。
2: 藝文谷主持李秋婷。
1: 继续翻嚟艺文谷今晚嘅艺文天地，好开心邀请到一口社群嘅项目总监张宇思 Stephanie 上嚟同我哋分享呢一个社区共享空间嘅项目啊，叫一档啊，咁啊就系重新利用呢个镇安大压呢一个地方咧，去成为一个共享嘅空间，俾大家一个喘息嘅机会。咁啊上半部分都讲咗啦 ，Stephanie 好似好开心、好轻松咁样，好似好多嘢好容易咁啊就做咗，会唔会啊？最初即系接手呢一个已经即系停业咗两年嘅镇安。大壓的時候，其實有沒有些東西都要執整，跟住然後才可以變成現在的一檔，過程中有什麼挑戰呢？
0: 其實呢，去俾我哋嘅時候咧，我哋有兩個月嘅時間做籌備，因為我哋都想盡快開。咁我哋其實業主就拎咗即係六個月出嚟俾我哋去使用啦。咁所以頭兩個月就係好快速地去做資料搜集啦、做訪問啦、去個倉度睇啦，跟住又要做裝修啦咁樣。雖然都係啲好簡單嘅裝修，然後就係所有嘅活動嘅構思，以至到去揾呢啲合作嘅夥伴。咁所以我諗頭兩個月係好密集式地去做準備咯。咁呢個就係嗰、那個。好大嘅挑戰啦！咁然後去到我哋開嘅時候咧，我哋都好慶幸又好，即係個討論度比我哋想象中高好多，
1: 好高啊，係啊，
0: 高！咁呢個都係我哋意料之外嘅真心。咁所以我哋之後就好多即係日常嘅運作上面，我哋點樣能夠？

0: 多啲人都可以入到嚟，又系体验系舒服，同埋系真系享受到呢个空间咧。咁呢个都系我哋每日都头痛紧嘅事情。
1: 其实咧喺我心目中咧，我觉得你哋好似魔术师咁样，一个咁小嘅空间、可以有咁多嘢喺里边发生。当你走入去振安大雅嘅时候咧，其实你会见到真系有一个咖啡店喺度啦。穿过呢个咖啡店侧边嘅门咧，入到去咧就有好多文物嘅呈现啊！即系你哋会选择保留当年嘅当铺里边嘅一啲。设施有一啲嘅器具，去俾大家继续去欣赏之余咧，亦都系想喺呢一度有好多不同嘅活动喺楼上，尤其是二楼嗰度发生啦。咁、我哋不如又讲下，其实有冇啲咩里边嘅设备设施仍然遗留落嚟，令你印象好深刻嘅咧？你完全冇想象到哦，有啲咁嘅嘢嘅咩？或者系哦咁用噶？
0: 有一个好唔起眼嘅嘢，我哋有展示到嘅，就系、是、一个试金石。
1: 哦，我真系冇睇到，
0: 因为佢系一嚿黑色嘅石咁样。咁我哋自己做即系、就是、个研究嘅过程入边咧，我哋系好惊讶嘅咁样啦。哦，原来系咁样试嘅。咁所以其实佢系即系以前都一直有唔同嘅工具去试紧个金系真定假咁，唔好俾人呃咁。
1: 系
0: 咁，所以就觉得好得意啦。或者咧，档铺入边有好多机关啊、哦，譬如原来饮咖啡隔篱嗰条通道咧，其实系 V I P 通道嚟嘅。原来咧系要当超过某一个额，你同个二叔公偷偷地讲，咁佢先会俾你入去半截。去喺个窿嗰度同佢对话咁样咯，咁所以有好多呢啲微细嘅一啲防盗嘅设施啊，或者一啲设计啊，其实都系即系做呢个项目先会知道咁。
1: 系，头先讲嗰个试金石系点样试法噶？
0: 佢咧其实系你有个金器啦，咁你就要即系擦一擦落嗰个石头咁样，佢会留下一条痕咁样，咁就再滴一啲试金水咁样，就滴咗落去咧，就睇下嗰个痕迹会唔会褪色。咁、如果佢褪色嘅话，就代表佢系假噶啦呢个金。
1: 而家 Stephanie 已经知道咗。好叻啊！咁我哋不如又了解一下，究竟 Stephanie 同佢嘅团队喺里边策动咗啲乜嘢有趣嘅活动啊？因为咧喺一档里边咧，大家会攞到一啲单张啊，话俾大家听啊，嚟紧嘅月份咧，我哋有啲咩活动啊？欢迎大家上网去报名嘅。咁我自己见到咧都心郁郁，我见到好多，譬如有当下导赏团啦，就应该系阿 Stephanie 有提过嘅，就系希望即系尊重翻呢一个历史建筑啊，希望将里边嘅一啲历史。事迹啦，同大家继续去分享噶，系咪
0: 啊？系啊，我哋咧简短地30分钟咧，都希望大家可以了解更多呢栋楼嘅历史，以至到头先有讲当铺嘅运作啦，同埋一啲小机关。咁我哋都希望喺导赏团度呈现俾大家睇。
1: 系另外一个活动咧，叫做交换食谱站，系点样样噶？
0: 因为咧隔篱系街市啦，咁好多人喺度买餸啊，我哋都觉得咧，买餸或者煮嘢食咧系一个好容易将大家聚埋一齐嘅嘢。咁我哋首先就先攞咗大家嘅食谱，咁我哋即系你俾咗食谱我哋咧，我哋就会俾一包酱料你啦。咁但系咧，储下储下咧，我哋其实之后都希望可以同大家一齐煮下嘢食嘅。
1: 几好啊，可以凝聚到多啲街坊。另外呢个活动都系凝聚到街坊，叫饮茶当歌。
0: 因为咧我哋咧觉得饮杯茶听住歌讲下旧事咧系一个好似好自然而然就会发生。
1: 好超
0: 嘅，系啊，系咁同埋湾仔咧，系真系有好多老店都系卖凉茶嘅，咁所以我哋都系帮衬翻佢哋啦，买佢哋一杯凉茶，然后咧就等大家喺度饮住叹住听歌，咁啊同我哋讲下以前湾仔道嘅历史系啲乜嘢咯。
1: 另一个活动咧 ，Stephanie 话系佢自己挚爱嘅，叫做二叔公树窿。
0: 系啊，二叔公树窿咧，就因为我哋觉得啦，二叔公咧应该系知道好多秘密嘅，因为以前得佢知道边个入嚟当嘢，同埋当咗啲咩。咁咧喺今日嘅呢个场景咧，我哋就冇真嘅二叔公，但我哋有艺术家作为二叔公，佢都可以听你嘅秘密咁样咯。咁好似入到嚟摆低一啲嘢，然后咧艺术家就用佢嘅方法去回应你嘅秘密啦，譬如一张画啊，或者一啲字句啊，咁等你咧可以放松少少咁样。
1: 系更加有趣咧，就系原来呢一度咧呢个空间咧，你哋都安排咗一啲电影嘅放映，叫一档影画无痛断舍离。
0: 系啦，咁因为咧我哋觉得湾仔咧由即系历史以嚟咧都系一个娱乐嘅。集中地咁样啦，咁当铺对面本身就已经有戏院啦、大酒楼呢啲娱乐场所，咁街坊都有好多记忆嘅。咁我哋希望咧，我哋都星期五晚或者一啲晚上咧，我哋都做翻呢个娱乐嘅效果啦。咁当中包括当然就系要睇戏啦，咁样系啦。咁所以呢个就会系我哋嘅构思，
1: 同断舍离有关嘅一啲电影作品。
0: 咁啱嗰一套电影作品系同呢样有关，系啦。我哋都有同到一个团体合作，咁佢都会去帮手去谂啊，同湾仔或者同历史同旧嘢有关，有啲咩戏咧咁样。 樣，咁我哋又再去一齊去挑選咁。
1: 咁聽其實段寫嚟呢個好啱當鋪
0: 啊，係啊
1: 係，其實非常之好。仲有啲按摩嘅服務，仲有當走疲勞駐場嘅按摩師。
0: 係因為嗱，你要講到休息嘅空間，咁唔係淨係空間同埋有嘢飲啊嘛。咁所以咧，我哋都會有啲按摩啦，都係同附近嘅社企合作嘅，有啲婦女會過嚟咧，簡單十五分鐘頭肩頸嘅按摩，咁等大家行過咧都可以，無論打工仔定係街坊買完餸咧，都可以鬆一鬆先，再繼續佢哋嘅一日咁樣。
1: 係咪收費服務嚟㗎？
0: 唔收費，
1: 免費服務添。咁啊，點樣報名㗎？
0: 我哋係當日我哋就即場報名嘅。
1: 哦，非常之好，咁所以一定要去一檔嗰度咧攞翻嗰張即係活動嘅指南，去知道嚟緊有啲咩活動先可以報到名啊。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一個叫故事開港活在山下基金嘅活動。
0: 其實咧故事開港咧都係我哋尊重翻即係社區嘅歷史同埋呢個當鋪嘅歷史啦。咁我哋每兩至三個禮拜，我哋都會有一場呢個咁樣嘅開港嘅，就請咗唔同嘅嘉賓去講唔同嘅議題。譬如之前咧，我哋就講過震安大廈呢棟樓嘅歷史啦。咁活在山下基金，因為佢都係呢個計劃嘅始作俑者啦，咁所以佢都會講多少少，就係話啊，點解要保育唐樓啊，或者個重要性喺邊度咧？咁我哋都會有其他，譬如老牌子灣仔嘅老店，有講下點樣繼續經營啊，點樣轉型啊，咁都會 keep 住每兩三個禮拜做一次咯。
1: 係非常之好，我覺得成個活動嘅企劃嘅想法都非常之好。未來會仲有更加多大家意想不到嘅活動喺呢度，
0: 都未公布，
1: 未公布嘅。咁所以大家要密切留意你哋嘅 social media 啦，係咪？咁我見到咧，其實成個計劃咧，正如Stephanie 所講，為期四個月，去到12月19日嘅啫。啊，即係作為參加者，好想問點㗎？之後咩安排㗎？其實會唔會真係就咁完結定還是唔係啊？純粹睇下呢四個月嘅反應係點，之後再作打算啦。
0: 其實我哋都希望咧，唔係就係去到12月19日嘅。咁但係呢個都好取決於即係本身業主佢哋點樣諗啦。因為始終其實本身都已經丟吉咗兩年咧。咁如果再去諗後續咧，都要佢哋嘅允許同埋可能一個比較長時間嘅一件事咯，拎出嚟去打開門俾社區去使用咁樣。咁我哋都好努力咁同佢哋傾緊嘅咁樣。咁但係無論如何咧，至少呢四個月大家都入過嚟一個102年嘅樓啦，咁令到大家都可以見到當鋪嘅真面目係點樣。
1: 冇錯啊，即係可以深入去深深處去了解到究竟啊當鋪嘅背後係點樣嘅咧咁啊。另外就好想問一下 Stephanie， 其實你哋團隊嘅想法就希望透過今次啊咁努力去做呢一個活化嘅項目，希望帶出啲咩信息咧？
0: 其實我哋都想讓大家知道歷史建築佢嘅可能性係啲乜嘢嘅，係啊，咁我哋喺香港都買少見少啦，咁所以我哋今次咁樣去做呢個四個月嘅期間限定咧，係展現到好多唔同嘅可能性。究竟一棟100年嘅樓佢可以做啲咩咧？而希望呢樣嘢唔係淨係話啊呢一棟樓同埋呢個業主去見到，而係香港唔同嘅業主啦、唔同嘅唐樓嘅可能性咧，我哋都可以喺呢度攞到少少靈感。可能我哋有其他區或者其他樓都可以做一啲咁樣嘅嘗試。
1: 講得非常之好，其實活化歷史建築的項目是可以有很多的可能性，不在乎個時間的長短。希望呢今次這個計劃社區共享空間一檔可以成為一個模範，給其他活化的項目一個參考，怎樣可以做好一個活化歷史建築呢，令它的使命可以繼續延伸下去，亦都可以賦予它第二個生命。今晚為大家介紹的是震安大亞社區共享空間一檔，即是起至到12月19日，希望不是12月19日，是可以再長一點，視乎大家的參與程度。地址就是灣仔道的91號，希望在到時可以見到 Stephanie 啦，是不是？因為她好像長期都會在那裡，而且非常之忙碌的。到時在那裡見你啦。
0: 好啊，
1: 各位，Thank you， 拜拜。
0: Thank you， 拜拜。
1: 唔該曬 Stephanie， 轉頭翻嚟有邱艷帶嚟嘅藝想大世界，佢會帶嚟藝術治療系列嘅最後一種舞蹈律動治療。想了解呢一種咁特別嘅藝術治療方法，記住唔好行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本港未来十年的公屋资助出售房屋和私楼供应比例是4:33。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有关房屋比例已经由7:3逐步调整至4:33。如果社会支持加大资助房屋的比例，当局会再调节。对于东涌第42区公屋发展项目其中三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有问题，何永贤认为房委会的监管制度正正发挥了作用。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粤艇南下最快10月实施，相信有助带动跨境休闲消费和香港游艇经济发展。他又说，当局会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地位，亦会争取加快多个铁路项目进度。本港新增一宗猴痘确诊个案，涉及一名25岁男子，目前情况稳定，是8月以来第17宗个案。病人今个月2号起间歇性发烧，之后出现淋巴结肿大，以及在生殖器官、腹股沟、面部和眼帘位置出皮疹。他今个月中分别到东区医院和伊利沙伯医院求医，并在17号入院隔离治疗。临床样本证实对猴痘病毒呈阳性。病人在潜伏期内曾经在香港有多次高风险接触，暂时无资料显示与本港早前录得的其他猴痘确诊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卫生防护中心正继续调查，会联系曾经和他有高风险接触的人士。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星期访问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双方将会举行一次非常好的会晤。白宫官员透露，贸易、稀土和人工智能等议题预计是讨论重点。官员透露，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飞机将于下星期三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特朗普会亲自迎接。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翌日在白宫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将于玫瑰园检阅部队之后闭门会谈。白宫当晚亦会举行国宴，宴请习近平抗例。计划出席的美国企业高层包括亚马逊的贝索斯、OpenAI 的奥特曼、Tesla 和 SpaceX 的马斯克，还有 Nvidia 的黄仁勋等。去到下星期五，习近平抗例将于白宫和特朗普夫妇查罪，并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之后结束访问行程。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听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4: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5: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6: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7: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8: 哎呀，
9: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8: 唔该晒，
9: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8: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9: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的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的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在这里。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0: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 艺术创作需要源源不绝的创造力。香港芭蕾舞团港芭这个原创芭蕾新作敦煌素光行令我感受到这一份力量啊。一听个名字，大家可以想象作品充满敦煌壮阔沙丘、丝绸之路、石窟等等的元素，而港芭编舞胡仲威以及麦正文再次携手合作，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黑塞不朽的巨著《流浪者之歌》为灵感，将西方芭蕾舞和东方哲思糅合成一部非宗教故事，而是一个带有敦煌色彩、关于人追求心灵归依的当代新芭蕾作品。现场音乐将会由指挥叶咏媛率领的香港小交响乐团演奏。香港芭蕾舞团原创作品《敦煌素光行》10月16日至18日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演出。这个作品也都是亚艺无疆艺术节2026的节目之一。好了，我讲住咁多先，而家将时间交俾邱艳，佢会喺艺想大世界带我哋认识律动治疗。
0: 艺想大世界主持邱艳。
2: 欢迎收听《艺想大世界》，我是邱艳。咁咧，我哋之前一路都不定时咧就做紧一个系列啦，就系关于用唔同嘅艺术形式去做治疗嘅。咁今日咧请嚟嘅朋友咧就系一位舞蹈动作治疗师 Michelle 陈允乐嘅。咁要讲翻咧，就系之前咧好多时即系访问其他治疗师嘅时候，就会话，哎，仲有啲咩嘅艺术形式嘅治疗啦？咁佢哋就会话，啊，律动治疗师啊，咁。跟住到揾到 Michelle 嘅时候咧 ，Michelle 就话啦，啊，其实咧我应该叫做舞蹈动作治疗，麻烦你解释一下两者有咩分别咧吓？
3: 系啊 ，Sophia， 你咁样问我嘅时候咧，我即刻上网去揾一揾乜嘢系律动治疗啊。咁原来发现咧，律动治疗咧其实就系喺个身体层面啦，系啦，喺物理层面上面咧系帮助多啲嘅。咁尤其咧，佢哋有一部机咧，佢就会有一啲嘅频率啦，咁企咗上去嘅时候咧，就可以做到律动治疗嘅效果，多少少喺嗰个生理身体嗰个层面嗰度去帮到手。咁而舞蹈动作治疗咧系一种心理治疗嘅介入手法啦，咁所以顾名思义啦，我哋会用到舞蹈、身体、动作去做一个介入嘅方法，然后去帮个案啦，可以去整合佢嘅思绪、佢嘅谂法、佢同社交、人同人之间嘅关系咁样嘅。
2: 系，咁但系咧好得意，你嗰个舞蹈动作治疗里头咧，个舞蹈同动作之间咧系有个斜杠嘅，即系有个 slash 喺度嘅，点解咧？
3: 其實咧，我哋喺美國嗰陣時啱啱開始咧，其實都係就咁叫舞蹈治療噶。咁但係咧，我諗繼續落去發展嘅時候啦，即係大家都會覺得哦，舞蹈可能咧，哦要識得跳舞啊，或者要跟拍子啊，已經有一個固定印象舞蹈係啲乜嘢。咁所以咧，慢慢繼續演化嘅時候咧，就多咗斜動動作。咁意思就係講緊，除咗喺喐動表達性嘅動作裏面嘅時候，動作甚至係講緊我哋嘅身體語言啦，只係簡單一個呼吸，其實都係舞蹈嘅一個表達，
2: 一個呼吸。
3: 冇錯，
2: 我好難想像我坐喺度呼吸已經叫跳緊舞啊！但
3: 係啊，咁樣咧 ，Sophia， 你想像一下，我哋咧去講話咧，呼吸其實同情緒好大關係嘅。你諗下咧，如果當你好嬲嘅時候，你呼吸會係點樣？
2: 應該都會快咗，
3: 係
2: 未必會深咗，但一定快咗。
3: 係咁咧，而當你平靜嘅時候，又會點樣咧？
2: 緩慢啦，可能有時會比較深啲。
3: 是啊，所以呢如果我們將到覺察力可以放在呼吸裡面的時候，其實就已經覺察緊我們的情緒。
2: 嗯，那其實為什麼做一個舞蹈動作都可以去達成到一個治療的效果呢？你剛才說到透過呼吸我們會覺知到自己情緒，那這個相信是治療的第一步來的。那但是做出舞蹈的動作還有其他的什麼的治療上的協助呢？
3: 嗯，在舞蹈動作治療呢，我們相信身心相連，意思就是說我們身體怎樣去動的時候呢，就會去自然改變了我們的思考啦，我們的情緒啦，我們去跟人和人之間互動的形式，而反之亦然的。所以去這樣去看的時候，就是去想到一個人不開心，可能他處於在一個很低落的狀態，他整個背脊都是縮埋不開心的，但是少少在身體的位置那裡做少少的轉變，輕輕讓他去鬆一鬆開膊頭，打開他的心口的時候，他心情又會轉變了。
2: 嗯，你讲呢、這个我諗起有啲即係网上面以前睇过嘅建议，话咩你建功之前呢对住个镜下自己昂首挺胸呢你都会有自信啲，系咪真係嗰种呢？
4: 冇错，我哋讲呢个 power stance 啊，
2: 係
4: 啦，甚至呢可能加埋声音係啦，帮自己去鼓励下自己嘅时候呢都可以去搵返嗰个有自信有勇气啲嘅自己。
2: 嗯，所以就即係透过动作去做到嗰个情绪上面嘅带动到嗰个转变啦。
4: 冇错。
2: 咁适合啲咩人嘅呢？即係譬如你话啊，如果係成日缩埋嘅人，你叫佢打开个人就已经会好啲嘅话，咁其实好似系咪即係咩人都啱㗎？
4: 係啊，其实呢我哋去睇就係只要你有身体你有呼吸有灵魂，其实就已经适合舞蹈动作治疗。咁但係当然下大前提要嗰个人都想啊。
2: 係咯，即係有啲人话哎呀我真係好怕要展露自己嘅动作，我真係手脚唔协调㗎，好唔得㗎好唔得㗎。咁会唔会其实佢一嚟嗰个抗拒嘅情绪就会令到佢唔适合做呢个治疗
4: 㗎？绝对会有好多时候呢喺来访者嚟嘅时候带住好多嘅 resistance 阻抗啦咁样入到嚟啦。咁但係呢好多时候开始嘅时候我都会去问大家啦，就係、是、哦我哋好多人都会觉得係、哦、骨头好硬啊，手脚唔协调啊，筋唔松啊，我就应该唔适合跳舞㗎啦。但係呢我哋今日呢去尝试嘅呢一种嘅形式嘅舞动啦，更加多唔使分左右，唔使去批评自己，你纯粹随心喐动。有一啲朋友咧，直头系讲话，哦，咁即系我乱咁喐就得噶啦。系啊，带住呢一个心态乱咁喐，开始去启动翻你身体，其实原本天生就有嘅一个本能。
2: 嗯，所以就翻翻去头先所讲嘅，点解舞蹈同动作中间系有个 slash 啊？
4: 冇错，
2: 即系所以你系随心去做一啲动作，唔一定叫呢个做跳舞添。咁、
4: 嗯、
2: 总之个动作就可以帮你即系发泄到一啲情绪，或者改善到情绪上面嘅嘢啦。咁但系好好奇啦，咁如果真系嚟到你呢度，我系要自己去作一只舞蹈出嚟啊？定系你会俾一只舞我跳啊？定系点样样去进行嘅咧？呢一个治疗？
4: 是啊，視乎呢嗰個來訪者佢嘅需要係啲乜嘢啦。例如我可能對有一啲嘅長者佢哋入到嚟嘅時候，喂真係唔識得跳舞㗎喎，佢需要多少少結構性嘅。所以呢我都會去有一啲編排有一啲嘅動作啦，而喺編排裏面嘅時候呢會係有一啲動作係聯繫住表達佢嘅情緒啦。例如可能佢哋、哦、會點樣去打開隻手啊，跟住或者可能、哦、心花怒放嗰個動作會係點樣啊。咁我會係俾有一啲指引佢哋嘅，甚至可能亦都會加插埋係哦，有一啲平衡嘅動作，順便可以練習埋佢哋可以防跌添咁樣，或者協調咁樣嘅，係啦。咁所以呢一啲係一部分可能需要多少少結構上嘅一啲編排，然後幫佢哋投入嘅。咁而另外有一啲嘅朋友啦嚟到嘅時候，哦，我已經好自在啦，我已經對自己個身體或者去喐動咧係冇問題嘅時候咧，我就會開放呢一個平台咧，俾佢哋自己去探索，自己去創作啦。
2: 嗱，你頭先有特別提到話長者可能仲會加翻一啲平衡方面嘅。其實會唔會唔同嘅群體嚟揾你啦？可能有啲係自閉症嘅朋友、智障嘅朋友，或者係啊，我其實抑鬱嘅，即係唔同嘅人嚟到你呢度，你會唔會都有啲唔同嘅處理成個個案嘅方法㗎？
4: 都會好唔同㗎，例如可能對一啲 SEN 嘅朋友仔啦，即係可能為佢哋嚟講感統上可能好多時候佢哋感覺到刺激嘅時候咧，佢會做一啲嘅動作咧，其實係幫佢哋去自我調節嘅。可能佢哋會去自尊啦，或者可能會掂身體唔同嘅部分。咁我哋呢一啲其實講緊動作就已經係一個介入嘅一個方法啦。同埋另外亦都喺自閉症嘅朋友仔裏面嘅時候，好多時候佢會覺得自己好似我好孤獨，人哋唔明白佢啊。咁、但係咧喺喐動嘅嗰個過程，好多時候我哋就跳咗入去佢嗰個世界，跟住佢點樣去喐，跟住然後
2: 即係你會同佢一齊做嗰啲動作嘅，
4: 冇錯，而唔係掹佢出嚟要佢做。
2: 係喎，呢個都係你頭先講話自轉嗰下，我都諗起其實有時啲家長啊、老師咧見到啲 SEN 嘅小朋友喺度做一啲自己好習慣嘅動作咧，會叫佢停嘅。
4: 嗯，
2: 咁但係佢哋咁見到你咁樣樣，咪大家咦個小朋友就開始，哎，咁我究竟應該做定唔應該做？
4: 係啊，因為咧去揾緊佢哋，其實佢呢個自轉，可能我哋家長睇到嘅時候，可能覺得好煩啊，係、啦，可能佢都覺得好頭暈啦，係啦，但係為小朋友嚟講，其實佢係覺得好舒服，因為佢自我調節緊咯。咁喺嗰啲位置嘅時候啦，可能我會同佢哦轉一陣，跟住然後一 stop 一停低嘅時候咧，輕輕嘅時候，可能爸爸媽媽會即刻攬住佢停一停。 跟住然後又再放翻低俾佢喺又做下自己嘅嘢。咁同埋啦，喺呢一啲位置嘅時候，除咗自轉之外，慢慢希望可以俾到更加多唔同去 self soothe 去安撫自己嘅一啲方法，包括係啦，即係可能爸爸媽媽去攬住嘅時候，呢、這、一個身體嘅接觸，呢、這、一個少少嘅有一個壓力，有一個少少嘅撫慰去俾到佢嘅時候，都係一個 self soothe 嘅一個方法啦。咁或者可能就係瞓喺地下或者瑜伽波上面，少少有一啲節奏動力嘅。左右去動、其實呢個亦都係自我調節嘅一個方法。
2: 哦，所以即係其實係喺最初俾佢做一啲佢中意嘅動作，跟住慢慢係會加入一啲令到佢好似啲、大人睇住佢好煩嘅動作，可以慢慢減少啲。
4: 冇錯。
2: 哦，咁嗱，頭先講嘅係即係 SEN 嘅小朋友啦，你之前有講過長者啦，咁如果係即係譬如情緒問題困擾嗰啲朋友，你又會點樣處理嘅呢個個案？
4: 係喺情緒問題嘅朋友裏面啦，好多時候嚟到去揾我嘅時候啦，可能講緊哦，可能佢嘅情緒好低落啦，有一啲朋友可能係講啊，唔知點解我成日喐啲就會發脾氣啦，或者佢講到少少嘅事咧，我就會好容易去喊啦，呢啲我去睇咧，全部都係一啲表徵嚟嘅，而更加深層嘅其實係講緊有一啲受傷嘅部分啦，係未被療愈啦，咁所以喺呢一啲位置嘅時候啦，我亦都會去用到啦，即係少少由第一開始就係我點樣去留意到自己嘅狀態，由身體嘅狀態，由身體語言去開始，佢哋自己去覺察，包括有一啲朋友啦，我慢慢去開始去同佢哦，咁去調整翻，試下去連接翻你嘅呼吸嘅時候啦，可能就咁吸氣一秒。呼氣一秒，為佢嚟講就已經係幫緊佢點樣去平靜緊自己。咁然後慢慢繼續落去嘅時候，我哋都會去繼續梳理，用說話嘅形式，或者可能未必係用舞蹈嘅，可能係用到畫畫嘅形式去表達翻，哦，究竟嗰個深一層嘅嗰個傷係嚟自邊一度嘅咧？咁
0: 藝想大世界主持悠嚴。
2: 咁今日藝想大世界呢就同大家介绍舞蹈动作治疗啦，咁请嚟嘅就係舞蹈动作治疗师 Michelle 陈允乐啦。咁頭先都提过一啲唔同嘅群体会點樣去做嗰个舞蹈动作治疗啦，咁但係好奇问一下，你本身係跳芭蕾舞出身嘅，咁如果呢你嚟咗一个即係特别反叛嘅青少年，唔应该话特别套上呢、這个咁样嘅，但佢话啊，我后生仔我鍾意跳街舞啊，咁你點啊？
4: 啱啱我先至上個禮拜先有呢一個經驗出現咗，所以咧喺我哋嘅訓練裏面咧，除咗我嘅訓練嘅出身啦，係芭蕾舞，我哋都要學好多唔同類型嘅舞噶，即係我自己又去接觸非洲舞啊，去接觸 salsa 啊，去接觸街舞啊，去感覺到其實唔同喐動嘅方法，其實佢都有一啲重點喺裏面嘅。咁所以啦，即係好似頭先同佢講話，啲可能青少年好中意跳街舞或者 K-pop 咁樣去講，我就係去問佢哋，哦，咁你想聽啲咩歌？跟住佢會揀咗佢中意嘅一啲歌先啦，跟住然後佢就自己喺度 freestyle 啦，自己喺度跳，然後我就喺側邊嗰度。join in 佢，當然喺技術技巧，我未必係做得，即係如果係用一個相對批判性嘅角度去睇下，未必做得最啱標準嘅。但係我喺能量方面啦，喺氣氛方面啦，喺情緒方面啦，可以同到佢去做到一個同頻喺裏面咯。
2: 咁所以即係有咗個同頻之後咧，先至係佢先願意同你傾其他嘢咯。
4: 冇錯，係
2: 啊，係。咁你頭先提到話做出嚟嗰個動作啊，未必係最標準啦。咁我又諗到另外一個問題啦，通常。藝術尤其是這個舞蹈是一種表演藝術來的嘛，有些人就會問、哎、做舞蹈動作治療會不會都會有些人是會透過那個表演去做治療的呢？你不喜歡表演，當然你那些不會逼你去，但是表演方面會不會都有一個治療的效用的？
4: 絕對有啊，因為呢舞蹈動作治療我們說就是表達藝術的形式啦、而很多時候我們著重在那個過程為主的，而最後啦去到一個階段，去到表演的那個層面，其實也都是一個賦權啦 empowering 的一個體驗來的。例如我給別人去看到，還有我將到我辛苦去創作的一些成果，我可以展示給其他人看，去被看見，是啦，這個都是幫緊他建立緊他的自我，一個 self 和他的自信。
2: 咁但係如果你最終會上台表演嘅，同你唔上台表演嘅，你會唔會治療當中你嘅即係一啲設計都會唔同啲？即係我想像啦，即係我首先手腳唔協調啦，跟住如果我走嚟揾 Michelle 做治療，然之後你同我講話最後我要去表演嘅，咁 我中间我会对你设计俾我嘅舞蹈有信心啲咯，使唔使做都要我自己作一只舞去跳咧？
4: 系，我谂咧呢个前期沟通要好清楚啊，
2: 系啦，
4: 即系尤其咧，我哋喺唔同嘅社福机构啦，最后可能佢都要有一个少少 product， 有个分享会咁样嘅，咁所以我都会喺个过程里边去调教翻大家嘅嗰个期望，例如可能十节嘅课堂里边啦，我哋有五至六节，我哋系纯粹探索同埋体验嘅，你纯粹联系自己，过程为重嘅。跟住无论我哋喺嗰个过程里边，我哋有啲乜嘢嘅谂法去出现咗，有啲咩舞步出现咗，我哋就喺嗰一度慢慢凑佢，即系啦，凑成为一只舞蹈，去将到有啲嘅信息去分享俾其他。同埋我谂就系摆嗰个角度，我唔系要 perform， 我去表演靓嗰一面俾人哋睇。
2: 嗯，
4: 我纯粹系分享，诚实分享我呢一个疗愈嘅过程里边我嘅。阶段性嘅一个成果，
2: 哇！你都要说服到，好似我呢啲咁样好怕丑，唔系好中意俾人睇到嘅，你要说服我去做到呢一步，都要花啲时间。所以你都接触过唔少咁样样嘅朋友啦。啊，之前咧就同阿 Michelle 倾嘅时候，即系就住呢一集去倾一啲内容嘅时候咧，佢提到一点好有趣嘅就系，原来咧有一种嘅类型嘅 client 咧，可能前面会比较少倾过嘅，就系前面嘅其他嘅治疗方式，就系情侣或者夫妇。咁啊，即刻我就谂啊，如果大家嘅关系好差嘅，嚟系咪要跳一 part tango 先咧？互相拉扯下、敌对下先咧？
4: 都我哋都有做一啲热身，我哋有去玩，用呢个方式去玩。例如我哋系有少少 role play 嘅状况啦，即系两个人
2: 角色扮演。
4: 系啦，两个人一组嘅时候，哦，第一样就系、是、咧，哦 A 你要跟住阿 B 嘅 ，B 又跟翻住阿 A 咁样，相对和谐少少啦。跟住之后咧，去到一个阶段嘅时候咧，哦，可能有一啲拉扯啊。系啦，有啲唔满意啊，或者系唔跟你嘅状况就会出现啦。咁我谂呢一个情况嘅时候就好体现到喺关系里边真系会去经历到嘅纠结。咁而少少呢一啲探索之后咧，我哋亦都一定会有去分享嘅时间啦。啊，喺运动嗰个过程，边一啲嘅位置为你嚟讲系特别深刻咧？边一啲嚟讲系对你有一啲启发喺里边咧？
2: 嗯，所以都真系好有趣啊！呢种治疗嘅方式。咁但系翻转头问翻啦，通常即系嚟揾你嘅嗰啲案主啦，系点样揾到你嘅咧？系转介啊，定系即系都系自己觉得所有其他嘢唔啱啊，所以揾下揾到嚟你呢度嘅咧？
4: 都好多元化噶，有一啲就系佢有跳舞嘅背景，跟住可能佢都系遇到有啲心理嘅状况，有啲情绪状况嘅时候，咁跟住身边人，有冇做动作治疗？你会唔会谂住试下咁样？因为觉得佢中意跳舞，咁应该可能觉得呢个方式系会适合佢，系啦。咁亦都有一啲人就系讲哦。试完辅导啊，或者系好多倾偈形式嘅，我发觉表达唔到心里边讲嘅东西，所以我想试下用艺术嘅媒介，咁啱咁佢去揾咗舞蹈动作治
2: 疗。嗯，所以都即系唔一定系要靠转介嘅，
4: 冇错。
2: 多唔多咧？但系转介呢方面，因为印象中呢一种嘅，甚至个名字我最初都搞错埋啦。会唔会都有啲人真系要靠人转介先知道有呢一种嘅治疗方式噶？
4: 我都觉得系要靠转介嘅，甚至系人传人咯。即系转介未必系真系专业人士或者系临床心理学家嘅一啲转介，反而可能身边有一啲朋友，可能就咁，我留意到呢一样嘢，你会唔会有兴趣试下？咁有啲时候一试嘅时候，唔需要系即刻就嚟嗰个治疗环节噶嘛，即系我哋有体验噶嘛，有一啲。时候可能有啲工作坊咁俾你 taste 下，咁系咪真系适合自己先？
2: 系咁，所以咧，即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如果你真系觉得啊，其实我又中意跳舞嘅，咁啊又有啲困扰嘅最近，咁舞蹈动作治疗都不失系一个适合你去试一试嘅方法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啊，我都系一个比较怕丑嘅人，咁啊但系试过其他又唔系好适合，呢个时候 Michelle 会点样说服呢班朋友啊？
4: 嗯，我谂唔好俾自己框住咗，一定要喐，即系我哋嗰个定义嗰个喐啊，就系、是、我啲手手脚脚啊，要喺空间嗰度去流动先至叫喐咯。只系讲紧我同我自己点样去相处，呢个系一只舞，我同我自己嘅关系系一只舞。我留意到自己嘅
2: 呼吸，呢一个
4: 系啦。而我谂嗰个留意到自己嘅意思就系，头先系翻去最基本啦。我点样留意呼吸？我留意到我自己个状态，或者可能我留意到情绪嘅时候，哇！我感觉到我个心口好似硬咗、实咗。我将到呢一啲嘅觉察力去 摆喺我身体嘅位置，然后学识去照顾自己，呢个系第一只舞啦。或者就系人同人之间嗰一只舞，我唔需要真系要好大动作去喐动身体，纯粹我同你倾偈嘅时候，去留意到大家嗰个身体语言，建立紧关系，呢、這个就已经系关系嗰一只舞。咁所以唔好框死咗，就系、是、哦，我因为系好怕丑噶，系啦，我就唔适合喐动啦。其实唔系啦。
2: 嗯，好，咁今日就唔该晒啊 Michelle 啦，同我哋介绍咗舞蹈动作治疗嘅。咁下一集咧，我哋就会请嚟佢嘅其中一位案主啦，系一位长者啊 ，Brenda 咧，都系一位好中意跳舞嘅朋友，咁就去分享翻佢自己喺呢个舞蹈动作治疗里头嘅一啲经过同埋感受嘅。
1: 唔该晒邱艳同埋舞动治疗师陈允乐 Michelle。下个星期继续有艺想大世界，到时仲会邀请到案主一位照顾者上嚟分享舞动治疗嘅好处。下个星期六晚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再跟住我李秋婷一齐打开艺文谷呢本听得嘅艺术文化杂志啊！
0: 艺文谷，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不会采用极端或高压手段取缔劣质㓥房，会按程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不希望令到他们无瓦遮头。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热线服务。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跨部门投诉个案往往存在管理重叠或者没有人理的问题，日后18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必须配合，如果权责上有争议就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决定。照顾者津贴加至每月3300元，但外界关注仍然设有经济审查等限制。李家超强调，公帑资源有限，要精准投放在最需要帮助的人身上。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处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亦都同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带旺当区经济，维园网球场重建之后亦都可以作为表演场地。罗淑佩又表示，当局初步计划重建后座位至少增加至7000个，可以举办 ATP 500，即是500分计分赛。如果资源同场地许可，期望可以扩建10000个座位，进行 ATP 1000比赛。罗淑佩又说，现时启德体育园非本地演出占大约4至5成，5年规划将目标定在60%，因为场地适合进行好似世界巡回演出这类规模的演出，而本港仍然有很多场地例如红馆可以满足本地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法案，强化和延长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并明确可以对进口俄罗斯石油或天然气的第三国加征最高100%的次级关税。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回应说，中方一贯反对缺乏联合国授权和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反对以涉及第三方为由对他国采取所谓次级制裁。中国历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展开正常经贸合作，有关合作既不针对第三方，亦都不受第三方的干扰和胁迫。发言人说，中方会密切关注美方后续举措，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坚定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发展利益，以及企业的合法正当权益。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典礼在瑞穗体育场举行，开幕式以和谐心跳为主题，历时大约2小时。日本小提琴家叶家赖太郎演奏揭开序幕，舞蹈员排出 Welcome 的英文字样，欢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入场，代表团其后陆续进场。亚运组委会主席和亚奥理事会主席分别致辞后，日皇德仁宣布亚运会开幕，其后进行亚奥理事会会期升旗以及运动员和裁判代表宣誓仪式。开幕礼的表演串联当地的古今特色，包括歌舞伎、太鼓和舞士演出，期间利用灯光效果在运动场中央营造巨型心形图案。六名日本体育界传奇人物传递最后阶段的圣火，最后由日本链球父子共同走上心形圣火台，携手点燃圣火作结。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5、8、11、14、19、31，特别号码是21，头奖半注中，每注派1249万3400多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强烈热带风暴杜鹃已经增强为台风。在晚上十点，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 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听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2027年九月小一入学自行分配学位阶段的申请，在今年9月25日截止。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九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可透过电子平台递交申请，或将纸本申请表交去心仪的小学。每名子女只可申请一间学校。
5: 我是有音乐有快乐的张家乐 Matthew。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而我的关键字是好听的电台节目。提到好听的电台节目，除了要听我的节目之外，亦都要听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由天儿子浩阿摄主持的三五成群。
6: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
7: 有音乐，
6: 有快乐
7: 有快乐。
8: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11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的人文风景。
9: 大湾区风物志。
10: 岭南文化咧，主要系广东到广西一带，而大湾区系兼有广府同埋客家。岭南文化咧，佢除咗语言之外咧，佢成个文化表现都唔同嘅。譬如佢唱嘅粤剧啦，然后咧再嚟一个分野咧，就系饮食习惯啊、衣着啊等等等等。
9: 更多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色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风物志》，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13: 又到星期六的晚上，继续这个节目了。这个节目是一个音乐节目，两小时的阿郎恋曲，有你和我一起。在这个人生路途上面，可能是你拥有一些特别的回忆，已经是值得你在不同的时间都可以畅聚翻。

呢首歌里面有几位朋友，裘海静啦、方文琳啦、伊能静啦，同埋吴启贤合唱嘅，歌名叫做《萍聚》。萍水相逢，但系有时你可以聚一聚，然之后咧呢个相聚咧，可能系曾经拥有过一次嘅好特别嘅约会。阿流行恋曲呢个节目咧，都系一个约会嚟嘅，系一个音乐约会嚟嘅。呢、這個音樂約會有不同的人種出現的，包括了剛才出現的四位歌手，現在出現的多位朋友，大家很熟悉的名字叫做任賢齊。任賢齊現在游泳水，他在水裡面他感覺到有少少不自在。這首歌呢，歌名叫做《我是一隻魚》，即是一條魚啦，而這個魚呢好像象徵是個女仔那樣。

你聽到啲電吉他聲咧，你就知道啦。我哋呢度係電台嘅，我哋最需要係電歌，亦都係需要電嘅。不過咧，主人翁咧入言齊咧就話佢需要水，然後冇咗水咧，佢不能活下去。突然间又话水里面出现了气泡，啲气泡咧系对方的小心眼啦，同埋坏脾气。哇，话俾你听啦，佢讲晒得噶啦。啱啱听过一首歌咧，几得意啊！嗰个任贤齐所唱叫《我是一只鱼》，接咗而来咧，正经好多噶啦。周慧唱嘅呢首歌咧，叫做《好想好好爱你》。

0: 好想好好爱你，周蕙歌曲。比较成熟的周蕙是这样想，但是靓妹不是这样想的。后生女可能想想，哎呀，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已经得了。
1: 几点了？

在深圳长大的陈以乐，这首歌叫做《食等睡等》啊，又听着闹钟又不想起身咯，真是没办法。但是有些后生仔又不同的，真是正路很多的。譬如说陈浩森，现在这首歌叫做《Wanna Be With You》。

佢嘅信息系相当明显嘅。陈浩森所唱嘅呢首歌叫做 Wanna Be With You。讲起好多嘅年轻歌手都会出道啦，头先我听过陈浩森嘅歌曲咧，而家听嘅咧就系《纠缠》，包括咗两位朋友陈零九同埋邱风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八号离世，享年89岁。今日在香港殡仪馆设灵，听朝早举行公祭。灵堂中央放置了董建华的遗照，有白色鲜花包围，前方有董建华遗孀董兆雄拼、子女和女婿的花圈。各界花圈放满殡仪馆内外以及对开的球场，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和贺厚华、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现届政府司局长。李家超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下午分别到场致意。历任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和林郑月娥下午同时间离开殡仪馆，多名政商界人士亦都先后到场。网上流传歌连神阁火葬场听朝早将有封路措施，禁止所有灵车和旅游巴士进入。政府发言人澄清，听朝早在歌连神阁火葬场附近一带并没有特别交通管制措施，已经预约火化服务的车辆可以按现场警方和食环署职员的安排和指示，有序进出火葬场。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典礼在瑞穗体育场举行，开幕式以和谐心跳为主题，历时大约两小时。日本小提琴家叶家赖太郎演奏揭开序幕，舞蹈员排出 Welcome 的英文字样，欢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代表团其后陆续进场。亚运组委会主席和亚奥理事会主席分别致辞后，日皇德仁宣布亚运会开幕，其后进行亚奥理事会会期升旗以及运动员和裁判代表宣誓仪式。开幕礼的表演串联当地的古今特色，包括歌舞伎、太鼓和舞狮演出，期间利用灯光效果在运动场中央营造巨型心形图案。六名日本体育界传奇人物传递最后阶段的圣火，最后由日本链球父子失服仲信和失服广志共同走上心形圣火台，携手点燃圣火作结。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听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雨水。
4: 污水，你起雨水渠嘅？
3: 一起玩啦。
4: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3: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4: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5: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剛才在節目裏面播過很多位比較新的歌手的歌曲，包括了陳以樂、陳浩森和九澤的兩位歌手合唱的歌曲《陪在你身邊》。《陪在你身邊》是這個節目阿郎戀曲，接著而來出現的呢是資歷比較深的歌手。资历深啲嘅歌手咧，唱翻啲旧歌，例如呢首《你把我灌醉》。

唱腔似苏宁音乐的唱腔，黄小虎重唱这首黄大炜的作品。这首歌我听过三部版本，包括了陈洁仪的版本、黄小虎的版本和原装的正版。不过我特别欣赏小虎姐的这个感觉，简简单单醇厚的歌声，将醉的感觉唱出来的。接着原来就不是苏宁的声音，不是沙哑声音，是美声唱法的声音。

当你听同安价版本嘅时候咧，听到有啲少少嘅质问咁嘅感觉啦。但系咧，而家听嘅咧就系杨万利嘅版本咧，佢有一啲嘅温软嘅问，仲有好多个问话符号喺好多个歌曲里边啊。而家出现呢首歌曲咧，我又听过咧唔少个版本啦，包括日文版本啦，包括蔡淳佳所唱嘅《陪我看日出》。但系而家我拣你嘅版本咧系特别嘅，改编自日语歌曲嘅，小松改编个歌词。呢首歌咧叫做《泪光闪闪》，唱歌嘅朋友系你熟悉嘅黄品源。

我听过日本一对 friend 叫 Begin 唱呢首歌曲，亦都听过下川里美唱呢一首日文版本嘅歌曲，但系亦都听过咧就系蔡淳佳所唱嘅呢一首咧陪我看日出，都系好爽好爽嘅歌曲。估唔到去到黄品源嘅手上咧，居然变成一个惨绿的少年喺度讲惨。头先我哋听过系泪光闪闪，哇！又有啲神秘感出现啊！出现喺宁夏呢笪地方啦，而呢个地方有冇个宁静嘅夏天呢？郁可唯嘅呢首歌，重唱一首歌。

呢首歌曲咧，好多朋友都唱过，有啲唱口水歌嘅朋友咧，系特别中意欣赏呢首歌曲嘅。梁静茹嘅歌曲叫做《宁夏》啦，啱啱我哋听过唱歌嘅朋友咧，就系郁可唯啦，系来自内地四川嘅，去台湾发展，然之后咧都有一番嘅事业嘅郁可唯，一位好歌词人。咁啊，讲起唱翻旧歌咧，我发觉咧，我中意两位朋友，一位咧就系黄莺莺，一位咧就系、是。张惠妹，嗱，黄莺莺曾经唱过一首歌叫《哭砂》啦，张惠妹咧都唱过一首歌叫《哭不出来》，估唔到咧系中意喊嘅。好，我而家咧就将佢调转，将两个人调转，张惠妹唱《哭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本港未来10年的公屋资助出售房屋和私楼供应比例是4:33。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有关房屋比例已经由7:3逐步调整至4:33。如果社会支持加大资助房屋的比例，当局会再调节。对于东涌第42区公屋发展项目其中三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有问题，何永贤认为房委会的监管制度正正发挥了作用。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粤艇南下最快10月实施，相信有助带动跨境休闲消费以及香港游艇经济发展。他又说，当局会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地位，亦会争取加快多个铁路项目进度。海关破获历来最大宗经海路贩运怀疑大麻花的案件，检获大约535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大约1.2亿，拘捕三名男子。海关早前扣查一个由泰国抵港、报称载有保温箱的货柜，官员利用 X 光扫描发现364个保温箱的密度有可疑，打开之后搜出一批经真空包装的怀疑大麻花。海关随后监控送递，发现贩毒集团委托本地货运代理公司报关，意图掩饰收件人和寄件人身份，并在货物抵港之后暂存新界偏远物流仓库16日，试图过冷河。去到今个月17号，两名男子到货仓提取其中54箱货物，运到旺角卸货，并由另一名男子搬入一个唐楼单位，怀疑是毒品临时储存和转运地点。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获有条件特赦，以居家服刑方式完成余下刑期之后，马来西亚交通部长陆兆福宣布辞职。陆兆福在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结束后宣布有关决定。民主行动党在马来西亚联合政府中拥有国会最多议席，陆兆福担任该党秘书长。他说辞职是要抗议这项特赦，至于民主行动党其他部长不会辞职。马来西亚联邦直辖区特赦局前一日宣布有条件特赦纳吉布。有舆论认为民主行动党长期以反腐败为其次，纳吉布涉及的一马公司丑闻是马来西亚史上最严重的腐败案之一，特赦决定令到这个党难以接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升级之际，外国通讯社报道，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附近星期六升起黑烟和火焰。航班追踪网站报告，机场出现重大问题，航班取消和延误。法新社报道，机场附近一个印有沙特阿美标志的油罐起火，消防员到场灌救。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多次对支持政府军的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民防总局星期六凌晨曾经表示，国家预警平台已经向利雅德市发出警报，提醒有危险，是利雅德首次发布防空警报。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强烈热带风暴杜鹃已经增强为台风。在晚上10点，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听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 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7: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6: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8: 一到夜晚九点，全港各区就会出现一把神秘的声音。
9: 这是我
8: 听讲，只要你一戴上耳机，就会完全被它控制。根据我多年的经验，这件事极度可疑，因为它会令你不知不觉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听完整个人竟然会变到好舒服好快乐的。我是音乐情人郑子成，约定你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一同

0: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1: 好啊，我哋有把靓声郑子成，我哋都有不同嘅音乐播出，好靓嘅歌曲，包括咗好靓嘅吉他声。

Tracy Chapman 一位咧就系即系私隐度咧相当高嘅歌手啦，虽然系即系吓系一位知名嘅歌手啦，但系佢嘅踪迹咧都留咗俾佢自己嘅屋企人啦，所以咧系相当神秘的一位歌手嚟嘅。啱啱我哋听过系 Chapman 所唱嘅叫做《The Promise》，如果你翻嚟。

有啲人话啦，呢首歌曲嘅对方咧，佢已经话咗俾佢听噶啦，即系话，我觉得你唔系好知道我心里边嘅感受。哇，呢样嘢已经系够杀色啦，杀色嘅原因就系断咗个关系嘅原因啦。都有啲关系咧系好难维持嘅，假如你同对方唔坦白嘅话。或者你唔明白对方究竟谂乜嘢咧，根本谂唔到咩办法可以继续维持嗰种关系。Shanti 而家出现呢首歌咧，个名叫做 By Your Side。

Chevalier 嘅呢首歌叫 Living， 都谂清谂错啦，所以咧佢唯有系摊牌，摊牌其中一个做法咧就系讲到明出嚟走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不会采用极端或者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会按程序有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不希望让他们无瓦遮头。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热线服务。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跨部门投诉个案往往存在管理重叠或者无人管的问题，日后18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必须配合，若果权责上有争议，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决定。另外，照顾者津贴加至每月3300元，但外界关注仍设有经济审查等限制。李家超强调，公帑资源有限，要精准投放在最有需要帮助的人身上。名古亚运会开幕典礼，开幕式以和谐心跳为主题，历时大约两小时。日本小提琴家叶家赖太郎演奏揭开序幕，舞蹈员排出 welcome 的英文字样，欢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入场，代表团其后陆续进场。亚运组委会主席和亚奥理事会主席分别致辞之后，日皇德仁宣布亚运会开幕，其后进行亚奥理事会会期升旗，以及运动员和裁判代表宣誓仪式。开幕礼的表演串联当地古今特色，包括太鼓和舞狮演出，期间利用灯光效果在运动场中央营造巨型心形的图案。也门胡塞武装组织袭击升级之际，外国通讯社报道，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附近星期六升起黑烟和火焰，航班追踪网站报告机场出现重大问题，航班取消和延误。法新社报道，机场附近一个印有沙特阿美标志的油罐起火，消防员到场灌救。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多次对支持政府军的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民防总局星期六凌晨曾经表示，国家预警平台已经向利雅得市发出警报，提醒有危险，是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随后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7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剛才的半個小時的音樂感覺上好像有少少重，不如現在輕一點。現在出現的這首歌曲可啱開香檳的時候

呢啲肯定系你熟悉嘅音乐嚟嘅。Rebel Rouser 啱啱听过呢首歌曲咧，都系一啲嘅好著名嘅吉他手咧，佢哋作玩出嚟嘅，咁所以咧特别刺激。而家出现嘅呢一首咧就叫做 A Walk in the Black Forest。啊，熟悉呢种音乐嚟啊！嚟，呢啲音乐咧系可以令你陶醉喺某一处地方嘅，系唔系一个核心？

首音乐咧，居然够胆叫 so wonderful， 梗系 wonderful 啦。演奏方法都系唔同嘅，系特别有啲取咗你自己嘅感觉嘅一啲旋律音乐。咁个靓嘅旋律音乐呢首都算系嘅话 ，And I love her。

本来是披头四的首名曲来的，用回披头四的音乐的录音室来再重录回这首歌 Miles 的一首 And I Love Her。

音乐就叫做 Always in my heart。 剛才我的心呢就挤在这里了。最后一首音乐送走阿郎，然後跟你再次见面就是下星期六的晚上了。希望你有一个

0: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不会采用极端或者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会按程序有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不希望让他们冇瓦遮头。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热线服务。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跨部门投诉个案往往存在管理重叠或者无人管架问题。日后18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必须配合。若果权责上有争议，就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决定。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处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亦都同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大获当区经济，维园网球场重建之后亦都可以作为表演场地。罗淑佩又表示，当局初步计划重建后座位至少增至7000个，可以举办 ATP 500，即是500分计分赛。如果资源和场地许可，期望可以扩建10000个座位，进行 ATP 1000比赛。本港未来十年的公屋资助出售房屋和私楼供应比例为4:33。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有关房屋比例已由7:3逐步调整至4:33。如果社会支持加大资助房屋比例，当局会再调节。对于东涌第42区公屋发展项目，其中3座部分结构构件混凝土质量有问题，何永贤认为房委会的监管制度正正发挥了作用。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香港首个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将维护金融安全、严控风险纳入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工作当中。当局正研究优化法律框架，推动科技与电讯等行业，加强侦测和删除涉及诈骗，包括滥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目标年底就建议的法律框架进行公众咨询。许正宇出席活动时表示，政府正联同金管局、警方和银行业界，从四个层面构建完善的防骗生态圈，包括加强银行政策可疑交易的能力，促进警方和银行以及银行之间的信息交换，加强银行对客户的风险提示，以及持续提升公众的防骗意识。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寻日天晴，很干燥和酷热，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日继续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天气，内陆地区天气酷热，高温亦都会触发骤雨。此外，强烈热带风暴杜鹃寻日增强为台风，在昨晚11点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北风，指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71%。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到东北风3至4级，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 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环南娱乐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是2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是29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三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全港超过五成碳排放来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专业化、产业化。
5: 风骚快活人的李丽蕊，年纪小的时候夜晚是属于自己的时间，我喜欢听轻弹浅唱不夜天，有很多靓哥陪着我。年纪大了不睡得太多，有时半夜醒了我都会听轻弹浅唱不夜天陪着我。刘龙、张家乐、姜文杰、岑亮、桃仔，轻弹浅唱不夜天，凌晨两点用靓声同大家 say good night， 四个小时的音乐陪大家讲早晨。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跨越界限，
8: 超乎想象，
7: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混集维港海滨，
8: 舞台上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7: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eland》，今场主打
8: 香港摇滚乐团晚安妮莉，
7: 本地全主唱乐队 Rover，
8: 今晚7:30，
7: 港台电视31。
8: 一宗命案，
7: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8: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7: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8: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7: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9: 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锋，周末万岁。
10: 欢迎来到周末万岁，我是周国锋。今晚这一粒钟呢，我想跟大家玩一个游戏，叫做你估我几多岁。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今晚的歌单横跨了几十年，最早的去到80年代，如果你由第一首听到最后的一首你都认识的话，那我们起码是同辈咯。中年人的好处就是这样，我们拥有不止一个年代，是横跨了几个年代的精华和风光。今晚这个钟non-stop 的快歌，你不用起身，不用用力，坐在这里跟着拍子摇下摇下，已经赚了。

话呢首1981年嘅歌曲使唔使咁劲啊 ？Olivia Newton-John 嘅 Physical 咁啊喺 Billboard 咧系连续10个星期嘅冠军，追平咗咧当时嘅历史纪录噶。啊，但呢首歌咧原本咧唔系写俾 O.N.J. 噶，作曲人本来咧就系想写俾啦 Rod Stewart 唱，后嚟啊辗转去到 Tina Turner 嘅手上啊，但系咧 Tina Turner 咧都拒绝埋，最后咧先轮到 O.N.J. 啊，你话人生几奇妙咧？你拒绝嘅嘢可能系别人嘅传奇。1981年嘅香港，你应该咧仲读紧书，又或者啱啱出嚟做嘢。喂，嗰阵咧 ，disco 系最潮嘅地方。呢一首歌一响起，全场咧跟住喐噶。今晚由呢一首歌开始，带你翻去嗰个汗水同埋香水混埋一齐嘅美好年代。

罗文罗嘅1980年嘅心里有个谜。嗱，呢一首歌最初嘅地方啊，梗系个熟口熟面嘅旋律啦。咁啊，改编自咧贝多芬嘅《给爱丽丝》，咁啊，詹姆斯填词噶。嗱，贝多芬18世纪嘅古典音乐家，佢嘅音乐啊变成咗80年代嘅广东快歌，重要歌词咧好口语化。咁一首咧先后经历咗古典、流行再粤语化嘅歌，你话几有层次咧？嗱，心里有个谜，有时咧有啲谜团冇答案未尝唔系一件好事，因为真相往往可以好残酷噶。

0: 自然現象經常被填詞人用來形容愛情的遭遇，那兩者是有不少相似的地方的，冇得預測，冇得控制，可以靜如止水，又可以凶猛得似洪水地震，七級半地震。喂，只是個歌名已經知道不是個個歌手可以孭得起，一段震到天崩地裂的愛情，由欣妮姐姐充滿爆炸力的聲音演繹，直歌時隔40年，但是那句是的，七級半地震從來在我們的腦海裏面是沒有動搖過，記得一清二楚，威力無窮啊。
1: 逢星期日凌晨12點到1點，周國鋒周末萬歲。

1984年，林子祥啊《爱到发烧》专辑嘅同名主打歌曲啊，改编自咧 Jazz Band 啊嘅《Let It Rip》啊，就系黑人嘅俚语啊。意思系咩咧？就系鼓励大家咧要尽情解放，一齐嗨噶，跳舞狂欢咁话。嗱，广东话版咧就系林振强填词啊。呢一张专辑有几犀利？嗱，林子祥咧将 Break Dance 啦、Bossa Nova、拉丁音乐咧全部融入喺广东歌当中，仲收录咗十分十二寸，即系香港第一首嘅串烧歌。嗱，阿 Lam 咧就系咁有胆识，唔理市场，想做就做。歌词为何你那纤腰啊，烧得像辣椒？林振强嘅比喻，永远系估佢唔到噶。

0: 先讲话。
1: 一个出色嘅创作人咧要有吉士，特别咧就系改编歌嘅填词人咧，唔会受咧原装正版嘅影响，可以凭空咧自由创作啊。嗱，沙莉叶倩文嘅二百度咧就系改编啦 Madonna 嘅 Material Girl 啊，原曲啊非常经典啊。咁啊林振强啊够胆死咧，将原曲咧改成一首关于温度嘅歌，最厉害嘅歌词入面 200 degrees 啊就系林振强咧原创加落去嘅英文，原曲咧系冇噶，冇。无论创意同埋胆量，系噶就好似歌名一样，都系热爆咯。

0: 1983年啊 ，Cyndi Lauper 嘅第一张专辑《She's So Unusual》嘅第三首单曲，哇！呢一首歌咧好近噶，系 Cyndi Lauper 咧喺录音室咧见到一本色情杂志啊《Blue Boy》咧之后写出嚟嘅。嗱，歌词咧就系与大相关咧，暗示咧智慧嘅行为噶。结果啊被标志为咧黄色歌曲啊。Cyndi Lauper 话。佢係希望咧未成年嘅歌迷啊，單純咁當呢一首咧係一首開心嘅舞曲，大過咗啦先明白真正嘅意思，嚇都唔遲噶。
1: 逢星期日凌晨12:00-1:00，周國通，週末萬歲。

0: 聖傑嘅唔少歌曲咧嚇，我咧係盡量唔夾歌噶。誒唔係偷懶啊，係因為咧有好幾首都好有欣賞價值噶。
1: It's full of stars.
0: 例如呢一隻1983年的作品《天籁星河传说》，这首歌在編曲上非常破格，在粤语歌曲入面尝试做一次交响乐和电子合成器的融合，仲加上二胡独奏，那个前奏呢很有星河的感觉，是的，很广阔、啊。早在1983年，卡隆的词已经有宇宙观，在广东歌里面的异品来的。音乐可以穿梭时空，跨越宇宙。80年代的一首星河歌曲之后，周国峰《周末万岁》带你进入千禧年代的太空漫游。各位坐稳啊！
2: 太圆话地球是大限将至，到今天是未有止，未是时候就无谓乱下赌注，去侦察太空

晚生活萬歲啲歌呢，唔少都好夠姜啊。陳奕迅嘅2001太空漫遊嘅前奏呢好勁㗎，引用咗電影2001太空漫遊嗰段呢經典嘅配樂。第一首廣東歌用咗古典交響樂做前奏，再用流行曲嘅模式同埋節奏呢去編曲㗎。隻歌嘅題材呢唔係情情塔塔，而係大膽咁呢探討當時人類對未來嘅預言、地球嘅極限嘅迷思㗎。咁喺商業化嘅音樂世界係好串嘅一次嘗試，你唔好理又成功喎。

0: Madonna 加 Britney Spears 啊，呢個組合咧係劃時代嘅。好有咧 PK 較勁啦，同埋傳承嘅味道噶。咁啊，話説咧，2003年啊 ，MTV 音樂錄影擺大獎頒獎禮彩排期間咧 ，Britney 喺 Madonna 面前咧第一次 show 咗呢一首 Me Against the Music 噶，仲誠邀 Madonna 咧係合唱呢一首歌。Madonna 咧係一口答應噶。嗱，流行樂壇嘅傳承咧，有時就係咁簡單，一個 moment 一首歌連結咗兩個世代。
1: 逢星期日凌晨12:00-1:00，周国通，周末万岁。

有啲歌曲嘅 MV 咧系一世都唔会忘记嘅，就好似呢一首经典啦，妹姐以一头咧利落嘅短发啦，同埋一副黑超啊，带领住舞蹈员咁啊喺中环都爹利街嘅百年花岗石楼梯嗰度有一支支嘅煤气灯啊，佢哋咧劲歌热舞，完美咁呼应咗歌词嘅第一句，煤气灯不禁映照街里一对幽人，成为八十年代香港流行文化嘅永恒印记，妹姐嘅梦伴。

谭校长嘅暴风的汉子诶，会唔会系我哋人生写照呢？一世人都喺度咧，不停追一啲咧好难捉到嘅嘢啊，虽则话难啦，都要去追噶。于是咧，我哋追梦、追女仔、追名逐利。嗱，今日发现咧，好多嘢到头嚟都系暴风得个吉噶。人生就系咁噶啦，要不断去追，哪怕只系一场风啊。

斯我哋好少接觸，亦唔熟悉啦非洲音樂啊，但佢哋個特色咧係好明顯，充滿熱情同埋力量噶。嗱，你知唔知道關淑怡嘅 Della 係改編南非嘅歌曲咧？嗱 ，Della 咧就係非洲祖魯語啊，意思咧就係滿足欣喜。一首廣東歌融入咗非洲語言同埋節奏，即刻感受到個音樂世界好大，將現實嘅距離拉近。好啦，完結今晚嘅週末萬歲，就透過音樂跨越時空，咪將粵劇粵語片年代嘅巨人放喺流行曲裏面，又懷舊又換味，真係古老當時興。麥潔文啊，勁舞 Dancing Queen。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不会采用极端或者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会按程序有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不希望让他们冇瓦遮头。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热线服务。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跨部门投诉个案往往存在管理重叠和没有人管教问题，日后18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必须配合，若果权责上有争议，就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决定。另外，照顾者津贴加至每个月3300元，但外界关注仍设有经济审查等限制。李家超强调，公帑资源有限，要精准投放在最需要帮助的人身上。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处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亦都同启德体育园嘅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带旺当区经济，维园网球场重建之后，亦都可以作为表演场地。罗淑佩又表示，当局初步计划重建后座位至少增加至7000个，可以举办 ATP 500，即系500分计分赛。如果资源同埋场地许可，期望可以扩建10000个座位，进行 ATP 1000比赛。罗淑佩又话，现时启德体育园非本地演出占大约40%至50%，5年规划将目标定喺60%，因为场地适合进行好似世界巡回演出呢一类规模嘅演出，而本港仍然有好多场地，例如红馆可以满足本地演出。本港未来10年嘅公屋资助出售房屋同埋私楼供应的比例为4:33。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有关房屋比例已经由7:3逐步调整至4:33。如果社会支持加大资助房屋价比例，当局会再调节。对于东涌第42区公屋发展项目，其中3座部分结构构件混凝土质量有问题，何永贤认为房委会的监管制度正正发挥了作用。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月艇南下最快10月实施，相信有助带动跨境消闲，是跨境休闲消费同埋香港游艇经济发展。又话当局会巩固提升香港嘅国际航运中心同埋航空枢纽地位，亦都会争取加快多个铁路项目进度。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到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务中心，让当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协助，有助避免悲剧发生。当局早前在香港仔石排湾一个青年中心试行有关计划3个月，共有250人使用服务，派出2200张饭券。陈国基出席电台节目时形容计划相当成功。陈国基又表示，早前有同大学讨论过政府推出3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的安排。他表示19间大专院校都说好有兴趣，强调并不规定最终获批的大学数目，但会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学申请。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昨日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昨日天晴，下午干燥和酷热，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日继续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天气。内陆地区天气酷热，高温亦都会触发骤雨。此外，强烈热带风暴杜鹃昨日增强为台风，在昨晚11点，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是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指望随后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2: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4: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5: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6: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5: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6: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7: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2: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7: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
7: 陈俊轩音乐关系。
8: 回想我当年在中学的时候，我是去到加拿大那里留学的。你为了要认识到新的朋友，虽然自己对桌球呢样嘢冇乜兴趣，都要每日跟大队咧放学之后咧就去我哋俗称嗰啲叫波楼嘅桌球室咁样去玩桌球嘅。去到好得意嘅，明明系加拿大，但系波楼里面咧清一色系中国人嘅。嗱，我打桌球啊唔好嘅，咁啊所以冇乜话打，就成日同嗰个波楼嘅老板去倾下偈嘅啫。点知波楼就话：，唉，呢几帮人成日打交嘅，搞到我波楼乌烟瘴气。於是我當時就建議佢，不如你試下呢唔好播當時紅到飛起嘅 Backstreet Boys 嗰啲音樂。然之後呢我就揀咗一首全部係古典音樂嘅 CD 就送咗俾佢。好啦，一個月之後呢個老闆走嚟同我講喎，嘩 ,Phoebus 你條橋真係好 work 啊，而家唔單止冇人打交，而且呢傾偈佢哋好似都少咗。因為呢你俾我隻 CD 造就嗰啲氣氛呢，令到每一位呢都更加冷靜，更加專注。於是無端端我哋個波樓好似出咗幾位精英呢，下星期呢有4個話準備去打場大賽。除咗呢個波樓嘅故事之外，有啲更加貼地嘅。冇實驗或者經歷呢，你未必會明白我講乜嘢啦，即係咁樣。喺洗手間裏面如果播古典音樂呢，原來係會令人感覺個洗手間係乾淨啲嘅。唔信呢，因為呢我自己呢就經營一間嘅大型活動製作公司啦，所以呢的而且確係做過一啲類似嘅比較性嘅實驗。但係親身經歷過一次呢就真㗎喎，喺一個活動開始之前呢，會場我洗手間個廁所突然之間爆喉喎，咁啲污水呀、排泄物呢就湧到一地都係，咁大家估到嗰個情況係幾咁臭、幾咁恐怖啦。嗱，清潔人員呢已經好短時間呢就清理好，但係大家都明呢，可能我親眼見過，於是我又喺個洗手間擺咗個喇叭，然之後就播放咗一輯係莫扎特嘅鋼琴協奏曲。真係意想不到㗎，當晚真係有兩位賓客呢走去無端話，啊呢個洗手間好乾淨。咁所以呢古典音樂嘅威力呢有時真係唔係淨係局限喺呢一個音樂廳啦，或者屋企嗰度 Hi-Fi 嘅，仲可以運用喺邊，運用喺快餐。嗱，不過我講嗰間呢喺英國嘅。嗱，呢間快餐店呢因為佢24小時開放啦，深宵時分呢就成為好多佢哋當地嗰啲青年人同埋同黨嘅聚腳點啦，咁就不停咁係滋事啦、打交啦、毀壞公物啦、恐嚇啲食客同職員等等，乜都做齊。於是古典音樂再次出場啦，當然啦亦配合佢哋當地一啲嘅執法嘅提升啦，最後呢同類型嘅報警求助數字呢是足足下降了 70% 的。所以古典音樂可以陶冶性情，真是那種性情，陶冶或者控制性情，絕無虛言。

0: 节奏
1: 旋律
0: 和弦音乐创造无限可能
2: 探索元宇宙
3: 来到音乐关系的元宇宙环节我是陈俊轩 Phoebus 话了一年三个星期推介一些、我在香港和海外的音乐人或者歌手合作的一些音乐前个礼拜是男中音上个礼拜是德国小提琴家今个礼拜介绍的、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只是得九岁嘅，佢系嚟自英国嘅一位嘅小朋友歌手，因为佢系经过呢个英国当地咧一个好出名嘅一个选秀节目啦，而佢系得到好似唔系冠军嘅，好似系亚军嘅，我都唔系好记得。不过点都好啦，佢因为凭住九岁，居然有一个好清新啦，一个好独特嘅声线咧，令到佢突围而出嘅。而佢嚟咗香港吓唔止一次啊，嚟过两次，两次我都同佢合作。佢叫做 Connie Talbot。所以今日推介两首佢嘅音乐啦，全部都系一啲人哋唱过，不过佢重新翻唱，用佢独特嘅声线嚟到去唱出嚟嘅。首先有呢一首《Hero》。

同每一位歌手啊或者音乐人佢哋嘅彩排嘅过程咧，个个都好唔同嘅。上个星期话小提琴家佢嚟到香港，好中意唔跟随佢本身原本嘅录音嘅方式嚟到演绎，完全转晒佢嘅风格。Connie Talbot 嚟到香港都系同一嘅理念，因为当时嘅 concert 我系一个钢琴去伴佢，于是佢改变佢嘅唱法，同我个钢琴点样可以大家一唱一和咁样样，变成唔系佢自己嘅独唱，而系同钢琴嘅一个双重奏咁样样嘅。不过今日再送俾大家另外呢一首咧，就系佢原本嘅录音啦。呢首又系翻唱一首乐曲啦，叫做 Count on Me。

0: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1: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0: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0: 陈俊轩
1: 音乐关系，
2: 又嚟到我哋音乐关系嘅嘉宾访问环节啦。今日嘅嘉宾咧，继续有我哋上一集嘅嘉宾咧，佢系 Justin Siu， 系一位爵士音乐嘅演奏家啦，佢亦都系大提琴家啦，低音大提琴家啦，亦都系做好多音乐创作嘅监制啦、策展各方面嘅，系同音乐有关嘅，都同佢密切關係㗎喇。再一次歡迎你上到嚟我哋係音樂關係啦。
3: 多謝你 Phoebus。
2: 上個星期呢，用咗我自己啦，我 Phoebus 自己嘅角度呢，認真係由2003年認識 Justin Siu 嘅，對到今時今日啦，我對佢印象啦，我哋啲經歷啦，甚至乎有啲我嘅秘密啦，喺上個星期呢即係都逐一大家去交流過啦。咁理解咗 Justin Siu 佢個人呢係一個非常之獨特嘅一位音樂家啦，但係佢有時咧，即係好多音樂人咧為自己做啦，我想我開心，我中意做一樣，做做下咧，其實唔經唔覺咧係做咗啲嘢，唔單止定係影響自己嘅，係影響咗好多其他嘅人嘅。例如啦，好多人一聽 jazz 咧就影張相，跟住就 send 俾我 ，send 俾我嘅時候一見到嗰、那個咪又係 Justin 喺個琴度啊，喺個低音大提琴度，咁啲人就話好正㗎喇，咁我就係你認住嗰個啦，佢叫 Justin 就有品質保證㗎喇，已經去到一個咁樣嘅地步，即係你只不過每次都係盡力啦去演啦，咁你除咗追求自己嘅開心啦，其實裡面仲有冇啲嘢係追求緊？
3: 有時候係會有啲訊息喺入面係想講出嚟嘅，嗰啲訊息呢好抽象嘅，因為始終音樂呢都係一種非常之係冇形體嘅一種藝術啦，係純粹係感官上嘅嘢嚟嘅。咁所以所帶出嚟嘅感受呢，就係我哋想營造嘅一種個訊息嚟嘅。咁所以好難用言語去講返係咩嚟嘅。咁但係就有時候我哋經過呢個演出嘅過程呢，會製造咗一種氛圍，一種能量喺度呢，人哋係可以感受到嘅。咁我哋就唔多唔少呢都會係追求呢樣嘢嘅。
2: 啲觀眾平時有冇一啲好獨特嘅 feedback 俾你呢？
3: 其實冇嘅，因為呢即係唔同，譬如你流行曲啦，或者啲流行嘅音樂劇咁樣啦，佢哋嘅訊息係好清晰嘅，即係好個起承轉合呢，係做到個鋪排呢，係真係令到你會去達到某一個情緒嘅位置咁樣嘅。咁我哋啲爵士樂嘅音樂，或者我自己做超越爵士樂嘅音樂嘅嘢啦，即係譬如我啱啱做咗一個叫做村上春樹的爵士風嘅一個音樂劇嘅系列啦，即係我係做埋編劇咁樣嘅。咁大家一聽到村上春樹都可能會知道，其實可能講嘅嘢係有少少抽象啦，咁樣咁正正就係呢樣嘢嚟㗎。
2: 你係想留個空間俾佢哋，定係有一個特定嘅訊息或者心情係想俾佢哋？
3: 完全係有空間俾佢哋嘅。心情係當然係有一種心情嘅，即係聽得到村上春樹呢四個字都知道用咩心情去睇一件事㗎啦。咁但係究竟佢哋要攞返幾多嘢返屋企呢？即係香港人成日都話你可以有幾多嘢袋落袋咁樣，即係帶細路仔去學咩幼兒班都有返件禮物攞返屋企咁樣嗰種好多時候有呢啲心態，咁但係呢即係睇我嗰個劇呢基本上冇呢樣嘢，即係你話攞到幾多呢係好視乎當時你睇嘅心情或者你自己嘅解釋啊咁樣嘅，就冇一個特定嘅嘢係俾人哋去話要點樣嘅。咁係啦，就
2: 但Justin Siu呢個製作係因為源於你咁多年嚟玩爵士音樂所得到嘅經驗，所以你要做呢一個，定係其實呢一個係都冇乜關係？
3: 都有關係嘅，因為村上春樹佢自己好鍾意爵士音樂嘅，咁佢喺佢嘅書裏面呢成日都會讀下呢一篇呢，忽然之間就有個歌名出咗嚟咁樣嘅，甚至乎佢有啲書呢更加深入咁樣喺個將一首歌呢係插入咗個故仔入面咁樣嘅。咁所以呢當我玩咗咁多年爵士音樂之後呢，喺我翻睇返我以前未玩爵士樂之前睇嘅村上春樹呢，我感覺係好唔同嘅，咁我就想將某程度上想將呢啲呢就帶返去 俾大家，因為我今次咧就將佢啲音樂咧演翻出嚟，咁然之後咧就帶埋佢嘅氛圍出嚟咁樣嘅，咁就有將書裏邊嘅一啲角色又攞出嚟啊，我自己又塑造咗其他一個角色去將其他所有嘢咁多嘅元素，譬如音樂或者做書或者村上春樹嘅角色啊，或者村上春樹嘅文本啊，將所有嘢咧串一串埋一齊咁樣嘅一個做法咯。咁但係就真係唔係話大家會好清晰咁樣攞到啲咩返去咁樣，咁亦都唔係嗰個原意。咁所以我一路做咁多嘅音樂呢，都係好少會遇到一啲人話佢哋可能可以話啊好鍾意呀咁樣，咁但就好即係有少少點到即止咁樣嘅，即係唔會話譬如睇完你睇完咩孤星淚咁樣，嘩真係喊晒咁樣，真係嘩我好有共鳴呀，對住呢個角色覺得佢好有心態嗰啲嘢，就冇呢樣嘢。
2: 咁我咪應該觀眾咪其實應該即係宏觀啲睇，即係甚至所有嘅爵士音樂。
3: 爵士音樂其實是咁嘅，係啦，我覺得爵士音樂好特別嘅一個地方咧，就係佢雖然好似好爆或者好似好多唔同嘅色彩喺入邊，但其實佢哋好相對去某啲音樂嘅類別咧，譬如我除咗爵士樂之外，我仲有玩呢個探戈嘅音樂啦，即係阿根廷嘅音樂。阿根廷探戈咧係好熱情嘅，即係好爆嘅，佢係好有一種。佢唔係內斂嘅，淨係佢個內火，佢內斂嗰陣時咧，佢有嗰啲時候嘅，但你係知道佢一定會爆出嚟嘅，即係你佢內斂緊嗰陣，你就知道佢嚟緊嘅，即係好似你睇恐怖片咧，忽然間黑掹掹，你知道啊個 jump scare 嚟緊嘅，忽然間啲音樂開始嗰啲 wee wee 聲啊，嗰啲小提琴聲，去到好僵，佢哋刮爛緊個琴嗰啲聲，係你知嚟㗎啦，這個恐怖片就係爆出嚟嘅只鬼咁樣。咁阿根廷嘅音樂咧係有呢樣嘢喺入邊。爵士我唔係嘅，可能佢全程咧都冇發生過呢啲嘢嘅。咁但其實同大家對爵士我認知有啲唔同嘅，可能大家覺得爵士哇好型好勁喎，但佢勁得嚟咧，佢唔係將佢嘅情緒咧係完全一嘢啡曬出嚟咁樣嘅，甚至佢成首歌都冇啡過都唔出奇嘅。
2: 所以我就冇乜機會啦，我淨係玩彈鋼琴嘅話古典，仲有一啲一般性嘅流行嘅音樂，咁就係咁啦，唔係我唔想玩爵士，而係我連開個頭都開唔到，係即的而且我個腦袋諗唔到呢樣嘢。Justin， 你就好好彩啦，你又有古典音樂嘅底子啦，咁你又可以又做過演唱會添啦，咁跟住再玩爵士樂咁多年，個腦海係諗嘅嘢，即係例如嗱，我彈個肖邦，我就要諗住嗰個 phrase， 嗰一個嘢點樣包裝佢啊，跟住要細翻聲，連流行曲我都會諗，今日不如篤呢個音出嚟，哎呀，就係篤嗰個音，可能就會令到啊唔同曬啦，個 chord 又加粒乜，我就去諗好多呢啲好 technical 嘅嘢，或者我要控制我思緒係咁。玩 jazz 嘅時候爵士音樂其實係應該要點樣諗嘅？
3: 其實佢思緒差唔多嘅，真係幾類似嘅，只不過我哋嘅語言唔同咁解嘅啫。即係我哋會套用一啲嗰啲叫句式啦，或者 licks 啦，英文叫做，或者 vocabulary 啦，即係詞彙啦，即係音樂都有詞彙喺邊。咁我哋只不過係套用啲唔同嘅詞彙，咁同埋佢哋個 groove 咧，就即係感受呢、這個節拍嘅方法或者叫律動咧，就有佢哋嘅一套嘅律動咁樣。
2: 但係就係因為學個詞彙咧，都已經即係學一陣搞唔掂啦。通常如果要學就入門，你不如最好學嗰啲即係講緊爵士音樂裏面嘅詞彙啊，音樂上嘅詞彙啦，係咁樣係開始好啲。
3: 係啊係啊係啊，都係嘅。但係即係最緊要係聽咯，聽得多嘅話就好似聽人哋講嘢咁樣，即係學一個語言，你可以學曬語言入邊嘅唔同嘅單字咁樣，但係你要將佢串埋一齊咧，好多時。唔單止係你唔識串，而係你串埋一齊個語氣都唔啱咁樣，咁其實就係一個咁樣嘅一件事囉。
2: 聽好緊要啊，咁所以呢個時候聽返隻音樂揀邊首
3: 呢首今次呢就唔係我自己作品嚟嘅，因為我呢個大碟呢好得意㗎嘛，其實同一個 New York 嘅一個 artist 大家合作嘅，我哋就一半一半，每人有四首歌咁樣嘅，四首歌係佢嘅原創，四首歌係我嘅原創，咁但係所有嘅編曲呢都係我自己做嘅，咁所以呢就都不妨聽一聽佢嘅一首歌，叫做 Samba Tropolis。

0: 嗱，見到 Justin Siu 咧，即係啱啱呢一首啦，你同 New York 嘅一個 artist 去合作啦。其實香港啦，亦都有好多見到你同好多嘅 jazz artist 去合作啦，即係有好多咩 Eugene Pao 啊、Ted Lo 啊呢啲，大家都好熟悉嘅。如果你有聽爵士音樂，一定識呢啲名，反而熟佢哋多過熟個爵士音樂。香港咁多年嚟啦，一路行，究竟香港嘅發展喺呢一方面係點樣嘅咧？係咪因為唔夠人，所以你要去揾美國嘅 artist 咧，定係點？
1: 其實咁嘅，我初初玩爵士樂，其實上集都講過，嗰陣時係冇人玩嘅，即係我同齡咧係冇人玩嘅。咁所以咧，我一開始入嚟玩嗰陣，都只可以同啲前輩玩嘅。咁譬如美國嚟嘅前輩，加拿大啊、菲律賓啊、英國啊嘅前輩一齊玩嘅。咁呢個狀態咧，講緊持續咗五年到啦，就開始有零星嘅後生啲嘅咧，就開始翻嚟啦。譬如 Nate Wong 啊、Patrick Lui 啊嗰啲咁樣，即係雷柏希啦，而家非常之勁嘅一個pianist 啦。咁 Nate Wong 都好犀利啊，即係 Nowhere Boys 啊，但係佢除咗 Nowhere Boys 呢個 pop group 啦，仲有好多其他嘢。咁就好多呢人開始翻嚟啦。咁直到疫情咧，就不斷佢都有回流嘅人，佢哋個個都係喺外面讀過嘅，咁就唯獨係我就連讀過音樂都未讀過咁樣啦。
0: 但點解會佢哋反而選擇喺疫情嘅時候回流？即係定係應該
1: 疫情之前嘅疫情嗰陣時係冇乜人回流，咁但係忽然之間呢，疫情之後咧就好多人啦。咁呢個其實係個社會嘅風氣嘅轉變嚟，即係家長咧就開通咗好多啦，就唔會話覺得啊讀音樂咧做興趣好啲啦，其實做專業都得嘅咁樣，咁所以就好多小朋友咧都有機會咧中意音樂就可以去讀音樂咁樣嘅。
0: 但個氣氛始終都係爭得遠嘅，即係例如啊，我揾一個地方嚟去相比啊，我之前我零幾年嘅時候，我喺上海住咗成年嘅做嘢嘅，因為工作。咁喺上海我就見到嗰個氣氛，就真係與別不同，即係一條街，嘩，即係行兩步會加一間酒吧啦，就有對 jazz band 喺度。咁當然啦，好多係即係佢唔係全中國人嚟㗎，佢應該係即係兩個外國人，跟住就一個搭一個本地人咁樣，即係間間都係咁樣。咁仲有一間特別大嘅 J 字頭嗰間，係啊，哇，嗰度就晚晚有唔同嘅 jazz。個氣氛好蓬勃，同埋真係坐滿曬啲人喺度睇。香港係咪做唔到呢？定係曾經有過？定係點呢？喺你眼中
1: 香港絕對唔會夠上海咁樣，永遠都唔會夠，因為上海歷史上已經係有呢樣嘢。譬如我哋香港嘅爵士樂呢，好多呢係會喺酒店嘅大堂嗰啲所謂爵士樂。咁酒店大堂你
0: 要靜啦，
1: 要靜啦。咁你爵士樂呢啲咁有創意嘅音樂，點可以
0: 要佢靜啫？係啦，發揮啦。
1: 即係你要屈就咯，即係好要好多嘢屈就，就住咁樣。你屈只雞喺個籠仔度，咁佢長嚟長去都係嗰個位。咁以前香港其實有 jazz club 嘅，真係有間叫 Hong Kong Jazz Club 嘅。咁但係嗰個係我個年代之前㗎啦。我其實全部都係聽翻啲前輩講嘅，佢哋講緊嗰啲好風光嘅日子咧，全部都係我之前嘅。甚至乎 Eugene Pao 咧，而家有咁嘅。咁嘅成績咁嘅 recognition 呢，佢都好多得呢個 jazz club 嘅，佢嗰陣時就係長住喺 jazz club，就好似有少少我嗰陣時喺 blue bar， 有好多外國 artist 係會入去跟住同佢交流咁樣嘅，咁但佢嗰個就更加多，因為佢我四季酒店咁樣，佢一請一隊 band 可能請半年、請一年咁樣嘅，咁但係 Hong Kong Jazz Club 佢梗係幾個月就請一個新嘅嚟咁樣啦，甚至乎一個禮拜有幾個唔同嚟都會有咁嘅情況，所以佢個情況就唔同啦。咁嗰時好蓬勃嘅嗰個位，咁但係就唔至於係上海啲咁密集地多囉。
0: 雖
1: 然上海人口多過香港，但係如果對比上呢係絕對唔係香港咁樣嘅。咁我即係甚至乎可以對比返我啱去完大陸啦，其實大陸對於音樂或者所有藝術嘅欣賞嘅風氣呢係健康過香港嘅，我覺得係。即係一個小小嘅城市，我啱去汕頭，即係
0: 佢四線城市，
1: 係啦，
0: 係佢起碼係一個旅遊區，
1: 係啦，係
0: 即係都蓬勃，不過一個外國人都搵唔到嘅。
1: 係啊係啊，搵唔到嘅，搵唔到
0: 全部都係內地嘅遊客嚟嘅。
1: 係啊，咁我哋尋晚一個小小嘅場咁都坐咗成百人咁樣嘅。係啊，即係我哋一個四重奏咁樣，係啊，咁就坐逼爆曬咁樣，咁大家係 靜曬咁去聽嘅，一粒聲都唔
0: 係。係啊係啊，佢哋有呢一種嘅，
1: 佢哋好好嘅，係啊，好有興趣去聽嘅。而家香港咧係入緊嗰個位嘅，我覺得係啊。所以而家香港係非常之健康嘅，係啊。咁亦都新嘅場地咧不斷咁樣加緊，所以我覺得香港係朝住呢個方向去緊嘅。不過畢竟香港即係永遠都係翻去嗰個同一個問題啦，即係我哋嘅場地咧。一定有限制，大小一定去唔到好大，因為大呢個租就貴。
0: 係啊，我就係個租金係咪其實對呢件事好大
1: 好大影響？
0: 咁其實好慘喎，大城市其實要發展呢一樣嘢，其實更難添。
1: 係啊係啊，同埋唔單止租金啦，同埋我哋而家香港咧喺2025年嘅九月開始咧，外國入嚟嘅 artist 咧攞 visa 咧貴咗三倍嘅。
0: 係啊，因為加咗價啦。
1: 三倍啊，係啊，係啊，對於我哋呢啲咁小型嘅演出嚟講咧，係。是真係真係好吃力嘅，即係你話如果你我請個 artist 去香港 Art Festival 去文化中心演出，喂嗰度梗係冇所謂啦，貴咗成千幾蚊，咪即係等於賣多兩張飛三張飛咁樣，我哋唔係喎，我哋等於要賣多十幾張飛喎，係啊，即係我唔係十幾張飛啦，可能八張飛、九張飛咁樣，但都要講緊個場，香港場都淨係坐得嗰五十人、三十人、四十人咁樣，買多九張飛咁啊，係爭好遠
0: 嘅。係啊係啊。但我見到個情況，即係有兩種情況。我自己所認，當我認識爵士音樂嘅時候，咁中意聽啦。嗰陣時我都仲係去咁去中環嘅。
1: 嗯。
0: 中環即係你喺卑利街又有啊。
1: 係
0: 係。你行落少少行天橋底又有，即係你聽幾間周圍走，咁就好正嘅，仲要日日都有嘅。咁嗰種嘅氣氛咧就～我問我就梗係好正啦，我鍾意去聽邊度去聽，有少少到淨係得個琴嘅自己嘅 solo 都有。咁但係因為鋪租啊呢啲嘢關係啦，咁都轉變咗好多，根本捱唔到㗎啦，咁就冇曬呢啲嘅小鋪啦。咁但係特區政府亦都唔係做即刻做好多嘢㗎喎，即係例如西九文化區啊咁樣，佢都會做返個我會做一個爵士樂嘅一個 festival。
1: 係
0: 即係大型㗎啦，咁好多唔同嘅片單位。其實呢兩樣呢兩種做法啦，即邊樣係好啲咧？定係兩樣？當然兩樣有都最好啦。
1: 貪心都就係可能
0: 係啦，係啦。
1: 我覺得嗰種地嗰種感覺嘅嘢咧，係更加緊要，因為爵士樂嘅出處咧，其實係非常之貼地嘅，係非常之親民嘅。佢係出處，佢出處就係啲農田嗰陣時嗰啲。黑奴唔可以用語言溝通，可以用音樂溝通咁樣嘅，即係簡單啲嚟講咧。咁所以係好貼地嘅一樣嘢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香港有呢啲咁嘅場地咧，但係出自一啲比較親民啲嘅環境咧，係絕對會更加貼近爵士樂嘅原意嘅。係啊，
0: 好啊！喺呢個時候，出先少介紹一首作品俾大家聽下。
1: 我今次呢首作品咧。就叫做 How the Rain Implores 呢首歌咧，系我嘅大碟里边最后一首歌嚟嘅。咁就系其实系有一个 preview 去我下一只大碟嘅，因为呢个系一个系列嚟嘅，呢个系列叫做 Music Diplomacy 嘅系列嚟，即系话咧音乐外交啊，系啦外交，所以我系想带我嘅音乐咧同外国嘅人咧一齐合作，我一定会翻香港嘅。我其實已經諗曬我點樣翻香港做一隻碟嘅，即係淨係揾香港嘅樂手做一隻碟。但呢個係會一個將來一件事嚟嘅。咁但我嚟緊另外一隻碟就喺巴西嘅，我就有巴西嘅樂手同我一隻錄咗一隻碟咁樣。其實已經錄好曬嘅，咁就想喺呢個系列裏面再推出咁樣嘅。咁所以呢個叫 preview 咧，就係有一個巴西樂手喺入邊嘅，係啦，咁就會 feature 佢嘅。

0: 如果要呢一個藝術啦，去喺一粒發展啦，即係除咗成個氣氛啦，當然仲有好多現實嘅問題，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就係人才啦。
1: 嗯，
0: 其實我唔識，即係有冇得分等級嘅，我唔知道。例如香港而家咁多嘅爵士樂手，佢哋嘅 level 喺世界上高係唔好難講排名嘅，即係佢係邊一個層次嘅咧？
1: 香港嘅層次咧，比其他大城市咧都係發展中啦。系啊，發展中，譬如你亞洲龍頭大哥咧，就一定係東京噶啦。咁然之後就首爾啦。
0: 我首爾都多噶，
1: 所以多噶。跟住就上海啊，譬如上海同埋曼谷咁都好勁。
0: 係
1: 吉隆坡啊，雅加達嗰啲亦都好勁，水準好高好高嘅。咁但係即係藝術就好難，真係用完全嚟到就咁用水準嚟到比較啦。不過講緊始終香港呢有時候未必去到嗰啲位住，因為我哋都要啲時間啦，即係講緊我頭先提過嘅，我啱返嚟嗰陣十幾十年前嗰陣係冇人玩嘅後生仔，咁跟住到我而家已經唔後生啦，咁先有返後生啲嘅出嚟咁樣，咁佢哋就當然佢哋學成返嚟個水準好高啦，咁但係要成個 community, 成個社群都咁高嘅話，一定係唔止得一個半個或者幾個，要有成站一齊推高佢咁樣嘅。
0: 但你都聽到你講學成翻嚟啦，
1: 係啊，
0: 即係翻嚟啦，即係唔喺香港學啊，
1: 唔係香港
0: 好難，香港好難啫嘛。
1: 香港冇得學㗎，
0: 係咯，即係基本上都揾唔到一啲方法。我揾過都係揾一啲樂手啦，
1: 係啊係啊，
0: 我揾咗 Alan Youngblood,
1: 係啊，
0: 咁你同我上幾堂啊，即係要咁樣單對單咁樣去領悟啦，即係但係亦都有難度，連我都覺得有難度咧，就真係未必係可以咁樣學嘅。咁但係近年呢，即係都有好多嘅新星啦，我有一個都嚟過我哋節目嘅 CY Leo 啦
1: ,CY Leo 係啊，
0: 超琴啦，咁彈琴又有再傷，
1: 係係係，
0: 呢啲好多呢啲啊突然間新冒起嘅，點對呢一個即係對有啲咩幫助呢？或者係
1: 佢哋做一個好好嘅 role model 啦，CY Leo 我嚟緊都會同佢玩，佢首先佢技術上好高啦，咁佢亦都可以去到攞獎學金去紐約咁樣，咁變咗大家都會睇到條路話，原來我可以攞爵士樂嘅獎學金㗎喎，嘩，講緊如果係我自己本人嘅年代嗰陣，邊有爵士樂獎學金㗎，佢啲獎學金都唔會去考慮俾你添啊，係啊，佢哋直情，你話你玩咩話爵士樂吓，去咩學校話，嘩嗰啲學校唔喺我哋個 list 上面㗎嗰陣時。係啊，以前係呢啲皇家音樂學院啊，咩 Julia,
0: 得嗰幾間囉，
1: 係啊，得嗰幾間嗰啲古典音樂囉，即係而家係可以開一條咁嘅新路出嚟，而係有人可以 demonstrate 到係做到嘅，即係佢哋係創咗一個先河出嚟，係好好嘅。咁你至於話 Joyce 咪 Joyce 直情係可以將由一個佢唔係話真係完全爵士樂啦，佢有佢自己一套啦，佢可以行多一條路出嚟，係大家係嘩係追捧嘅，係啊，即係作為一個唔係歌手，即係冇歌詞咁樣去玩音樂出嚟嘅一個人，係可以有人追捧咁樣，
0: 又好放嘅咧，即係點解嗰種咁自信咧？
1: 冇錯，冇錯，
0: 尤其是講呢兩個，嗰種自信係即係好犀利，同埋呢個就係咪古典音樂好難做到呢樣？即係古典音樂另外一種做法，即係又唔個樣都要含蓄啲，但係玩呢樣嘢真係嗰種放，佢玩到我都想玩。即係呢個其實，所以我覺得聽爵士音樂係即係對整體成個社會健康
1: 係
0: 即係其實一種好重要嘅 music therapy 嚟。係，所以最後咧，即係對問 Justin Siu, 你最希望即係香港而家咁樣，鋪租都仲係好貴，我都好難仲係隔行兩間巴，即都唔好講有冇 jazz, 連飲食業都即係佢哋都慘㗎嘛，都有難度。
1: 行行都慘。
0: 係啦，咁但係亦都有好多 festival 啦，亦都多咗好多城市開始擺多啲錢喺呢一方面嘅時候，你最大嘅即係希望見到喺咁樣嘅即係背景底下，你希望見到點樣發展呢？
1: 我希望見到大家都朝向一個方向，就係諗返自己點解會玩音樂嘅本心去發展。這個即係唔係一個政策上嘅嘢。
0: 係呢個先 make sure 你自己係。
1: 係啦，先 make sure 自己咗先，因為我唔希望見到呢大家為咗追求成就而去玩音樂。係啊，我希望唔好見到咁樣嘅情況。點解呢？即係唔係想大家冇成就。 而係個出發點嘅問題。即係出發點、如果唔係為咗成就嘅話咧，我覺得個音樂個出嚟個效果咧，係會有一種更加長久，而且有對於整體藝術發展咧係有一個正面嘅影響嘅。如果淨係為咗成就嘅話咧，好難免咧會令到個音樂本身會變質嘅。
0: 好大呢個 statement， 所以即係無端端好想，即係你經歷過。
1: 其實呢個就翻翻我當時講話，即係我因為我由細到大淨係為咗中意音樂而玩音樂，所以出咗嚟做嘢之後就發覺，原來周圍嘅人咧，
0: 好多都係
1: 嘅，即係大部分都唔係嘅，絕大部分都唔係嘅，即係如果唔係為咗咁上下成就嘅話咧，係唔會去做一件事啊咁樣。咁當然係一個 balance 嚟，即係一個平衡嚟嘅，即係你唔可以話我淨係為咗所有嘢咧，都為咗自己嚟做，咁完全都唔會理人哋點諗咁樣，咁你又好難去咁樣做嘅。咁所以點都係要拿捏一個位嘅。咁但係咧即係睇下點樣拿捏係一個好個人嘅一件事啦。所以我就即係好想見到嘅咧，就係大家咧都唔會太傾向翻去為咗嗰個成就。即係我唔係話你唔會有成就，你唔好話你唔好搵唔到錢，你真係要餓死先得咁樣嘅。咁當然好多最偉大嘅藝術家都係餓死咗咁樣啦，即係可能後世先搵到佢啲嘢出嚟，刮返佢啲嘢先得。咁我唔係話呼籲大家都要變成嗰種人，咁但我哋個傾向喺返某一邊嘅話呢，我覺得呢整體個城市嘅藝術嘅發展呢會去到一個更加高嘅層次，即係我哋頭先講開話，即係我哋相比其他嘅大城市係點樣？咁我覺得嗰個係一個我哋需要去嘅位置，而唔係話去幾多間鋪啊嗰啲嘢咁樣嗰種嘅。當然多嘅話咧，係會有佢嘅幫助，咁但係個本心咧係好緊要嘅。
0: 係本心呢、這個，我覺得好中意 Justin Siu 你講呢樣嘢，都我覺得好同意，係唔係就係音樂嗰行啊？我諗係成個藝術界，藝術嗰個行業一定要，如果將我哋嘅藝術水平咧，成個提升咧，即係一人出一分力嘅，即係你一冇嗰個本心咧，就變咗係計算之內咧，咁成件事就係一個又計算，嗰個計算，咁就會拖垮件事嘅。不過呢非常之重要，亦都好好可以同所有全香港嘅所有藝術家勉勵嘅。喺度再一次多謝你 ，Justin Siu，
1: 多謝你 ，Phoebus。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不会采用极端或者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会按程序有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不希望让他们冇瓦遮头。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热线服务。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跨部门投诉个案往往存在管理重叠和没有人管的问题，日后18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必须配合，若果权责上有争议，就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决定。另外，照顾者津贴加至每个月3300元，但外界关注仍然设有经济审查等限制。李家超强调，公帑资源有限，要精准投放在最有需要帮助的人身上。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处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亦都同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带旺当区经济，维园网球场重建之后亦都可以作为表演场地。罗淑佩又表示，当局初步计划重建后座位至少增至7000个，可以举办 ATP 500，即是500分计分赛。如果资源和场地许可，期望可以扩建10000个座位，进行 ATP 1000比赛。罗淑佩又说，现时启德体育园非本地演出占大约40%至50%，5年规划将目标定在60%，因为场地适合进行好似世界巡回演出这一类规模的演出，而本港仍然有很多场地，例如红馆，可以满足本地演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升级之际，外国通讯社报道，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附近星期六升起黑烟和火焰，航班追踪网站报告机场出现重大问题，航班取消和延误。法新社报道，机场附近一个印有沙特阿美标志的油罐起火，消防员到场灌救。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且多次对支持政府军的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民防总局星期六凌晨曾经表示，国家预警平台已经向利雅德市发出警报，提醒有危险，是利雅德首次发布防空警报。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典礼在瑞穗体育场举行，开幕式以和谐心跳为主题，历时大约2小时。日本小提琴家叶家赖太郎演奏揭开序幕，舞蹈员排出 welcome 的英文字样，欢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入场。代表团其后陆续进场，亚运组委会主席和亚奥理事会主席分别致辞之后，日皇德仁宣布亚运会开幕，其后进行亚奥理事会会期升旗和运动员和裁判代表宣誓仪式。开幕礼的表演串联当地的古今特色，包括歌舞伎、太鼓和舞狮演出，期间利用灯光效果在运动场中央营造巨型心形图案。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在凌晨两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是8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指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68%。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新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4: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3: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4: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3: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4: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5: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6: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7: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6: 点解啊？
7: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系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6: 边会咁易啊？
7: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8: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熟悉的主题歌曲再次响起。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轻弹浅唱《不夜天》，又来到一个星期六的深夜，星期日的凌晨时分，这里有我，兔仔，今晚陪伴你。

早前因为工作关系缺席了几次的节目主持，所以今次都格外珍惜我们的见面。好开心可以安安静静地揀来自己心爱的靓歌，在直播室守候大家。尤其是在中秋节前一次的见面，提提大家团圆在中秋，但是我们的爱呢却要爱在深秋。出面的天气都慢慢凉了，你都要小心身体，多点饮水，保重。

隔咗咁耐冇见，唔知道你又最近过成点呢？演唱会有冇睇呀？冇睇都唔紧要嘅，啱啱都为你选播咗。而 Alan 之后呢，揀来佢嘅好朋友 B 哥哥加埋陈秋霞为电影《秋霞》嘅一首主题作品，叫做 One Summer Night。One Summer Night 之后呢，加埋阿 Lam 一首嘅英文作品，叫做 And I Love You So， 送多一首俾你作为我嘅手信。

你送多一首有啲咩咁巴闭呢？送多一首呢，同样都系一首嘅英文作品。不过呢首英文作品呢，就唔系由西洋嘅音乐人而唱嘅，系我哋香港广东话嘅音乐人陈百强唱嘅一首叫做 First Love， 同埋之前阿 Lam 嗰首叫做 And I Love You So。

最近感悟都几深，因为自己九月咧有好多嘅项目咧都系筹备咗好耐，密锣紧鼓咁样，但系去到九月尾咧都会慢慢陆陆续续咁样完结。好似发现咧，当自己忙完过后，出翻街离开办公室，你会发现要着翻件褛，天气渐凉咗，而且亦都会收到月饼、蝴蝶酥等等嘅贺礼。话咁快有一个中秋节啦喎。

想想下，时间真的过得非常非常之快。好似上几次坐在直播室的时候，仲同大家分享緊炎热的盛夏可以去海边度玩水，去商场度凉冷气，转个头而家又话要食灯笼玩月饼。再咁样过下过下，时间一分一秒咁样过去，好快又会冬至，好快又一个新年了。

都未同你听过几首嘅广东作品。首先有哥哥张国荣嘅《春夏秋冬》，跟住有妹姐梅艳芳嘅《抱紧眼前人》，同埋听紧嘅呢一首系学友嘅《真情流露》。都唔怕画公仔画出肠啊！简单啲嚟讲，就系希望我哋都可以感受到时间嘅流逝，明白到时间从来都唔等人之后，我哋可以用尽力气，花光我哋所有嘅精力去过好每一分每一秒。亦都希望喺呢个时间嘅流逝过程当中，亦都可以继续有好嘅音乐支撑住你，陪伴住你。感谢你选择咗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

有少少想讲翻几句关于今晚嘅主题。今晚嘅主题嘅名字叫做 No Music, No Life。其实都好简单嘅，都系照例咁解嘅啫，就系发现自己好多时候都系要靠音乐去支撑住自己。好闷嘅时候咧，中意听歌解下压啊，解下闷；而好攰嘅时候咧，都系好希望可以透过音乐咧，去话俾自己听啊，原来自己嘅心声、自己嘅心酸咧，系有人明白嘅。更或者咧，系自己好躁底、好急躁嘅时候咧，听音乐反而会平静。

了两首的国语作品和你分享。先由浪子王杰的《忘了你忘了我》，来自同名的专辑，跟着这一首赵传的《爱要怎么说出口》。也将时间达到凌晨2:46，不知道大家和我一样会不会有机会患上这个音乐病呢？音乐病简单一点讲，就是好像呢一日24小时里面呢，没有哪些时间或者可能专专心心15分钟左右听几首个作品的话，会觉得全然好像走身不自在沾那些东西那样的。尤其是兔仔都是一个打工一族啦，所以每日翻工放工的时候都一定会戴上耳机听自己喜欢的音乐，感觉音乐可以隔绝外界的声音，外面的人声车声都仿佛同我们无关。

张宇的这一首《雨一直下》呢，将时间达到嚟凌晨2:50啊！睇提你咧，呢一首嘅作品咧都系嚟自一首同名嘅专辑出现嘅。而同一时间亦都提埋你啦，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系68%，天气稍微干燥咗些少，但系天气咧仍然都系比较寒冷嘅，注意保暖，注意饮水。

爱情听落非常简单，只要是你喜欢他，他同时又喜欢你呢就可以了。不过最困难的位置呢，其实就是同时这两个字。同时呢是非常之讲求缘分的。而爱情呢虽然不简单，但是生活呢又可以过得好简单。其实简简单单，我们的主线任务呢就是好好呼吸，好好饮水，好好照顾自己，其他一切呢都是浮云来的。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将会组建一支人工智能 AI 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这支部队，他将于不久之后任命一名 AI 事务总管。他指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或者互联网浪潮，规模和影响力将会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特朗普在贴文中又指，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阻挠或者扼杀这个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相反要珍视扶持并且守护 AI 产业成长。他批评民主党人激进，企图摧毁 AI， 同时强调美国将借现有的刑事和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与 AI 相关的不法行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经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且结束海上封锁。他又说，伊朗继续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磋商，而卡塔尔已经将谈判条件转达与美方。雷扎伊说，伊朗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件事取决于华盛顿的行为。四川延边县泥石流增加至最少两人遇难，三人失联。新华社报道，截至昨晚十点，搜救人员找到两名失联人员，已经没有生命体征，正全力搜寻其余三名失联人员。受局部强降雨影响，昨日凌晨，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出现泥石流，初时核实是有五人失联。险情发生之后，延边县迅速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有序开展各项搜救和应急处置行动。报道指，昨晚当地仍然落雨，现场有进一步山洪泥石流风险，为搜救行动带来难度。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到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务中心，让当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协助，有助避免悲剧发生。当局早前在香港仔石排湾一个青年中心试行有关计划三个月，共有250人使用服务，派出2200张饭券。陈国基出席电台节目时形容计划是相当成功。陈国基又表示，早前有同大学讨论过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的安排。他表示19间大专院校都说很有兴趣，强调并没有规定最终获批的大学数目，但会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学申请。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凌晨两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是8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到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69%。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
2: 如果能够分享呢份幸福俾有需要嘅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喺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嘅意愿，将意愿话俾屋企人知，鼓励家人朋友一齐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嘅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嘅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唔同背景同年龄嘅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嘅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齐拼出更好嘅社区。
3: 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吕伟涛。

新闻简报之后，继续翻翻嚟我哋轻谈浅唱不夜天。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节目，一个四小时嘅音乐节目，亦都系我作为节目主持兔仔悉心准备咗好耐，拣咗好多靓歌，好期待同你分享嘅一个四小时嘅音乐约会。夜深人静，当我哋大家都可以放下手上嘅工作嘅时候，终于可以坐低慢慢叹花杯嘅特饮，翻翻去我哋最喜欢嘅宁静音乐世界。宁静系室外嘅环境，而音乐世界咧就喺我哋脑海入边，亦都系隔住大气电波，有我哋同你一样分享你中意嘅音乐，舒解我哋平日嘅繁忙压力啊。而三点钟翻到嚟之后咧，开始咧拣来咗几首嘅经典音乐作品咧，想同你分享。希望你可以继续戴上耳机，喺一个宁静嘅空间，享受我哋四小时嘅音乐约会。

生活成日都会被各种嘅琐碎事情同埋忙碌嘅 schedule 所占满，连仔细去品尝一首嘅作品嘅时间都会变得奢侈。有时候成日都咁样提自己嘅，听音乐系自己嘅兴趣，好重要嘅。

生活固之然是非常忙碌的，有时真是攰到啊，或者忙到连一首歌的时间都没有。我自己以前都是这样想的，但是很庆幸自己有机会可以担任音乐节目的主持。后来慢慢地想通了，有时为大家制作歌单，与其说是为你们而准备，不如同时间都是为我自己去准备，让我们一起听一下好听的音乐，舒服一下。

手，但愿不只是朋友，同我各位喺收音机旁边嘅你啊，即系我嘅大电波嘅好朋友，想讲一声，衷心多谢你哋嘅支持啊！点解咁讲咧？因为节目系做呢个节目咧，呢、這个时间段咧的而且确有啲嘅辛苦嘅。有啲嘅吃力咧，始终喺香港本地时间嚟计翻系通宵间，但系都好感谢有你去支持我为我哋拣嘅歌曲。每次见到你中意我哋拣俾你听嘅歌曲咧，我都会觉得呢啲嘅辛苦瞓少一阵咧系值得嘅，希望你可以听得开心。

它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当故事完结的时候，我们又回到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但是我想告诉你，在我们童话故事里面，我是曾经真心真意去爱。

听完两首咁心痛嘅情歌，唔知你有冇令到你个心有啲揦住揦住呢？分别系邰正宵嘅《想你想到好孤寂》，而邰正宵之后咧有 Vivian 周慧敏嘅《孤单的心痛》。将时间带到嚟凌晨3:31，提一提你，现时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系70%。而本港稍后时间咧将会系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稍后会渐转多云嘅。

在這個世界上面呢，森林呢有好多好多好多棵树。而咁多棵树入面呢，你无意之中遇上咗一棵你至爱最爱唔舍得放手嘅。你好多朋友会劝你，呢个森林咁大，何必为咗一棵树而放弃成个森林啊。但你唔同意，你话呢棵树就係你最鍾意嘅树。其他见到嘅树呢都唔及呢棵树，正正就係梁汉文呢首歌嘅意思所在啦。

人哋同时喜欢你咧，系呢个世界上一件好困难、好困难嘅事情。记得统计学上面有讲过，两个人相爱在一起嘅缘分咧，只有0.0000000好多个零之后嘅10几%嘅啫。假如你喜欢嘅呢棵树咁啱暂时离开咗，你可以点做呢？可能就是要同佢保持翻一个适当嘅距离。你可以默默守护佢，你可以继续喜欢佢，但你请放手，等佢过自己嘅生活。

佢系边个嚟噶？识咗几耐啊？去咗几多次街啊？有冇拖过手啊？点解唔介绍我识？有冇上过你屋企？有冇一齐听唱片啊？普通朋友唔会咁噶。昨晚你咁夜翻，系咪陪佢啊？我唔算太敏感啩。究竟有冇呢个人嘅啫？

梁汉文的一世一次恋爱之后，有苏永康阿公的如果这是我爱你的最好距离。同埋啱啱有 KC 李国祥嘅《余情未了》，同埋何嘉丽嘅一首《无可奉告》。而《无可奉告》入边咧，我非常喜欢佢加入咗一个电话对话嘅 VO， 打唔通嘅电话会唔会系因为佢咁啱揿错号码，打错电话？

丁丁新麻夏少星的打错电话之后呢，同大家转一转口味，同你听返一首嘅韩劇作品，亦都将时间带到嚟凌晨3:56。睇睇你现时室外气温呢係摄氏28度，相对湿度70%。送多一首韩文歌俾你。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将会组建一支人工智能 AI 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这支部队，他将于不久之后任命一名 AI 事务总管。他指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或者互联网浪潮，规模和影响力将会更加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特朗普在贴文中又指，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阻挠或者扼杀这个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相反是要珍视、扶持并且守护 AI 产业成长。他批评民主党人激进，企图摧毁 AI， 同时强调美国将会借现有的刑事和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与 AI 相关的不法行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经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且结束海上封锁。他又说，伊朗继续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磋商，而卡塔尔已经将谈判条件转达予美方。雷扎伊说，伊朗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件事取决于华盛顿的行为。四川延边县泥石流增加至最少两人遇难，三人失联。新华社报道，截至昨晚十点，搜救人员找到两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正全力搜寻其余三名失联人员。受局部强降雨影响，昨日凌晨，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出现泥石流，初时核实有五人失联。险情发生之后，延边县迅速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有序开展各项搜救和应急处置行动。报道指，昨晚当地仍然落雨，现场有进一步山洪泥石流风险，为搜救行动带来难度。本港未来十年的公屋资助出售房屋和私楼供应比例为4:33，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有关房屋比例应由7:3逐步调整至4:33。如果社会支持加大资助房屋比例，当局会再调节。对于东涌第42区公屋发展项目其中三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有问题，何永贤认为房委会的监管制度正正发挥了作用。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月艇南下最快10月实施，相信有助带动跨境休闲消费和香港游艇经济发展。他又说，当局会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地位，亦都会争取加快多个铁路项目进度。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凌晨两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8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71%。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落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影陵山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 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三级，能见到23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到29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四级。澳门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到23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到10公里有雨。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5: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6: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5: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6: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7: 日间时分，我哋强壮坚强，扮起成人嘅模样。嚟到夜晚，夜幕低垂，冇人再可以见到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有我兔仔陪住你。

一段幸福的关系里面应该只有两个人的两情相悦。假如这两个人之间多出了第三个人的话，这段关系始终终局都是以一个不完美的收场的。来自一首我很喜欢的作品《你们我们》。

虽然话天下无不散之筵席，这个道理咧系你一直以来都明白嘅，但系唔知点解面对佢离开咗呢一个嘅宴会之后，你嘅偏偏唔肯离开呢一个筵席，好想傻傻的等。

时间嚟到凌晨4:18，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系71%。照旧啦，老规矩嚟到去4:00嘅时间咧，都系兔仔嘅徒选龙虎榜冠军作品。今年或者系今晚为你带来嘅咧，系2009年嘅徒选作品。

进入节目嘅下半部分，有陶仔喺2009年嘅陶选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冠军作品啊，同节目上半部分唔同啦，我哋下半部分咧拣来嘅歌手同埋歌曲咧都系比较新派少少，同埋而家嚟紧呢一首咧节奏都快翻啲啲。另外继续陪紧我听歌嘅朋友仔咧，可以精神少少啊！啱有陈奕迅嘅《700年后》。

ルトゥルトゥルトゥルトゥルトゥルトゥルトゥルトゥルト微事就是刚刚有陈奕迅的七八年后这首作品之后，跟着有 Mr. 的如果我是陈奕迅。

细节个细啊，听咗一首摇滚歌曲之后咧，拣埋一首拉丁舞曲味道嘅感觉俾你。呢首嚟自张敬轩嘅歌曲嘅名字就系叫做。

天仔的相对论之后呢，揀去雅 Jam 的这首邓紫棋的 All About You， 和我的揀歌的理念都是一模一样的，都是 Think of You， 是用你的听觉，用你的耳朵去揀歌曲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节目下半部分呢，不知道你听不听得出呢，09年的作品和我们刚刚上半部分的曲风啊、歌词的意思呢，感觉都有点不同的味道的。希望一个晚上可以尽量包罗万有，包你满意，包你听得开心满意。

2009年呢，亦都係陶仔開始用耳朵可以聽到歌曲嘅時代啦。呢首歌呢，佢嗰時出嘅時候呢，我並唔係好熟悉。而熟悉佢嘅原因呢，就係源於後來呢，啲網絡嘅 memes 我哋叫做。成日都會惡搞翻呢一首歌曲，先發現，咦，原來原曲係非常非常之咁好聽嘅，嚟自海明威加泳兒嘅《我的回憶不是我》。

09年仲係小朋友嘅我呢，雖然聽嘅歌唔多，不過聽歌嘅渠道呢好主要呢都係嚟自於電視劇或者電視上面聽嘅。所以容祖兒呢啲係電視劇嘅常客呢我都聽得唔少。包括以下落嚟呢一位嘅男歌手都係我細個成日可以喺電視機度聽到嘅歌曲。

讲紧嘅男歌手就系呢一位嘅型男林峰啊，拣来佢嘅作品《如果时间来到》。2009年嘅作品咧，我觉得依家留嚟嘅呢一首咧系非常之别具意义嘅。假如你喺2009年嘅时候已经开始听咧，去到今时今日20年都差唔多过去啦，你会有啲咩想法咧？

0: 自己觉得歌曲都可以作为一个时间廊，听翻好耐以前嘅歌曲，你可以感受到嗰阵时自己嘅感受啊。
1: 自己很贪心，愿天天很多美好的派对。
0: 2009年嘅呢一首作品嚟自钟舒曼，《给自己的信》，就系提你希望未来嘅自己系点样呢，之后又为自己写翻一封信，希望到时未来嘅自己可以亲手打开。假如你未有呢个时间浪嘅话，你可以私信我哋嘅节目，拣一首你自己心水嘅作品，可能隔翻几个月或者几年之后，你再听翻嗰首作品，你可能都会有一番嘅想法。谂翻起今时今日2026年9月20日嘅自己，可能你会好感慨，你会好开心。

刘德华的这首《你是我所有》将时间带到你凌晨4:58，稍后我们 Rock a Rock 环节和你再次见面。

0: 凌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也门胡塞武装话分别发动两次军事行动袭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的敏感目标和沙特亚美石油公司位于盐布的设施。组织发言人萨雷亚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发声明表示，武装部队在有关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两次行动都是回应沙特的空袭，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警。萨雷亚指沙特之前使用 F-15 和台风战斗机从两处基地发动空袭，而今轮冲突以来，沙特已经对也门发动732次空袭，造成平民伤亡、民用基础设施受损。胡塞武装将继续执行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行动方针，并且继续以沙特的军事力量集结点为目标，直至沙特停止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土耳其外长费丹接受传媒访问时被问到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他说土耳其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亦都无意卷入冲突。近期针对沙特领土完整、主权和基础设施的袭击十分严重，旨在结束战斗的方案已经传达各方。费丹又说，土耳其将会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协议签署国亦都正密切关注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并在这个问题上团结一致。他特别谴责针对石油基础设施的袭击。费丹反驳有关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进展缓慢的讲法，强调该协议具有变革意义，对地区内所有国家开放。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于上个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联合声明，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胁，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不会采用极端或者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会按程序有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不希望让你们冇瓦遮头。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热线服务。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跨部门投诉个案往往存在管理重叠和无人管的问题，日后18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必须配合，若果权责上有争议，就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决定。名古亚运会开幕典礼在瑞穗体育场举行，开幕式以和谐心跳为主题，历时大约两个钟头。日本小提琴家叶家赖太郎演奏揭开序幕，舞蹈员排出 welcome 的英文字样，欢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入场。代表团其后陆续进场。亚运组委会主席和亚奥理事会主席分别致辞之后，日皇德仁宣布亚运会开幕，其后进行亚奥理事会会旗升旗以及运动员和裁判代表宣誓仪式。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凌晨五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8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70%。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是、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5: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嘅蔬果自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同少糖嘅三少自选菜式，仲有有型优惠添。呢啲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食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6: 清晨五点钟嘅时间，嚟到兔仔自己最中意嘅环节，强劲嘅音乐节拍正系等候住你。轻弹浅唱《不夜天之》，五点 rock and roll。

星期一至五咧，我哋都系努力去翻工，努力去赚钱养家。我哋去到周末咯，终于可以松一松啦。你咧今朝都仲系可以，或者今日都系可以捉紧周末的尾巴嘅。点解咁讲咧？因为星期六就过咗啫，但系星期日啊，即系今日咧，系成日嘅时间咧，系仲系喺我哋嘅手啊，喺我哋掌握之中嘅。

早上嘅 Rock and Roll 环节咧，先用草蜢嘅《忘情森巴舞》开始同你跳一跳舞啦，之后用两首嘅电子 dance beat 快歌咧，提一提你，我哋可以捉紧周末的尾巴，分别系 Kelly 陈慧琳嘅《失忆周末》，同埋啱啱 Sammy 郑秀文嘅《出道》等等。跟住真系俾翻几首嘅 rock 歌，大家叹一叹 rock and roll。

我自己聽到咧阿 Sam 啲歌曲咧，就會覺得好開心嘅。當然佢都有佢嘅耍家情歌，例如 Tita 靈魂、靈魂啊，或者印象嗰啲咧，都係會比較傷心嘅。但係佢嗰把口語填詞咧，真係好正，好鬼入戲啊！尤其是仲記得咧，我上嗰個歌詞班嘅時候咧，大學教授都係咁樣講嘅。佢就話阿 Sam 歌神咧，真係憑佢嘅文筆係帶起咗成個廣東歌壇啊！

好开心，好荣幸可以睇到校长喺红馆嘅演唱会入面呢，有一个环节呢，就係佢讲到，即係校长自己讲到呢，佢就係呢间学校嘅校长啦。咁所有嘅观众朋友呢，就係呢间学校嘅学生就可以跟佢一齐學習上一课嘅音乐堂嘅。佢呢话自己嘅音乐嘅作品呢，的而且确真係好多元嘅。有慢歌，有中板歌，亦都有快歌啊。可能就是因为佢有温暖乐队嘅摇滚出身，所以我觉得佢啲 rock 歌其实都係好正好到位嘅。

how we dance is gonna be a choice though.

0: Why can't you sleep?
1: 有阵时系咁样嘅，唔知点解咧，明明咧个身体系非常非常之咁疲倦，即系啲肌肉都系好酸啊，好痛。但系你夜晚摊喺张床上面咧，又唔知点解会瞓唔着嘅，因为日间嘅时分咧，可能有太多太多嘅忧虑，太多太多嘅烦恼，你带进咗被窝里面啊。

0: 我哋听咗 The Kid Leroy 嘅 Sleep， 同埋有啱啱系嚟自 Ashley 林海玲嘅 That's All。十分喜欢林海玲唱嗰啲比较轻松调皮啲玩味嘅作品啊，真系令人松一松。
1: 路过的街都有故事，同时听的歌都有意义。大概所有相爱的都有专用文字，在这冷酷世上。

一首我最近非常喜欢的新歌作品，作曲有翟日生，之后填词有歪文王伟文，编曲监制有苏道哲，唱的朋友是他 Jeffrey 魏俊生，带来一首他很有情感的伤心失恋情歌，叫做《已出之物》。

成嚟到早上嘅5:48，同你听过一首我觉得好啱清晨时分聆听嘅作品，嚟自周恩廷 YT 嘅呢一首叫做《逆风之翼》。适逢最近呢就系亚运嘅开始啦，希望我哋香港嘅运动健儿咧都可以全力以赴，尽量喺赛事之中争取佳绩。

同你听过呢首同亚运有啲关系嘅作品，嚟自林奕康同埋蔡俊贤合唱嘅《高空突破》。个人认为咧，虽然奖项唔系最重要，我觉得最紧要咧，运动健儿系要全力以赴去争取佳绩之外咧，做好自己。更加重要嘅咧，系我哋可以多啲支持佢哋，多啲睇佢哋比赛，了解佢哋玩嘅运动咧，就已经系非常足够嘅。

想听紧嘅呢首作品咧，名字系叫做《Wild Child》，嚟自 Alex Warren 嘅最新派头作品，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清晨嘅5:56啦。睇睇你现时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系70%。本港稍后时间咧将会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酷热嘅。市区最高气温咧大约会有33度左右，新界再高1-2度。而稍后咧都会系渐转多云嘅，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结束我哋今晚嘅节目，下次见面嘅时间咧，将会系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次同你见面咧。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将会组建一支人工智能 AI 部队。特朗普表示，为组建这支部队，他将于不久之后任命一名 AI 事务总管。他指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或者互联网浪潮，规模和影响力将会更加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特朗普在帖文中又指，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阻挠或者扼杀这个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相反要珍视、扶持和守护 AI 产业成长。他批评民主党人激进，企图摧毁 AI， 同时强调美国将借现有的刑事和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与 AI 相关的不法行为。也门胡塞武装话分别发动两次军事行动，袭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埔的设施。组织发言人萨雷亚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发声明表示，武装部队在有关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两次行动都是回应沙特的空袭，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警。萨雷亚指，沙特之前使用 F-15 和台风战斗机从两处基地发动空袭，今轮突袭以来，是今轮冲突以来沙特已经对也门发动732次空袭，造成平民伤亡、民用基础设施受损。土耳其外长费丹接受传媒访问时，被问到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他说土耳其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亦都无意卷入冲突。近期针对沙特领土完整、主权和基础设施的袭击十分严重，旨在结束战斗的方案已经转达各方。费丹又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協議簽署國亦都正密切關注也門胡塞武裝對沙特的襲擊，並在這個問題上團結一致。他特別譴責針對石油基礎設施的襲擊。四川延邊縣泥石流增至最少兩人遇難，三人失聯。新華社報導，截至昨晚十點，搜救人員找到兩名失聯人員，都已經沒有生命體徵，正全力搜尋其餘三名失聯人員。受局部強降雨影響，昨日凌晨延邊縣格薩拉鄉支六河村石家溝隧道附近出現泥石流，初時核實是有五人失聯。險情發生之後，延邊縣迅速啟動突發地質災害二級應急響應，有序開展各項搜救和應急處置行動。報道指，昨晚當地仍然落雨，現場有進一步山洪泥石流風險，為搜救行動帶來難度。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清晨五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是8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北风。指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 跟住华南区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落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31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9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3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是10公里有雨。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6: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5: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6: 喂，睇住啊！
7: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8: 佢尤其是我觉得小学嘅时候咧，佢出 trip 多啲，即系佢要去其他地方拍嘢、做嘢嘅时候系比较多嘅。咁妈咪咧嘅责任就系会带我去一系探爹哋，有时间可以探到爹哋，或者我哋系放假嘅时候，咁就会去探佢一阵。
9: Hello， 我系 Fabian 关风兴，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唔会乱放大自己嘅 emo， 都系成长嘅一种啦。

0: Ashley 承認以前的自己都是一個 emo songwriter 來的，很容易會沉溺在一些不開心的情緒裡面，但這首歌就是他的成長，講的是學習將事情放輕，將情緒調和。
1: 來的故事美麗結果，I want it more， 就有更多。
0: 作曲林海寧 Curtis Lee， 填詞梁嘉欣，編曲監製 Curtis Lee。 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林海寧 That's All。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彩，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andy。 你好，我是思培。哇，眨下眼来到9月20号啦，时间来到6点10分。今个星期你好吗？忙不忙呢？首先都要留意翻先，如果你准备要出街或者今日都有节目嘅话，就要留意翻天气啦。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吓。咁今日天气预测都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新界会再高1-2度啊。咁然后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咁吹轻微至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咁留意翻啦。咁喺中秋节之前嘅呢一个礼拜日啦，或者嚟紧呢一个礼拜会唔会特别忙碌咧？因为咧，我见咧身边嘅朋友啦，或者长辈啦，喺我今个星期约佢哋话想俾啲月饼佢哋嘅时候咧，跟住佢哋就话其实咧今个礼拜都已经好多时间都约咗朋友啦。跟住我就谂即系可能今个星期咧，大家真系会比较多啲聚会。咁你呢？你係會見朋友多啲啊，定係屋企人多啲呢？今個星期有冇啲咩要特別準備嘅呢？咁首先呢，今日嘅話啦，咁我哋都係歡迎你哋打熱線上嚟同我哋傾下偈嘅。咁首先都鼓勵一啲嘅正能量啦，一啲嘅祝福啦，或者一啲嘅好人好事啦。咁如果你有時間嘅話，歡迎你打上嚟18723881872388，同我哋分享你想送上嘅頭先講嘅呢啲祝福啊，或者一啲嘅小故事啊。咁跟住落嚟呢，就再同大家分享下今個星期嘅主題啦，就係保持正能量嘅方法啦。咁其实咧有好多噶噃，咁最近咧亦都买咗一啲新鲜嘅有趣嘅物品啦，去保持我嘅正能量。咁首先都谂下先啊，平时令到自己保持正能量嘅方法有啲乜嘢咧？跟住咁接近中秋节啦，亦都拣嚟有第一首呢一首嘅。觉得中秋咧真系之前咧吓呢段时间咧都好啱听嘅，送俾你有邓丽君小姐嘅《月亮代表我的》。

嗱，保持正能量嘅方法咧有好多种嘅。咁啊，首先咧，如果基本嘅咧，咁啊固然就系可能得闲咧就会去一啲嘅户外啦，可以亲亲大自然啦，可以接触多啲阳光啦、绿色嘅植物啦，或者系感受一下一啲流动嘅水。其实呢一啲自然界嘅独特嘅频率咧，都可以令到我哋平复呢一个比较乱啲嘅思绪嘅。咁或者系可以做下运动啊，嗱，做运动咧唔需要好剧烈嘅运动噶。有时可能是快行啦，或者瑜伽啦，或者伸展的运动咧，都可以帮助身体去释放一啲嘅压力嘅荷尔蒙，可以提升你哋心情嘅一啲愉悦或者系一啲愉快嘅感觉啦。咁另外啦，最近咧亦都有一个嘅网上短片咧，佢系一位老师嚟嘅，咁咧佢又讲到啦，就系话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嘅外语会比较好啲咧，咁咧佢其中提议一个方法咧，就系话同自己讲嘢。咁咧佢话，因为咧你冇办法咧每一个星期或者每一日咧都揾到一个外语嘅朋友去同你练习噶嘛。我当系英文又好啦，或者系我当你可能好中意K-pop 嘅话，有韩文啦、日文啊等等啦。咁啊，其实咧最好嘅方法咧就系同自己讲嘢。佢就话啦，咁你每一日咧，当你望到唔同嘅物品嘅时候啦，咁你又可以諗下啊嗰个外语究竟係点样讲呢。咁或者係假设可能你遇到一啲事情啦，咁你可能呢就用外语去讲一次啦。咁喺日常生活上面嘅一啲对话呢，就唔需要一定要搵个人嘅，咁你可以自己同自己讲嘢亦都可以。咁慢慢呢去到讲多咗啦，你真係日日都有一个自然去用呢一个外语嘅习惯呢，咁你突然间会回首之后发现啊，原来嗰个语言你已经应用得咁自如喇喎。咁啊，你可以试下呢个方法得唔得嘅，我而家都开始尝试緊。咁希望自己有时呢用外语可以流畅啲去同唔同嘅人沟通啦。因为呢真係我哋可能平时自己讲开广东话啦，咁但係突然之间可能有一个假设可能旅客问路啊，或者是可能要同外国的同事沟通的时候啊，那一下呢其实真的好像有很生疏的感觉啊，在说话上面就算我听得明都好。咁所以这个都是很重要需要练习多少少的部分啦，或者这样可以熟悉一些。咁另外啦，就是同自己对话呢其实都好紧要嘅。当你真係可能有时做错咗，或者係有啲嘢可能做得冇咁好嘅时候，试下呢就将啊点解我咁蠢呀改成一种

添咁样咧，咁佢就变咗咧系每一页嘅嘅每一版啦，就系一支嘅签文，咁嗰啲签文咧就系有好多唔同嘅答案啦，譬如话咧，我嗰次就系、是、啊。究竟我星期六日做咩好呢？跟住一打开，咁咧佢个答案咧就系、是、哦，你必须立即行动咁样啦。咁或者咧有一页嘅就系讲紧嗱，你可以心里边咧谂下啊，你而家嘅答案，你而家问题系啲乜嘢先？跟住我就打开本书，跟住其中一个就系话啊，结果可能令人吃惊咁样。咁样每一页都系一个答案，咁我就觉得几有趣啊！有时咧真系无聊咧，我今日好攰啊，我仲继唔继续 O T 好咧？跟住一打开，跟住之后啊，享受这次体验咁样，咁好似都令到自己突然间有少少冲击啦，有少少增加力量嘅感觉。咁你哋咧平时如果真系要补充一下啲正能量嘅话，又会用啲咩方法呢？有时间嘅话打上嚟18723888，可以一齐倾下偈啊！亦都非常欢迎你打上嚟分享一下一啲你想喺九月啦，同大家分享嘅啲祝福啦，或者一啲嘅好人好事啦，非常欢迎你。转头一阵打完电话，我哋晏啲新闻过后就可以倾下偈，跟住落嚟送俾你有呢首。应该都好耐冇听过嗬。城里的月光，静静地享受下不同时刻城市给你的感觉，都是一种提升正能量的方法。

嗱，如果讲到咧增加呢一个正能量嘅方法咧，其实咧我成日都会买一啲好无聊啦，或者系都觉得自诶嘅几得意嘅一啲物品啦。咁最近咧，另外咧仲见到咧一样就系正能量小卡啦。咁即刻令我谂翻起咧细个嘅时候咧，老师咧成日都会送我哋一啲小卡仔啦，后边咧就会写一啲勉励嘅说话，而嗰啲嘅小卡咧前面咧都系一啲鼓励人嘅一啲句子啦，或者系嗰阵时咧有两只嘅红啤啤，我记得嗰阵时好期待系收到嗰两只红啤啤，跟住咧就上边咧会有一啲好靓嘅英文嘅一啲字句啦，即系都系有啲诗意嘅，通常啲卡卡，咁咧而家咧就再次见翻嘅时候啦，当然咧我呢一 set 嘅卡咧就系同以往嘅嗰啲好有诗意啦，或者系好靓后边可以写嘢嘅卡有少少唔同啊吓，但系另外有少少回想翻过去嘅呢啲小卡，咁呢一搭嘅一啲正能量嘅小卡咧，咁佢其实咧就系每一张咧，你当好似啤牌咁样，咁后边都系一样嘅，咁就系写住正能量句子咁样啦。咁然后咧，我而家咧就每日咧就抽一张嚟睇，咁佢每一张咧都系有唔同嘅一啲设计啦，有唔同嘅排版啦，咁然后上边咧都系会写住一啲正能量嘅一啲说话啦。咁其实唔系一句嘅，咁譬如话我随便抽一张啦，咁咧就系我的未来会很好嘅呢一张卡，咁咧佢就上边啦，除咗写中文啦，佢亦都有写住有英文啦，跟住另外仲有周边嘅一啲小嘅句子，写住哇我会越嚟越强大，或者放下控制准许一切嘅谂法咁样啦，跟住另外仲有几句嘅，即系佢系咧一张卡上面有好多句鼓励你嘅说话，咁每日一张就攞嚟鼓励下自己啦。有时生活上面都有好多唔容易噶，所以有时真系要揾啲方法令到自己增加下力量。

有時間的話打上來 1872388 新聞過後呢，我們一起聊聊天，歡迎你打上來分享一下一些正能量故事，或者是你想送上的祝福，稍後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经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他说伊朗继续和调解方卡塔尔及巴基斯坦磋商，而卡塔尔已经将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雷扎伊说伊朗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件事取决于华盛顿的行为。四川延边县泥石流增至最少两人遇难，三人失联。新华社报道，截至昨晚十点，搜救人员找到两名失联人员，已经没有生命体征，正全力搜寻其余三名失联人员。受局部强降雨影响，昨晚凌晨延边县格萨拉乡之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出现泥石流。初时核实有五人失联，险情发生后，延边县迅速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有序开展各项搜救和应急处置行动。报道指，昨晚当地仍然落雨，现场有进一步山洪泥石流的风险，为搜救行动带来难度。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不会采用极端或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会按程序有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不希望让他们无瓦遮头。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23热线服务。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跨部门投诉个案往往存在管理重叠或者无人管的问题，日后1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必须配合，如果权责上有争议，就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决定。另外，照顾者津贴加至每月3300元，但是外界关注仍设有经济审查等限制。李家超强调，公帑资源有限，要精准投放在最需要帮助的人身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6: 早上六至八，师培 Beautiful Sunday。

0: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思培，时间来到6:35，今天是9月20日，我们即刻听听今天第一个电话。早晨，丁先生你好。
1: 哎，早晨啊，思培，早晨你好。
0: 哎，你好嘛，今个星期忙忙啊？
1: 搵紧嘢做系啦，因为做饮食业都难少少啦，系啦。
0: 哦，确实系啊，而家即系啊，你嗰、那个部门系边一个啊？介唔介意讲下？
1: 唔介意，我之前做酒店嘅系，系、
0: 哦，明白明白。
1: 做潮州师嘅系，
0: 哦，
1: 系。不过啊，师培呢啲题外话，
0: 哦系，
1: 唔知你记得我。上个月打过嚟，啱啱又系做打金咏春嗰个姓丁嗰个咧。
0: 哦，我记得记得，梗系记得啦。好，先讲咗你今日想讲嘅嘢先。
1: 其实你就你个 topic 系好好嘅，正能量，即系做多啲运动，即系嗰啲大嘅氨基酸嗰啲咧，系同埋咧，你做完运动咧，冇咁多负面嘢嘅。同埋咧，
0: 系啊，嗯，
1: 系啦，系啦，同埋咧，做中意自己做嘅嘢，系啊，系啦，
0: 嗯，
1: 系，同埋系师傅，上次唔好意思，我语无伦次啊，
0: 唔会啊，觉得好好、啊、喎，系做运动啦，即系你恒常都有做运动嘅习惯啦，系咪都系打咏春啦，系嘛？如果记得冇记错嘅话，
1: 系啊，
0: 嗯，
1: 系，
0: 咁你而家系。请讲，你讲埋先。
1: 我啱啱做完，啱啱开电台，即系我个礼拜都听你节目嘅，系。
0: 多谢多谢。
1: 系，唔好咁讲，你把声好 sweet 啊，系。OK。
0: 系每个星期早上，大家回一回嘅呢两个小时。
1: 系啦系啦系啦。咁你系咪真系记得我丁丁嗰个系？
0: 记得打咏春嘛。系，我觉得几好喎。系，请讲，仲有乜嘢咧？
1: 同埋我想分享一样嘢咧，今朝我就出门口啦，咁就我住竹园北村嘅。
0: 嗯。
1: 咁就落到楼下，我落去食嘢啦。咁啊，见有两只马骝，因为秋季咧有野猪有马骝嗰边系，系咁、
0: 哦、
1: 就两只马骝咧、嗯，有个女士咧就攞住袋嘢，即系胶袋嗰啲咧，并下，咁马骝以为
0: 嘢食，
1: 系啦，俾佢食，咁啊一揿咗去，个女士啊尖叫啦，咁啊我一望到。诶，咁唔对劲喎，系咯。虽然我都惊惊地马骝系啦，系啦。
0: 系。
1: 咁啊，只马骝一抢咗佢，擒咗上去嗰度，大概两米高嗰啲，即系嗰啲檐缝嗰啲啦。
0: 哦。
1: 咁我帮手去执翻落嚟，咁样咯，系啦。
0: 系。哇！你喺马骝手上面捉翻落嚟啊？
1: 系啊。
0: 哇、哦！要小心啲、啊，有银包啊？
1: 系、哦。如果佢话生果啊，小姐，唉，算啦，生果俾马骝啦。唔系啊，入边有个银包咁样。
0: 哎呀，
1: 系咁我，我二话不说，即系我丁仔二话不说，即系即刻帮佢手擒上去，因为我即系做开运动咁啊，擒上去帮佢执翻落嚟啦，系咯。
0: 哦，好彩有你，多谢你。
1: 咁个女士都好话，系咁多谢我，多谢我，话唔使客气，我边个都帮系咯，即系我见到咁即系咁嘅情况系咯，
0: 好啊，
1: 而且你系一个手无寸铁嘅女士，吓到你咁惊只马骝系咯，
0: 嗯，我喺早上啊，几时啊 ？Sorry，
1: 早上11点到啦，系咯，
0: 哦，又好彩遇到你，如果唔系一个女士都唔知点算。
1: 其实啲途人都几好嘅，喺度望，
0: 哦，有其他途人，嗯，
1: 就咁喺度望咯，系，
0: 唔知点算好。
1: 开麻包薯片喺度望咯，系
0: 哦，
1: 冇特别嘅，
0: 唔知点做。咁但系即系当然，即系我谂都你有顾及你当时嘅情况都系安全啦、
1: 啊。我冇顾及我安全
0: 啊，系
1: 我冇嘅，
0: 哦，
1: 我冇嘅，冇嘅，系
0: 都要啊，都要啊，保护自己，保护自己，
1: 系
0: 咁，但系都。多謝你去幫助呢一位女士，我覺得喺佢需要幫助嘅時候，即係你嗰下啊，好多人都見到，咁但係你願意去即係出手幫助佢，咁我覺得呢件事係一嚟佢一定會好感動啦，二嚟就係呢件事都唔容易嘅，即係
1: 佢話，
0: 嗯，你講啦，
1: 請講啊，師傅，佢仲話我請你食嘢好唔好啊？ 我话唔好啦，系啦，系啦，唔系咁好意思啊，我
0: 系
1: 跟你男朋友合租啊，
0: 哦，
1: 唔会噶，咁我行咗去啦，系啦，
0: 啊，
1: 因为帮人唔需要，即系上次师傅我哋讲过啦，帮人唔需要合到啲咩嘅，
0: 嗯，
1: 系帮就帮，帮完，嗯，我就转个身。你望唔到我的樣子啦，係。
0: 哇，好型喎！即刻令我諗起一啲電影嘅情節啊，多謝曬丁先生同我哋分享呢一個正能量嘅故事，同埋幫助咗呢一位嘅女士啦。咁喺佢需要幫助嘅時候，幫佢搵翻個，哇，好重要，銀包真係好緊要啊！咁亦都即係希望你啦，盡快搵到你理想嘅工作啦，繼續保持住呢份正能量。多謝你幫助，即係我哋嘅城市令佢變得更加好，謝謝你。再聽聽下一個電話，早晨。
2: 早晨，
0: 喂 ，Ruth， 你好啊，
2: 你
0: 今日唔使出街啊，你？
2: 啊，唔系啊，晏少少，今日可以晏少少，系，啊，
0: 咁就可以打上嚟同我倾下偈啦。
2: 系啊，系啊，系啊，
0: 系，咁啊，都好忙喎，啊，你平时，咁最近点样咧？
2: 我最近都真系好忙，工作开始有啲嘢要转变，咁就即系有个 project 咁，就要进即系要做咯。
0: 哦，生活上面有啲转变啦，工作有啲转变啦，咁啊，
2: 嗯，
0: 哦，咁加油，希望顺顺利利啊，吓，
2: 好啊，
0: 系，咁有咩今日系打上嚟想讲嘅咧？
2: 今日打上嚟咧，就想祝福我身边嘅人。
0: 系，请讲。
2: 因为咧，由今日啊，今日20号，系啦，系啦，今日20号开始咧，打后咧都有屋企人生日啦，同埋咧。上个星期日呢我又做三叔婆啦。
0: 好，哦，恭喜恭喜。
2: 是啊，咁呢个小朋友即係我未而家仲未有机会见到，迟啲啦，希望有机会去见到囉。
0: 是 啊哇，三叔婆都唔係好清楚呢个关系，即係话係
2: 我侄仔个小朋友咯，
0: 侄仔个小朋友啊，哦，厉害哦，
2: 第三胎
0: 咯，哦，开心开心，但系你哋关系都系好 close 嘅，即系都好密切嘅，系嘛？见唔见得多咧？
2: 其实咧要见咧都见到嘅，因为住对面街啫，
0: 好好哦。
2: 咁样，但系咧就咁而家呢啲时间咧就。比较尴尬，因为要妈妈要休息啊嘛，
0: 系
2: 咁，所以咧，我哋都唔想咁快打搅，等迟啲啲，因为系咯，迟啲先，等佢精神好啲，同埋等，因为佢哋而家呢段时间咪整嗰啲姜醋啊嗰啲嘢嘛，
0: 嗯，
2: 咁所以咧，我都唔想即系骚扰得太紧要啊，
0: 等佢休息下先，准备好见大家嘅时候咧，自然咧就会邀请大家噶啦。
2: 是啊，
0: 嗯，不过是很开心的，即整个家族都变成了好像即是充满着欢乐和期待这样咯。
2: 是啊，因为即是很难得现在还即是肯生小朋友，第一啦，第二呢即是本来怎么说，我们家里本身都不是人，即是比人比较单薄的已经，那现在多了小朋友的话就热闹很多咯。
0: 嗯，咁亦都祝佢早日康复啦，即系快啲去康复好啦，跟住之后就出嚟见大家啦。
2: 系啦系啦，咁妈妈就出啦，咁我就系啦，咁，我保住即系喺度预祝啦。嗱，今日嘅20号嘅彭彭我妹夫生日啦，咁23号咧就系我儿生仔基基嘅生日啦，最紧要咧就25号就肥仔得生日啦，所以我就即系。祝他们个个呢都工作愉快啦，身体健康啦，每天都咁开心啦，咁嚟緊再下个礼拜日呢，喂再下个礼拜呢2号呢就係，是，我同肥仔结婚21周年啦。
0: 嗯，
2: 係啦。
0: 好，祝福你哋继续甜甜蜜蜜啦。
2: 嗯，好啦。
0: 好，咁亦都祝你头先所讲啦，生日之星，九月嘅生日之星啦，生日快乐。好，我哋就听听下嘅电话。早晨。
3: 早晨。
0: 係，你好，我係师培。
3: 师培早晨。
0: 係，点样称呼你呀？
3: 啊，叫我伊法。
0: 伊法。係，你好嘛。
3: 你好。
0: 嗯，有咩想讲呢今日？
3: 下个星期日呢，9月27号呢，就我同先生呢 40周年。
0: 哦，恭喜晒。
3: 好，
0: 咁有啲咩好想同另一半讲呢？
3: 祝佢身体健康啦，因为最近佢啲脚啊，又有啲脚患啊嘛，我哋都系长者啦，系咪？咁就快啲好翻啦，咁吓。
0: 都会有啲即系去到即系大个啲啦，咁始终身体上面都总系会有一啲嘅即系小毛病咁样。
3: 系啊，
0: 咁啊，但系
3: 有脚痛几年噶啦吓。
0: 哦，明白。咁但系有 keep 住睇医生系咪啊？即系要观察住个情况。
3: 有睇，同埋做下运动啊，游下水啊咁啦。
0: 系，咁或者可能饮食上面又有少少嘅调节啦。
3: 是啊是啊。
0: 咁我祝你哋继续甜甜蜜蜜啦，幸福快乐。
3: 咁我补足返上个礼拜日我先生个大嫂呢就生日快乐，係78岁生日啦。
0: 祝佢身体健康。
3: 係啦，咁同埋下个月呢10月呢就我个仔啦同我新抱呢都係10月星辰嘅。我新抱就係10月14啦，咁我仔係10月31号啦，咁两个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工作愉快啦，同埋两个孙呢就读书即係聪明伶俐，身体健康啦。
0: 哇，有埋孙，恭喜恭喜。好，
3: 咁唔阻大家啦。
0: 唔会
3: 师傅，我好开心啊，听日同你讲到电话。
0: 多谢晒 Eva。咁亦都头先听到啦，亦都有10月之星嘅朋友，哇，真係一年去到好快啊，可眨下眼又下一个月就係10月啦。咁亦都係啦，预祝呢两位嘅10月之星啦生日快乐，再听听下嘅电话。早晨早晨。
4: 早晨啊，你好。
0: Hey, Helen。
4: 是。呢头先听你讲正能量啊。咁我呢就有感于呢近年呢听到有啲人呢见到人哋唔敢面对逆境而轻生咗就闹批评。见到人哋喺面对现实唔放下身住去做一啲比较即系可以讲话即系低级啲可以啊，唔系我唔系低级啊，即系譬如人哋做下售货员啊，或者一啲杂役啊咁样，又批评人哋嘅呢个系非常之冇道德嘅。咁人哋自食其力有咩问题咧？
0: 冇问题啊，
4: 工作冇分贵贱啊嘛，我系应该佩服佢先啱啊。咁我讲下我自己啦，1984年。咁我就穷到咧，得20蚊喺个袋。
0: 哇！
4: 咁我点样做咧？咁我当时咧就做车衫嘅。咁嗰阵时制衣厂咧，好都叫做
0: 好蓬勃啊。
4: 系啦，搵工好容易嘅啫。我咧就睇下自己个袋有几多钱，系20蚊。咁我就第一件事咧就去屋企附近搵咗份工先，系车衫嘅。咁当其时制衣厂呢就15日一期粮，然后呢就隔5日先出粮嘅，即系20日先可以出粮嘅。
0: 哇，咁点算啊？好紧张喎。
4: 係啊，好紧张啊。咁当时呢制衣厂出粮呢好多都唔准㗎，即系粮期啊，
0: 哎呀，
4: 唔准嘅，会拖延嘅。咁我呢就搵咗份工之后呢係第二日返工嘅。咁我就即刻去超级市场睇一睇，嗰阵开始有超级市场吓。新明面包当时系卖3蚊一条嘅，咁我就买咗6条，
0: 系
4: 买咗6条，仲翻2蚊扎下个袋啦。
0: 哦，好紧张啊！听到都觉得系。
4: 咁我翻屋企咧就拆开一条，睇下数下，咁咧原来咧计算到咧6条咧就可以。维持咧25日咧，每日系食6块嘅。
0: 哦。
4: 咁我即系从5下可以3块啦，系咪啊？
0: 系。
4: 咁但我唔食到咁尽，咁我咧就即系好食2块，午餐食2块，夜晚食1块。咁但系当时咧连买火水煲滚水嘅钱都冇。咁我系饮水喉水嘅。
0: 哎呀，哇！我真系听到好唔容易啊！你嗰段时间有一个月系咁样系咪啊？
4: 当时撑过咗到25日咧，就有粮出啦，就出咗差唔多2000蚊。哇！我第一件事，你估我做乜嘢？
0: 食翻碗热嘅面先，系咪咧？
4: 唔系啊！我即刻咧放工之后咧，屋企冲干就换干净好市正嘅衫。 就走去西餐厅食咗两个 set dinner。
0: 哇、哦！你一个人食两个啊？咁厉害。
4: 当时系咁样食嘅，一个咧就系菠萝火腿扒，
0: 系
4: 一个咧就系猪骨扒。咁啊，因为嗰啲都唔系好饱咁样啦，猪骨扒其实唔好多肉系咪？咁点解要咁样做咧？一个人咧。面对苦，但你都要面对甘噶嘛？你面对苦难之后，你有能力你都奖赏下自己安慰啊，自己寻下开心啊嘛。咁啱唔啱咪啱噶嘛？咁但遇到件咩事咧？我埋单嗰时攞咗500蚊出嚟。
0: 哦，
4: 嗰、那个伙计咧即刻拎500蚊举起俾其他同事睇，嗱。500蚊啊！唔好还冇钱食霸王餐啊！
0: 啊！居然有人喺咁样背后讲股啊嘛！
4: 系啊，佢话呢啲你咪放监出嚟冇钱啊！
0: 哦，吓、啊！
4: 我哋咁以为啊，点解食两个 set dinner 咧？系咪咪食霸王餐啫？放监出嚟想翻入去食个皇家饭，
0: 即刻拎出嚟诶威俾佢睇先系。我覺得咧，有時真係嘅，即係經過一段咁長嘅時間，即係捱過咗啦，即係都唔容易噶。頭先聽到你每日都係食麵包嗰個日子，係你都頂得順。我覺得嗰份正能，即係嗰份力量或者嗰份堅持，我係好佩服嘅，真係
4: 唔
0: 容易。
4: 你知唔知點解啊？因為你條命啊，唔好以為淨係你自己噶。唔系噶，除咗父母赐俾你之外咧，就会经过社会好多人力、物力、资源，先可以你茁壮成长噶。你有个责任喺度，唔系随便完结咁就系噶，唔啱噶嘛。
0: 嗯，
4: 系
0: 咪啊？多谢你。
4: 咁你苦完之后都要令自己开心下，点解啊？咁你先有能量继续坚持下去，活下去啊嘛。
0: 讲得好好啊，我觉得好啱啊 ，Helen。即系又真系要。奖励下自己噶，有时系，同埋你奖励自己嗰一样嘢都唔系啲咩好贵嘅嘢啊，即系你唔系即刻去好花费啊。我觉得你去食一啲自己想食嘅嘢，哇，去到等咗20几日啦，咁啊，终于可以出粮啦。哇，我觉得而家咧好多嘅上班族都系噶，即系咧去到月尾啦，终于出粮啦，好感动啊。咁但系即系大家奖励嘅方法唔同。系，
4: 同大家共勉分享啊！
0: 嗯，
4: 好，拜拜，
0: 多谢你，多谢你。我觉得呢一个嘅故事咧，真系好俾到我哋力量。即系其实真系有好多人都亦都过得唔容易，但系透过呢一个 Helen 嘅故事，同你讲啊，就算系几难，去到头先嗰个嘅，真系个银包里边得翻好少嘅金钱，点样都去度过咗呢一段日子，然后。同时间好努力咁去工作，即系我觉得哇，真系好值得我哋去学习下，亦都希望呢一个嘅小故事可以带俾我哋一啲嘅力量咧。可以当头先亦都听到啦，有唔少嘅有朋友系揾紧工啦，咁我身边都真系有朋友亦都系揾紧工喺呢段时间，咁希望透过呢个小故事可以令到大家，又俾翻啲嘅正能量，大家可以继续向前啦。

无论多困难都好啦，总有办法去解决嘅。咁喺呢一度想同大家打打气，加油加油！真系，如果突然间有啲迷失嘅时候，记得同身边嘅朋友倾下偈，分享下。相信咧喺需要力量嘅时候，旁边嘅朋友咧绝对可以帮到你。记住，一定要同佢哋讲啊！咁啊，另外啦，喺呢一个社交平台上面咧，咁亦都有唔少嘅听众朋友留言啦。咁啊，喺呢一个时间仲有少少时间就分享下啦。咁啊，亦都有呢个小钟啦，有 Andy 啦，有 Howie 啦，有嘉琪，有 Ben Troy， 跟住仲有 Connie， 亦都有黎君，跟住有 Ruth， 有 Tag， 跟住有Paul， 跟住有 Hogan， 有汉中。咁啊，另外有 Anna， 咁亦都有 Cardi， 咁亦都祝大家，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各位早晨早晨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于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亦同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带旺当区经济。维园网球场重建后亦可以作为表演场地。罗淑佩又说，当局初步计划重建后座位至少增至7000个，可以举办 ATP500 即500分计分赛。如果资源同场地许可，期望可以扩建10000个座位，进行 ATP1000 比赛。罗淑佩又说，现时启德体育园非本地演出占大约40%至50%，五年规划将目标定在60%，因为场地适合进行好似世界巡回演出这类规模的演出，而本港仍然有很多场地，例如红馆，可以满足本地演出。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到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务中心，让当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协助，有助避免悲剧发生。当局早前在香港仔石排湾一个青年中心施行有关计划3个月，共有250人使用服务，派出2200张饭券。陈国基出席电台节目时形容计划相当成功。陈国基又说，早前有和大学讨论过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的安排。他说19间大专院校都说很有兴趣，强调并没有规定最终获批的大学数目，但是会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学申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 AI 部队。特朗普表示，为组建这支部队，他将在不久之后任命一名 AI 事务总管。他指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成互联网浪潮。他指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或者互联网浪潮，规模和影响力将会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特朗普在贴文中又指，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阻挠或者扼杀这个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相反要珍视扶持并守护 AI 产业成长。他批评民主党人激进，企图摧毁 AI， 同时强调美国将借现有的刑事及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与 AI 相关的不法行为。也门胡塞武装说，分别发动2次军事行动袭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和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布的设施。組織發言人薩雷亞在胡塞武裝控制的馬西拉電視台發聲明說，武裝部隊在有關軍事行動中使用大量彈道導彈、巡航導彈和無人機，兩次行動都是回應沙特的空襲，都取得成功，目標區域發生大規模火警。薩雷亞指，沙特之前使用 F-15 和颱風戰鬥機從兩處基地發動空襲，今轮冲突以来，沙特已经对也门发动732次空袭，造成平民伤亡、民用基础设施受损。胡塞武装将继续执行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方针，并继续以沙特的军事力量集结点为目标，直至沙特停止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午五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西南偏南大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本 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6: 我阿涉做完三五成分之后呢，一定会留喺公司留到7点先走，咁话要现场睇波城嘅 EPM Friday Mix 啦，奔神嘅 Monday Blues 啦，桑 Sir 监考嘅苏东 Exam， 而你而家听緊嘅就係苏东音乐嘅 BGM 啦，俾你听多几拍或者几个拍，跟住就去听直播或者重温苏东音乐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日非凡嘉宾，
8: 香港资深配音员龙天生，他会分享怎样用声音吸引眼球，同埋在 AI 世代保持自己声音独特性的心得。
7: 非凡人物今日下午1:05，港台电视31。
9: 师培三分钟讲得通。
10: 今集咧好开心啦，请到香港开篷车会会长珊珊，咁咧佢咧有巴基斯坦血统，同时间咧亦都系喺香港土生土长，大所以广东话非常流利嘅，欢迎。
11: Namaste， 美丹林 ，B B 嘿，我系美人哈贝布里惠夫。Hello， 你好啊，师培。
10: Welcome， welcome。嗱，咁我知道你咧搞咗呢一个嘅香港开篷车会咧，亦都一段时间啦。咁我觉得好好奇啊，其实你又系由几时开始真系有呢一个揸开篷车嘅习惯嘅咧？
11: 其实由细到大系中意开篷车呢一个车种啦，咁所以跟住就大个咗，到要想揸车嘅时候就买咗开篷车。咁我呢一架车就揸咗都9年。
10: 嗯，我见到好靓啊，一个系有啲带紫色咁样嘅。
11: 是啊，我其实本身喜欢紫色，咁我就将佢wrap 咗做紫色。
10: 嗯，好型喎。所以你第一次揸车就已经系揸开篷车㗎啦。
11: 唔係嘅，我考完牌之后呢，我第一架车系一架好普通嘅好平嘅车啦，咁就系即系諗住熟手先啦咁。咁后来就因为转工作，咁就唔使揸车啦，咁我买咗架车。咁到再需要车嘅时候呢，我又买咗另外一款车啦，咁就买咗一架好細架嘅车啦。咁但係后尾佢就好快出现咗问题，咁我将佢即係卖咗就算。跟住我就开始觉得，因为嗰陣时其实揸嗰架车都已经揸到好熟啦，再加上喺公司入边，我哋系揸 golf car 噶嘛，咁、
10: oh.
11: 所以就揸嗰啲 golf car 都揸到熟晒手嘅时候，咁我就觉得，嗯，系时候买一架我自己中意噶啦咁。
10: 细个嘅时候咧，因为预算嘅关系咧，我好少买一啲自己中意嘅嘢，即系亦都唔敢买啦。咁但系大个发现咧，宁愿储钱储耐啲，真系买一样自己中意嘅嘢，嗰、那个感受系真系争好远嘅。
11: 一定啊，因为其实为咗呢架车咧，佢令到我自己去学整车啦。是，我覺得我需要懂得整自己架車，咁我就不停咁喺度周圍轉研點樣整。咁好彩在呢，就係因為我架車係一架老爺車嚟嘅，咁佢都成26歲㗎啦，咁所以就佢比較上就係機器會多啲， 咁所以就容易去維修啦。因為少咗好多電腦嘢，你唔需要靠車房幫手，都可能自己喐到手去做到咁樣。
10: 哇，好勁喎！由零開始，一開始整嘅時候，你係整啲咩嘅部分先嘅呢？
11: 起初就即係一啲好小型嘅嘢，可能真係換下個燈膽啊，或者其他嘢，跟住慢慢慢慢就識到啲志同道合嘅朋友仔啦。咁就佢哋都會share 好多一啲心得啊，跟住教下我點做，或者直頭陪我一齊喺度拆曬啲嘢咁樣，都幾得意嘅。跟住個過程就係有一班人喺度自己喺度自學自修咁樣。
10: 哦，係咪車會嘅朋友先至會咁鍾意即係研究車，或者會直情去學習下點樣整車呢？平時嘅話，可能我聽得多朋友講就係我拎去車房度幫手整會多啲。
11: 都會啊，因為其實即係最初認識得班朋友仔呢，就係成班男仔呢，就佢哋鍾意自己研究，再加上就係話真係呢款車比較容易去即係自己落手去做囉，啲工具亦都簡單啲，咁你可以自己有一套工具喺度，你就可以自己做到一啲嘢，唔需要下下就係攞去車房。咁其實可能有啲好小事嘅嘢，咁就可以自己做咗先。因為如果你下下擺低俾車房都唔方便㗎嘛，因為佢要時間等佢整或者所有嘢。咁我哋有陣時就覺得哦唔緊要囉，我得閒我經開我去買埋，咁夜晚又一齊喺度又可以研究下啦咁樣。
10: 好勁啊，因為我冇幻想過自己會整到車，因為我覺得好似你螺絲啊嗰啲都好難鎖實咁，咁鎖唔實我驚我會唔會即係揸嘅時候有啲唔穩陣啊咁樣，所以我冇諗過啊女仔會唔會唔夠力呢？
11: 都唔會啊，其實都好簡單嘅啫。咁所以就咪再加上可能我自己本身大隻啦，
10: 唔會本身大力啊嘛，會唔會係？
11: 我都唔知啊，不過我自己本身就都叫做係大力嘅人嚟，好容易就會整爛嘢噶啦。咁所以對於我嚟講，其實又冇乜難度嘅，係啦。咁同埋咧，有好多車友咧好得意啊，佢哋即係直頭真係會買埋曬嗰啲鑽啊，咁就即係用鑽鑽翻上去嗰啲，咁就會一定實淨啦，係咪？鑽得佢又容易，鑽翻上去又實淨咁，咁啊大家借嚟借去可以大家一齊用咁咯。
10: 哦，原來秘訣係咁。好啦，去到呢一度啦，咁不如呢都由鄭珊珊教下我哋一啲嘅 handy 呢有关于车嘅。咁如果出发啦，咁通常我哋会讲咩呢？
11: 这里。
10: 好，一齐听一次啊。
11: 这里。
10: 咁如果车嘅 handy 又点讲呢？
11: 咖喱。
10: 好，一齐听一次啊。
11: 咖喱。
10: 咁如果係真係一个 trip 啦，即係一个旅程啦，咁嘅 handy 係点样讲呢？
11: Suffer。Suffer。
10: 明白晒啦，今集多谢晒珊珊同我哋分享咁多有趣嘅故事，多谢晒，我哋下一集再倾过，拜拜。

0: Selamat pagi Kak Xinsan.
1: Selamat pagi Kak Sifui. Selamat pagi Hong Kong.
0: 好，早晨早晨啊！咁啊，嚟到9月20号啦，时间去到7:17。咁我相信咧，今个星期咧，即系我头先节目之前一开始咧都讲话啊，身边嘅朋友都真系几忙噶，因为咧忙住要喺中秋之前送礼啦。咁啊，亦都同时间咧，亦都有啲朋友会想喺送礼嘅时间咧，可能佢都会有约一个食饭啊，或者见面嘅时间就唔好就咁拎咗个礼就翻屋企咁样噶嘛。咁所以咧，我就见啲长辈咧，通常都会话啊，我拎咗。拎月饼嘅时候都希望有个时间一起去可能食个下午茶或者食个早餐又好晏昼又好夜晚又好。咁但係哇我諗如果我要送好多盒嘅话呢咁我咪好忙啦或者真係啲长辈可能真係好多 friend 嘅好多朋友嘅。咁咪赶住喺中秋之前其实呢一个礼拜係最忙㗎喎应该。係咪咁样即人嚟有冇咁样嘅即大时大节之前送礼呢係希望都真係坐低拎咗个礼之后就倾下偈呀咁样。
1: 绝对有。咁我都觉得今个星期係见到啲人呢拎最多一盒盒嗰啲嘢一袋袋嗰啲嘢你真係去街嘅时候见到嘅。
0: 係呀、
1: 啊。同埋呢亦都要留意如果係真係收到有时唔係收到个饼呢因为印尼嗰啲通常都係真係成个盒咁样仲係俾你嘅。但呢度嗰啲通常都有时係俾券啊或者收券嘅。
0: 哦。
1: 如果收券嗰啲就要留意啲时间啦分分钟呢就係要去攞咁仔㗎啦。
0: 係呀係呀通常之后好似但係佢又唔可以太早拎我见到有啲券呢係寫住要差唔多即係可能琴日先至开始拎我有啲券係。跟住到下个星期就拎完㗎喇喎即係就过期㗎喇喎所以大家真係要留意返拎券即係你真係月饼券你要拎月饼嘅时间就唔好嘥咗佢啦。
1: 冇错冇错。
0: 嗯咁同埋都係朋友一番心意㗎嘛。咁你自己係想拎券定係拎实体呢
1: 我拎券。
0: 你拎券。
1: 自己

0: 可以做埋投投射一啲嘅灯光出嚟嘅，即系好似本身就是一个好似灯笼咁样噶啦，里面有晒灯啊咁样，跟住之后就可以透射一啲嘅星星啊、月亮啊嘅一啲少少嘅微灯出嚟咁样啦，咁所以就本身系一个好靓嘅灯笼咁样，咁就系装饰同时间亦都有嘢食咁样，咁但系我觉得近年嚟讲咧，都真系好似比较少啲，净系一盒月饼咁样咯。即係佢通常都每一年都整啲好浮夸嘅 decoration， 咁但係我又唔知道呢樣嘢喺印尼算唔算都盛行呢，定係還是都係鍾意啲 basic 啲基本啲嘅一啲包装好啲呢？
1: 以前嗰啲呢我覺得呢就係、是、都係一個盒嘅，同埋印尼嗰啲分分鐘個盒冇香港嗰啲咁靚，講我話係鐵罐嗰啲呀，格斯培呀，分鐘印尼嗰啲有啲直情係用啲紙皮盒㗎。
0: 哦，
1: 仲係
0: 哦，紙皮盒
1: 係
0: 吓，咁但系会有即系靓靓嘅纸皮盒嘅，
1: 靓过平时我哋去买饼嗰啲你要边一件啊咁样夹落去咁，你嗰个靓过嗰啲嘅，
0: 买蛋挞嗰啲
1: 类似，佢系靓过嗰啲嘅，但系真系以前咧仲系嗰啲嘅分钟，但系后屘咧真系又有真系好似香港嗰啲都有嗰啲罐，但系 design 咧就都系做翻啲中式嗰啲
0: 设计
1: 出嚟啦，
0: 即系上面可能都系有个可能嫦娥咁樣啦，或者有兔仔咁樣，
1: 係啦，有個月亮啊咁樣啦。
0: 係，
1: 但係呢排咧，我覺得咧係印尼呢排咧，如果係關於中秋啊、過年啊咁樣嗰啲咧，就真係突然間係創意滿，即係滿分啦，即係爆棚添啦。創意係個包裝都係啦，個月餅自己啦，今次都係啦，咁邊做係好多唔同嘅款式。同埋我就係啱啱同阿格斯培 share 咧，係啲月餅盒。咁、那個月餅盒係大到咧成個櫃桶咁大，真係一米咁高啊！我覺得係
0: 成包米咁高，
1: 唔係係一米
0: 一米咁高啊！
1: 一米咁高，
0: 一米咁高，
1: 你見到個成個塔嗰、那個嗰、那個燈嗰、哦那個盒啦。
0: 係頭先格斯培 share 咗嗰個片俾我睇啦。咁嗰個盒咧係真係好誇張嘅，係真係好大個盒嘅。咁本身我諗啊，應該有冇半個人咁高咧？可能
1: 有、啊、
0: 如果成個嘅話，真係有半個人咁高。
1: 如果好似你咁細粒嘅話，真係你個半個人。
0: 因為佢影片上面咧，嗰個主持其實都係女孩子嚟嘅，咁佢擺喺個台上面咧，個台就大約去到半腰咁樣啦。咁真係佢企喺度嘅時候咧，同佢個頭差唔多高，即係去到企直嘅時候啦，跟住之後差唔多個月餅個頂頂嗰度咧，就去到個頭頂嗰度。咁係講緊乜嘢咧？那個包裝係真係好誇張，有幾款嘅。咁即係當然，即係大家都自己係諗下，究竟有冇需要咁浮誇嘅包裝啦嚇。咁本身就係一個塔嘅形狀嚟嘅。咁咧佢就係一個平時我哋中式嗰啲古塔咁樣啦。咁跟住之後咧，佢係可以打開，但係出邊咧係有曬閃燈咁樣嘅。咁仲要打開之後咧，裏邊仲有公仔嘅，
1: 同埋有得轉轉嗰啲。
0: 啊，系、哦，
1: 线嗰啲嘅，
0: 有个机关嘅，嗱，咁佢外面嗰个包装盒啦，一打开一道门啦，跟住侧边咧两边都已经有图画啦，然后咧仲要有个机关系可以转嘅，我唔知系电定系自己手动转啦，
1: 电
0: 呀，仲要系咧佢好似有个风扇仔咁样啦，喺度转，即系有视觉效果噶，佢仲要。其实仲要出边加埋灯真系太多咯，咁个月饼其实好唔好食嘅有冇讲？
1: 佢话唔错嘅个月饼，同埋好多唔同味道。但系我知道你都有问我，咁大盒咧里面系要摆几多个月饼咧？
0: 系咯，
1: 同埋里面系有乜嘢？点解要咁大个咧？咁我答你咧，格斯培里面都系平时四只嗰啲 standard size 嗰啲月饼啦，好似平时咁大，唔系迷你啊，平时嗰只四只。然后咧，佢仲有加茶嘅，佢、
0: 哦、
1: 一盒茶啦，
0: 系，
1: 同埋一只杯啦，同埋一只杯嗰个碟。
0: 哦，我觉得而家咧都多品牌咧，为咗要卖得贵啲咧，所以佢唔系净系卖月饼，佢下边咧就加埋其他一啲杂不楞，可能有茶都几常见嘅。咁但系你话有埋杯同碟咧，我觉得真系即系有啲太多咯，本身。即系你屋企已经有好多杯碟噶啦嘛，咁然后中秋嘅时候再收到一 set 杯碟，好似有啲太多咯。但系系咪算系平定贵咧？如果一 set 咁样咁夸张啦，即系我哋唔讲任何品牌啦，佢如果印

0: 嘅话咁浮夸，去到差唔多半身咁高嘅一个礼盒啦，跟住有四个月饼，然后下面有茶啦，有杯啦，碟啦，咁大约系。
1: 大約如果印尼盾呢就真係叫做真係印尼盾係咪都百萬㗎啦，佢就100萬印尼盾以上㗎啦、
0: 哦、
1: 但係都係仲係100萬裏面啦，但係變做港紙呢就大概495蚊嘅，500蚊都唔使。
0: 喔、
1: 哦、嗯
0: 嘩，然後一個咁大嘅玩具。
1: 冇錯。
0: 係咁我覺得係有趣嘅，不過真係自己衡量一下，有時即係送禮嘅時候究竟有冇需要咁大啦，如果唔係啊，你真係要搵個地方去儲存佢，其實都令人有啲頭痛嘅。咁但係即係收到嗰個絕對係有驚喜嘅，我覺得係都幾得意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典礼在瑞穗体育场举行，开幕式以和谐心跳为主题，历时大约两个钟头。日本小提琴家叶加赖太郎演奏揭开序幕，舞蹈员排出 welcome 的英文字样，欢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入场。代表团其后陆续进场。亚运组委会主席和亚奥理事会主席分别致辞后，日王德仁宣布亚运会开幕，其后进行亚奥理事会会旗升旗以及运动员和裁判代表宣誓仪式。开幕礼的表演串联当地的古今特色，包括歌舞伎、太鼓和武士演出，期间利用灯光效果在运动场中央营造巨型心形图案。六名日本体育界传奇人物传递最后阶段的圣火，最终由日本链球父子失服仲信和失服广志共同走上心形圣火台，携手点燃圣火作业。四川延边县泥石流增至最少两人遇难，三人失联。新华社报道，截至昨晚十点，搜救人员找到两名失联人员，已经没有生命体征，正全力搜寻其余三名失联人员。受局部强降雨影响，昨日凌晨，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出现泥石流，初时核实有五人失联。险情发生后，延边县迅速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有序开展各项搜救和应急处置行动。报道指，昨晚当地仍然落雨，现场有进一步山洪泥石流的风险，为搜救行动带来难度。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经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他说伊朗继续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磋商，而卡塔尔已经将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雷扎伊说伊朗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件事取决于华盛顿的行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0: 培、孫茶，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七點到八點 ，Beautiful Sunday。
1: 首先咧，我哋就讲到啦。其实咧，喺我谂呢个星期啦，我谂大家一定系俾月饼包围住噶啦。咁啊，亦都有提到啦。头先有一啲真系印尼嘅一啲月饼嘅出错，呢个叫咩咧？公司出嘅月饼咧，系真系好浮夸嘅。咁啊，我觉得有时咧，系开心嘅收到。不过咧，如果真系太浮夸嘅话咧，我觉得。屋企如果咁啱，即系收到一件浮夸就够啦。如果我就两三件浮夸，我真唔知点算。头先嗰个系一个古塔咁样啦，其实佢仲有同款，有另外一个系琵琶造型咁样啦，即系比较夸张啲嘅。咁但系呢个都系算系我比较真系少有见到咁大个咯。通常嘅话，大约系我谂一张 A4 纸咁大，已经觉得哇好夸张啦咁样。
2: 关唔关地方事呢格斯培？因为香港如果你收到咁大个，你真係唔知道要摆边度，嗰度屋企大把位，大大个都可以咁样。
1: 咁係同埋呢係咪印尼呢通常都会装饰下屋企嘅。咁通常如果真係收到咁大型嘅装饰品，会唔会摆到过年呢可以。
2: 哇！呢樣嘢就唔係咁清楚喎，但係我覺得如果係屋企有小朋友嘅話，佢哋一定好開心，因為可以拎嚟玩啊嘛，即係玩屋仔咁樣咯。我覺得就
1: 係裏面塞啲公仔入去，
2: 係啦，會啊會啊。
1: 哦，咁都得，同埋又可以當嚟儲物咁樣咯。即係我覺得都有時月餅盒咧，或者係而家收到啲好靚嘅一啲月餅包裝咧，有時我都真係會。攞嚟用可能一年咁樣囉，即係可能裏面有一啲係兩層，你知好鍾意而家有個櫃桶仔咁樣拉出嚟㗎嘛，咁就可以可能擺下啲首飾啊，擺下啲筆啊咁樣都開心嘅。咁不過即係嗰啲就自己諗下啦，即係發揮下自己嘅創意啦。講到如果呢口味嘅話，我覺得真係年年都唔同嘅。你有冇發現今年係有啲咩特別嘅口味呢？嗱，我先講一個，我諗啱啱今年咧，其實杜拜朱古力咧就話好 hit 啦。咁啊，月餅嘅餡咧就一定係走唔甩㗎啦。即係我哋嘅月餅嘅出品嘅公司都係好緊貼住呢一個
2: 時
1: 係啦時興嘢㗎嘛。
2: 朱古力係印尼都係，所以咧係印尼而家係有兩種味咧，兩種味咧係一定有嘅。一就頭先格斯培講嘅啦，杜拜朱古力啦。所以咧呢一樣嘢咧。印尼嗰度而家好輕易講話係我好鍾意嗰樣嘢，鍾意到真係過曬龍嗰啲呢，佢會話兩次，譬如話我好鍾意格斯培嘅，所以我就話好迷你嘅，我就會講你個名字兩次，我意思係又加一個斯培斯培
1: 哦，
2: 即係個意思係我係好鍾意你，我係已經迷到不得了。嗱，如果杜拜朱呢而家佢哋係講呢句呢Dubai， 因為杜拜朱呢係 Dubai chocolate 㗎嘛，
1: 係
2: Dubai 個字咧，係就講啦，即係 Dubai， 係咪都係杜拜？
1: 哇！我冇諗過，即係大家迷呢一個嘅朱古力去到呢一個嘅地步喎。
2: 譬如話，如果我好迷香港嘅話，我就會講 Hong Kong Hong Kong， 即係我係日日夜夜都係諗緊香港咁樣，就 Hong Kong Hong Kong 咁樣咯。
1: 咁如果係中意個韓星嘅話，就係、是、重複個韓星
2: 你嗰個韓星個名，或者係嗰個明星個名。
1: 哇！咁即係話真係有啲人而家已經去到慣咗咁樣去講，即係呢一個嘅朱古力。
2: 係啦，Dubai，但係都有另外一隻味咧，係人都中意，都係呢排嘅，就係、是、開心果、
1: 啊。開心果，但其實開心果都已經唔係淨係今年啦，我覺得，但去到而家個熱潮都仲未減退。因為我平時咧，我中意食嘅甜品咧，係有時真係放工攰啦。我會買開心果糯米糍嘅，咁咧之前係真係排曬隊啦，跟住亦都係即係好多人即係大熱啊，好多嘅媒體都有報道，或者你見到你嘅社交平台上面久不久咧，就會有人好開心咁 share 啦。咁所以開心果，我覺得係即係今年都仍然係個熱潮未減退。不過如果係我嘅話，開心果月餅啊，我未諗到係點樣喎、啊？即係裏邊好似我哋有啲五仁月餅咧，入邊有好多堅果嘅。
2: 有啲係咁樣整，有啲又整到好似啲蓮蓉咁樣 smooth 嘅，係睇翻你嗰間係點樣整咋。所以而家我覺得月餅係好多變化。
1: 係，我覺得啊，呢兩個確實係好介紹、啊。
2: 印尼亦都做好多唔同味道，但係佢哋通常都係偏甜嘅。甜嗰啲月餅全部你諗到啲乜嘢呢佢就已經整咗出嚟，同埋你諗到平時印尼嗰啲 印尼式嗰啲甜品咧，佢都擺曬去個月餅嗰度，即係啲千層糕月餅又有啊，啲菠蘿酥月餅又有啊，類似總言之，印尼亦都係有一個斑蘭啊、椰子啊，同埋有啲紅糖嗰啲亦都變做月餅，類似係你諗到平時印尼嗰啲有得食嗰啲咧，就變做月餅個形咯。
1: 哦，即係總之係一個。甜品嚟嘅本身系，但系咧佢为咗要应节啦，或者加入呢一个嘅中秋节嘅市场啦，咁所以佢就将佢啲甜品全部变晒做月饼，咁几得意。嗱，咁另外咧我都见到咧，今年有啲就系、是、又讲话有牛肉味嘅月饼啦，跟住另外我谂茶都系几常见嘅，咁而今年亦都有啲加咗啲水果啦，我谂猫山王啊，即系榴莲亦都系。我覺得都近呢幾年都算大熱㗎，咁亦都多咗唔同嘅選擇啦。咁或者係頭先講到茶嘅話呢，而家都多咗好多嗰啲唔同嘅品牌出茶，有啲咩抹茶啊、焙茶啊、另外啲堅果類啊，或者係咩麻薯啊、芝麻啊，嗰啲亦都係好多囉，即係都幾普遍囉。燕窝啦，或者系即系对，当然即系有啲人中意食，有啲人唔中意食啦咁样。咁另外亦都咩香芋椰汁啊，又系过年嗰啲年糕嗰啲内容咧，而家全部变晒喺月饼嗰度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啊，都几有创意啊！大家年年都有啲新鲜感俾大家，但系都要提下就系月饼真系适可而止，唔好食咁多。如果真系要送俾啲长辈嘅话，可能考虑下嗰个份量会唔会送啲健康啲啦，或者系唔好送咁多啦，因为佢哋可能食得太多都。就算大人或者是小朋友都一样啦，食得太多可能对身体都有负荷嘛。
2: 真係要 happy share 嘅，但係呢最 last 啊，格斯培我觉得最惊喜嘅今年我觉得嗰啲月饼呢系边隻呢，我就见到呢系喺马来西亚嘅。你听过 nasi lemak 未？即系啲椰子饭椰汁饭。
1: 哎哟好似好食喎、
2: 啊。就系、是、椰汁饭嘅月饼啦。佢真係好似擺喺個碟嗰度呢，好似加埋啲牛肉啊乜嘢，係真係好似食個飯咁樣囉。
1: 啊咁即係可以芒果糯米飯月餅啦。
2: 可以啊。
1: 好好驚啊，聽落好似有啲奇怪啊。
2: 海南雞飯。
1: 海南雞飯月餅。
2: 可以啊。
1: 好啦，大家諗下你最想食嘅月餅係啲乜嘢啦。
2: Jadi kita sudah mau memasuki Mid Autumn Festival, Festival pertengahan musim gugur ya. Jadi saatnya kalau seandainya untuk memperingatkan festival ini, kita makan apa? Ya makan kue bulan ya. Jadi kalau di Hong Kong itu kan banyak sekali macam ragam. Ternyata tren ini bukan cuma macam ragamnya di Hong Kong saja, tapi juga sampai ke Asia Tenggara, di Indonesia ya terutama. Jadi kita di sini selain yang tradisional yang biasa dimakan yang dalamnya ada telur dan ada yang manis, sekarang juga ada yang Indonesia juga Hong Kong juga rasa pandan coklat, rasa Dubai coklat, rasa kue lapis, semuanya itu segala macam ada. Bahkan ada yang di Malaysia yang rasa nasi lemak. Jadinya itu ya suka atau tidak suka dengan makan ini kue bulannya, tapi tetap kita harus juga tahu festival sudah datang, dan kalau makan suka pun jangan kebanyakan ya, karena bisa jadi ini juga terlalu manis, terlalu juga untuk diri sendiri makan satu bisa jadi kebanyakan, di share aja ya bersama ya.
1: 咁我听到都有啲肚饿啊，咁啊今集时间差唔多啦，下集再倾过，拜拜，格先生，
2: 拜格师傅，
1: 拜。